0: 射、接收跟反射来通过系统来识别那这项货件所在的位置和它的一个状态。系统跑车我们应该来说跑了有大半年了。
1: 对，
0: 那现在我们无论说在我们软硬件配套的升级上面在不断的去做一些尝试跟优化，这也是一个长期投入、持续投入，而且需要很笃定的、很有舍得的、敢于投入的这么精神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在跨境物流可视化上面去做再一次的升级迭代。
2: 给每一件货物都装上带有 RFID 芯片的电子标签，意味着一笔看得见的成本。但在陈淡伟看来，当货主能实时掌握货物动向时，这种可视化本身就成了最可靠的服务。行业的竞争正从价格转向价值，他为此的持续投入笃定的并非只是一项技术，而是一个更透明、更高效的跨境物流未来。
0: 市场也好，行业也好，企业也好，我们个人也罢，我觉得都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不断地去提升，不断地去进化，要能够顺势而为，要能够乘势而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我们都必须要无时不刻地去提升、去进化自己，然后来跟上这个时代的浪潮。
2: 陈淡伟每一次角色的转换恰是中国外贸业态演进的一个缩影，从传统贸易到数字贸易，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的未来。当无数这样的个体选择与时代机遇相互成就，一条更加畅通、智能、可靠的新思路便在无数人的脚下持续向前延伸。
3: 好，还有一个问题，我21号这个要去办这个资料，23号还要去银行处理，然后23号我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要开业在合作，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负责，有不方便你说对啊，然后现在又没办法住飞机啊，住酒店又不行啊。
4: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巴西、中国、埃及是三个国家，所以复杂。但是他问巴西大使馆的人员，大使馆回复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是有啥东西。
2: 2025年是埃及商人亨利在中国生活的第十年。8月初，为了开拓巴西市场，他计划参加巴西圣保罗纺织面料及服装展览会。为此，他向巴西使馆递交了护照，办理签证。但近20天过去了，签证还没有完全办理好。
5: 每天都有很多。
3: 对呀，习惯了。
6: 所以我们说的是去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有风险、有压力都是正常。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再多的压力暂时要自己放松一点，然后不用想很多事情，然后事情要慢慢来。福建这个地方讲究都是习惯慢慢来，不急啊，慢慢来啊，而且会更好。
2: 嘴上说着慢慢来的亨利，从做服装辅料贸易起步，10年间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了7家公司，业务涵盖供应链、进出口和国际物流。
7: 对啊，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2: 10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不满足现有市场的亨利正在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一片值得开拓的新天地。
6: 我现在要去巴西，
3: 然后去看巴西市场，然后看巴西什么款式好看好卖，然后那样子回来了给你检查地方。
6: 我现在要去巴西，
8: 去巴西啊，你跟着，这是无形的广告，所以我们只是打一张名片，每天有分一张名片，
3: 对啊，
8: 客人就寄到我们这个地方。
3: 是啊，
6: 我看这个视频很大，
9: 这次有8000多平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通过智能化实现，就是我们所说的通常所说的小单快板柔性制造。
8: 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了，
3: 对啊，
8: 所以说大家共同努力。
6: 对，所以要去国外发展，不要去海外，真的。
8: 去看看
6: 就
8: 好。
6: 对啊，要一起努力。
8: 啊，对的，对的，对的。来，
6: 谢谢。
8: 没事。
3: 苏珊娜，我们来车，我来送过干嘛？未来是公主，未来好的好一点生活，是不是？肯定要扎实去做。现在还好，我们在中国环境不错，有机会。

0: 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
1: 大家都拿
0: 几个。
2: 不能浪费机会，是亨利在中国十年的切身感受。早在2018年，亨利生活的石狮市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政策红利让他的货物可以从石湖港直发海外，物流时间缩短近30%，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他的外贸公司由此发展起来。如今亨利亲历着更加深刻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与柔性化转型，一带一路正拓宽市场的边界。面对这些变化，亨利的选择是主动融入，抓住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创造出的每一个机遇。
3: 我们实习当外籍的代表，哎，他们做出口
4: 很多。校长，
0: 你好，来来，先生，他们都是老兄弟哦。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
5: 我觉得他这个酱好好吃。
0: 是，我们生活很简单，早上吃香，去公司喝茶，中午喝一瓶咖啡，上班了，晚上6点下班了，跟朋友聊天、吃饭、喝两杯，我给他没问题，明天还去上班，是这个生活很简单，不会什么复杂，不会。但是我们是因为未来工作第一。
6: بقول لي في 8 من 9 من عندك
0: من الشغل اللي هو احنا كنا بعتناه له بعت ثلاث قطع بس انوي كواي كوفو ويتومن 采购中国制造
7: 有没有这个
0: 不同企业比如说像狮子有服装辅料我们在狮子采购服装辅料金奖靴子像做设备啊一样的绿化刀子啊永盛水饼都有在中国那么好的地方有那么多机会你肯定要去做是不是大家都是要努力你要发展你要努力你不努力没有努力啊你发展不了
2: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亨利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份简单专注的日常他的生活扎根在这里事业却连接着世界前方有路，迈步向前。这是无数中国人共同的生活状态，在变化的浪潮中找准自己的坐标，用日复一日的耕耘，把脚下的路延伸向更远的地方。
0: 希望更好，会更好，会更好。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9: 迅速的爆头，
8: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

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由甬中

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和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两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频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犹如天地。

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心。
1: 哎，林院长，慢点，我们楼梯长啊，快快快快！林院长，
2: 没事。常兰，你跟娟儿都是老乡，
1: 我知道你跟林院长是老乡，老乡常兰，
2: 常兰啊，谢谢。哎呦，
1: 怎么了？喝多了吧你？啊，
2: 没干事。嗯，我走了。嗯，再见。
1: 哎，小心点啊。你跟林院长喝一样多呢。
0: 哎呦，你怎么了？
1: 没事，你放我，
0: 不能动手，
1: 放开我，自己能走，
0: 你试试，
1: 你放开我。
3: 林斌档案你真看了？
4: 啊，看过了。
3: 他要真是个孤儿，可够惨的呀。不过也好，家庭负担少了。
4: 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3: 我想把他介绍给圆圆。
4: 哎，你可别啊！年轻人的事儿你又不懂，你可别瞎掺和。
3: 你要说白羊的事儿啊，我管不了。这孩子像你，从小就风流。林斌呢，小弟来的人，又一直在野战军。咱们军区大院里，他肯定没熟人呢。哦，你当领导的，你不管他，你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啊？
4: 那倒也是，也随便吧。
3: 昨天我看见圆圆了。好家伙，这脸邋遢的有二尺长，哼，说再也不进咱家门了。哎呀，这事儿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见李大姐了。我想如果要把他俩给撮合成了，咱两家关系不能缓和缓和吗？嗯。
4: 哎呀，我是觉得林斌和圆圆不太合适。
3: 倒也是。副司令员的千金能看上一个小连长？
4: 哎，你可别小看林斌，他要文化有文化，要能力有能力，以后很有前途。我是觉得。

0: 圆圆太霸道了。
1: 我就是这么跟圆圆介绍林斌情况的。你至于霸道不霸道，我觉得他要真能娶上副司令员的千金，那算个什么呀？
0: 等等再说吧。
2: 真，真，陆轩。
3: 怎么了？没事吧？啊，哪不舒服啊？啊，胃疼。妈，妈，
4: 陆轩，轩。
5: 出操了！
4: 加好加，加好加！
0: 小林啊，这份总结我看了，总的感觉呢还是不错的，可是和以前的文章相比呢，总感觉啊有点浮躁，这可能和你最近的心情有关系。我看这样啊，你呢静下心来，再好好的改一改，然后咱们再报上去。
5: 是。
0: 啊，对了。明天我要下部队，你跟我一起去，有些情况咱们在路上再谈。
5: 是，
0: 去吧。
3: 怎么样，好不好看？
6: 这么小，跟玩具娃娃穿似的，
3: 能穿吗？
6: 傻丫头，等你怀孕了你就知道了。哎呦，你轻点儿，给我，我现在可是两个人啊，要把我肚子里的儿子打坏了，我婆婆非跟你拼命不可。
3: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疼吧？
6: 逗你玩的。哎
3: 呦，哎呦，
6: 哎呦喂，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孩子生下来？我都快胖成猪了。我
3: 还以为你这么臭美的人不会这么早要孩子呢。
6: 你以为我想要啊？还不是我那个婆婆想要。知道婆婆为什么那么想要吗？
3: 为什么？
6: 哎，我跟大海刚结婚那会儿，她就害怕我跟大海出什么事儿，天天发愁，人都愁老了。现在我这一怀孕，可算是放心了。不过我也能理解她。你也赶快要一个吧。真的，林冰回来了。
3: 提她干嘛呀？
6: 嘿，你着什么急呀你？我还没说你呢，你这个人做事儿从来都不给你自己留后路。你想想，你结婚那会儿，你闹这么一出，那白羊能轻易放过你啊？心眼那么小，现在林斌一回来，他不定怎么想呢。
3: 说你家庭妇女吧，你还觉得挺美的。哦，白羊他小心眼儿，我就得弄个孩子哄他高兴。他要是对我还不满意怎么办？我再弄个什么哄他高兴啊？这歪理亏你想得出来。
6: 你说这么多年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变呢？你愣头愣脑的，难怪你那个婆婆一提起你就咬牙切齿的。
3: 她要说的在理，我哪回没听过她？不过她有理的时候屈指可数。
6: 不过杜鹃，我也算服了你了。白羊他妈是什么人呢？在全军区出了名的，出了名的刻薄女人，都让你给气的都不知道信什么了。
3: 瞎说，我一天到晚拍他马屁，他让我上天入地我都听他的，你还要我怎么着啊？
6: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家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也不想听。哎，对了，

0: 林斌回来之后，你们见面没有？他怎么样？说话了吗？
1: 有什么可说呢？
0: 白羊呢？什么态度啊？
1: 他们现在就不像以前那样，见面就掐了，挺好的。
0: 挺好？切，白羊那小子装的吧？心里不知道怎么醋还翻浪呢。
1: 没那么严重。白羊帮了林冰，林冰还说谢他一辈子呢。
0: 也是哈、啊，我都没想到，白羊他居然会去帮林冰。哎呀，挺难为他的。哎，想什么呢？
1: 他一点也没变，他就坐我对面，可我觉得。特远，
0: 你说你这么一个单纯的家伙，怎么就摊上这么复杂的感情？奇了怪了，以后日子怎么过啊？
1: 你再操心啊，你这儿子都快成小老头了。
0: 别跟我闹，你到底怎么想的？
1: 有什么可想的？我婆婆说要给林冰介绍对象，成个家，生个孩子，
0: 挺好啊。哎呀，林冰这些年也真是够苦的了。

0: 后悔了。
1: 说实话，那几天我还真挺犹豫的。
0: 乔丫平时狂的，我真不想搭理他，你知道吗？可你不知道，他那时候多可怜，人都快走了，还在那练队呢，还一丝不苟。我当时真想笑，可是我笑不出来。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善良，心太软。你笑什么呀？我是不是心太软？
2: 你既然知道是好事，你干嘛后悔啊？
0: 说不清楚。其实我也知道，林斌呢和杜鹃早晚会见面，可我现在就是不舒服，你知道吗？我就不想他俩在一块儿。我他妈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现在怎么跟老娘们儿一样？
2: 你呀，想的太多。林斌是个爷们儿，你不也那么说吗？
0: 我不关心林斌，我是说杜鹃。
2: 阿帅，你那么不信任杜鹃呀？
0: 怎么会呢？杜鹃爱我的爱得死去活来了都。
2: 那你还急什么呀？
0: 咱们什么时候急了？
2: 呀，什么都别说了，你就是嫉妒林斌。
0: 不，丫嫉妒我行吗？
2: 算我什么都没说，好吧。
0: 在想什么？
3: 想什么？
0: 这几天你都心不在焉的，怎么了？
3: 你就多心吧你。
0: 你敢说你没什么想法？
3: 什么想法？你答应过我的，不再纠缠这些事情的，你忘了？
0: 有没有？我是不想纠缠，他也不值得我纠缠。我就想知道你对我的感受。
3: 什么什么感受啊？干嘛呢？公共场所。
0: 我老婆怕什么？你成天怕这怕那，你是不是我老婆？
3: 哎，你又胡搅蛮缠些什么呀？

0: 我是可以既往不咎，你也得学安勒马了。你告诉我，你的心在不在这儿？
1: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你？什么学呀什么马什么行不行的，勤勤胡说八道。我每天都在你身边，我做什么都在你眼皮底下，你说我心在哪儿啊？啊，在哪儿？
0: 不知道，反正我感觉你有时候离我特别远。
1: 你就小心眼儿，成天瞎想。
0: 你爱我吗？
1: 什么？
0: 你正面回答我，你爱不爱我？
1: 还用问吗？
0: 我追你追得多辛苦啊，好不容易结婚了，这么长时间你一个爱字没跟我说过，不想说。
1: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能不知道吗？

0: 教导员，这次下部队有我吗？
1: 人家可都是想方设法的找借口不去啊，怎么就你积极？
0: 不过咱们团里面现在正在准备参加全军汇演的节目，你的那个节目呢又是重点，怎么走得开啊？这样下一次吧。
2: 林斌，真是你啊！我听说你下部队了。
3: 对，刚回来。
2: 啊，怎么你生病了吗？
3: 没有，魏国老婆生孩子，我过来看看。
2: 我也听说了，小长宝给他生了个九斤重的大胖小子，一家人都快乐坏了。
3: 是。
2: 你最近还好吧？
3: 还行。
2: 我怎么觉得你见到我好像挺不高兴的？你不会还在记恨我吧？
3: 我下午还要开会呢，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其实我是想说，你现在这么突然出现在杜鹃的生活当中，你让杜鹃和白羊挺别扭的。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也不舒服，所以我觉得……
3: 那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4: 喂，这边，
5: 还住，
4: 来，好了，船了。
2: 哎，你慢点走行不行啊？你想走死我呀你？杜鹃，你干嘛呀你这是？让白羊看见了，他又不定怎么想的。
0: 我又没怎么样，我就不想见他。
2: 你们呐，就应该学学我跟赵卫国，我们俩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们家小长宝坐月子，我还送了好几件小衣服呢。
0: 你又没爱过卫国。
2: 是是是，我们没有你们那么浪漫。行行行，我不说你，可是你真的不能那样。
0: 过段时间就好了吧，反正我就是不想见他。我想下部队，想去进修，我就是不想见他。

0: 其实我一个人买菜就行了，
1: 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动作还快一点。
0: 我可不放心。
2: 给我车到手了，我又不多，我来
0: 了。这买菜可有讲究了。哪个新鲜哪个不新鲜，哪个有营养，
3: 卖多少钱，
0: 这学问可大了。你以为一个家庭主妇那么好当，一个大学教授都不一定当得好。
4: 教授干嘛当家庭主妇？
0: 我就是打个比方，下次你自己来，今天跟我学着点啊。你别东张西望的，
5: 来买鸡蛋啊！
0: 整天胡思乱想的，你干什么事你得全心全意。
5: 上上街，
0: 你先回去吧，我去买个蛋糕。
4: 我去吧。
0: 你哪知道买哪种啊？淮扬口味挑剔着呢，去年就是，一不合的口味一口都不吃。你回去吧。
4: 你告诉我就知道了。
0: 就你这马大哈，你去我还得跟着呢。算了，先走啊。
4: 那我回去了，
0: 回去吧，走。
6: 看多会儿雨是吧？
7: 雨
6: 等会儿
7: 下就下呀。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6: 啊，快点，快点！天说变就变得这么快，等我一会儿。
8: 同军，
4: 啊，
8: 下雨了，快上我的车。
4: 啊，没事，
8: 快走吧。

0: 杜鹃。妈。
1: 啊？
0: 杜鹃呢？
1: 他比我还先回来的呢。我都到家了，他还没到，我这感觉挺奇怪的呢，还。
0: 不是去哪儿了？
1: 农贸市场。

0: 怎么看着我？当没事人？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1: 不知道。
0: 你看着吗？不敢。
1: 看你，看你，看你，你脸上没长花，有什么好看的？那你瞪我干嘛呀？我刚才根本就不想坐他车的，我知道你会不高兴。
0: 我是因为你坐他车不高兴？你装什么傻？
1: 我装什么傻了？
0: 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你心里想什么？有我不知道吗？太混蛋了吧！欺负到家门口了？
1: 你混蛋！你自己说过什么的？你可别忘了。
0: 别拿我说过的话当紧箍咒啊！我告诉你，从我娶你那天开始，您的紧箍咒已经失效了，知道吗？
1: 你再说一句。
0: 你把所有人当傻子呢？就你那点智商，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告诉你。干嘛去？回宿舍，还是找他去？
1: 你想干嘛？

0: 慢点，慢点。我现在我这一走快了，我就想上厕所。哎，恨不得剖腹产，累死我。你想要动刀子呢？心里又害怕。
1: 哎，别说这个，
0: 说了我就害怕。行，那就说说你想听的。其实这件事儿吧，也不能都怪白羊。你说林斌那个状态，你搁谁身上，谁都别扭。他还在爱你。
1: 胡说什么？
0: 哎，要不然你就去找他谈谈吧。
1: 怎么谈？你疯了吧？
0: 你才疯了呢！你也不想一想，你现在是已经结婚的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你越是这样不理他、躲着他，你就越在给他心理暗示。
1: 什么暗示啊？
0: 你在我面前你就别装了，你这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白羊能不知道？我知道你是个一根筋的主，要让你现在把那个林斌给彻底忘了很难，可是你必须得这么做，因为你已经结婚了，你和林斌这辈子不可能在一起了，你必须要把他给忘了。
1: 为什么要把挺美的东西给破坏掉呢？我对林斌根本就不是白羊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感情，我就是有点心痛。这和林斌没有关系，和白羊更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健康的，我把他放在心里，不招谁不惹谁，为什么要来管我呢？我人嫁给他了，就必须他想什么我也想什么，我就不能有点自己想法吗？
0: 我看你这结完婚你还长见识了，你这歪理一套一套的，我都快说不过你了。
1: 我说没道理吗？
0: 说实话我觉得挺有道理，可是你要知道，你丈夫你婆婆绝对是理解不了，你何必找这个麻烦呢？啊，不要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你已经结婚了，不可能和林斌在一起了，所以你必须把他给忘了，把他从心里拔出去。
1: 怎么拔？他是萝卜吗？就算是萝卜，拔起来还连泥带水呢。
0: 你就不能找他好好谈一谈啊？把你们以前那些没解开的疙瘩都解了，做好朋友，把原来那些记忆全给抹了，重新开始，行不行？要不然你这往后的日子你没法过。
1: 你说清楚，说抹就能抹吗？这一个人的生活里要是还没点记忆，那活着还什么意思？
0: 我现在呀是彻底说不过你了，你也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你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吧。

0: 你刚当爹，老往我这儿跑，算怎么回事啊？不怕你老婆埋怨我？
1: 哥，我知道，我家现在连个。

0: 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了。自打我那大胖儿子一出来，再加上一老丈母娘，我睡觉都在打地铺。哟，这是谁呀、啊？这不军区第一大美女吗？哎，少见少见啊！
1: 赵卫国，少给我贫啊！你老婆给你生了那么一个大胖小子，还在外边鬼混呢？
0: 谁鬼混？
1: 赶紧回家吧，满大院找你呢。
0: 啊？这刚才不还赶我呢吗？哎，哥，那我走了啊。哎，你慢慢聊啊。
2: 孩子，预产期什么时候？
1: 啊，还得好几个月呢。
2: 祝你们母子平安。
1: 谢谢。
2: 坐吧。
1: 我不坐了，我溜达溜达，老坐着也不行。
2: 你吃点吗？
1: 我不吃，你那个没营养。
2: 是。
1: 林斌，
2: 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1: 嗨，没事儿。其实我知道，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2: 那我就吃了。
1: 哎，你快吃吧，吃吧。哎呀，吃吧吃吧，我现在一闻见饭味我就饿，但我还得必须控制着，要不然长太胖了，大海该嫌弃我了。
2: 王参谋还好吧？
1: 嗯，还行。林斌，你有女朋友吗？
2: 没有。
1: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2: 我没想过。
1: 嗯，你看你现在也安顿下来了，我觉得也该成个家了，要不然你老是这些，长期下去肯定不行。我给你介绍一个，保证让你满意。
2: 谢谢你的好意，我刚到机关，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1: 你要是安个家，对大家都好。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杜鹃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她幸福。
2: 我挺嫉妒杜鹃的，才有你这么一个铁哥们儿，不会受欺负。
1: 你笑话我呢？
3: 1 2 3 4 5 6 7 8 9 10。圆圆，圆圆。
4: 黄阿姨呀、啊，刚下班啊？
3: 哦，怎么还剩白羊不起呢？
4: 没有，怎么会呢？
3: 就是，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他啥样你还不清楚啊？
4: 怎么样，白羊结婚以后还挺好的吧？
3: 好啥好啊？哎呀，一个跳舞的小姑娘，又没文化，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吵。我们白羊现在后悔着呢。
4: 嗨。那肯定是白羊不懂事儿呗，他从小就喜欢欺负女孩子。
3: 那倒是。圆圆，我上次跟你妈说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4: 什么事儿啊？
3: 就你白叔叔手下新来的那个参谋林斌。
4: 嗨，我都没想这事儿，先了解了解再说吧。
3: 我可跟你说呀，那小伙子特棒，特别有发展前途，比我们家白羊强多了。哎，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白叔叔说的。
4: 再说吧，你回家呀？
3: 嗯，
4: 要不哪天我去拜访一下你跟白叔叔？
3: 行，哎，好好想想这事儿。
4: 嗯，好，
3: 哎，再见。
4: 那再见啊。
3: 嗯，
4: 哎。
1: 行了，别送了，你回去吧。
2: 好，那你慢点。
1: 嗯，我先走了。
0: 哥。

0: 大梅干嘛来了？你说呢？说没了。这是他干的事儿。大梅不行，他那品味找的肯定都是和他一样的，你肯定看不上。还是我帮你物色。哎呦，哥，你怎么现在这么肉啊？你是战斗英雄。 你给我个痛快劲儿行不行啊？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大梅是俗人一个，可是她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啊。你老这么慎着，你这边没事了，杜鹃怎么办？白羊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你跟我瞪什么眼啊？
1: 哥，哎呀，好，谢谢谅解，谢谢谅解。哎，谢谢，给点钱吧，来，给点钱，我们好几天没吃饭，给点钱。
2: 哎，你拽死我！我操！
1: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
2: 啊，没关系。
1: 哎，干嘛呢？这位女同志，好几天没吃饭了，给点钱吧。
3: 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啊？非得要饭？哎，行，以后找点正事儿。谢谢，把东西收拾好。哎，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啊！你知道的人干嘛的吗？你乱给他钱，钱烧的吧？
4: 他万一要是个杀人犯呢？你怎么知道他是个杀人犯？
3: 是，我是不知道。那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呢？他脑门子上又没刻着他是杀人犯还是好人，我身上有钱就给他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他有事吗？啊？怎么了？哎哎，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2: 到底有什么事儿？
3: 哦，对，
2: 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我们军医院当过医生啊？最凶的那个，对，没错，就是你。
3: 瞎说什么呀？哎，你不是已经转业了吗？怎么还在部队啊？
2: 哎，怎么说话呢？我哥是军区一级战斗英雄，作战部最年轻的参谋。
3: 美国？是吗？哎，别追了，你要干嘛呀？哎，八团的政委亲口告诉过我，说他已经转业了的。
5: 他怎么还穿着军装啊？我哥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起来了，他们那个作战部的小站是叫他林连长。林斌。哎，我说啊，圆圆啊，今天主动找我来了，说同意和林斌见面了。你说这丫头片子啊，她就是嘴硬，什么啊，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我就不找男朋友。 这真碰到好男人，他不也动了凡心了？我觉得啊，他们俩不般配。你懂什么呀？般配不般配？小林，
6: 阿姨，
5: 来了，
6: 来了。
5: 我刚还给你打电话呢，我看你出来没有，家里没外人，别拘束啊，走。
6: 是，
5: 进屋。
6: 小林啊。 你调到部里工作几个月了，我没怎么关心过你。坐下。哎呦，你年纪也不小了，你比我们白羊，比白羊大2岁吧？我们家白羊那么爱玩，不都也结婚了吗？啊，其实我觉得早点结婚还是有好处。我听说你这人工作能力挺强的。 可是，在这种大机关工作呀，你光有工作能力是不行的，这个个人生活问题一定得解决好。我给你看张照片，这孩子啊，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圆，你看这姑娘，叫郑圆圆，是个大学毕业生。 在国家机关工作。哎呀，可以说这个女孩子是

0: 要学历有学历，要能力有能力。人长得又漂亮，作风又正派，来坐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啊，我接个电话。啊，你先坐啊。
1: 哎，
0: 杜鹃，你在家呀？
2: 啊。
0: 啊，你去帮我招待一下客人啊，我接个电话去。
2: 你好。
1: 你好。
2: 坐。
1: 啊。
2: 吃点什么？
1: 不用了，不用了。
2: 吃个橘子吧。
1: 不用了，不用了。你跟阿姨说一下吧，我先走了。
2: 哎，你要是不打招呼就走，婆婆会怪我的。
1: 哦。
2: 上次下雨，我搭你车。
1: 没事吧？
2: 啊，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我该回去了。
3: 饿死了，饿死了。
2: 回来了。
3: 啊，怎么着？打扰啊？
1: 来干事。
3: 哎，林参谋，来坐。这个过来看老乡？
1: 不是，是阿姨找我有事儿。
3: 哦。小娟，别一个人傻站着，招呼客人，倒点水，倒点水，坐坐，弄点水。哎，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
3: 哎，娟儿，来。坐这坐这坐这。没烫着吧？
2: 没事。
3: 没事啊。哎，坐啊。我妈找你。不会是介绍对象吧？
1: 我也不太清楚。嗯，白干事，杜鹃，你们跟阿姨说一下吧，我先回去。
3: 你别急啊，跟我妈打个招呼。
0: 哟，我接电话这功夫，这小子从哪儿冒出来了？
1: 阿姨，
0: 哎，
1: 我该回去了。
0: 别急呀，吃完饭再走。咱俩那事儿还没说完呢，
1: 阿姨。
0: 哎，
1: 白部长今天晚上要求我必须写完一篇稿子，我真得回去了。
0: 什么了不起的稿子？还星期天要加班？回头我和部长说，啊，中午在这吃饭。啊，
4: 阿姨，阿姨，
0: 哎，
4: 哟，大家，
0: 哎呀，圆圆，你怎么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我想你了呗。
0: 嗯。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亏得你做得出来。
4: 嗯，
0: 来，我介绍一下，这是白杨的爱人，杜鹃，金曲文工团的。
4: 你好，你好，我们见过。
0: 哦，这位是我给你提过的
4: 林参谋，你还记得我吗，林参谋？
1: 啊，你就是那个。
0: 你们认识啊？
4: 当然了，哎，我们俩认识啊，挺有戏剧性的，对吧，林参谋？
0: 哎呦，那更好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小林坐，来，圆圆，哎呦，来坐下，喝水。
5: 这个，这郑圆圆可是稀客啊！我怎么听说那个圆圆好像说过永远不进白家大门？
0: 这还怎么说话呢？圆圆那说的是气话，是吧，圆圆？
4: 就是，这白杨从小就爱欺负我，哎。你现在都结婚了，怎么还那样啊？
1: 阿姨，
0: 哎，
1: 您今天有客人，我看也不大方便，我还是先回去了。
0: 哎，
4: 那个，
0: 吃饭呢，
4: 我跟你一块儿走吧。
1: 别，
0: 这多好的机会呀！
4: 那个，我改天我单独再来。
0: 哦，那要不你们就走吧。啊，小林。你帮我送送圆圆，你们到门口西餐厅吃点什么西餐啊，喝点咖啡什么的。现在年轻人不都兴这个吗？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要不我帮您干点。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秘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关乎社会稳定。国家秘密关乎人民利益。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让宣纸归零一切。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以前还以为会是那个大梅呢。哎，白杨和林冰好像挺熟的哈。
1: 嗯，还行。
0: 不过我觉得他们俩是挺不一样的两个人。哎，也不知道林冰她喜欢吃什么菜哈。
1: 川菜。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是四川人。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四川人的？
1: 我也是四川人，我们是老乡。
0: 啊、哦，那你们两个人应该挺熟的了。哎，那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女朋友啊？
1: 不是很清楚。
0: 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不错，战斗英雄，人家都说他有前途。
0: 对，我爸也这么说，说现在和平年代，像他这种又懂得打仗，然后又有理论，这种人才非常少见。他要在战争年代啊，一定提得特别快。最近听说他都要提复营了。嘿，你们家白杨现在还正连呢吧？
1: 啊。
0: 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啊？你了解吗？
1: 这个应该问他本人。
2: 哎，娟儿，来，快点快点，
3: 送客人的。
2: 圆圆，
0: 啊，
2: 以后啊和这个林参谋、常来，哎，我们四个人可以敲三尖儿。
3: 再说我们家娟儿总是一个人在家待着，是不是，娟儿？
0: 你们家不好玩，下次到我们家玩去。
2: 啊，成，那我们就不送了。
0: 那行，那我们走了。
2: 好
0: 好
2: 好，再见，
0: 再见啊，
1: 走吧。

0: 烧壶水，烫烫碗，去去油啊。那洗涤灵啊，能少用尽量少用。虽说去污性强，可是它是化学的东西，用多了能致癌。怎么了？病了？
1: 嗯，
0: 又跑神了。我说的话你能听进去几句啊？啊？
2: 妈，去把那客厅收拾去，我放杜鹃洗碗。
0: 别在这添乱，看书去。
2: 我问他有话讲，
0: 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

0: 干嘛呢？魂跑哪去了？怎么不说话啊？
1: 脚让开！让开！让开！
0: 怎么这么反常啊你？想什么呢？
1: 回房间，我扫地，快！啊，收拾，我收拾东西。
0: 心里有什么事说，怎么不跟我讲？我是不是你老公？
1: 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没事，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是不是林斌和郑源来了？你不高兴了？
1: 成天瞎琢磨什么呢？烦不烦？
2: 我干嘛这样啊？我是在乎你，你知道吗？我烦不烦？我烦不烦？是不是？你瞅你，你瞅郑源来，你那副德行啊？干嘛呀？吃郑源的醋啊？是不是？
1: 无聊。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有，我不小心打了一盘子。
0: 你别替他打掩护了。你说他这戏里除了舞台和叶团长，他有什么呀？天到晚跟游魂似的，不是哪天把房子给点着了吧？看见没有，说两句就给脸子看了，都是叫你给惯的。我告诉你啊，这新媳妇儿你再心疼，你也不能惯她。这将来蹬鼻子上脸，有你苦日子过。

0: 郑源同志，我……
1: 嗨，别这么严肃，跟做报告似的。现在还有这么叫人的吗？
0: 对不起，黄阿姨今天叫我去，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我觉得挺突然的。我们彼此并不了解，生活环境差异也太大了。我认为我们不合适，我们还是做普通同志吧。
1: 嗨，你站住！你不觉得我们俩挺有缘的吗？其实黄阿姨早就跟我提过这事儿，当时我都没有认真，我真的没有想到她说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家庭背景也……
1: 好了，你不要说了。我这个人很直，有什么就说什么。哪有一开始认识就相互了解的？感情这种东西，就是讲感觉嘛。真的，我对你感觉挺好的。人哪有一开始认识，一认识就相互了解的？是需要时间的，这并不是很难的事。虽然家庭背景是不可以改变的，不过我觉得那根本不是问题。我爸爸也是从连长做起的，我们家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肯定能适应我们家。
0: 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1: 你是不是对我印象不好？
0: 不是这么回事儿。
1: 那就好，咱们都是当兵的出身，就该干脆一点。我对你印象挺好的，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交往，彼此增进了解。我这么说不过分吧？
0: 郑同志。
1: 郑媛媛。
0: 对不起，郑媛媛。
2: 哎呀，我真不懂啊，这白羊看上杜鹃什么了？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吵，这结婚才多长时间呢？啊，这要叫文工团的人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呀？这叶子莹要知道了，还不得意死？
3: 我跟你说啊，人家刚结婚，他得有一个磨合期，你和我到现在不是还在磨合呢吗？你呀，就是心眼小。老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
2: 又触动你哪根神经了吧？嗯，不跟你说了，话不投机。哎，你说他们俩能成吗？
3: 什么成不成的？
2: 林斌和圆圆。
3: 哎呀，不知道。
2: 我说的嘛，这丫头怎么同意见面了呢？原来她自己看上了。哎呀，这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丫头片子，她居然对林斌一见钟情，我没想到。
3: 那林斌什么态度呢？
2: 我没敢跟她说这是副司令员的女儿啊，我怕吓跑她。我看这事啊，只要圆圆同意，没问题，肯定成。
3: 我看你呀，是乱点鸳鸯谱，他们俩人根本就没夫妻相嘛。
2: 谁和谁有夫妻相？杜鹃和白羊有夫妻相啊？你和我有夫妻相？哦，对了，你和叶子莹有夫妻相。
3: 你有病。

0: 哟，怎么着？这个林参谋呢？没送你回来？这太不知道怜香惜玉了吧？
1: 哼，你不是也一样吗？刚结婚没几天，不在家陪老婆，瞎出来逛什么呀？不会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0: 不是，我有什么老毛病？我们出来散步，你没碰见他吗？不可能啊，他就在那个，哎，就前面那小树林等我呢。哎，我时间不多，我少陪啊。
1: 哎，往哪儿走呢？小树林在这边呢。
0: 那怎么了？这边也有，你少管闲事啊。
2: 你这个人就是太实诚了，你心里想什么？不是，你能不能别表现在脸上啊？嗯，你干嘛让人扎点小辫子？这样大家都不好受。再说了，别人是一家人，你孤家寡人一个，你不亲等着活受罪吗？你，
3: 我也不想那样，可我又不会演戏。
2: 这怎么能是演戏呢？这是生存技巧，是本能。你现在是和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你的喜怒哀乐你都要随着这个家庭去调整，不能说啊，你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嘛。
3: 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2: 这件事儿责任全都在你。你说白杨他妈给黎明介绍个对象，你就是应该表现得很热心，对吧？很真诚的去劝两个人好，那样白杨和他妈都得高兴，还会夸你懂事呢。本来嘛，你说黎明要是真能跟郑月月好了，对你们大家不都是好事情吗？对他更好，他要是能做了副司令员的乘龙快婿，还不跟坐火箭似的直线往上升啊。你要是真爱他，你就应该替他想想，应该为他高兴。
3: 林斌要是有了女朋友，我当然为他高兴。像你说的那样，打死我做不出来假惺惺。
2: 你真，你就是因为真你才倒霉呢。你看看现在谁爱像你这样？
3: 说有多笨就有多笨。
2: 反正以后那个林斌，你对他有任何反应你都不能表现出来，听见没有？
3: 什么反应不反应的，再也不会见他。
2: 你怎么又胡说八道呢？这都在一个院里，你说不见就不见啊？
3: 要不我调别的团，你让大海帮我想想办法，总政歌舞团不是要人吗？
2: 杜鹃，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啊，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就一点听不进去呢？你，我就爱对牛弹琴。行了，你赶快回家吧。你以后别一有什么事就往外跑，白杨会有想法的。
3: 不回去，烦他。
2: 你不走，我走了啊！我可不想让白杨恨我。你别让我费劲了，行不行？我这肚子要是有个什么，你可负不起责任啊！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4: 快点的，你回家。
1: 哎，我想了解林斌。
0: 不认识他吗？自己了解呗。
1: 我要能了解，我还来找你干嘛呀？
0: 嗨，我看是你把他吓着了。

0: 再说你呀，不是我哥喜欢的那种类型。
1: 他喜欢什么类型的？
0: 嗨，我这瞎说呢，你一认识他你问他去呗。
1: 哎，他有女朋友吗？以前
0: 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铁哥们吗？
0: 嗨，我都结婚生孩子了，我哥有个个把女人那是很正常的事儿，这么大岁数要没女人那不有病吗？哎，跟你说啊，你要真想追我哥别问这。
1: 行行行，谁追谁啊？说话怎么那么俗啊？
0: 对，我们都俗，我们就是一俗人。就你这怎么跟人比呀？
1: 跟谁比呀？你给我说清楚。哎，你给我站住。
0: 不站住凭什么命令我呀？
2: 军区大院找了一圈，知道吗？
3: 白牙，今天这事儿可是你不对啊！你赶紧给杜鹃道个歉，要不然她就住我家了。
2: 你又瞎说什么呢？
3: 谁瞎说了？行了，你们俩老吵来吵去干什么呀？白牙，你个大老爷们，你认个错能怎么着？
2: 我就烦你这点，你知道吗？你屁大点事你说什么说啊？自己家的事自己家解决，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吗？
3: 哎，
2: 你说回来。
3: 哎，你不好不容易把他劝回来了，你说杜鹃她有什么事儿？她是我好朋友，她不跟我说，她跟谁说？
2: 行行行，你挺个大度，别乱跑，行吗？你先回家坐啊，你回来。
3: 哎，你好好说。
2: 行行行。

0: 对不起，不，我错了，行不行？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你不能不说话，你知道吗？好吗？
1: 我先不知道你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也不知道我跟你回去了，你是不是照样犯浑？我不想相信你了。哎，
0: 我那不是针对大梅的吗？那么俗一女人，你总跟她搅和在一块干嘛呀？
1: 她没你俗。
0: 好，我俗，她雅，行了吗？这天色都晚了，咱们慢慢。那这么着行不行？我出去住，我去宿舍，你自个儿在家待着。你想啊，你刚结婚一女孩在外面待着，你让人笑话。
1: 你知道我没地方去，你就欺负我。
0: 表演的还可以吧？你真哭了？这怎么能让你哭呢？我错了，大老爷们儿错了就得承认错误。
1: 本来就是你错。
0: 对，就是我不对。那你笑着行吗？你多漂亮一圈，你哭得很难看的，光笑着。
1: 烦不烦？
0: 不烦，烦我干什么呀？

0: 报告。
1: 进来。
2: 部长。
1: 有什么事吗？

0: 怎么回事这是？
1: 部长，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适应不了机关生活。我希望组织上批准我回连队工作，回去更能发挥我的长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以为把你调上来那么容易吗？啊，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呢？啊，你想走就走啊？
1: 我知道，我也很感激，但是我觉得自己不称职。
0: 行了，你别说这些。我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不便说的？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在大机关工作压力太大。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原来以为啊，你经过那么残酷的战斗洗礼，生活上又遇到了那么多的坎坷，会比一般的年轻人成熟坚强，没想到你身上的小资情调会那么浓。你给我回去。
1: 部长，
0: 回去。
1: 您就批准我回连队吧，我更适合在基层工作，和战士们在一起，我会更好的锻炼改造自己。
0: 我告诉你，我不会批准你的，除了你当逃兵。回去。

0: 哟，你怎么来了？
1: 行啊，哎，给你打听个事儿，你了解林平以前的事儿吗？
0: 真看上那小参谋了？哎，你不是要找一师长什么的给我看看吗？
1: 哎呀，这3岁以下的师长吧，就太难找了，我就不费那劲儿了。不过找个好苗子提拔他一下，当个军长什么的还是可以的。你不觉得林斌就是块料吗？小杨，跟你打个赌，他肯定比你提得快。
0: 赌赌什么呀？提得快怎么了？他林斌当司令怎么了？跟我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
1: 嫉妒了吧你？
0: 这是什么什么呀？有正事快说，我这体育版还没看完呢。
1: 那个林斌吧，也不能说他不同意哈，就是他现在那态度吧，哎，反正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态度。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被我言中了吧？我告杜鹃去！
1: 哎呀，白杨，你忙你去！
0: 哎，不是我说，圆圆，你什么男人没见过？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你怎么看上这主了？他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你啊？嗯，
1: 反正我觉得他挺男人的。
0: 你跟他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男人？
1: 别胡说八道行不行啊？
0: 你就喜欢这种大老粗？
1: 你还会不会聊啊你？
0: 圆圆，你知道好男人为什么看不上你吗？
1: 不要脸。
0: 你看，大姑娘没出嫁呢，你说你成天这嘴里说的都得有点涵养，真的。我告诉你啊，林斌不是什么一般的瞎参谋烂干事，你要想征服他，别摆什么司令员女儿的臭架子，我都看不惯，真的。那种小地方小县城出来的人，就那么点可怜的自尊心，不跟你萝卜碎了？
1: 哎呀，我知道，其实我在这方面挺注意的，我根本就没有嘛，我有吗？
0: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真的，圆圆，我禁言你两句吧。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小鸟依人，知道吗？

0: 百依百顺，知道吗？
1: 行，就你们家杜鹃最温柔了哈。
0: 对呀、啊。我跟你这种半男不女的假小子没法说，你不明白，我们家杜鹃那温柔劲儿。
1: 大哥，你呀、啊，就自己在这好好美吧啊！再见。
0: 包。温柔。
2: 小花啊，你先回去，我和林斌走回去。现在是下班时间，咱们抛开啊上下级这种关系，好好聊聊。
3: 是，
2: 咱们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是我觉得呀，你太内向，不开朗。就这种性格在机关工作恐怕不行啊。
3: 部长，
2: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又想当逃兵啊？
3: 您放心，我会努力成熟。
2: 我总觉得你有什么心事。
3: 没有，我就是不太适应。
2: 那好，我相信你。晚上加班啊，别加得太晚。能班上干的呢，就别下班时间干。把自己的业余生活呀、啊，安排得丰富一点。
4: 来说。
2: 哦，郑源有事吗？
1: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林斌的。
2: 哦，那咱们到办公室去吧。
1: 白叔，现在都是下班时间了。
2: 哦，对。好，那你们谈啊。
3: 部长，
1: 再见啊，白叔。
2: 再见。
5: 我真希望他俩能成。
6: 谁呀、啊？
5: 我看未必。
6: 为什么？
5: 他们俩不一定合适啊。你想啊，林斌他既然喜欢你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喜欢郑媛媛呢？
6: 我真觉得他挺苦的，要是能找个条件好一点的，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
1: 我都听白部长说了，你下了班呢，除了写文章就是看书，要不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吧。
3: 对不起，我还有任务。
1: 那就明天呗。
3: 我要赶一篇稿子，完稿以后我还要下部队。
1: 下部队啊？哎，正好这几天我休假，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我是军人，我在执行任务。
1: 瞧你，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当兵的资历可比你早多了。那时候在部队当军医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个小战士呢。哎。下边好多领导我都认识的，我可以帮你的。
3: 我知道你的身份。
1: 其实我也没什么特殊的，我就是一个前军医。
3: 对不起，我不需要。
1: 哎，你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才这么对我的？
3: 就算是吧。
1: 我觉得也是这样。那身份和出身，这是没有办法可以选择的。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想。
3: 对不起，我真的有事儿，我要走了。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而且是跟定了啊。
3: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对你印象很好，我想和你交朋友，多一些机会在一起，相互了解对方。你不理我，那只好我理你了。
3: 朋友，朋友难道是这样的吗？
1: 对啊，朋友就应该是直率坦诚的。咱们都是当兵的出生，就别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0: 东西了。
1: 跟你说呢，
2: 睁眼了，
1: 你同不同意啊？跟你下部队，
2: 真缠上你没有？
3: 干嘛？回去，别让他们看见。
2: 我告诉你，越躲越不是回事，你至少过去说清楚。
3: 谁躲了？你挺着大肚子回去吧，
2: 你别让我费劲啊！
3: 休息休息，
2: 你别让我费劲，快点，快点！
3: 听我的话，没错。
2: 想干嘛？
4: 哟，怎么是你们俩呀？真巧哎，
1: 我们俩在谈工作呢。走吧。我还以为你会和白羊结婚呢，没想到你跟大海好了。
4: 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说那个干什么呀？
5: 张媛媛，实在对不起，我还有事儿，不送你了，再见。
1: 哎，林碧，
3: 走啦。
1: 哎，林碧，等会儿。
2: 等什么呢？等什么？正好去跟他说一下，这是个好机会。
3: 说什么？
2: 告诉你，你们俩这样下去没好，你赶快去跟他说清楚。
4: 你快点，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3: 说什么呢？
4: 说什么？我不都叫你了吗？
2: 快点，人家等着你呢，快去，
4: 你快点去。
5: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4: 记得，那时候我们送宝哥走，他哭得跟小孩似的，那时候特单纯。
5: 和他还有联系吗？
4: 接他信挺长时间的了，我一直想回，但不知道写些什么。他不会生我气吧？
5: 我告诉他你结婚了，他让我转达祝你幸福。还有小孩了，是个儿子，全家都挺高兴的。你看，
4: 哎呀，真可爱。他不会恨我吧？
5: 谁要是恨你，谁就不是人。杜鹃，我们都祝你一辈子幸福。真希望能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不是？

0: 们一直说想让我跟你谈谈。我跟你谈什么呢？你经历这么丰富，又懂这么多，又那么成熟，我都不知道我能跟你说些什么。
1: 杜鹃，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你。说实话，我也没脸再见你。
0: 这都过去了，还想这些干嘛呀？你看，我全都给忘了。真的，我这人记性本来就差，你也给忘了吧。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做朋友。
1: 怎么是，一直都是你在安慰我呀？我这是怎么了？
0: 郑媛媛这人挺不错的，家庭背景也好，将来对你的事业一定会有挺大帮助的。你就早点安个家吧，不要总让人为你操心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永远都不要。
1: 杜鹃，你一定要好好的，过得比谁都幸福。

0: 郑源同志，
1: 如果你还是问林斌的事儿的话，我能说的全都说了，真的。
2: 我怎么觉得不是全部啊？
1: 你还信不信？
2: 哎，他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心理创伤啊？
1: 不会吧，

0: 你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1: 刚才我看见他和杜鹃在说话，他那个眼神一点都不对劲。
0: 你这样可不行啊，你把人盯得太死了，是个男人都会烦你的啊。
1: 那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0: 我问你，你是想就这么谈谈就算了，还是说有点什么长远的打算？
1: 我挺喜欢他的。
0: 什么叫喜欢？你说再具体点。
1: 想结婚，想嫁给他。
0: 结婚？你们才认识多少天啊？
1: 那有些人认识一辈子是没什么感觉，那有些人认识一分钟感觉就挺好的呗。
0: 看不出来啊，还挺酸的。那你有感觉人家有吗？
1: 他一定会有的。
0: 那你得有耐心。
1: 我等。
2: 干嘛呢？自杀呢？哥，你还是打过仗的人，你怎么怂了？

我叫你哥，是把你当英雄，当男人。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你亲弟弟的话，我他妈抽你俩大嘴巴！不就是个女人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追大梅那会儿不比你惨啊！你是怎么劝我的？啊！现在到你了。

0: 家，享受享受生活。你看我和小长板现在先结婚后谈恋爱，日子过得不是也挺好的吗？那个叫郑媛媛的
1: 老缠着我问你的事儿，
0: 你找她也好，找别的女人也罢。

0: 你还留着他干嘛呀？你是存心折磨你自己的吗？少就算了，你混蛋，
1: 不能这样！
2: 哥，你这样你自己难受，你也能害了杜鹃，你知不知道？
1: 刘国，你说。 杜鹃她现在幸福吗？我怎么知道啊？她嫁了一个狗男子弟，应该幸福。她现在要是幸福，我心里不会这么难受。对。
0: 白杨这人啊，是个小心眼儿。杜鹃呢，个性又太直。不过话说回来，杜鹃现在幸不幸福？嗯。

0: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别想他了，哥。你要是掺和进去，倒霉的是杜鹃儿，你知道吗？哥，你现在就是多想想你自己，啊，想想别人，你想想哥们儿我，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幸福不幸福啊？
1: 你说我欠谁的人情不好啊？非欠白羊的。
0: 这是你的命。
1: 我一辈子都还不清啊。我现在简直没脸见白羊，更没脸见杜鹃。他妈的，算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小点声，小点声。
1: 雷国，你还记得吗？我骂过你，我让你像个男人，像个军人一样，别整天那么要死不活的。可他妈现在我怎么也成这样了？我。怎么也成这样了？
2: 你以为别人不难受？
1: 你以为杜鹃不难受吗？哥，哥，
2: 这是你自己的。
1: 是个男人，哥，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没了杜鹃，地球就不转了。那人不还是得这么活着吗，哥？
2: 你还战斗英雄呢？
1: 我他妈看你就一怂包蛋！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可以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1: 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我今天见林病了，什么都说开了。我跟他说，以后再也不会见他了。
1: 我也没那些意思。
0: 以后啊，不要再提这个人了，就当他不存在。
1: 那你心里是不是还有这个人？
0: 你还要我怎么做啊？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
1: 什么叫我要你怎么做？不是，你想，如果不是你真心想这么做的话，错了不是也白做？
0: 什么意思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1: 没事，你累了，反正我也管不着，你怎么着怎么着呗。
2: 是。

0: 谁呢？
1: 今天是礼拜天啊，你上到点干嘛呀？嗯，忘了。
0: 哎呀，那不早说。
1: 忘了吧。嗯，再睡会儿吧啊。嗯。

0: 哎，你怎么穿上衣服了？
1: 我今天有个约会，我说我怎么上那边呢？客户。
0: 礼拜天还有客户啊？
1: 对呀、啊，这个是我第一个客户呢。这个客户本来是我们那个组长的，你记得吧？就那个老姑娘，她把这几个客户看得可严了，没想到还是我敲过来了，肯定气死了。
0: 这个人就这样，到哪都好拔尖儿。你刚到新单位就抢人东西啊你？
1: 这怎么能叫抢呢？这叫公平竞争，你懂不懂？谁让他平时这么傲的？他北外毕业的，平时可不得了了。现在好了，非气死他不可。给我翻一下。好看吗？
0: 好看。
1: 这件衣服还行吧？
0: 好看，好看。
1: 那我就选这个了。嗯。

0: 傻笑什么呀你？
1: 我傻？我要不傻，我能娶你啊？
0: 干嘛？娶我你还亏了？
1: 不会不会不会啊！我娶了一个可着华北一带最好的媳妇儿。
0: 那也差不多。
1: 哎，你亲我一下吧。
0: 别闹了，我来不及了。
1: 亲我一下。
0: 我真来不及了。
2: 大梅。别忘了今天下午见小海。
1: 妈，我接吧。
3: 大梅，
0: 我会转告总经理的，请您放心。嗯，好的。啊，那您说。您稍等，我记一下。再见。
4: 乐什么乐？坐。
3: 打完了。
4: 嗯。你现在说话怎么这样啊？跟演话剧似的，假惺惺的。哎，好，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0: 去你的！我们公司为了这个培训了我们三个月呢，有一门课专门讲怎么接电话，要求我们声音要甜美，要端庄。都像你这样傻呵呵的，客户早就跑。快坐。
4: 你今天不是有工作吗？还叫我来干嘛？
0: 白天嘛，又没有那么正式，我就接待一个客户，都结束了。哎，咱们走吧。
4: 去哪儿啊？你不用接儿子吗？
0: 大海跟他奶奶去接。
4: 你个当妈的不去接孩子，大海他妈不生气啊？
0: 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要问一遍，你去不去接孩子啊？可是我要真去吧，他还不愿意。他想自己去接，我儿子多漂亮啊，走到哪儿都跟人说。这是我孙子，三儿子生的，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三儿子是谁，就拼命说这是大海，在后勤部当参谋的那个大海。
4: 干嘛啊？这种表情。
0: 没事儿，走吧。
4: 去哪儿啊？
0: 就给你买漂亮衣服啊。
4: 我一个当兵的，平时又没时间穿便装，别买了，浪费这钱干嘛呀？
0: 当兵的怎么了？你不是女人啊？哪有人礼拜天出来还穿个军装的？快走。
4: 真去啊？
0: 早吧。
4: 去哪儿买？
0: 好地方。
5: 哎，大海，看什么呢？小刘呢？
6: 小刘家里有点事儿，我俩也一样啊。
5: 大梅呢？
6: 没呀，加班呢吧。
5: 大梅到底现在在什么单位？怎么星期天也加班啊？
6: 我也说不清楚，好像跟商业有关系吧。
5: 你当初啊就不该同意他到什么外贸单位去。大梅本来就不是什么安分人，到那地方能学好吗？
6: 妈，人家也是国营单位，你净瞎说你。
5: 我可听说了哈，到了那地方的人都变了，整天啊跟什么外国港台商人打交道，能学好啊？
6: 愿意干你让他干呗，而且大梅有这能力。
5: 他愿意你就由着他呀，你也宠他宠的没边儿了。
6: 他喜欢你就让他干呗，妈。你再说这两个人在一块儿，那都是相互的嘛。
0: 这是谁？怎么样，好不好看？像不像画报上的模特？
7: 嗨，杜鹃呀、啊！
6: 哎，是挺好看的啊，看着还是不如穿军装顺眼。
0: 是吧？我跟你说话不买的，这你非让我买，我回家白眼不定怎么笑话我呢。你看你，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像你这么一搅和，他又不愿意穿了。你懂什么呀？你懂？你这辈子除了军装，你还穿过什么？
5: 什么话呀？军装怎么了？穿军装的人最光荣，有人想穿还穿不上呢。
6: 妈，大梅开玩笑，您这又你……
5: 军装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你爸听了还不定多生气呢。老同志最恨别人不尊重这份荣誉。
6: 我爸跟小海回来了。

0: 你看你妈，
1: 马列主义老太太。
0: 哎呀，行了，你婆婆对你够好的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我婆婆啊，要有你婆婆对我一半好，

0: 你喝酒了？怎么这个样子啊？
1: 累了，就踢一场球，哎，脚上找了点感觉，嗯。
0: 改踢球了？你倒是会变花样。怎么，不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了？
1: 考什么研？有什么劲啊？哎，我朋友跟我联系过了，去美国留学。
0: 美国？你会英语吗？
1: 你是问我吗？难吗？哎，你笑什么笑？不，哎，我在中学的时候是英语课代表啊。
0: 去，吹吧你！你才上几天中学啊？不就学了七个英文字母吗？还英语课代表，好意思说？
2: 我的光辉业绩你不记得？光提这些破事儿，你找事儿是不是？你找事儿是不是？
0: 说到你痛处了。
1: 哎，要是你这个亲爱的白羊，你亲爱的白羊远赴他乡，去到美国，你一定特想我吧？
0: 不想。
1: 听你说的，我马上就走，我马上就走。
2: 我还告诉你了，我去到美国，先进西点。回国之后，去国防部。当然了，这个总参，委屈也可以去一下。
0: 哎，白杨。
2: 嗯。
0: 这军事研究院的报名时间好像都过了，你报没报啊？
1: 什么呀？
2: 你管？
3: 哎呀，你别坐了，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我今天见的那个客户是什么人吗？
2: 嗯，
3: 是个老华侨，加拿大华人。
2: 是吗？
3: 嗯，他夸我呢，他们公司想聘我，还说我的资质特别好，说他们公司哈佛大学的都没我好呢。
2: 那是啊，哈佛毕业的，哪有你漂亮啊？
3: 真的。干嘛？你嫉妒啊？
2: 什么话呀？我能嫉妒吗？有那么好的老婆，我骄傲啊！
3: 你不知道，只要你在家，我心里就特别踏实。我在外边受多少委屈，我一回来看到你，我就什么都忘了。
2: 是吗？
3: 嗯。你说我要是真的去那家公司好不好？那家公司工资可高了，比国营公司高十几倍呢，别人都抢着去。哎呀，就是舍不得你跟小海，怎么办呢？
4: 美云，
5: 哟，阿姨，
4: 嘿，
5: 上班啊？
4: 我刚开完会。怎么了？
5: 没事。
4: 刚才我看见林斌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他下部队。
5: 下部队？他说他什么时候走了吗？
4: 我本来想跟他多说几句，结果他就走了。他没跟你说呀？
5: 觉得我特别不可爱，特别没有女人味。
4: 胡说，谁跟你这么说的？
5: 白羊他老这么怂我。
4: 哎呦，白羊这混小子的话你也往心里去啊？啊，你们是在幼儿园一块长大的，你还不了解他？他那嘴里都能跑火车了，什么话他不敢说？他眼里能看上谁呀？
5: 杜鹃呀，他不是特喜欢杜鹃吗？
4: 嗯，他可没看上杜鹃啊，他那是鬼迷心窍。哎呀，杜鹃这个小丫头，整个一个倔驴，你让他往东他就往西，你让他往南他就往北。哎呀，我们白。

0: 这太幼稚了。以前都是女孩子上赶着他，这回可能好，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哎，人越不理他，他越追人家；人越不理他，越追人家。他以为这就是伟大的爱情，真可悲。哎呀，他们不会幸福的。你想想，门不当户不对，又没有共同语言，他怎么可能幸福？
1: 你也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说，杜鹃长得挺漂亮的，身材也挺好的，在他们团也算上是个艺术家吧。
0: 别，你可别跟我谈艺术，你别笑死我，都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还艺术家？那充其量他就是个想玩闹。这几年嘛，年轻还行，你看等到将来他老了，要模样没模样，要身材没身材，他是个啥？他啥他都不是，你看他后悔不后悔？
1: 好了，别生气了，改天我请你吃饭，走。
0: 你这么客气干嘛呀？
1: 那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呀？
1: 你说谢你什么呀？
0: 哎呦嗨，这谢什么呀？你们俩真能走在一起啊，你白叔叔也高兴，我也愿意，这对大家都是个好事嘛。林斌同意了？
1: 他不同意。
0: 不同意？他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一个小参谋小地儿来的人，不过可以理解，真的。哎呀，可以理解，你们两个啊，生活环境差距太大了。猛一提这个事儿，你搁在谁身上，谁不都得考虑考虑啊？再说林斌他自尊心又那么强，你得给他点时间，
1: 嗯。我就是觉着吧，他不是特别喜欢。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男孩子说的话你得反着听，他越说不喜欢你啊，越说明他心里有你。他凭什么不喜欢你？没有任何道理啊。你放心，过不了十天半个月，他肯定会主动来找你的。阿姨是过来人，阿姨最了解男人了。
1: 反正我也不知道
0: 怎么说呢。要说林斌的出身吧，那跟你没法比啊。可现在是新时期了，英雄不论出身嘛。圆圆，有时候我就想你们俩站在一起，郎才女貌，绝对般配，真的。
2: 哎呦，你才回来啊？这等你吃饭都饿死了都。
0: 别提了，哎呀，气死了！我真搞不清林斌这小子，他到底喜欢什么样女孩子，把圆圆给闪了，圆圆还得恨我一辈子。
3: 我看你啊，这就是乱点鸳鸯谱。哼，我说你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你说你介绍那几对有几对成的啊？你根本就是不懂嘛。
0: 哎呀，你别说了，什么乱不乱的，说白了就是林斌这小子心里自卑，小家子气。哎，我说啊，你就不能给他们创造点机会，让他们两个增进互相了解啊？啊，
4: 什么机会？什么机会？郑媛媛又不是在军区工作，我让林斌调他们机关去。
0: 你还别说，刚才我跟媛媛说，我说林斌要下部队了。哎，这小丫头片子蹭一下就跟去了，她还真喜欢林斌。
3: 什么什么？这不乱弹琴吗？林斌下部队，她跟去算怎么回事啊？
0: 你可真逗哎，媛媛又不是没在部队待过，那个师的师长就是她爸的老警卫员，这点面子不给啊？
3: 行行行行，该做的你都做了，你就别瞎操那份心了。我看你呀，快成专业媒婆了，一天到晚瞎扯淡。
0: 杜鹃呢？怎么我回来他走了？该吃饭了。哪儿去了？看，叫他。

0: 来啊，坐。又闹别扭了？
1: 没有。
0: 哎，自打你结婚，我一进家门，我心里就堵得慌，也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吵，为什么吵。操不完的心呐！
1: 啊，我，
0: 你是你呀、啊，你就是小孩子脾气。是，杜鹃是不懂事，可你也不能一天到晚跟他吵啊！啊，大事小事你都跟他发脾气，你都把他吵皮了，吵得他也不在乎你，他也不怕你了。儿子，你要想镇住他。你就找一件他特别不在理的事儿，而且是大事儿，你狠狠地教训他一次，不再多，一次就行。你们四个小的时候，我和你爸爸就是这么教育你们的。
1: 妈，杜鹃也不是小孩了。
0: 嗯，他那智商跟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差不了多少，一样倔，不懂事，不听话。
1: 回屋了。
0: 哎呀，一个让人省心的呀。

0: 特伤心吧，条件这么好的姑娘放着不要，想干嘛呀？嗯，想做给谁看吧？特感动，对不对？
1: 别无理取闹啊！
0: 谁无理取闹了？啊？谁？
1: 有完没完？
0: 我有完没完？你有完没完？一提那小子，你那么神经，那么上心。
1: 你别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你心里怎么想还要我说吗？啊？
1: 你这么聪明，怎么就看不到我心呢？我什么都没想，我除了跳舞什么都不想想。
0: 啊，是，当然。没想过我，也没想过这个家。
1: 哎，你干嘛干嘛？到底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你对我热情，过分吗？
1: 要我说那些肉麻的话，我说不出口。
0: 哼，
1: 你别胡思乱想，行不行啊？
0: 可是，你是说不出口，那是对我。你对那臭小子能说出口吗？
1: 想干嘛？
0: 我他妈想干什么？你是我老婆，我想干什么？你干嘛去？干嘛去？你干嘛去？
1: 哎呀！
0: 很疼吗？哎，起来，我没说完话呢。

0: 等我一下，下车。
1: 干嘛？
0: 下来吧。
1: 哎，你别拽我。
0: 走。
1: 干嘛？
0: 我给你拦了一辆车。
1: 我不走。
0: 赶快回家。
1: 你放开我。
0: 上车。上去。军区大院。
2: 走，
1: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
1: 你的腿是不是有伤了？
2: 没有。
1: 叶团长不知道你的腿有伤吧？
2: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关心你呗。
2: 那我谢谢你了。
1: 你别老把别人当敌人看啊，咱们从小练功的有几个没伤的？如果你不好意思跟叶团请假，我帮你啊。
2: 用不着，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怎么回事？你这个动作老是拖泥带水的，跟你说多少遍了。停，停住了，脚蹲住了。杜鹃，这次全军汇演，你和乌娜的节目都是我们团的重点，你和乌娜也都是第一次在这么重大的比赛上跳大梁，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1: 放心吧，团长，

0: 准走吗？
1: 你怎么会来这儿？
0: 来看病啊。
1: 我没病啊。有点小感冒，我是来拿药的。你不信啊？
0: 没有，我干嘛不信啊？可以吗？要不我扶你。
1: 没事，我没病，我可以走。你还是看你的病吧。杜鹃，你是来看骨科的？
0: 对啊，腿伤，老毛病了。
1: 干咱们这行的，谁没点病啊？我的腿以前也是受过伤的，一见风就抽筋儿，根本控制不了。
0: 我就那样，都愁死了。
1: 哎，对了，有个老中医啊，给我开了个老土方子，我吃了挺管用的，回头我抄给你。
0: 行啊，谢谢你。
1: 别那么客气。
0: 我先走了。

0: 是不是那个了？
1: 哪个？
0: 是不是有了？
1: 有什么？

0: 嗨，我写换衣了，是不是关节有毛病啊？
1: 哦，腿上的一点老毛病，
0: 跳舞落下的。哎呀，白高兴了，我还以为你怀孕了呢。
1: 你说什么？
0: 我最看不得你这副样子了，结婚一年了，怎么还跟个小姑娘似的？一说这个还脸红，脸红什么呀？
1: 我才不要像大梅那样呢，胖的连弯腰都困难。我不要这么早要孩子了。
0: 不要孩子，你结婚干什么呀？
1: 谁说结婚就非得要孩子啊？再说我们这职业，不能这么早有孩子。
0: 呵呵，还职业呢？就那跳舞算什么职业呀？真是的，除了落一身毛病，啊，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要文化没文化，出了军区大院谁认识你啊？搞不明白，你到底图个什么？
1: 我早就说过，我啥也不图，就图个喜欢。

0: 这是好点没？
1: 别在这里说这个行吗？
0: 我就是想知道你的腿好点没。
1: 我才喝两副中药，感觉还不是很明显。我本来想喝完一个疗程才告诉你结果的，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0: 我不是关心你吗？
1: 谢谢你，

0: 团长，
1: 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
1: 去吧。杜鹃，你的腿怎么了？
2: 可能是早上没有活动开，撑撑就好了。
1: 有事可得早点汇报。这次比赛，军区首长非常重视，这可是为咱们军区争光的事，来不得半点差错，知道吗？
2: 是，
1: 好好练吧。

0: 在这儿干嘛？
1: 等你啊。
0: 等我？有事儿吗？要是没事我走了，我还有事儿呢。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呀，你跟着我算什么意思啊？
1: 我，你跟野团说我什么了？
0: 野团说你什么？
1: 你这个人最虚伪了。
0: 我虚伪？你一天到晚老缠着我，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啊？
1: 你才有不可告人的事呢，你说呀，你说呀，你别走，
0: 干嘛呀你？
1: 说清楚了再走。哎呦，你。

0: 你这
1: 才有病呢！
0: 有病这人，让我走！
1: 你别走！
2: 干嘛呢你？
1: 你干嘛？
2: 怎么了？
0: 别理他，神经病！
1: 你才神经病呢！我告诉你，你小心点儿。
3: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确定比赛方案，要做到万无一失。也就是说，把我们能够想到的困难提前想到，尽可能的解决。杜鹃呢？
4: 杜鹃呢？
5: 没注意。
1: 杜鹃吃药呢，一会儿就过来。
3: 她病了。
1: 老毛病了，就是腿部受伤引起的劳损。她说一犯病就特僵硬，根本就控制不住。
3: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早汇报？
1: 我以为领导早知道呢，而且他一直吃药，情况好多了。
2: 报告。
3: 杜鹃，
2: 到。
3: 你的腿上怎么回事？你这是欺骗组织。这么重大的比赛，一点小伤小病都容不得，更何况你这么重的伤。这次比赛你别参加了。
2: 我这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最多打封闭好了，干嘛剥夺我的参赛权呀？我可都准备了大半年了。
3: 散会。

0: 团长，团长，你听我解释，我想参加比赛的，我这腿是老毛病了，我去看过医生了，医生说没什么，已经两个多星期了，都好了，真的，我不会影响比赛的。团长，你就让我参加吧。团长，你听我解释呀、啊。团长，吴娜，
1: 干嘛？
0: 团长，吴娜可以帮我证明，我这腿上是老毛病了，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吴娜，你说，你不是在医院见我看骨科了吗？是不是有两个星期了？你说呀，
2: 吴娜，你也去医院了？
1: 我没有去医院，团长，我又没病，我去医院干嘛？您别听主持人瞎说，他是胡说的。
2: 怎么回事？
0: 揭发我，心里有愧呗？
2: 什么叫揭发？这叫汇报情况。
0: 我就不会这么做。
2: 那就是你的不是，你也不想想，人家吴娜不汇报你的事，万一到了比赛的时候出现了大问题，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0: 反正我会像他这么卑鄙。
2: 我说你思想太成问题了吧，这话哪像个老同志说的呀，回去好好想想。
0: 阴谋诡计，
1: 你不阴谋诡计，你应该是虚伪。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
0: 我心里想什么了？
1: 你自己知道。反正没安什么好心眼儿，
0: 你自己心里阴暗，别把别人跟你想的一样。我讨厌你，少跟着我。
3: 我说呀，你就别在那个针尖大的舞台上争来夺去了，赶紧跟我出来得了。社会舞台大得很，有的是你施展的空间。
0: 我是让你来安慰我的，你倒好，趁虚而入，落井下石。
3: 嘿，你别不识好歹啊，这是你换了别人，我才不管呢。爱保守保守，爱落后落后，关我什么事情？
1: 我找杜鹃。
4: 杜鹃姐，有人找。
0: 谁呀、
4: 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吴娜。
4: 他说他叫吴娜。
0: 不见。
3: 他干嘛老缠着你啊？阴魂不散的。
0: 谁知道？有病呗。
3: 找你道歉来的。
0: 他会有内好心，还不是心里有鬼。
3: 哎，他有什么鬼啊？你知道他什么事吗？
0: 我才不关心他呢。

0: 爱有事没事，反正我不会像他那么卑鄙。
1: 董军，你滚出来！
0: 你瞎嚷瞎嚷什么呀？你害完我不够，还跑到我家里来闹，什么用心，什么意思？
1: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0: 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人？
1: 从我一进团，你们就欺负我，我怎么你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0: 谁欺负你了？是你在团里说我坏话，害我参加不了比赛。你做了小人还趾高气扬的，我告诉你，你别欺人太甚。
1: 你参加比赛不参加比赛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丈夫是高干子弟，你想跳就跳，不想跳就不跳。你干嘛跟我争啊？
0: 哎，别太过分了啊！你这叫猪八戒大打一耙，你懂不懂？现在是你害了人，理都成了你的了。杜鹃为舞蹈付出多少，你知道吗？
1: 练功的谁没点伤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0: 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有伤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像你一样。
1: 我怎么了？你说呀，我到底怎么了？你说呀，你
0: 说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是你，我不是小人，
1: 你才是小人呢，你最卑鄙了。你从我一来的那天起，你就看我不顺眼，你想把我搞臭了赶出去，对不对？我告诉你，没门！你想整我，谁怕谁呀？
2: 哎，他疯了吧？他
3: 谁知道？
2: 你是不是真知道他什么事儿？
1: 杜鹃，你知道我什么？你说呀，你说呀，
0: 有点素质行不行？这是别人家里，你嚷嚷什么呀？你那点事儿是不是觉得别人都不知道啊？不说是给你留面子，想让你主动坦白，教你怎么做人，懂不懂？
4: 行了行了，
0: 太无聊了，这人
4: 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怎么了？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
1: 你才有病，你才要去医院呢。
0: 我看我干嘛？
2: 替他保什么密呢？
0: 我替他保什么密啊？我是过来人，我一看他那样，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说你傻不傻呀？你成天跟个疯子，你较什么劲呢？
4: 我跟他较劲儿？我跟他较什么劲儿啊？
0: 那你跟谁较劲呢？
4: 我跟他。信，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谁也好不了。
0: 你呀，比那个吴娜还疯。
5: 三打四打一打二打一打一打打打快，好，转过来，一打打打打打前，好，一打二打三打四打，看见没有？来，对了，好一点，接着点。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2: 叶青总督，
13: 那宣纸给你们签。
14: 那宣纸给你们签。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

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吴娜的丈夫说，他早就跟你说过吴娜怀孕和做人流的事，让你向团里反映，是吗？这是他们自己家的事儿，要反映他们自己反映。我说什么呀？
1: 你就这么想的？
0: 嗯，
1: 也就你这么想。人家吴娜可不这么看你。
0: 他自己复杂，老板别人跟他想的一样。
1: 吴娜揭发你，你真的不生气？
0: 当然生气了，害得我都不能参加比赛了。那你就不想报复他？
1: 想，真想揍他一顿。
0: 唉，真想看看小杜鹃1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想和您一样，一直跳舞。
0: 我去看吴娜，你先坐着。
1: 哎，团长。嗯

0: 这次比赛，我真的不能参加了。就知道你还想着比赛。哎，你女朋友好勤快。
1: 在走廊就闻到你家味儿了。哎，你回来了。那两本书这么神秘啊，还包着皮儿，怕被别人看呐？嗯。 你这儿也没法做饭，咱们出去吃吧。
2: 哪儿来的钥匙？
1: 跟管理员要的呀。

0: 哎，我谢谢你了，请你出去好吗？有你这种口气谢人的吗？好像我做错什么事了。对不起，我不太会讲话。
1: 你到底走不走啊？不走。我要洗澡啊。洗呗。别忘了，我可是当过医生的，什么人我没见过。
0: 我还真没见过你这种女人。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所以我们俩是绝配呀。你到底是真疯还是装疯啊？真疯。从小我爸就叫我疯丫头。
1: 你爸说的对，
0: 所以你就应该去见见我爸爸，我爸爸肯定喜欢你。
1: 请你现在立刻出去。

0: 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
1: 真不好意思，黄阿姨，又来麻烦你了。
0: 客气什么呀？和黎明吵架了？
1: 咱俩边走边说吧。

0: 林斌已经搬到办公室去住了。
1: 那你是不是想让你白叔叔？哎呀，这种事儿你白叔叔不好出面吧？
0: 我知道。哎，要是组织上能出面的话，那就不费那个心了。
1: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不像我们那会儿，都是组织决定。
0: 阿姨，
1: 嗯，
0: 我告诉林斌，跟他说，我跟我爸说了，我想跟他结婚。
1: 真说了？
0: 我还真想说。哎呀，不过林斌这个人嘛，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嘿，我说的嘛，他要是那种怕上的人，你还能看上他呀？
0: 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只能跟你发发牢骚了。这种事儿吧，还真没法跟别人讲。我姐、我妈他们都不知道呢，不然他们肯定会笑话我的。而且，他们不会欣赏林斌的。
1: 圆圆，你真的那么喜欢林斌？可以问问为什么吗？他那种身份的人又那么不谦虚，我都有点不高兴了，我都后悔介绍你们认识。
0: 其实不用你介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我第一次见到他吧，

0: 就特喜欢他。哎，真的，他是那种特别有吸引力的男人，
1: 比我们家白羊还强。
0: 白羊？
1: 嗯，
0: 白羊跟他是两种人。嗯，我说你别生气啊。
1: 嗯，
0: 把他俩放一块比呢，白羊更孩子气一点，林斌呢就特成熟，跟他在一起特有安全感。
1: 安全感不难啊，你随便找个农村兵肯定有安全感。男人嘛，得有能力。
0: 他挺有能力的，真的。而且吧，他是那种特痴情的人。哎，你啊，那个，哎呀，反正我跟你说不清楚，这辈子可能真的就非他莫属了。
1: 圆圆，你是我看着长大的，那我就倚老卖老了啊。这男女之间这感情上的事儿啊，真的不能勉强。你就拿我们家白羊做例子吧，啊，当初死乞白赖追杜鹃，现在怎么样？就是合不来。
0: 这么说，是杜鹃不喜欢他了？那他喜欢谁呀？
1: 不是，我不是说杜鹃有外心，我就是打个比方。杜鹃挺好的，也没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俩不般配。你明白我意思没有啊？
0: 嗯，明白。

0: 哎呀，我看你呀，每天不闹出点愁事来，你就憋得慌。
1: 林斌住办公室去了。
0: 是吗？
1: 刚才圆圆找我诉苦，说林斌为了躲他住办公室去了。你说这小子，真是烂泥糊不上墙。
0: 哎呀，什么事情你还没闹明白呢，这乱下结论。
1: 怎么不明白呀？我看圆圆那痴情劲儿，我就知道肯定是林斌把人圆圆怎么着了。早知如此，我何必理他呢？
0: 哎，我看你就是闲的啊，你有那功夫多看看报，读读书，这比什么不好啊？瞎操心，真是。
1: 我愿意这么着啊？我不是为你和白杨铺路吗？我怎么知道林斌是这种人呢？算我瞎了眼。你干什么去啊？
0: 上厕所。
1: 杜鹃，
2: 嗯，
1: 你和林斌是老乡啊？
2: 是啊。
1: 你们关系好吗？
2: 一般吧。你问这个干嘛？
1: 问问就是问问嘛，怎么还需要找个理由吗？啊，你问他，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把人家那么开朗的一个女孩子弄得神神经经的，他想干什么？真是烂泥糊不上墙，小弟儿来的人就是不行。

0: 部长，
1: 怎么不回家？
0: 我再赶一篇稿子。
1: 赶一篇稿子？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啊？
0: 没有。
1: 没有那就回去。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不是睡觉的地方，让人家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0: 部长，我回宿舍有点不太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说出来听听。
0: 不方便说。
1: 林斌啊，你是我看中的人才，我不希望你一天到晚搅在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里面去。你的私事我不便过问，如果为此而影响工作，那是我不能容忍的。

0: 快点儿，让你陪我你就这是高兴。我今天叫的怎么那么味儿啊，真恶心。谢啊，会有吗？瞎说什么，你再瞎说我真生气了。我跟你说过你这辈子不要孩子。原来你还说三十岁以后要孩子，现在怎么一会儿一变啊？白羊知道了还不得气疯了，就是因为烦他才不要的。如果不是白羊是不是早就生了？
1: 萝卜便宜了啊。
0: 哎，怎么回事啊？今天一句话也禁不住，出什么事儿了？真出事儿了啊？白羊欺负你了？哎，你盼着我出事儿是不是？没事就好。你神经兮兮的，挖成两块。看什么？
2: 东西乱干。
0: 怎么换？
3: 全国的还是地方的？
0: 全国怎么换？地方怎么换？
3: 那姑娘，你老来了，这还用问吗？
0: 你便宜点儿。
3: 行。
0: 换什么？凉票能换这个？
4: 不能换了。
0: 我们那段时间用100斤凉票换了好大一个暖水壶。厂里不是有规定吗？不能拿粮票换东西。用的是地方粮票。那全国粮票呢？换成地方粮票了，一斤能换好几斤呢。什么换来换去的，都给你弄糊涂了。你也不用搞清楚，反正我又不为了省钱，就是为了好玩。多少钱？
3: 一斤。那好。
0: 生完孩子你还那么能吃，不怕发胖啊？
4: 我才不怕呢，反正也不叫我了。让我们我有点肉，大家还喜欢呢。
0: 真不堕落的。我昨天看到郑媛媛了，好憔悴的样子。你婆婆跟我婆婆说是林斌好像不同意，然后为了躲她都住到办公室里去了。哼，没想到她这么一个骄傲的公主也有今天。
5: 小姐，没别的可说了吗？
0: 哎呀，你说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呀？憋在肚子里都要馊掉了。
5: 赶紧回家看孩子去吧，整天叫你这么闲，忙死你。
0: 谁说闲啊？我现在工作可忙了。哎，我特别想不通，你说郑媛媛条件那么好，干嘛也非得缠着林斌啊？你们俩那会儿吧，就算是纯情少女一见钟情，他们俩算怎么回事儿？再说林斌有那么大魅力啊，怎么看不出来？弄得现在特别可怜，不喜欢吧？人家是副司令员的女儿，哪敢得罪啊？一见面臊眉搭眼的，连头都不敢抬，哎，看着多难受。
5: 烦不烦呀？
0: 我以为你过去了嘛。
5: 哎，等会儿我。嗯。
6: 要出去呢。嗯，
5: 是啊，干嘛呢？买菜去啊？
6: 对啊，你从来不用买菜吧？你们家有公务员。
5: 你别忘了我在野战军待过，我吃过的苦恐怕你们没吃过吧。哼，你会做菜吗？
6: 嗯，问我啊？我会啊，
5: 包饺子呢。啊，对，还有熨衣服什么的。我还以为你们除了会跳舞还会干什么呢？
6: 你跳一个给我看看。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个女人就会？
5: 不是吹的，我要跳的话早就中央给我

0: 团了。跳舞啊，算不了什么本事。
1: 你有病吧？有事没事你污蔑我们干什么呀？招你惹你了？
0: 你得意什么呀你？你以为像白羊那种花公子追求你们，你就了不起了？白羊，我告诉你，高考那年，语文30，数学9分，还得意呢你？
2: 郑媛媛，你和白羊之间有什么过节？你们自己理论去，跟我们说不着。

0: 别人怎么会看得起你呢？
1: 说什么呢？跟他
0: 叫他怎么做人。
2: 林斌，上车。
3: 是。
4: 店姐，你回来了。
5: 我菜买回来了，在厨房。

0: 识。杜鹃姐，你怎么了？
1: 林斌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瞒得过谁呀？哥，这问题怎么样了？
2: 部长，现在可是上班时间，我还是向您汇报工作吧。
1: 你以为我爱管这些闲事儿啊？这也是工作，知道吗？

0: 吧，
1: 进家里坐坐。
2: 不了，部长，我先回去了。
0: 好。
3: 白叔叔，朱俊杰病了。
0: 怎么病了？怎么了？
4: 没事儿，我就是可能吃坏东西了，去医院拿点药就行了。
0: 哦，
4: 没事儿，您忙啊，
0: 你陪他去医院好吧？
2: 是，
0: 我通知白杨。
2: 是，
0: 有什么情况打个电话。
2: 是。
5: 朱军姐，小心点。

0: 你掐虎口能止呕吐，你左手掐右手虎口试试。
1: 对不起。

0: 怀孕了。
1: 啊？
0: 做个化验。外面坐着的是你爱人吗？
1: 不是。
0: 好，去拿几次化验。
2: 请问

0: 在里边呢。
1: 没事，
2: 别碰我。哎。

0: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挑个点儿？暂时你让你该笑话了。
1: 我招谁惹谁了？怎么就怀孕了呢？都怪你！
0: 那是我一个人的事吗？你瞎嚷什么呀你？
1: 你别来这一套！你明知道我要比赛了，我不想这么早要孩子，干什么行呢你？
0: 行行，跟我回去，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从今天开始，我回团里住。
0: 你。

0: 你别找他，你让他自己回来，你怎么反了他了呢？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你怎么他了？找这么一身毛病，都是你惯的。
1: 妈，你能少说两句吗？杜鹃什么脾气啊？啊，那几句话不对，上医院做人流去。
0: 他敢？哼，这丫头那脾气，她啥她不敢呢？你怎么找这么个老婆呢？
1: 哎呀，你。
0: 你干嘛去？你八抬大轿抬他去啊？啊！
1: 你别火上浇油了，行不行啊？我真后悔跟你说了，太乱了。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行，你去干嘛去？没几句就吵。
0: 我像你那么傻呀？啊！那筒子楼里住的可都是团里人呢，他得赶快回来。这要传出去，这像什么话呀？行了，还是我去吧。啊，我去，我自己去，你别去，你去才吵。
1: 哎，不，你去行吗？
0: 他再不讲理，他也得认我这婆婆呀。
2: 杜鹃姐，你是不是跟你爱人吵架了？
3: 没有。
2: 那你干嘛回来住啊？和爱人住家里多舒服呀，我都快烦死这集体宿舍了。
3: 我觉得集体宿舍挺好的，安静。
2: 哎，你今晚还真在这住啊？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以为你开玩笑的呢，你都有家了，干嘛还来挤别人的地方啊？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团里留给我的床铺，怎么是别人的地方呢？
2: 我妹妹今天晚上想住在这儿。
3: 你怎么这样啊？
2: 那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再说了，白干尸那么帅，家里又有地位，你要是吵架也别真跟他吵啊，吓唬吓唬他也就行了。你要真住这儿啊，多傻呀，回头白干尸该跟人跑了。
3: 我说你们这批兵脑子怎么那么复杂，都跟谁学的？
2: 这还用学呀，不是说女人的本能吗？
0: 杜鹃，来，

0: 些事你就这样了啊？
1: 哎，不是，
2: 我现在一想到这孩子，我心里就哆嗦。你说这么小一小肉球，万一不小心掉地上怎么办呀？
1: 哎，又不让你带，你害怕什么呀？小雨、小吴呢？
2: 我干嘛这么早要孩子啊？我才多大呀？
1: 不，你不小了。我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大姐都三岁了。
2: 我不要，我不要孩子，我要参加比赛。
1: 自私自利，也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女人，真是。
2: 你不自私，你不自私，你自己生气，别找我。
1: 不是你来劲了是不是？
3: 哎呀，
4: 少说了。
5: 杜鹃啊，是不是想吃酸的？我特意管邵阿姨家要的酸黄瓜还有泡菜，来尝尝。
2: 我不想吃。
5: 啊，不够酸，这么的。

0: 我明儿托人啊上云南去买那酸角。
1: 哎呀，那个叫酸呢，能把牙给酸倒。
0: 哎，这女人到这时候她就想吃这一口，好吗？
2: 我不想吃酸的，什么都不想吃。
3: 婷婷哥，我吃点。
4: 你饿饿着没关系，别饿着我儿子。
2: 谁是你儿子？我跟你说过，我不要这孩子。
4: 不是，你怎么这样啊你啊？
2: 你怎么这样？你也同意不要孩子的？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1: 别少说两句，少说两句，这么不懂事儿呢？知道不知道？怀孕生气啊，对孩子不好。杜鹃啊，你是不是嫌腻呀、啊？我给你熬点粥去。
2: 哎呦，不想喝粥，我要喝我自己熬，你别忙我。
3: 你刚回来，不是你？
1: 你态度好点好不好？他吃软不吃硬啊！
3: 你他妈不想要，我他妈还不想要。不是我他妈求着他，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啊你！就他这性格，你想不让他跳舞行吗？不行吧？现在不是个机会吗？啊！这个女人生不生孩子可是个分水岭，她这一生孩子成孩子他妈了，她还跳什么舞？啊！这孩子一定得要啊！吃饭。
4: 吃什么呀吃？

0: 你可真够绝的，啊！哎，我原来怎么就没瞧见你是个这样的女人呢？
1: 是谁逼我这么做的？我跟你说过，我三十岁之前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的。你这人就是这样，不守信用。
0: 你给我下来！你给我小心点！你别折腾我儿子啊！我告诉你，这孩子我要定了，你不要跟急。
1: 你急我还急呢！我告诉你啊，再逼我就撞墙！
0: 你其实撞死也不要这孩子，是不是？
1: 我不是不想要孩子，我要孩子，可我现在要跳舞啊！我现在的年龄正是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知不知道？我怕我错过，我会后悔一辈子。哎呀，晚点要孩子，晚点要，你有几个都行，好不好？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个破舞跳有什么劲啊？能跳入天还怎么着？你后悔？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把它生下来，你等你老了以后生不出来，你后悔一辈子，你知道吗？一个女人就是相夫教子，你知道吗？
1: 庸俗！怎么早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早知道，说什么也不跟你结婚。
0: 是，后悔了是吧？后悔了是吧？啊，我知道，我能看出来。为什么你不想要这孩子？因为他是我的。你如果是那个送你上医院那个男人，你是不是就想要啊？
1: 你混蛋！
0: 我混蛋？他什么东西啊？什么德行？哎，你为什么不找我呢？干嘛要找他上医院去？是，两人一块坐车上医院等待，多浪漫呢！啊，
1: 说的是人话吗？说的是人话吗？
0: 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我要定了，你敢不要？你试试！你干嘛去？你干嘛？你给我坐着！
1: 你放开！
0: 你给我坐着！
1: 放开！
0: 你小心我儿子！你给我坐着！娟，妈，杜娟死了！娟，杜娟，
2: 病人情绪啊有点问题，怀孕期间呢还不能使用镇定类的药物，所以呢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情绪呢也不能太激动了。

轩，别生我气了，真的不是故意的。如果觉得实在不想要这孩子，咱也不要，咱不要了啊！咱什么时候高兴了，想生了，咱们再生。就像你那时候说的，咱们生一堆，40岁、50岁都行。就是你别恨我就行了。

0: 还看童话呢。来，来，干吧。
1: 我不喝女的喝酒。
0: 没事儿，这是啤酒，没那么高度数。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林斌，其实今天我来是想向你道歉的。
1: 道什么歉啊？
0: 你对我没有感觉，就算了吧。咱们就做普通朋友吧。

有时候真想做个男人，要不然的话咱们肯定是铁哥们儿，对吧？

吸，呼吸，好，踢腿，踢，亮，好，走。对了，亮住，踢腿亮，大，对。

0: 杜鹃，村长，你还能练功吗？你婆婆刚才给你请假，说你怀孕了。离全军汇演还有一个月了。
1: 村长，我要参加。
0: 舞蹈艺术是残酷的，杜鹃。

0: 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你总想把事业和家庭都做到最好。可是你只有一个选择，如果你要孩子，从现在起你就不能练功。如果你要参加汇演，你就不能要孩子。
1: 团长，你是要让吴娜上我节目吗？
0: 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不跳舞，但是舞蹈必须继续，这就是艺术。

0: 又犯恶心了，快回屋休息去吧。啊，来来来，别管，进屋休息去吧，进屋休息去啊。以后厨房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嗯，快去，给我。哎，我刚才上医院啊，给你开了几副保胎药，等熬好了给你送过去啊。
1: 您干嘛去团里说我怀孕的事儿啊？
0: 当然是为你好了。医生说了，说你这个体质比较特殊，怀孕的时候得格外小心啊。杜鹃啊，你要闲在家待着无聊啊，我给你联系换个工作吧。
1: 我和白杨说了，不想要这孩子。
0: 怎么说话呢？有没有脑子啊？怎么什么事儿都让大人操心呢？
1: 我说过，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负责。
0: 你结了婚嫁到我们家来了，你的身体就由我们全家人负责。你要再说什么自己不自己的，那你可真是不懂事儿了啊。去吧，进屋休息去，看书啊听音乐都行，就是别练功啊。去吧。

0: 笑什么笑什么呀？
1: 哎，杜鹃姐，过几天你的腰身可就要显了，
2: 还来排练厅干嘛呀？是不是特喜欢这体操服，特臭美啊？
0: 就是。
3: 你们干嘛呢？快排练去。

0: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连您也不理我。
1: 你没有错。每个人走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0: 团长，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呀？
1: 杜鹃，我走过的路你都看到了，我知道你并不认同，但我告诉你，如果有可能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依然会选择舞蹈，因为那是我生命的唯一。杜鹃，我曾经在你身上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

0: 把我的意志强加在你的身上。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只有自己决定。
1: 村长，我想跳舞，我是喜欢跳舞的。
0: 我帮不了你，杜鹃。生活中很多事，谁也帮不了你。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9: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0: 往对角上踩。
11: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12: 疼得受不了，我就

0: 那如果我们上呗，
1: 你帮俩赶紧撤。
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0: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青海，造化之手雕刻出的大美之境。但美的另一面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这里曾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翻越脱贫攻坚的高山，一群人带着新的梦想继续前行，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最真挚的爱奉献给脚下的这方热土。

0: 凌晨五点，李卓玛永山开始忙碌起来。夏季是毛驴生育高峰期，卓玛给他们准备了营养丰富的苜蓿草。
1: 草驴拎着完拉去啊。
0: 卓玛是魏家堡村养殖场的负责人，与十多位村民管护着300多头德州黑驴。她本是一名家庭妇女，通过养驴，家庭收入翻了3倍。这个神奇的改变，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2: 这是收养起的月，当时。今天晚上7点半，村委会广场开会，
3: 这个今天啊，八大家召集这地方开个会，一共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村上不是这个有以工代赈项目嘛，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越到后面呢，你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把质量还是放在第一位，尤其你们负责的村。
0: 2018年春，在青海省住建厅工作的孙玉宝来到魏家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个村子有上千口人，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工作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4: 我们住建厅啊，一共7个帮扶村，我们魏家堡村的贫困户是其他6个村的总和，压力比较大，就觉得怎么才能把这个能改变过来。
0: 村里山地多，耕地少，孙玉宝决定开拓养殖业。他四处奔波，筹资建起一座养殖场，先后尝试了好几个传统牲畜项目，但都以失败告终。
4: 刚开始我们想的太好了，就感觉这个产业一做就能成功。因为后来做的过程中发现，成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想到了毛驴。
4: 因为这个毛驴啊，还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这个毛驴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一是毛驴呢还没有什么病，像没有不像这个马啊牛啊都有些传染病。驴的这个传染病几乎没有。
5: 我们这个村本身有这个养驴的历史，每年这个农历的3月8，它专门有一个驴肉节，所以它有这个传统嘛。
0: 卓玛也和丈夫一起兴致勃勃地投入进来，搞起了小驴的繁育，但因为养殖经验的缺乏，很多摸索都交了学费。
5: 我们这个建厂到这个中期，1年多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6: 我父亲都80多了，他每年还要住院呀，2个小孩每年要花钱呗，这真金白银每年都要开支啊。
5: 像在农村的话，主要靠男的收入嘛，然后他感觉就养不下去了。

0: 对孙玉宝这位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1: 好多人都不愿意跟着干，害怕就是年纪发不上工资，都是这样说的。哎呀，你看这个苏书记一天折腾，瞎折腾。
0: 但孙玉宝天生有着不服输的性格，
1: 还是一个信念。一个是把这个产业要发展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争口气。
0: 卓玛跟丈夫商量了以后，决定留下来，再坚持一段时间。
2: 就是如果说我老公出去，我在家，首先是能照顾老人，第二个能照顾小孩。
0: 卓玛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做过餐厅服务员，上过建筑工地，受过不少苦和累。接手养殖场后，他一心扑在上面，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2: 主要是看书记这个人吧，有农村的情节，有情怀，很真心的帮你做这个事情。
0: 精心养育，加上不断总结和改进，养殖逐渐走上正轨，规模扩大到300多头。虽然技术上已经驾轻就熟，但母驴生产的重要时刻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2: 一个出来，一个没出来。
0: 凌晨1:30，一头母驴出现难产。
2: 小驴在要折腾的过程当中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以后大驴的这个体力耗尽以后，它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拖时间长了对这个小驴的这个存活率就有影响。
0: 毛驴通常在凌晨1点至5点之间生产，对于临产母驴，卓玛和饲养员日夜密切关注，一旦出现难产情况就要上手助产。
2: 这个腿出不来，我们要挖了。
3: 对，
2: 我们想办法人工，就是把那个腿要拽出来，拽出来以后给他绑着结绳，这样就快一点，那成活率就要高一些。
3: 这个，什么的，小心点。
2: 生下来以后必须要吃到初乳，吃到初乳跟不吃不到初乳的这个驴的话，它这个就是抵抗力啊，就是完全有区别。我们发现，
4: 起来，
3: 起来啊，1、2、3，
4: 哎，坐这儿给我去生了。
3: 好。哎。
2: 等到它这个能站稳的时候，然后稍微吃一点点初乳，让它有这个体力再去自动的吃这个奶的时候，我们才会离开。
5: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几乎每天孙玉宝都会去养殖场转上几圈。
1: 对呀，3岁变成5岁，这就下去的最好的一个年龄啊，以后下到这个19岁到10岁就最好了。
0: 如今他也成了半个养驴专家。
1: 你每次来都能发现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重复发现的，就是不断的提醒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0: 这间小屋是孙玉宝在魏家堡村的家。妻儿在50千米外的西宁市，但他心里牵挂最多的还是村民生活的改善。从养殖延伸到加工，是孙玉宝为增加收益设计的一步跨越。驴皮熬制成的阿胶原料被重新化开，加入红枣、芝麻等辅料后，等待着凝固为阿胶成品。
2: 我所是做这个阿胶，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很容易，

0: 特别难，做了好多次，每天就是做数据啊，然后就是肠胃道呀，就反复的在做，反复在做，最后大概六七个月的时候，感觉味道就挺对了，然后就一下子心里特别舒服，哎呦，终于做成功了。
1: 这个就没切好，我们一般的切啊就是正方形，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切正方形吗？一个是品相好，这个是那个装那个被子的时候，它会正好卡在中间，知道吧？
2: 以前我们防御一个小驴，可能就赚了2000块钱。下次我们做阿胶做驴奶，它的效益可能就是6000、1万，甚至2万都可以。
3: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孙玉宝又带领村民做起了中草药种植和加工，引进专业团队，建起亲子体验营地，开启了一二三产的融合。
2: 其实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模式，就是从集体大力扶持、企业自主经营、农户合作参与、各方共同受益的一个从集体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1: 哎呦，你们这真像是吗？眼睛能看着不？我们那眼睛好着呗。你那给他时候没给那闯水机去，怎么给他当晚上那山里面去了？
4: 谁像我说躺着呗？
3: 还有一个月，孙玉宝驻村期满就要离开。5年来，他熟悉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和这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而村民们也早已把他当作自己人。
2: 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花了不少冤枉钱，受了不少委屈，一步一步不断的前进，直到爬到山顶，你才发现风景很优美。

0: 一大早，张卓玛师姐开始忙碌起来，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1: 我去抢。
2: 看啊！
0: 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她和丈夫在家照看孙儿。
1: 我擦去了。
2: 你可擦去了。
3: 啊，走。这是来的了，别你喊他才来的了。
0: 今天是周末，孩子们不用上学，张姐带他们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村里的盘秀园，步行只需要三分钟。靠着刺绣手艺，张姐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4: 我的家里的这些开销都够呗，给娃娃们买个啥衣服呀，什么这些都我自己可以花呗啊。
0: 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2017年从大山深处异地搬迁到这里，村民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30多位妇女进入盘秀园工作，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
4: 我们这面的这些奶奶外面也出不去啊，她每天坐在这里做盘绣的话，她们有开心，她们有收入呗啊，
5: 自己挣的钱就自己花呗啊，一个零花钱呀，这娃娃的每个就饮食啊是，每个衣服啊是。
6: 我们奶奶们都是聊天呀，这是做饭吃啊，中午呢再心情好一点。
0: 绣娘们生活的变化来自一个人的执着。
7: 今天我又给你们带点新的订单，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茶杯垫，这上面有1、2、3、4、5根线条，绣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全都绣实啊，就把这个线条绣上就成了。
0: 刚接到一批新的订单，哈成清向绣娘们叮嘱刺绣细节。
7: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白色的，一定也不要弄脏啊。
0: 盘绣，土族妇女世代相传的手艺，用来装饰衣服。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互助县文化馆成立了一家盘绣公司，想借此机会把盘绣推向市场，以此增加绣娘们的收入。土族姑娘哈成清负责起公司的具体运营。
1: 因为这个本民族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再一个本身自己也喜欢。
0: 哈成清忙活了起来，设立门店，参加展会，开设网店，没有过多人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做。
1: 因为那个时候本身公司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包括也没有实力去招聘更多的人，然后呢我一个人是销售也在搞，然后简单的设计也是我在做，财务呢我还要操心，完了以后整个公司的管理运营这一块我也在做。
0: 多方奔走终于实现了盘绣市场的零突破，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好事，绣娘却没有参与的热情。
1: 我们的绣娘的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仅仅是我的一门手艺，就我妈妈教给我的一个针线活，这还能挣到钱，所以说他们是在思想上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然后我就给他们保证，只要你们愿意做，只要是做出来的东西我来帮你们销。
2: 哎，今天晚上哎，做这些事都是怎么样？哎，
3: 做你俩的时候都不起出来啥起出来
0: 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些绣娘选择与他合作，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产品销量始终不佳，公司一度难以为继。
1: 所以那个时候呢，总的来说公司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艰难。最早的时候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我呢甚至于就是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付给工人们去发工资。
0: 一些人不禁对盘绣产业的前景产生质疑。
1: 认可的人很少，有一个人啊，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这个盘绣啊，他说原来我做过，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可能就是在性格上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犟吧。像现在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大的环境，我不相信我说我们的盘绣会走不下去。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拧着一股劲儿，抱着一种就是说必须要走出去的这种态度。
3: 这是我们最近新设计的几款箱包，你先看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如意的一个形状，然后就是做了一套梅兰竹菊，相当于就是春夏秋冬的这个。
0: 端午将至，一家企业负责人找到哈成清，想要定制一批端午主题的盘绣箱包。
1: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有一部分刺绣的，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全部是盘绣的，两面都是盘绣的。
4: 两面都是盘绣。
1: 对对对。
0: 让盘绣不再局限于传统服饰，而是装点到更多的用品上，是哈成清为解决销量问题做的新尝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大家也是总的来说也是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最大的就是一个反应，就是说产品就是有点太传统了，就觉得要是能更融入一些现代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些元素会更好一些。
0: 结合时尚元素设计新的产品，盘绣逐渐赢得市场青睐，越来越多的绣娘也加入到哈成清的团队中来。
1: 这个衣服的就是这个腰身的位置有点没收好，它是直的，应该是这样弯弯的，跟人的这个线条是一样的。完了以后还有这个下摆的位置，下摆的位置本来是有一个弧形的，
2: 再大一点下摆，显了一点弧度。
1: 现在有点直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曲线显示不出来。再一个呢，就穿的时候，
0: 这是一件刚刚制作出的服装样品。哈成清和绣娘曹淑珍仔细审视每一处做工和细节。
1: 我一看就是有问题的，我拿尺子一量，整个就尺寸就短了。然后本身是那个衣服呢，就是后摆是有弧度的，他们把弧度全都给我做成了直线。
3: 再一个就是裙子下摆的位置，前面放这个下摆的时候，所以有点衬。
2: 哈成清老师对设计这方面挺懂，像颜色搭配呀、服装的样式啊、款式啊，经常跟我们交流之后，他把他的想法给我们说，然后我们也去尝试。像刚开始打版，感觉那件衣服合适了，然后再把外推广开始做。
0: 曹淑珍在这里工作八年了，

0: 已经成长为骨干。
1: 到这个公司之后，我感觉对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可以按时上下班，30分钟就到家了，然后可以照顾到老人，也可以照顾到小孩。
0: 韩秀公司中十多位秀娘跟曹淑珍一样，从农村妇女转变成了产业工人。然而他们的技艺大多是从妈妈手中传承而来，刺绣理念偏于传统。为了提高刺绣水平，开拓视野，哈成清每年都会选一批绣娘到上海、苏州等地参加培训。
1: 阿妮们，我4月份去苏州学习了那个苏绣，苏绣的针法比较细腻，它的线比较细，像这么一根线，它是分成1/16，你们想一下它有多细。
0: 从苏州回来后，曹淑珍又将新学来的理念和技法传授给盘绣园的绣娘们。
1: 把针给擦稍微深一点点，太长的那个针稍微短一点，就那个。
0: 一点点的熏陶下，绣娘们的指尖也不知不觉融合了新的灵感。他们或许从未想到，从妈妈手里接过来的手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通过我的努力，我让更多的人去实现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再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土族人的家的女儿嘛，我觉得我为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的欣慰。

成功路上并不拥堵，因为坚持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让老百姓啊都有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实现这个持续稳定的丰收，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新闻志愿打好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着把我们的团秀，把我们的这个服饰，不仅仅是就是走上中国的舞台，更大的是走上国际舞台，要让全世界的感受到我们土族团秀的这种美，也感受到我们土族呼啦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还有一个呢，就是感受到我们这个土族绣娘的这种勤劳与质朴。

0: 秋风起，羊儿肥，驾在祁连草原的卓玛尝试用直播的方式把啃了一个夏天青草的肥羊销售出去。
1: Hello， 欢迎各位亲爱的老铁，今天我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我家饲养的绿色纯天然的草标羊，它们是吃着冬虫夏草和雪山融水长大的，味道鲜美，富含多种胶原蛋白，现在呢好评刷起来，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抓一只羊过来。

0: 辛劳一年成果的验收。除了统一收购，县里也开始搭建网络营销平台，卓玛希望以直播方式吸引更多外地的买家。
1: 沈哥，我现在抓的这个是我家的冠军羊，有没有看到过我这么胖的主播？我这么胖，这个羊都可以拖得动，说明呢我家的这个羊体质是很强壮的。这个冠军羊呢每天可以走4万多步呢。好，你们要听我唱歌是吧？好，买它我就给你们唱歌。

0: 卓玛的直播很快得到了回应，人们陆陆续续从不同地方慕名而来。这一天又引来一位大客户。
1: 我是那么大就可需要吃，你知道呗？吃药也好，吃错不要呀。
2: 你是这个吃药没有注意的呗？
1: 把你的，把小子关一下，你随便跳。
2: 这个。啊，这个牙不，这个老药是，加起来确实给点呗。
0: 羊肉一般按斤论价，但具体每只羊的年龄、性别、体质皆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羊都能得到青睐。
2: 你过呀，你要斤啊？啊，这个最好啊，
3: 老子电视管。
2: 这个50斤呀，这个好吗？
1: 那都没
2: 两块，
1: 那就是个要
2: 九角
1: 钱。
2: 这个价格，人家都是少量。啊，你是直播子呢？那是个高级药的咋弄？
1: 老子高级药，那就全部退给白老子的。老子高级药，你就送给白。
0: 一番讨价还价后，卓玛终于得到了满意的价格，成功推销出200多只羊。
4: 今年的行情价格呢，就是一斤羊肉在36块钱左右。然后我们家的羊是经过科学养羊，有打过耳标的有机羊，会额外的增加6块钱。我们这边的结羊比较是受欢迎的，这样也就是被阉过的公羊，它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没有任何膻味。价格算下来呢，一只羊可以达到1800块钱。今年也是个很好的收成吧，对我们家这个科学养羊还有重症草标羊有了更大的信心。
1: 哎呀，不愿意走吧。
2: 来啊，你的冠军。
0: 随着冠军羊最后装车，卓玛距离销售600只羊的目标又近了一步。3个月前，他和家人赶着1000多只羊来到这里，在下起草场上，他们收获了喜悦、艰辛和快乐。秋雨连绵，初夏种植的牧草熟了，告别夏季牧场的日子也近了。村支书柴家要赶在牧民回迁前，带领乡亲们收割越冬的牧草。
5: 喂，对，过去了。
0: 按照惯例，开镰收割前，柴家要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挑个吉祥如意的日子，感谢土地的恩赐与馈赠，预祝来年有个好收成。
5: 他上年农年人的上年人他长得大都来个大哪了他可以干了他就为了扛不得这么安逸他说的那个他们都在那你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的咋

这也是一场深情的告别。几天后，牧人将满载夏季存储的食物再度迁徙，重返海拔较低的冬季家园。

0: 高原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果落年宝玉泽山谷似乎一夜之间由绿变黄。严冬将至，南杰和家人要在大雪封山前带领牛群迁往70公里外的冬季牧场。再过几天，这里将会是冰天雪地，牲畜很难熬过漫长的冬天。南杰必须把牛群尽快赶下山。啃食了一个夏天的新鲜牧草，牦牛更加留恋于这片山谷。这头花脸母牛带着两只小牛，竟然和南杰兄弟俩玩起了躲猫猫。牛群集结完毕，出发前，全家要举行选天牛的仪式，这是对夏季牧场的感恩，也是对来年的祈福。
1: 我这地方耕了一块耕地，当初去了之后是说通过，哦不对，我就给了你耕就耕了，俺们来耕这个地，我们上一次搬迁的时候死了一个天牛，今天我们还要选一个。我们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成员到牛圈当中去选牦牛，每个人就要选一个。
0: 天牛是家族牛群的领袖，负责率领牛队踏上回家的路，只有条件最出众的牛才有资格担当。但如何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1: 你管事就跟你当的，你可以切种，是给农车，是给农工车。那里热我看，热大哥，你告诉刚没去的，看了没多热，去大哥你热，这个热个热子热么的，等等你热也热，你热热看说也热用你，热个大哥会热的，他吃个白的，得面子，用热用面子热么？今儿讲吃钱的，吃钱吃钱，吃多吃多干肉钱着。
2: 今天俺还吃不起啊，俺第三轮的。
0: 南杰选了长相俊美的母牛，而哥哥则更看好野穴的种公牛。
1: 我选的这个也是一样，你看这个美女也是一样，这最漂亮的我们家牦牛，她很喜欢我，你看，哎呀。
3: 我们牧民的信仰、习俗、文化、衣着、吃住，全部跟牦牛有关系。牧民的言语当中有一个叫“日没那匹那个没马生，叫那没力那个有马生”，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家里有几头牦牛，就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燃料，什么都有。

0: 简单的仪式后，几只新晋天牛迫不及待地率领牛群沐浴湖水，整装出发。
1: 这个夏天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欢乐，对我的这个牦牛织的呢绒方面也是很大的一个补充。

我想把这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文化、这个习俗、这个牦牛的肝亲传给子子孙孙。重返东极牧场的号角已吹响，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迁徙。 经过几轮选拔赛，牧羊女卓玛把慈祥的父亲从草原。

0: 这是献给阿爸，献给草原的歌。我终于相信越努力呢越幸运，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为自己是草原的女儿深感骄傲。
1: 南杰巡回演讲，宣传牦牛文化。历时12年写作，《牦牛志》终于画上句号。
2: 牦牛，你是青藏高原的精灵，雪山是你天之的脊梁，草原是你宽阔的胸怀。我们追随着你的脚印，在你的脊背上成长，千年的酥油灯里闪耀着你不凡的生命。
1: 大雪纷飞，地冻天寒，村支书才家带领村民们背上晒干的牧草爬上高山。
3: 他跟看着跟他就跟你朋友前面把他们没有压根的往返回来，他们人家杀进里面，他在平民的人把杀进，他们让他送教人他带来，他当然把当然的人做了教定可有人家人也在里面，他得到杀进一个人记得的人可有的人生让人生好好。
1: 高原上的人们用一生的经验与积累，学会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里，牧人照料土地，照料动物，云端上的生活代代相传。

0: 司一开始知道我今年要行走的地方还是囊谦，然后同时知道也是跟生态这个主题、跟家园这个主题有关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其实是怀着一种我对这个地方又熟悉又带有新的期望的这个心情到这儿来的。
1: 我叫柴江，是一名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现在是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组织也是有58名的会员，都是牧民，这已经坚持11年了。
2: 我们的阿宝神山在这里嘛，就是我们整个村落就叫阿宝地区，我们当地人很喜欢用这两个名字。
0: 当我看到去年我不断地感慨好美的那片山水依然是那么美甚至更美的时候，心里是很感慨的，还是觉得很幸运的，我又可以到这里来。
3: 我觉得这个是我梦想很想住的地方。
1: 是的，这边特别宁静，
3: 太舒服了，有山有水有小溪，哇啊，这个感觉太好了。
1: 我们马上到了。
3: 这个草是给牛羊吃的。
4: 对对，给牛羊吃的，
3: 就直接在自己家门口种满了。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牧场，
3: 冬天住着，
5: 冬天住着，现在在夏季牧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布置的户外相机。
3: 哦，在这里啊，那怎么能看到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拍到熊啊？
2: 就是我们要拿下来，
4: 拿下来。

0: 说不定隔天晚上就拍到了。啊，我看见我了。
1: 你拍的。这里放的已经两个多月了，三个月了。从五月份开始放的。
0: 有，看到了，哇，好近啊，这个很大。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才来没多久，你看那个，你看那个数字嘛，第760张。嗯嗯。
2: 再看看有没有，除了那天晚上，那你看又来了。
0: 又来了。
2: 嗯，对，
1: 又来了，又出现了。
0: 哇，这熊。老朋友了，
1: 他经常来，已经来7-8年了嘛。
2: 就这一户，或者是这隔壁的一户，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村落，他都会去的。嗯，那你看，哦，
0: 好像还是这只。嗯，就在这儿，其实就在这
2: 儿，
0: 就在这里。
2: 对对，
1: 作用他是模仿能力超强的。他学习的这个能力，
2: 对，
1: 他有时候是这个是扒开，是这样，
2: 这样绑上去，然后
1: 他是跟人一样，完全是跟人一样，
2: 或者拿个东西这个上面垫一下，然后他自己过去。
0: 真的，
1: 真的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是这样，你看，
0: 就是这里哦，
1: 就是这里转，
0: 那这也有这个板，
1: 不就是
0: 哦，这个板拦不住，
1: 你看，你看，他是聪明在这儿的，这边不踩，直接是这样上去的，
0: 好厉害。
1: 他的能力，他的那种模仿特别厉害，比其他动物。
0: 他确实防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功夫。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挑战特别大。
3: 才江和嘎格都是来自囊谦东坝乡国勇村的牧民家庭。他们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资深环保人了。才江高中时就开始参与家乡的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大学毕业，直接选择做一名环保人，带动家乡牧民参与到防熊围栏的安装、三江源的水源保护、零废弃和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地牧人对家乡和环保工作的真诚、热情与使命感。
4: 过去过，你多出去，多出去，咱就啊，你啊。枯木在动，小孩子给你要惯了。哎呀，咱这子给那你从接这个路，咱阿有七脚啊，啊，再看给阿尼马青刚是拆
5: 的
4: 那路。
5: 这是2016年标记的冰川融化的消退的一个标记点，以前是冰川是从那一直延伸到这的。
4: 我等你到地坑都出来到了，从都出来了，没给出来。
6: 我叫邓章杰，现在在阿尼玛青牧人生态保护协会工作。参与冰川监测已经有6-7年了。
4: 哎呀，这怎么这个站的感觉高能多还能高能？
6: 昂伯家是我叔叔，特别有爱心、热爱公益的一个人。他经常教导我怎样做人，受到他的影响，我再进入这个冰川小组。
4: 当年的俺们马青个工人的大块经济呢，大地落下这个俺牛的，大小工农的人家呢，马上店家黑的差不个，他用那大在这个集中站这一到个某个大块的大块经济呢，大这个车子个个汽车个扛个进的，人家这个小工农，但俺这农活动作他妈个人家马上的他们这里这。当年从这个抗日的这个线路拆不起的，等你屋里打这个工人的拆的呢，你懂不懂？
6: 哈勇冰川，海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当中要监测2次，每年的5月15号和11月15号，变化特别大。一条冰川有3个点，分3个点来测它们融化了多长，有些年会长一些，有些年会。很快的融化很多那种，2016年的那个点到2022年的那个点，直接融化了100多米。哎呀！哎呀！我们那个在那种悬崖上，风很大，然后那冰川就很滑，几个人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下去，绳子绑在身上，

0: 们团队当中有7个人，大部分都是牧民。阿尼玛卿是我们的神山，我们住在雪山脚下。对我们藏族人来说，阿尼玛卿这个文化是对我们来说一件不好的东西。哎呀，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深山脚下，阿尼玛卿脚下。
1: 我今年的话26岁了，在协会里面工作也有2-3年左右，之前是一直我爸爸在做。他就说往外去捡垃圾，我也不知道捡垃圾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也就想着也去试一下，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也就是喜欢了这个工作。
2: 我这个水这么凉的，它是常年都那么凉吗？
3: 对，有的水源地就是夏天也特别冷，那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喝一下这一个水，我感觉很爽。
2: 我没想到这么低，冰凉啊！我特别现在想有一个西瓜放在里面冰镇一下。5.9，不动了。
1: 不动了。
2: 嗯。
3: 对。动了吧？5.8。
2: 啊，我稳定了，真的稳定了。5.5，五点五。
3: 对，我这快要到5.5。
2: 跟往年差不多吗？
3: 对，差不多。就看一下那个上面的记录。
4: 去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关注的是我看看哪里有没有垃圾，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今年来，我更能够感受得到生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持这里洁净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人、自然和这片家园，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的这个过程。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做那个化学实验。多了一点。 当你的生存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依赖于这片家园、这片草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我要去保护它。也不仅仅是草场，包括他们的水源地。
2: 这个水源地它流的就是往那边走，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水源地是流出了这条小溪，
3: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流到了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是这样形成的。
1: 我们这个果园村的话就有1000多个水源地，
2: 这个村子就有1000多个。
3: 是的，是的，是的。哇，
5: 好有趣。
6: 是
5: 我也去玩，就是你别去看什么，别看了，然后什么事情没发生，就只有这。
7: 这他妈有点吧？这他妈的垃圾嘛，窗子都看那个东西，先把东西。
6: 水就是从这边流下来的，这个水是我们甘达村的水，水库就在这里。那个石碑的话，每个人看到的话，他们有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的那样。
8: 那个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是他想出来的。
7: 第几天呢？我们要做嘛，吃做嘛，没上做嘛，没上做嘛，就买点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呢？肯定在俺这里上做嘛，就来了没看到这个，别忘别，别忘明天干，明天也不上做。第几天了？那就今天上做嘛。
9: 我今年26，我有5个弟弟，2个妹妹，加上我家里有8个孩子，爸爸。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做一个好人。他说不管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第一不要想的是自己，做很多事情先考虑别人。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

0: 宝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现在我们家是零废弃家庭，我想着未来我自己可能有了自己家庭的话，我也会作为一个零废弃家庭，我觉得非常好，像爸妈一样。
2: 你们夏季牧场也是搭的房子，不是帐篷？
3: 对，这里我们盖了两年多了吧。对，
2: 你的爸爸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是怎么看待的？
4: 第一次爸爸去参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家里也就剩他一个了嘛，就是干活的量也比较多了，那时候他也觉得挺比较累。但后来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意义嘛，就后来我来做了的，就爸爸也在家里工作了，他也觉得这工作很好，觉得很喜欢这个工作。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在妈妈看来什么叫环保？
5: 够冷。
2: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的理解是什么。
6: 别趴着我。
2: 帮我问问。
7: 在东坝乡国永村，我没有见到嘎哥的爸爸，但和嘎哥妈妈聊天让我意识到，可能很多牧民不一定能够说出环保的意义和理念，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其实也就已经成为三江源环保行动身体力行的一份子。
2: 那自从你们家开始干这个之后，他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妈妈主要是操持家里嘛。
4: 从地的，这大过年的家里，比较老没大车上去上了。
3: 就是以前用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垃圾，就是相当于来说，就是这种的塑料桶子用的比较多。但后来也就是影响到了很多，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少用这些东西。
8: 没有那个蛇蛰呀、大草莓那些声音，有刚刚有。
9: 哦，我看见鸟飞了，看见了吗？
8: 那个飞的是大草莓吧？那个是。
9: 哦，这个、
8: 又一个声音啊！
9: 蛇蛰。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鸟都记得这么清楚了？名字？
8: 我妈妈学的呗。
10: 我叫根秋三鼎，我是百家林场的一个护林员。2013年开始，外地的。拍观鸟的那种人，我们邻居里面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
9: 这是什么时候录的吗？
8: 我录的，
9: 这是真的是在电影院观鸟的时候录的。
8: 这个我第一录。
9: 总算听到这个，我一直在看，哎，在哪里？原来在这里。
10: 西藏的呀，青海的呀，成都的呀，陕西的呀，西安的呀，北京的呀。都有好像，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那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我再记住了，就这样学的。
8: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鸟出来，我们藏话的话，藏族叫的话，那些鸟知道呗，我清楚呗。杭州叫的话，这那个鸟怎么叫？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都不知道。再到现在时间的话，我。70%能钓到。
10: 再我给他们跟下去，那些看相机啊，他们的呀，就这样。哎呀，这样的相机一个足买到的话，我也能拍到那个鸟呀、野生动物啊，就这样。2015年买了一个相机，2016年开始又买了一个尼康，再开始拍鸟呀、拍动物都已经我们的沟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拍好了。
9: 他是听到这个声音来的吗？这个就是他的
8: 声音。对，他从一方在他那过来。
9: 所以他以为他在找朋友的。
8: 对。
9: 因为这个声音一放，还是回响挺大的，他们听得到。
8: 天气的原因，这天气好的话，这么一天，然后放声音的话，他们自己哪个放声音，他们自己叫过来。就这样，
9: 就跟唱歌一样。
8: 对。
7: 桑丁一直对照着手机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很难得听到的雪雉叫声。我忍不住跟他上山，尝试去寻找有鸟界美男子之称的高山雪雉。

0: 是要咱们往里走吧，这边有。
1: 可以啊。
0: 对。这边雨水下的还挺多的。
1: 这要顺时针说。
0: 哇，下雨好冷。好好闻的味道，啊，有一种草药的味道。其实我就一直特别想走到这个里面来感受一下。这车一路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片森林真的好美。
1: 能放吗？
0: 能。
1: 好嘞。
0: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1: 嗯，慢慢的上啊。
0: 好。就是您是直着爬，我是手脚并爬。
1: 来来来，给我。
0: 哦，谢谢。
2: 哎呀，有的时候能看到哎。
0: 找到他们的家了，是不是就能看到呢？好好闻的味道。
1: 森林里头的话就这样，夏天的话味道好。
0: 嗯。
1: 太舒服。
0: 特别舒服。
1: 对对对对。哇塞。

0: 细听一听。
1: 对，好。
0: 大总现在在这个树上。
1: 哪棵树上面？
0: 对啊。大总没的声音。
1: 好像在。
0: 啊。
1: 这个。这棵树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啊，好听。就是。只听其声不见其影。啊，又有声。
0: 那就是学者。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这早上一起来的话，就这个森林里头，一天的话，在那些鸟的声音的话，一天的话就是。
1: 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环境充斥太多声音了，我真的已经可能忽略了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对。
1: 现在在这听觉得好美妙啊，他们就像在合唱一样。
0: 我是真的。
1: 景色也好美。我觉得我们也挺幸运的，各种天气都遇上了。就这个山啊，有太阳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云的时候，没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我觉得跟桑丁一起去森林里面找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经历。他带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当我在森林里面，在那么安静的环境下，那么仔细的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鸟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贴近的，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0: 眼睛是红的，那个好看，
1: 好漂亮啊！这里，
0: 几种鸟，这个
1: 我发现它们其实身体全都是保护色，
0: 对呀、啊，
1: 就是雪质的颜色更贴近于这个森林了。
0: 嗯，对。
1: 如果不是靠它红色的脚跟眼睛，这里真的
0: 红色的眼睛，
1: 很难看出来。
0: 对、啊，黄河之中的话，红色的眼睛，
1: 对，
0: 然后呢，都好看，这两个鸟。最好看
1: 啊！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0: 嗯，你勇气好的，
1: 运气好。
0: 嗯，对，今天天气也不行，你看，朋友黄河之中啊，雪这你看雪这站子这么好，
1: 他也不走，
0: 看你面的希望。嗯，一个上面那个是木的，刚才那个公的，上面站的是公的，
1: 两只。
0: 下面上来的那
1: 对，
0: 那个是木的吗？
1: 对，两只。
0: 这个大的是公的。上去那一个是你木的，你看这楼上爬去，
1: 往上爬了，
0: 对啊，
1: 往上爬，
0: 你看又下来了，你看，
1: 哦，是的，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
0: 对对，
1: 就想看看，
0: 对对，
1: 所以就下来让我们看看，
0: 他妈妈上去了，嘟噜，你看，
1: 啊，是的，看见了，尾巴是白色的，
0: 尾巴有一点白的，尾巴下面还有一个。

0: 桑丁在林中一直是青青的，慢慢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珍惜，也影响了我。好漂亮！
1: 对，好看。白马就是冬天好看，冬天白一点，夏天的话，像现在这些的话，都绿。
0: 您厉害，看现在看羽毛也能认出。
1: 对对啊，毛的话，那些重要的那些鸟的话都毛，找到的话，那个清楚。
0: 在即将结束和桑丁的观鸟之旅的时候，我又来到他位于山下的民宿。
2: 哇，收拾得很干净。这些全都是您拍的吗？
1: 对啊，我拍的全都是这个林区里面拍的。黄喉之虫。
2: 啊，黄喉至唇。
1: 嗯嗯。蛇痣，
2: 蛇痣，对对对，
1: 脏污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白马鸡
2: 啊，您这个拍的好看，
1: 对啊，这个是
2: 一群在这里
1: 一排队啊，
2: 而且很近，
1: 对啊，很近。
0: 在这里，我看到更多鸟的照片，都是桑丁拍摄的。在这些精彩的照片中，我感受到桑丁对于家乡的热爱，也欣慰于他通过护鸟建立起新的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其实一路走来，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的笑脸，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质朴与真诚，他们对家园和江河源头的呵护之情，都让我觉得亲如一家。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放关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粒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

0: 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盐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陡峭奇峻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

0: 新编，古人那边。不仅如此，古人一代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

城，一别秋高寄宿迁，决赛平川开剑雷，排空斥候扬旗间。

0: 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9: 别把手机了，谢谢。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走了。

0: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5: 爸，
7: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8: 妈妈，
1: 你爸来啦。
9: Thank you.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阁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平江不消声，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十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湖北鱼，
1: 对，老家炒湖北鱼，
0: 一招间吃遍天哪！
1: 啊，那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点开水。
0: 不用，有汤。
1: 哎，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吃遍天。

0: 周总理好。哦，
1: 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
0: 啊，正吃着呢。哦，哎，
1: 总理，您吃火盆鱼吗？
0: 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哎。

0: 来啊，这次访苏是我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俄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主席。
1: 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困难，万一有事，也好有个帮手啊。
0: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储量巨大的新油田。好啊。
1: 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呢，这说明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搞经济建设也是一员猛将啊！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 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中共和苏联签订了条约，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而他杜鲁门只会去掩护事，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竹篮打水？
1: 一场空吗？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0: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要记住，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
2: 是，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商量对策。
0: 不着急，不用着急呀。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
1: 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想，如果克林姆林宫不给大陆共军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0: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嗯，哟，我不冷。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0: 你怎么下来了？哦，我影响你了，我到那边去。嗯，不用，我就是这床太硬了，硌得睡不着。你瞧瞧，来来来来，
1: 啊，哎呀，你看看，我呀，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嗯，那好。你呀，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啊。嗯，打了这么多年仗。 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那屋去洗。
0: 嗯，
1: 好。

0: 爸爸，阿英来了，快坐。爸爸，现在呀，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把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他的儿子结婚了，娶了媳妇，想起娘了。 20年了，开会致死，百身莫赎啊！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
1: 嗯，知恩图报。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 可事情太多，分不开身，你就代表我去吧。
0: 嗯，正好啊，我还可以去看看湖南乡下土改的情况。

0: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叫爹爹、爱姐。你这个伢子。
1: 什么哀姐？是哀戒。哦，对对对对，哀戒。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记住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最讨厌那些摆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
2: 晓得喽，
1: 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
3: 记得帮我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 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来呢，可以进兵建政；二来呢，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
4: 也正合时宜。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才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我支持，400万军队嘛，既是学校。 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的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
5: 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主席，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 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野18军先遣部队52师154团已经抵达甘孜。
1: 好啊，这是双喜临门呐。
0: 双喜啊。
2: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

0: 未来三年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
1: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2: 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
1: 天堑在得不在先？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2: 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1: 运去京城铁，时来铁成金。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但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
2: 是。
1: 这该来的总归会来啊。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0: И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защит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Китая, это еще наша усиленная оборо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Поэтому,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ы должны поддержать их. Срочно телеграфируйте Джоу Энлаю.
1: Хорошо.
2: 朝鲜人民军已经渡过汉江，急速南进，发起了水源战役啊！主席，过着水源呢，就是大田。美军以冲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侦察机还飞进鸭绿江一线侦察。 杜鲁门同意麦克阿瑟从日本调动两个陆军师进行地面作战，一部登陆釜山设防，另一部先遣队以到达大田。美军避其锋芒，以逸待劳。本来啊，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
3: 莫洛托夫同志复电，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支持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好啊，据我判断，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大田至釜山一线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而且态势很有可能突然逆转，成立东北边防军。
2: 刻不容缓，但是这种战略转移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全部打乱了。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闯过这口气啊，再解放台湾就难了。这个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3: 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敢为。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上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

0: 无人处，点亮清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3: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开办，军政兼优啊。
1: 嗯，他比黄永胜更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
0: 是啊。
1: 命令调邓华立刻北上担任十三兵团司令员。

0: 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未经美国政府允许，私下闪电访问台湾地区，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关于保卫台湾及美台军事合作的战略意向。
1: 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台一事大肆宣扬，并且把他与麦克阿瑟挽手的照片在显要的位置登在台湾日报上，以此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决议同蒋介石共同防卫台湾。
2: 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让蒋介石看到了某种希望，这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哼，这个蒋介石啊已经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出一支军队赴朝参战，借此机会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
2: 我看不是浑水摸鱼，而是图谋不轨。他幻想着朝鲜局势一旦逆转，北部他的部队和美军可以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部呢在美军第七舰队海空力量的支援下反攻大陆。呵呵，想来个南北呼应啊。
1: 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如何应对呢？
2: 杜鲁门还不至于愚蠢到让蒋介石的部队加入朝鲜战争，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连遮羞布都不要了，美国还怎么去当民主自由世界的霸主啊？不会的。
3: Damn you, MacArthur, why can't you just die on some battlefield
4: Now, it's obvious that he's an obnoxious fellow, but he was the chosen one and became the American hero. But unfortunately, the Far East still needs that obnoxious old fool.
3: That old fool? That old fool is more like a bragging liar. First, he tells me that he only needs 2 infantry divisions and that will suffice for the entire Korean conflict. And then,Just 2 days later, after he loses at some place called Daejeon, he requests 4 more infantry divisions, or he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failure. What I say? Damn him, and damn him.
4: Obviously, Mr. President, we have to listen to him now.
3: Why does he have to be so arrogant? We did not send him to Taiwan.
4: Well, Mr. President, the U.S. lacks combat forces. So he wants Chiang Kai-shek to join up with the U.N. forces. The result is he and Chiang Kai-shek have reached a strategic agreement to protect Taiwan and cooperate militarily.This has generated criticism around the world, and our diplomatic policies are under pressure too. Clearly, our statement cannot stand for that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3: He has lost his damn mind.
5: 人民军和美军的第24师狭路相逢，展开了激战。美军的3个主力团均遭受重创，实在抵挡不住，就分成了小股四散逃走。师长迪安也只身逃离，至今下落不明。7月21日，人民军乘胜追击，发起了第4次战役。主攻方向就是金泉和大邱。金日成首相的前线指挥所也已经再次难以在中州的南部坐镇指挥。
6: 他再次强调，除了主力部队沿公路快速抵近，其余采取迂回渗透战术，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快速度，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2: 美军骑兵第一师和第25师情况怎么样？
5: 7月29日，美军在永同的阻击失败，美军骑师表现的虽然顽强，可仍然节节败退。而人民军呢，已经突破了秋凤岭，摧毁了美军和南朝鲜部队的一道道防线，相继解放了金泉、晋州、
7: 等重镇，目前继续长驱直入，已经冲到了洛东江的北岸。
1: 人民军的同志们很勇敢顽强啊，既要对付伪军，还要对付武装都压制的美军，非常了不起啊。
2: 如此看来，釜山是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在海岸边最后一个立脚点，洛东江是最后一道防线，再后退就退到大海里去了。双方总体力量变化如何？
7: 截至8月2日，美军阵亡1900人，有900人被俘，而自开战以来，人民军已经伤亡了近6万人 ，T-34 坦克也损失了2/3以上。
2: 适应了环境和对手的美军，防御能力必会大大加强。现在双方兵力都集中到了半岛南端的狭小地区，人民军已经过了洛东江，目前是处在这片地区。东部是高山阻挡，背后是江水拦截。对于求胜心切的疲劳之士，越往前风险越大呀。
1: 主席啊，您是担心美军会诱敌深入？
2: 毕竟从北打到南，跨度太大，战线太长啊。美军飞机又不停轰炸，后勤供给必然更加困难。我更担心的是这里，万一美国人中部登陆，拦腰切断，人民军可就回不去了。朝鲜同志正处在节节胜利当中，恩来啊，你要尽快让柴成文同志提醒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1: 好的，主席。
2: 荣臻，你有什么想法？
7: 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2: 好主意，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
8: 71、72、73，加油！74，加油呀！75，75，
9: 你干嘛你？
8: 76，快到80了，快加油！77，
10: 71，78，
9: 马上就80了，
8: 你都到不了80。
11: 起来！哎呀，要我说你真不行，你爸活着的时候起步就200。
12: 哼，你就替他吹吧。
11: 什么吹啊？我说的是事实啊。
13: 没看见？
11: 两个小兔崽子这么跟我作对。哎，儿子，说点正经的。你这个复员回来有些日子了，派出所工作也不错，赶紧的啊，相个亲，给妈娶个儿媳妇回来。
12: 妈，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没时间啊。
11: 我告诉你，现在相亲娶媳妇儿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其他的全部免谈。
12: 不可能，
11: 再说不可能。
12: 哎妈，你干嘛呀你？哎呀妈，你松手，你干什么呀？你就别添乱了，妈，你松手，松手。
11: 可能吗？
12: 可能，可能。
11: 开饭。
12: 什么呀？哎呀，收手。
11: 哎呦，儿子，耳朵都红了。
12: 你好意思说？
8: 我帮你揉揉。
12: 赶紧吃。

0: 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我同意。
1: 饺子来了，同志！
2: 哎，饺子，这是水饺，
1: 那可不咋的呀。
2: 酸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馅儿。还带着体温的。我们这嘎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啊？
1: 临沧。
2: 哪儿？
1: 云南。
2: 挺老远吧？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1: 到不了。
2: 外地的，送你碗饺子。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整多了烧心，辣眼睛。
3: 报告，进来。主席，
4: 13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笑>
3: 来来来，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很有见地，跟我详细谈谈你的想法。主席，我是这么想的，这人民军的战线啊。 拉得太长了，美军呢，一直在集结，他既不进攻，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
5: 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是。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
6: 大哥子，哎，老郑，哎呀，老伙计啊，你怎么在这儿？
7: 没想到吧？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6: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拉倒吧你！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不一定憋着什么坏点子呢。
7: 少废话，走，
6: 上哪去？走，慢慢说。你看，让我猜中了吧？怎么样？
7: 什么重要任务啊！你搞了这么神秘啊！坐，你说，
8: 大哥子，
7: 哎，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儿了。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东北。
8: 不行，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参座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15兵团的问题啊。这叶参座等着我回话呢。
7: 我总得服完命再说吧。
8: 叶参座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啊，现在情况是这样：13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7: 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8: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吗？ 吃了饭，咱们就出发。

0: 啊，这是车票。
1: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2: 不是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1: 不是不是，
2: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1: 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3: 邓司令，洪司令，请上车吧。
4: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3: 报告洪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4: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我
3: 不，这司令员，你看，
2: 你看我干什么？啊？
5: 你个作战科长，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4: 来，给我老实交代。
3: 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吧。
4: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答复我了。
2: 哎，老伙计，不能以大欺小哦。上车，上车。
4: 啊，去，去。
3: 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4: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3: 哦，是。请。
1: 嗯，好喝。
3: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4: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3: 是。洪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特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4: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来，你喝。
3: 谢叔的，
4: 走，
3: 请。
6: 在城楼观山景，
2: 坐好了。
3: 嗯，
2: 江。
3: 哎，
2: 哎，别看了，死期没解。
3: 我怎么又被江了？
4: 哎，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2: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4: 小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隐瞒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气里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这，
3: 洪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
4: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楚河汉界看热闹，这肯定不行，恐怕我们就得

没想到这么冷，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这回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

0: 先塌下来，由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没问题，我顶得住。好。
1: 13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2: 嗯，好啊，时不我待，有备方才无患。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 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
3: Yes,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Anchuan.
4: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麦克阿瑟。
5: 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月才有可能开始登陆。我们仔细研究了有关仁川港的海情资料，发现9月份将会出现3次大的潮汐，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才是最佳选择，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2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
6: 我们核查过仁川港的历史资料，9月15日。 10月11日、11月2日，但是10月以后的玄海滩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9月15日。
7: 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恩来，尽快向今日城首相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好的。 目前，尼治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只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
2: 形势不容乐观，要电告13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8: 来来，哎，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我们新13兵团这4辆8柱啊就齐整了，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洪这个光杆司令的日子。哎，
9: 没错，我们现在啊，师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骨了，否则你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呀？
10: 那是，哎，参谋长的辩才我是早有耳闻的。
8: 老谢，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9: 没有没有。
11: 那是啊，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笑>
10: 邓司令，洪司令，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展工作了。
9: 哎，
11: 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
10: 哎，主任，做人要厚道。<笑>

0: 快点，
1: 站住！

0: 这是明目张胆啊！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布，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2: 我同意。 马上形成电文，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0: 是，我马上安排。
3: 参谋长，看见了吧？看来我们这个备战，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4: 是啊，
3: 美国人是有点肆无忌惮了。否则，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军委请示，继续增派部队？
0: 老邓，依我看呢，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催促一下。
3: 咱们边防军的三个高炮师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
1: 咱们就摆在鸭绿江边上，见着美国飞机来一架打一架。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前预判的那个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光困难，还很复杂。好，那边看看。
5: 8月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6: 讨说法，哼，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

0: 本来啊，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1: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喽。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呀。
0: 本来啊，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空，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2: 主席的意思是，
3: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
2: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势啊？
3: 是啊，主席，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
0: 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已经到了这个关口，
3: 我们该下决心了。
0: 朝鲜一战，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
3: 打你个国破人亡！惨痛
0: 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是啊，如果朝鲜人民军被压下去，那将对世界和平不利。从目前局势看，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 对远东和平有利，也给维护世界和平增强了积极力量。我想过了，本来啊，上门劝架没有用。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
3: 主席的意思是，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行，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这里都听到。政治
2: 动员至关重要，要唤起人心，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 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十三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我的意思是，可否将中南军区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0: 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 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是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可能马上就回来了。哦、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自己伤口一定得让他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姓易上，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
1: 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0: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地址。
1: 哦。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即将超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

0: 谢谢大家。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0: 让宣纸跟你一起。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伟，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他

0: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姓易，姓易生，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1: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0: 址。
1: 哦，

0: 哦。
1: 那一会儿见啊。屋里有人吗？
2: 有人，有人。啊，你找谁呀？
1: 你好，阿姨。哎，我叫李永明，是名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
2: 采访？
1: 啊。哎呀，
2: 郑瑞出门办事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
1: 真的？
2: 真的。
1: 那太好了。啊，阿姨啊，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好的，好的。
1: 阿姨再见啊。
2: 哎，同志，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1: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2: 好，再见。哎，哎呦，采访我儿子，要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哎呀，连长。
2: 哎呀，连长，
0: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啊，那个有一个穿军装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3: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
3: 连长。行啊，你啊还这么壮实。哎呀，
0: 每天都有练呢。
3: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
0: 走。哎，别，连长，来，坐，来，快坐下。
2: 连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的，
0: 每天不是巡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3: 想回部队啊？
0: 做梦都想。
3: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0: 要打仗。
3: 郑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什么任务？
3: 暂时保密。
0: 明白。
3: 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3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0: 能。哎呀。

0: 哎，算我想的香北啥呀，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
1: 可不是吗？
0: 好了，我走了。
2: 哎，连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
0: 我还有任务，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
2: 明白，
0: 走了，我送送你们。
2: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着饺子，全安东迪。
3: 来，
2: 阿汤，阿姨，谢谢。哎，这还有事。好好好，快去拿点醋来。坐，姑娘，坐。
3: 哎呀，
2: 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
0: 好。
3: 孩子怎么样了？
2: 哦，
3: 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周以后就可以出院。
2: 啊，太好了。
4: 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2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
5: 狼子野心。
4: 阿姨，我来了。
6: 李干事啊，
4: 救火的指挥医生们，大家好。
6: 啊，
4: 这是那个宣传干事李干事啊。
6: 对，我们见过。
4: 要来采访你们，给你拍照片了。
6: 一块吃饺子吧。
4: 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6: 这饺子没吃呢，拍啥照片啊？
4: 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真的啊，
3: 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这是光荣的事儿，饺子一会儿再吃又不会飞，是吧？
4: 听我妈的，
6: 来，
4: 快来，
6: 嗨，一会儿再吃。
4: 不是你饺子怎么发广了？就你家这饺子是安东第一吗？全国第一呀、啊！老漂亮，就那样了。
7: 妈，夸你呢。
4: 行了行了行了，
2: 好好，一会儿多吃点儿。
4: 一会儿再吃啊。
7: 来，
4: 快快快快！
7: 等一下，哥，你带我也拍一张呗。
4: 带上我们也拍一张吧，可以啊。
2: 来。
4: 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我来吧，一起吧。哎呀，再架高点，来，你看这样行吗？看一眼，可以。

0: 相都照完了吧？来来，快进来吃饺子，别凉了啊！
1: 进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2: 饺子，
1: 李干事，你坐这儿来。
0: 谢谢啊！
1: 来，李干事，坐。
0: 坐坐，李干事。
1: 阿姨，您先坐。
0: 坐吧，赶紧吃，别凉了。
1: 哎。 阿姨，哎，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啊，
0: 我也得回医院了。
3: 阿姨，我得活不对了，我也走了。
0: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1: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0: 好好好，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0: 妈，我也得走了。
1: 我知道，下午看见秦连长的时候，

0: 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
1: 妈，
0: 去吧，放心的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

0: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
1: 不行吧，哥。
0: 妈。妈。

0: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万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3: 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3: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4: 陆晨峰，你怎么来了？快进。
5: 首长好。
4: 你就是陆晨峰同志吧？
5: 是，首长。
4: 你就是？
6: 报告首长，38军112师335团原侦察连一排长郑瑞向您报告。
4: 你们两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陆晨峰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6团204连的特种射手。陆晨峰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对不对？
5: 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
7: 185？真的假的？哎，太牛了！
4: 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地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7: 记笔记啊，
1: 用这儿记。

0: 交给我吧。
1: 张部长，东西都放好了，人也都到齐了。
2: 好，我们出发吧。报告，
3: 首长，我找郑瑞说几句话。
2: 好，你们说。
3: 谢谢首长。
4: 连长，您怎么来了？
3: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
4: 放心吧，连长，
3: 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你要是给咱们38军丢人，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保证完成任务，去吧，注意安全，走了。

0: 主席，嗯，李大使发来了电报。
1: 哦，
0: 金日成首相接见了李大使和蔡成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
1: 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三八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0: military secret, and I have no further comment. But I can tell you this. The operation is well planned. And at its core, is one word. Attack.
1: Oh, 于天亮大使来电，朝鲜的形势危急，近日撤首相请求我军直接入朝援助作战。他的特使后天会带着金首相的亲笔球员信来北京与您见面。
2: 叶子龙报：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刻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 命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按原定计划，随时待命出动。是。文莱啊，你再给倪志亮的回电中加写一段话，要他转告金首相，尽可能向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凡是无法撤退的军队，应该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好的，今天的会议不做记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听之。啊，林彪同志，你对东北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先讲讲。
3: 主席，我谈一点个人意见。朝鲜的战略地位，无论是对国际社会的两大阵营，还是对新中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要是出兵嘛，还需要慎重再慎重吧。我们国家打了几十年仗，现在是千疮百孔。 台湾和西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南西北还在剿匪，国民党特务蠢蠢欲动。再说了，战争嘛，打的就是国力。我们国家的年工农业产值才500多亿元，钢的产量呢，才60万吨。 而美国的工农业产值是15,000亿美元，钢的产量是8,700万吨，也就是说，我们生产一年的钢，他们3天就弄出来了，打下去的话吃不消。
4: 朝鲜战争打不打，毛泽东心中基本有了决断。 但怎么打，派谁打，是毛泽东此时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林彪的讲话令毛泽东失望，朝鲜战争挂帅的人选要重新考虑了。怎么都不吭声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大家无论讲什么，怎么讲？
5: 我相信，都是对党、对人民、对新中国的高度负责。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嘛，大家畅所欲言，啊！主席，咱们国家好多地方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元气也没有恢复，有些地方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
6: 咱们跟美帝的战场上还从来没有交过手，万一顶不住，那可是得不偿失啊！美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我想大家都清楚，尤其他们有原子弹。朝鲜只有几千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呢，有5亿啊！为了救朝鲜，打烂一个新中国。

0: 不值得。
1: 我傅仪不光是在国力上的差距，我们在外交层面上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美国由联合国给他们撑腰，他们可以调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来孤立我们，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这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2: 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哈哈，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呵呵，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
3: 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2: 那可不行啊，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美林大事有静气，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

0: 机器总厂的书记同志，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报告主席同志，我们机器总厂经过攻关，已经解决了问题。你看，啊，这个呢是耕地的犁刀，这个是灌溉用水泵的泵管。
0: 水泵里头的铜叶轮，这些呀都是咱们北京机器总厂生产的头一批合格产品。太好了，这么短时间你们就解决了问题，这说明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嘛。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爸爸，您说的太好了。爸爸。
1: 有件事情，我想问您一下。
0: 啊，
1: 朝鲜战争打了几个月了，现在局势怎么样？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0: 局势是越来越严峻了。安莹啊，你有什么看法啊？
1: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去帮助朝鲜改变战局。
0: 有人说啊，去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啊，咱们党也是立足未稳呐。美国从经济到军事都比我们先进，这仗真是打起来，万一陷进了泥潭，得不偿失啊。
1: 是，物质层面上，咱们确实不够强大，但是。 我们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爸爸。只要人的精气神在，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0: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国家。

0: 听说金首相的特使已经到北京了。
1: 是啊，他急着要见你，而且南朝鲜的部队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金首相的特使这一次来华是来要人的。加强东芝来电说，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中国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革命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斯大林怎么说？
1: 斯大林同志认为此时中国出兵是最好的选择。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

0: 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这是我的荣幸，朝鲜同志是我们的兄弟，执手相见，血浓于水呀。是，
1: 特使同志，请坐吧。好。
0: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我代表朝鲜政府，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嘛。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啊。
1: 但是，现在美国人插进来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人给赶出去。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现在，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了。
0: 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呐。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在战术上，我建议金日成手下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牵制敌人北进。主席的话，我回去后一定转达。毛主席，这是金日成首相给您的亲笔信。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0: 主任，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
1: 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0: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2: 邓司令员。
3: 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目前吉安、长甸河口、安东，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咱们了解的情况，美军也一定很清楚，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得去鸭绿江把情况摸得更清楚，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双管齐下，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
0: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
4: 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有船的捐船，无船的扎排，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5: 杜主任这个方法好啊，
4: 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
0: 先做好准备工作，我回来之后啊，立即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
2: 是，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
1: 报告参谋，拿给我。
0: 是，
1: 来，
5: 给我吧。
1: 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三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越详尽越好。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那么鸭绿江河段哪一块水最浅，适合架。 都要搞明白，比如说，长甸河口，你们一定要亲自下。

我们现在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已经在长江口，我们的船

0: 老马，到！连长，
1: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
0: 啊，是啥意思啊？
1: 意思就是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0: 哎呀妈呀！我正要上茅房呢，你这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
1: 拉什么拉？过来。
0: 是。师傅，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执行重要任务。
1: 要说开车，我都是您徒弟，您不去谁去？
0: 非得我去吗？
1: 我倒是想去，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儿，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0: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 为啥？
0: 该过江了，没几天。
1: 真的？
0: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要爆炸了！
1: 你小子，
2: 上去！连长，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也非常的光荣。首先要思想好，政治上过硬，其次要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要好。安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第一，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大汽车的要撑起来，因为冬天呢马上就到，一旦霜冻结冰，前风挡完全看不见，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第二，车棚子要放倒，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你别开玩笑，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巴前才发现，那可就坏菜了啊，你就等着挨炸吧。第三，要当猫头鹰。什么是猫头鹰啊？就是黑夜能看得见，既要学会迅速避灯躲避过往的车辆，还要啊熟悉避大灯开小灯，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同志们，能做到吗？
4: 能。
5: 首长，
2: 我讲完了，请您做指示。
6: 同志们辛苦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啊，技术兵我也指示不出什么，我今天来呢是给大家鼓劲的。邓司令员呢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们的后勤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了。刚才呢张科长的话我是听明白了，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开汽车怪可怜的，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前面没有挡着，后面没有折着，上面没有盖着，下面没有捂着，黑灯瞎火呢还在满山遍野的跑着，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在躲着，难呐。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趁着天黑我们大家练起来吧。杰森，

0: 敬礼天，神明落礼天，街坊君君任命好几环。
1: 阿杰斯，阿杰斯，阿杰斯，今天叔叔带我去看戏了。
2: 是京剧《赤壁》里面舌战群雄那段。
3: 娇娇在苏联长大，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
0: 我看得懂，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的故事。
3: 那你说孙权是该联合刘备还是联合曹操啊？
0: 曹操是坏人，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
2: 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那靠的还是关羽、张飞和赵云。
3: 是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前怕狼后怕虎，还没出头就输了三分，这仗还怎么打怎么赢啊？
4: 恩来啊，我正要找你，明天派专机去西安，把彭老总接回北京，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 出兵朝鲜这件事啊，实属事关重大。我的想法是，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被动。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
6: 要是出兵的话，四月最合适。一，我们四月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近水楼台。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也不至于水土不服。从军事角度来说，我同意出兵。从政治角度来说，出兵朝鲜有利有弊。利，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庙章。弊，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饭没吃成还把锅给砸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
3: 出而不打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只是插了一嘴，大家接着议，各抒己见啊。
7: 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
8: 老毛病了。
9: 主席，彭老总来了。
3: 哦，
9: 主席，
5: 我去。

0: 哎，子龙，
1: 我懂。
0: 嗯，请。我懂你。
2: 彭老总，嗯，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你来呢，快走吧。
0: 好。哟，彭，喂，啊，辛苦了，你好，你好。哎，嗯，来吧。
2: 主席呀，彭老总到了。
3: 哎呦，大家好，大家好，一路辛苦，还没顾得上吃饭吧？子龙，
4: 主席，
3: 备饭。
4: 是，
3: 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啊，可是没得办法。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哎
0: 呀，主席让我1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3: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
0: 哦，
5: 彭总啊，一路辛苦。来，
0: 小平，你坐着
6: 坐。坐。
0: 哎，主席啊，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西北经济发展计划，朝鲜入朝这个事情，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这样吧，主席，我先当个小学生，我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既然美国选择了3个
0: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
2: 方向与我们对峙，
0: 还没有最后决定，
2: 向我中国进攻。
0: 没什么，
2: 朝鲜
0: 有不同意见吗？
2: 越南，
0: 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
2: 理由是朝鲜美军伤地多，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方便于我军大运战。而且朝鲜和苏联接壤，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那也是不能少的。
3: 哎，高岗，我要开小会嘛，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
7: 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8: 我们的准备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
9: 我的意见是，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还不如先打出去。
10: 是啊，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还有空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3: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仗啊！散会。哎，老彭啊，来，先去吃饭啊，有些事啊，咱们单独聊聊。老彭啊，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38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38线，过了38线我们就要管。哼，可人家不理睬，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
0: 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3: 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 主席，你下决心了？

0: 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哎，人命关天呐，打得好那没麻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
1: 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0: 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1: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主席，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0: 对，
1: 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可是我们现在呢，空军还没有搞起来。主席，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来配合我们呢？
0: 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战线太长，他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第二呢，后方太远，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第四呢，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各有利益，心怀小九九，他难以协调。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所以啊，不用怕他核讹诈和威胁。打仗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呢。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以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彭啊，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
1: 在东北的十三兵团嘛，这大部分都是四野的部队，当然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
0: 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
1: 一天的时间吗？主席，太短了吧。
0: 一天的时间不够，那好啊，我给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1: 是。

0: 福台吗？是。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朝鲜地图？好吧。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 所谓百废待兴啊！美国认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啊，破家值万贯，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有自己的尊严。 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彭老总啊。
1: 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今天啊，来谈谈你的意见。是，主席。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目前呢，美国侵略军呢，占领朝鲜，威胁着我们的东北，他又控制着台湾。 威胁到我们的上海，还有华东。他想发动侵略战争，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那个胃口啊。要我看，不同着美国啊，见个高低，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还是很困难的嘞。
2: 美国人嘛，同我们在朝鲜作战，他立速决，我立长期，他立正规战，我立于打日本的那一套。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有苏联的援助，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不是强多了吗？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啊，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以后嘛，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来搞我们的建设了。所以我认为呢，出兵援朝非常必要，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0: 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关于出兵朝鲜。 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开过很多次，为的是统一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啊。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

0: 率兵出征。
1: 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中国人民感谢你，我毛泽东感谢你啊！

0: 同志们，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我们欢迎。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1: 彭总好。
3: 邓华同志啊，久闻大名啊，啊，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
1: 彭总过奖，您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哎呦，
3: 大家齐心协力啊。
1: 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
4: 彭总好。
3: 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投粮，又数你洪大个子后勤抓得好，没错吧？
4: 彭总在意了。
3: 继续努力。
4: 是。
1: 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
5: 向彭总报道。
3: 先楚，还记得吗？当年在陕北，我不让你打定边，你是偏要打，胆大包天呢。不过解放海南岛你是立着大功的，如果拖到现在，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立功喽。
5: 和彭总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彭总您一到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3: 大家齐心努力。
1: 参谋长谢芳同志。
4: 彭总好。
3: 哎呦，大名鼎鼎啊，谢铁嘴，谢诸葛，哎呀，早都听说了，口才好，脑子灵，反应又快。哎，谢芳，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跟总理啊去搞外交才对呀。
6: 彭总，你是嫌我不会打仗？哎
3: 呦，能文能武，文武双全。
1: 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
4: 彭总。
3: 杜平，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
5: 彭总，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真是难忘了。
3: 怎么能忘呢？看看，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是不是？
5: 您放心，您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哎呀，
3: 靠大家。
1: 彭总，见见我们的战将38军。
4: 首长好。
0: 38军军长梁先初，政委刘希远。
3: 梁大爷，部队现在怎么样？
7: 状态很好，一声令下立即出发。
3: 38军呢，是我们的老部队，有平江起义的底子，是四野的王牌军呢。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
4: 好，这完成任务。
1: 39军，
8: 首长好。
0: 39军军长吴信全，
9: 政委徐斌仲。
3: 信全同志，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我早都听说了，在四野里边最能啃硬骨头的就是你吴信全，是吗？要继续啊。
4: 是。
1: 40军，
8: 首长好。
10: 40军军长温玉成，
9: 政委袁生平。
3: 温玉成啊，你们林总表扬你呀，贯彻命令的时候不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
9: 彭总夸奖了，
3: 继续努力。
1: 是。42军，
8: 首长好。
11: 42军军长吴瑞林，
9: 政委周彪。
3: 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好，好样的。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8: 是。
1: 彭总这边请。
3: 哎呀，同志们，我呢是一直在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

我们这些人呢，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还是要靠大家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

0: 两位首长，刚才呀，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新一中那边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新一州等他们？
2: 汤参谋长他们从元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了。
3: 我赞成，沿途啊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
1: 你是搞侦察的料，处乱不惊嘛。
2: 张大叔，哎，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
0: 熟悉，早在抗日的时候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现在上岁数了，只能搞些后勤工作，我们支援前线叫部队的同志啊多打胜仗。
1: 对了，江大叔，咱们朝鲜的同志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0: 部队上不少，老百姓嘛，哦，新州这一带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
2: 江大叔，麻烦您带路，我们去顺川。
0: 好的，
1: 走吧。
0: 行，
2: 卢成凤同志，走吧。
4: 首长叫你呢。
5: 郑润，快开车走。
4: 怎么了？
5: 首长，快上车，敌机来了，快！江大叔，快上车，走走走，快快！

0: 首长，
1: 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
0: 这条路啊，山多树多，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2: 好，我们还有时间，就走这条路。
3: 嗯。陆胜峰，说说，刚才怎么发现的？
4: 是啊，刚才好险呐。
5: 那座山是个制高点，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看到有镜片反光，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他们居高临下先发现了咱们。
3: 可以，不错啊。炮兵观测所你知道，航空引导站你也懂，耳朵也好使，跟名字一样能乘风啊。哎，
5: 是啊，好险。
2: 小鹿出国留洋，上过军事学院，肚子里有墨水，是不简单的。
3: 首长表扬你了。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期的战术，打好迂回穿插呀。但是粮食、蔬菜、马料供给不足啊，无法就地解决，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1: 是啊，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积雪厚达50多公分，部队必须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啊。
2: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撂话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0: 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
1: 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
2: 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3: 大兵团机动又困难，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0: 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就变成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啊，毛主席呢，这回下这个决心呢，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 看得太了不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最终怎么样？最终呢，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当然，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 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啊，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朝鲜战争啊，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啊！
1: 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
2: 是。
1: 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 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三级公路呢，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 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再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3: 谢方参谋长，
0: 到。
3: 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
2: 是。General MacArthur。
3: The president was appalled to learn that a Soviet Union airport has been bombed.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4: Now,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3: General, 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0: will be construed as a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1: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0: All right, General. 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1: We'll see about that.
2: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电台密码方面和鸭绿江三个渡口，以及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也都写在上面。谢参谋长，
3: 到。
2: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
3: 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最多3个晚上，争取2个晚上。邓华同志，
4: 到。
3: 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
4: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现有的4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10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2: 朝鲜同志反映啊，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啊。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
4: 邓华同志，10天吧？
5: 是，就10天。
2: 彭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还有部分物资呢，在路上，行不起来。我估计10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哼哼，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呀，是2条腿呀，在和敌人的4个轮子比赛。10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
6: 这不应该有问题，
2: 彭总，我立正，不是立正，而是必须。
6: 是，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前期呢，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很辛苦。美军嘛，虽然他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短板。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 可见呢，麦克阿瑟这个家伙，他是目空一切。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军比起来呀，是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
3: 王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
2: 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邓华同志，我不同意。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那怎么指挥呀？
3: 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笑>
2: 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呀，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隐蔽，在于呢，突然。
3: 彭总，
2: 嗯。
3: 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否则军法从事。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已经勘察好了，我们会在上游、下游三个地方搭桥。工兵团正在做准备工作。
1: 好啊，但是有一个情况要考虑进去，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桥要能够迅速的撤离，次日黄昏又能快速搭好。工程难度大，但是要克服，到时候一声令下，要确保20几万大军能够及时安全的过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彭总，彭总，毛主席刚刚发来电报。
1: 你
2: 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请高岗、泽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毛泽东，10月12日20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

0: 主席，两位首长到了，请。哦，主席，老彭啊，坐吧。哎，少奇同志，
1: 小彭啊，老总，坐坐坐，
0: 走吧。哎，好。
1: 老总，出什么事儿了？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
2: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
3: 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的这个敌人呢，在跟台湾遥相呼应。
1: 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要打呀！
4: 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5: 老彭啊，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3: 好的。

0: 哎呀啊！来来来来，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朱熹，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两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
1: 啊，好。

0: 爸爸，少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好。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但是，没有牺牲，哪来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朝鲜战场第一线。

0: 都应该经过政审。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1: 我们西北啊，懂俄语的人不少，部队里也有，不行啊，就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同志过来。
0: 好，
2: 我这里啊，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1: 啊，主席推荐的人，肯定没问题吧？
2: 一会儿啊，叫上我们的翻译，一起吃顿饭，认识一下嘛。哇，
3: 这个翻译来头可不小，主席要请吃饭啊。
2: 老总啊，你也一起来吧，也算是给老彭出国作战践行嘛。哎
3: 呦，主席，我可来不了，
4: 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商讨剿匪问题呢。老彭这一走，西北的担子谁来挑？主席，你有考虑吗？
5: 我和恩来少奇商量过了，由习仲勋同志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6: 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能扛重任。
4: 主席总理未雨绸缪，老彭你就全心全意地打你的仗去吧。
7: 好啊，总司令发话了，我彭德怀不敢有半点怠慢。
8: 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9: 主席啊。
1: 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9: 哎，
10: 黄叔叔，我想去部队。
1: 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说。
10: 县官不如县管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2: 老彭啊，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
1: 主席呀、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讲我军呢？
2: 这叫公私兼顾嘛。
1: 主席，阿英啊才从苏联回来不久，又刚刚结婚，我觉得呀还是留在国内搞好建设呢，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10: 彭叔叔，您可不能小看我呀，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一直打到柏林城下。你要不信呀，你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1: 哎呦，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啊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
10: 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了。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地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2: 老彭啊，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

0: 安阳。
1: 嗯。
0: 但是您啊，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呢。
1: 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
1: 是。
2: 安阳，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哎，老总，哎，孩子们都已经到了。
4: 哦，
3: 对。
4: 哎呦，
5: 哎呀，伯伯，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呀，哎呦，伯伯，
6: 你们都来了。
5: 啊，
6: 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哎呀，
7: 来。伯伯看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哦，我知道你叫彭玫瑰，是彭金华家的姑娘，对吗？
5: 是。
7: 哎呀，真好，长这么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5: 伯伯，我叫彭正强。
7: 嗯。
5: 伯伯，
7: 嗯，
5: 我叫彭爱兰。
7: 嗯。
8: 我叫彭康志。
9: 我叫彭康白。
7: 好。好啊，好啊。
10: 伯伯，哎，我叫彭玉兰。
7: 哦，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10: 学了一首诗。
7: 学诗了？
10: 嗯。
7: 来，给伯伯背背。
10: 伯伯，我开始背了。
7: 嗯。
10: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5: 好，好听。
7: 好。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哦。你们想伯伯吗？
11: 想。
7: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嗯，小郭，
3: 到，
7: 来，伯伯买的礼物都拿来。
5: 哇，
7: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不要抢。
5: 我，哎，我也有。
7: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
3: 哦。
5: 给你一个。

0: 我们的手里，
1: 那双手跟你一起。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5: 醒醒！
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花衣服好好笑啊！
5: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养护。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1: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坎嘎尼卡湖。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2: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1: 哦，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

0: 好吃的食物。
1: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2: 哦，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1: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2: 哦，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0: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3: 哦，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0: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1: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2: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4: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0: 哦，
5: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6: 哦，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0: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6: 谢谢你，
5: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1: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2: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1: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7: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8: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1: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我的粉色贝壳呢？
2: 我可没拿你的。
1: 是吗？那是谁拿了？
2: 我没有。
5: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4: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0: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卡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1: 这是宗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妈妈姐姐，拜托了。
4: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2: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噶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9: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噶尼卡湖。
11: 坦噶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12: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6: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1: 谢谢你，
0: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1: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3: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0: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2: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2: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1: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1: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0: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1: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2: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0: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1: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2: 又让他跑了。
0: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2: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2: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1: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12: 来吧，我这有吃的。
2: 谢谢了。
11: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6: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1: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6: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

0: 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1: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0: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1: 鸟也要晒日光浴？
2: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0: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3: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1: 这么确定吗？
3: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1: 啊，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3: 看呐，好多贝壳。
0: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3: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做的贝壳堆呢。
0: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1: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雌雕呀。
3: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4: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1: 但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2: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干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3: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2: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
1: 快点跟上它。
3: 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2: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3: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2: 坦嘎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3: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5: 我没拿贝壳。
1: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5: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2: 他说的是实话。
5: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3: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1: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3: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6: 为什么？
3: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5: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3: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2: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1: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3: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1: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3: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7: 你好，感谢你的顺风车。
1: 不用客气。
3: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7: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5: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7: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2: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
1: 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8: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9: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8: 怎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9: 我才不是那样的。还是最好的才是。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远近
13: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1: 哦，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2: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3: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4: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2: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4: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2: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3: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2: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4: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2: 谢谢你，呱唧。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4: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2: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3: 没问题，妈妈。
2: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4: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2: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3: 再见，妈妈。
4: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3: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4: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5: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
4: 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3: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4: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3: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4: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3: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4: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3: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4: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3: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0: 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1: 呱唧，你还好吗？我没法包扎，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呱唧，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2: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3: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4: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5: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鹰。
1: 它是一只若夜鹰，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5: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鹰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6: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5: 据我所知，若夜鹰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2: 呱唧、海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鹰的情况。
3: 遵命，队长。
0: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鹰的安全。嘿，跟我来。
1: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1: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7: 是咒用。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1: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鹰。
7: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1: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啊！
1: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
0: 是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1: 伙计，
0: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夜鹰离开。
1: 做不了了。
8: 我们是眼镜蛇，
4: 非常可怕的。
1: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孩子。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5: 呱唧，若夜鹰现在怎么样了？
3: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5: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4: 我也是这么说的。
5: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6: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0: 那是什么？
6: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0: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9: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0: 也是假装的吗？
9: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5: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10: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11: 我是真的。
5: 嘘嘘，
6: 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1: 谢谢你帮忙，舅舅。
6: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9: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1: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9: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0: 那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1: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2: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3: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1: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4: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2: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1: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4: 蝙蝠怎么样了？
2: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4: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重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2: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3: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4: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1: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2: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3: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5: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1: 这可说来话长。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
9: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索诺拉沙漠生物。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哎呀！
5: 我的老天爷呀！
4: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6: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4: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7: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8: 台长，
9: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4: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10: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6: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4: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10: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4: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11: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4: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12: 海啸是
7: 一种灾难性的

0: 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1: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2: 卡夏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3: 哦，我的天哪！
1: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树。你没受伤吧，皮特？
4: 安然无恙。
1: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6: 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5: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7: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0: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8: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6: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5: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4: 咸的。
1: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7: 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9: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7: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1: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10: 怎么回到大海？
1: 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6: 喂，亲爱的爷爷。
1: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8: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1: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8: 嗯哼。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嘿，小心点，
10: 船太晃了。
7: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1: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6: 前方有障碍。
8: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11: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8: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11: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8: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11: 哦，太感谢你们了。
9: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0: 这次不是我。
11: 对不起，是我

0: 棒的。
1: 哦，你是？
2: 如果那条海蛮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3: 没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4: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3: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4: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5: 饿了，
6: 我现在不饿了。
3: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7: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1: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7: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2: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3: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嘟嘟嘟。
7: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2: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3: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8: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9: 你怎么能这样？
3: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7: 就快要成功了！
2: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3: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2: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3: 遵命，爷爷。
1: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10: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7: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2: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11: 再见了，爷爷。
2: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7: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2: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1: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13: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6: 远近。
15: 海底报告，
16: 远近。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海啸。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0: 书，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5: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6: 谁说过来我拿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5: 打磨精度，
7: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不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5: 织绣匠心，
8: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5: 传递温暖。
9: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5: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10: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5: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11: 哎，你听说了没？
1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13: 替来他名。
12: 对，
1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1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1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4: 怎么个发疯法？
1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6: 我要砍死你！”
1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17: 天，这么吓人啊。
18: 我回家给恒王声音听哈。
1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9: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

0: 闹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 收回了没有？
2: 收回了。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停药才两个月啊，两个月的血栓又形成了。
1: 这个药这回可千万不能停了。
0: 你那个支架是个金属的，这个金属它本身是个异物嘛，跟那个内皮互相一容易产生血栓。
1: 这还是个急性期，
2: 对，
1: 范围很大。嗯，那确实像这种状况，我跟你讲，一个支架确实是不行。
3: 每逢遇到疑难病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的医生们总会邀请90多岁高龄的心内科专家陈树兰查房会诊，分析讨论。
4: 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疑难病的讨论，到现在还是他的精神还在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在影响。
5: 尽管他都是90多岁的高龄了，然后呢，每周都来我们病房来查房。陈院长的这种对工作的执着态度，对这个学业的执着的这个追求，是我们永远值得学习的。
3: 新中国成立之初，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1953年，年仅21岁的陈树兰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毅然来到宁夏。
0: 我是从西安坐那个敞篷的那个大卡车，然后在那个棚子是用的帆布包的棚子，坐大卡车坐了3天，中间我不说还住了2天晚上的旅馆，才到了临川。
3: 50年代的宁夏不仅缺医少药，而且很多诊断所需的基本仪器也难以满足。
0: 我们当时看病的工具只有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表，一个体温表，化验时呢只能化验个血尿大便常规，还有血型，生化不能做的，什么肝功能肾功能不能做的。
3: 面对当时的状况，年轻的陈树兰以书为师，遇到书里没有记载的病例，他就一遍遍打电话向医学院的老师请教。有一次，一个病人因为反复发高烧住院治疗，却始终不见好转。
0: 但是我就问他，你感觉到什么地方难受？他说，他就指他的肝脏，他说他这个地方疼。然后我就给他摸肝儿，也没摸到。然后我就敲肝，一砸肝，他就疼了。我这么一扣着，我们就这样一敲，他就疼了。然后我就仔细摸，找到他最疼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怀疑这个地方有问题。
3: 陈树兰判断病人的病症为感染性发烧，于是他通过书本学习，请教老师，为病人实施

0: 肝穿刺，寻找感染源。
1: 我就说，可能就是你那痢疾，阿米巴原虫跑到你肝脏形成一个脓肿，有阿米巴肝脓肿，有这个病。然后我就拿个大空针给他抽嘛，抽连着抽了两天吧，就抽了，把脓抽好了，他体温就退下来了。
0: 这就是宁夏实施的第一例肝穿刺，胆大心细，缜密分析，让陈树兰成功治愈了患者的肝脓肿。心电图是医生开展心脏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然而当时的宁夏连一台心电图仪都没有，更没有懂心电图的医生，很多检查无法开展。让宁夏拥有心电图仪，能够开展心电图检查，一直是陈树兰心心念念的事。1957年，他得到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1: 卫生部在上海松山医院办第二期心电图进修班，然后我们宁夏就派我去学习去了，学3个月。我一到那儿，我们同学都到江南造船厂去跟他们说，是他们做的嘛，他们制造的嘛，可笨重了，又笨重又粗糙。我也到江南造船厂订了一个，后来我跑了3趟把那个机器抱回来的。我从上海抱着心电图机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又坐的是大卡车抱回宁夏。
0: 自那以后，陈树兰这位宁夏第一位正规大学毕业的内科医生，做了宁夏第一例心电图检查，第一例右心导管手术，第一例胸外电除颤抢救术，为宁夏医疗事业打下了基础。1983年，陈树兰出任原宁夏医学院院长。从医多年，他发现由于县区缺乏医疗人才，导致群众看病非常困难。
1: 我觉得县级医疗单位医疗这个质量要提高，关键是大夫，那么这大夫大部分70%都是卫校毕业学生，所以我觉得这批他们有临床经验，但是他基础理论基本技能都还是需要提高。因此呢，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叫他们在职再继续读成人教育，再补补课，再提高提高，这样的话老百姓看病方便。
0: 为了改善宁夏县区的医疗人才结构，让群众看病不再难，陈树兰开始东奔西走，找到了当时分管成人教育的国家教委领导。
1: 我就说，第一，宁夏地方很小，这个非常落后，外地大学生不愿意到宁夏来工作。我说，这个医生的队伍，他们的质量亟待提高，而且宁夏没有成人教育，我说其他省都有。我就在说，你们情况特殊，我来给你办。
0: 就这样，陈树兰在担任宁夏医学院院长期间，创办了医疗口的成人高等教育，填补了宁夏没有全日制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的空白。他和院领导班子为宁夏医学院争取到了宁夏第一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为宁夏医疗人才的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回首我70年的医龄，不辜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领导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养育，不辜负我的同仁对我的支持合作与帮助，不辜负广大患者对我的信任，此生足矣。

尽年间，天下昌兴。奈何能源消耗日盛，节能环保势在必行。在白鲁之故里，有一群当世侠客，练就独门绝技，为节能江湖所称颂。抽刀断水掌，此功法以柔克刚，纵使多洒落了一滴，也视为辱没了功法。电光火石指，此功融合手眼身法步，十步一击，百步一断，必不浪费任何一度。绝尘流星腿，此乃轻功绝技，万树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丹棋赴约，绝无排放。公园茶桌子，即天地之灵气，素为侠者齐聚之圣地。绝无浪费，不多索取，以礼相待，天人合一，此为侠之大者最高境界。小小一方茶桌子，万物归真，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哎，满眼都是羊，发财了。
1: 林中有兽，牙尖利爪，个头大，看起来好凶猛。
2: 到此一游，耶！
3: 有的人水平高，朋友圈刻画的惟妙惟肖，
4: 这匹马圆润健硕，
5: 好喜欢，
4: 好想驯服它，先合个影吧。
6: 这群鹿的脚好特别呀，像巨大的树枝顶在头上，不知它们从哪里来。
7: 它呀，是我见过最大的牛，我希望它继续长大，还能孕育出更多的牛犊。
3: 有的人不甘人下，也要发个朋友圈炫耀一番。

0: 是
1: 这画的是个啥？
2: 这靠这靠，
3: 明
2: 天俺们来讲
3: 的。靠的牛吗？
4: 今天这一只牛。
3: 哎，这个游来游去的是什么呀？哎，我也没见过哎，怎么去打猎的呀？
0: 这些吵吵闹闹的声音。

0: 话，就是他们在这里逗留考察期间的朋友圈留言。
1: 那么作为人类共同的母语，岩画其实是对那个遥远的人类孩童时代的生活的真实记录啊。先民借助这些独特的图像和符号，传达他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且由此来建立起了一个世界级的超大朋友圈，分布在宁夏黄河沿岸的山体崖壁和山前红积扇上的岩画群，是中国北方体系岩画的代表。据统计，目前在册的近20000幅，其中最具魅力的是人面像岩画。
2: 太阳落山了，黑暗淹没了世界，死亡笼罩着山野，谁能帮我们战胜死亡？
3: 黑暗
2: 和寒冷，
3: 只有太阳神。
4: 在巫师的率领下，我们将太阳神像刻在了贺兰山口高处面向太阳升起的石壁上。在太阳神的注视下，我们不再感到黑暗和寒冷，也不再惧怕死亡。
5: 青蛙是雨神的使者，每到大旱，我们各个部落的巫师都会奉命装扮成青蛙的模样祈雨，这样的祭祀场面很壮观。我们祈求太阳神保佑风调雨顺，畜牧丰收。
6: 一场战争后，我们被右部落征服，自愿献上牛羊。在神和人的见证下，我们按下手印，签下契约，这个契约将永远有效。
1: 人面像岩画在中国原始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和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彩陶和原始雕刻中的人面像很类似，而且人面像岩画是岩画中独特的一个类型。根据它丰富的类型，我们可以推断啊，它大概是和这个先民的思想生活是有关联的。它实质是由一些带有文化含义的符号来构成的类似人面的图形，并不是对人脸的单纯的复制和粘贴。
0: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岩画朋友圈中，人面岩画的数量不足万分之一。然而，人面岩画的分布也仅限在环太平洋沿岸这一区域内，其中又以在亚洲和北美洲的环北太平洋区域发现的数量为多。但在远离环太平洋，中国西北内陆的贺兰山上，也有着近千幅庞大数量的人面像，与之十分相似。
1: 不仅人面像岩画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我们在世界五大洲70个国家、近170个地区的岩画遗址中，还发现了这些地区的岩画，无论是所处的位置、表现的内容和刻绘的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呢？那么除了先民在早期时这个思维方式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啊，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和族群文化差异影响所造成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今后需要进一步解开的谜团。
0: 步入世界岩画朋友圈，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传承从不因人种、语言、肤色的差别而孤立存在。岩石上古拙、粗犷、隽永的线条，仿佛是地球上交织的经纬线，连接着亚欧大陆，联系着五大洲的先民，共同创造出这部历史岩画图卷。而身居亚欧大陆腹地的宁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西迁徙的特殊走廊，是多元文化与民族融合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的文化起源同欧洲乃至世界同步出现，这里的岩画群也成为了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始物证。
7: 您有新的来自岩画朋友圈的留言。

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近期尤其是19号夜间到21号白天，不时出现的雷电、零星阵雨甚至雷暴大风是大家对天气的主要印象。产生这样天气，它的核心原因是东北冷涡外围扫过我区中北部，配合高空偏北气流，导致我区上空大气不稳定能量快速积蓄，叠加盛夏高温高湿的热力条件，为短时强对流天气发生提供了有利气象条件。21号午后，冷涡影响逐步消退，大气状态趋于稳定。这样的大气环流调整，一方面前期频发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基本结束，天气系统稳定性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全区云层消散，天气彻底转晴，冷涡夏日送清凉活动结束，全区气温逐步攀升，高温范围小幅扩大，中北部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33至36摄氏度，24号至25号将迎来本轮阶段性高温峰值，局部可达37度，午后闷热暴晒感显著。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21到35摄氏度；石嘴山晴，21到34度；吴中晴，21到35度；固原晴，16到29度；中卫晴，21到35度；宁东晴，20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让宣纸归零。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紧扣扩能提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宁夏经济运行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
0: 闽宁两省区探索产业协作新模式，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参加。
2: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强化规划引领、把准发展规律，注重融合发展，突出放管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全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迈出新步伐。李亦飞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15/5/17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至关重要，正当其时，要锚定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要聚力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壮大科技服务，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聚力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面向人的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优化基础性、保障性服务供给，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加快补齐支撑服务业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适配性和可及性，更好满足群众美好。

0: 生活需要。要聚力激发新动能，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加力提速数字信息服务，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大力发展文体建旅商融合服务，打造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要聚力深化服务业改革创新，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改革，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运用改革开放办法，完善体制机制，破解堵点难点，增强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力创建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全面夯实政策要素支撑，支持市场主体协同发展，提升安全监管水平。林毅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提升能力本领，坚持求真务实，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统筹各方资源力量，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通力协作，汇聚合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发改委就自治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做解读，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市做发言。
1: 行至年中，经济形势备受关注。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
0: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宁夏各地，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相伴而生的票根经济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在中卫市，依托宁超比赛推出的促消费活动，让9.9的足球赛门票成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通票。统筹投入的800万元专项资金，预计可撬动5倍以上消费力。
2: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呀。
3: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35%左右。
0: 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达4.4%。全区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7.2%和11.2%，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带来了更强劲的增长动能。随着近日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全面投入商用，厦门航空天穹智能决算中心、厦门大学无人机远程指挥系统等多个产业应用项目已接驳入驻，2500匹绿电算力资源跨越千里与福建数字产业跨域融合，丰富的绿色能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出口。
4: 2024年初，厦门本地的公共算力只有176匹。通过闽宁双智算中心的建设，整个总算力达到了当年的20多倍。
0: 今年上半年，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6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4.3%，居全国第三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预计同比增长8%左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6%、5.7%、4.2%。
5: 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双过半的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指标增速好于预期，高于全国，稳的态势更加巩固，新的动能培育壮大，暖的民生加码升温，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年终答卷。
6: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一幅山海携手、产业共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7: 现在是在福建厦门的一个连锁

0: 超市，那在这样的超市呢都会设有宁夏特色产品专区，像我手里的中宁的枸杞和蓝山东路的葡萄酒都在借助福建广阔的市场，实现从扶贫协作到产业共赢的华丽转身。
1: 作为厦门民生物资供应的国有主渠道，夏商集团引进近900种宁夏农业产品，并与多个种植基地建立长期稳定合作。
2: 应该说宁夏的很多特色的农产品也正是我们厦门民众所需求的吧。从2021年到目前，我们这边销售的总金额应该到3000万左右，继续努力把这个宁夏的特色的产品引入到我们超市，引入到厦门市场。
1: 此外，由红色堡区人民政府正式授牌的惠安米宁特产馆和福建米宁情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的16家宁夏特产馆，都让宁夏风物直通福建。
3: 我们下一步是进一步升级，把特产馆升级成米宁会客厅，通过人文礼商的一个交流，在商务对接商务洽谈呢，品鉴交流呢，把我们米宁协作常态化的持续下去。
1: 搭乘米宁协作快车，龙德县温堡乡高标准建成200亩规范化中药材育苗基地和一座现代化中药材加工厂，全乡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组团种药，吸引福建片仔癀等行业龙头主动对接。另一边，彭阳县利用米宁协作资金盘活闲置校舍旧村部，建成12个万只标准化养殖场，带动2500户农户参与，让潮纳鸡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密码。
4: 每天呢，致富就是12000多块钱。这个呢，这个小路长得不错，每天有专人来拿。
1: 从单向对口帮扶的输血式支援，到产业自立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振兴。米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两地聚力打造的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
5: 借助福建的技术、市场、管理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合力培育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270多亿元，真正实现了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6: 7月1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搭建政企沟通和协商交流平台，广泛凝聚共识，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建言献策。
7: 会上，自治区统计局、发改委、工信厅、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相关负责人通报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国资委、宁夏区税务局书面通报有关情况。16位企业家委员、行业企业代表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终端消费市场等方面谈形势、讲问题、提建议，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扣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聚焦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提升重点产业全链条发展水平，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营商环境，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重点方向，切实提升政协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搭建政企沟通平台，提升建言资政水平，在协商监督中助推政策落地，引导委员展现责任担当，为全区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贡献智慧和力量。
8: 7月2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银川海关、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今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出口100.5亿元，增长27.8%，进口32.7亿元，增长18.5%。月度进出口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上半年，我区外贸主体不断扩容，高醇叶胺等30余种产品实现首次出口，海外市场布局更加多元。
1: 抢抓银川市获批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质效，推动辖区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2: 聚焦区内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分层分类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大力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力争全年持续保持外贸实际企业稳步增长，夯实外贸长期的发展根基。
0: 为助力更多优质产品走出宁夏走向全球，宁夏推动远程视频查检、批次检验检疫改革、一加 N 属地查检业务改革落地，统筹中央及地方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1.36亿元，支持外贸企业拓市场降成本，不断优化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释放更大潜能与活力，
3: 帮助企业积极掌握自贸区的协定规则、原产地的办理流程，加大经核准出口商便利措施的这样一个宣介和推进的力度，不断优化签证的流程，使自区详会的这样企业数量以及贸易量不断得到了提升。
4: 依托银川综保区等平台扩能体制，聚焦加工制造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引入有稳定订单和供应链配套能力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推动落后企业尽快达产投效。
5: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闽宁协作30年来的成就、乡村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多视角展现宁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就。
6: 7月17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书写共同富裕的山海答卷，五位闽宁协作亲历者的故事。通过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李回钦、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科技特派员马雅玲、宁夏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宁夏水务集团员工李家伟的故事，反映山海共生的时代画卷。7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长篇通讯，讲述了从2000年以来，一批又一批福建教师、大学生志愿者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接力来到宁夏，让东部沿海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宁夏西海固的课堂上扎根，赋予无数山里娃翻越群山的力量。7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推出报道，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报道了宁夏运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开展自动化扫描作业，精准识别路面裂缝、沉降等各类道路病害，提升当地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水平。7月13号，光明日报刊发报道，宁夏日子越过越红火，故事越讲越响亮，报道了宁夏依托异地搬迁、产业发展、闽宁帮扶，让西海固旧貌换新颜，村集体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用鲜活故事展现塞上民生向好、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成就。7月13号，经济日报刊发报道，车间搬进村，就业送上门，聚焦宁夏泾源县乡村帮扶车间模式，讲述当地依托7家本土企业建成11个村级车间，推行订单式技能培训，吸纳留守妇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的举措，从而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增效、企业发展共赢。
0: 7月19号至24号，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组织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专家赴银川、中卫两地开展医疗志愿服务。团队成员涵盖老年医学、康复、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等重点学科领域权威专家，将先后前往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卫市人民医院、上坡头区人民医院，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前沿学术讲座等形式，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和精准帮扶，并同步开展送医下乡和公益义诊活动。
7: 现在的宁夏包括银川，包括中卫，实际上有很好的信息化的平台，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我们能不能去发现一些慢病潜在的高危的因素，然后呢提前去进行干预。所以实际上这次到宁夏来也是我们要很好的去学习如何在信息化手段上面我们充分的利用好。
0: 7月20号，银川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银川市三区中考择优录取批次工作方案。根据方案，7月23号上午8点将组织三区初中学校进行择优录取批次网上录取。择优录取批次招生对象是中考成绩达到银川市三区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未被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标到校批次录取的三区初中学校考生。择优录取批次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公办普通高中30%的统招计划数，民办普通高中40%的统招计划数。各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录取时段结束后所剩余的招生计划数，公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一类在三区未完成的计划数，以及自主招生二类未完成的计划数。统筹永宁县05市普通高中在属地未完成的招生计划。7月20号晚，宁夏消防组织开展全区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检查组先后到达银川市金安家园小区、粤海万家 G3 区、荣恒星宅小区、蜗牛民谣等地，实地核查单位消防制度建立落实、消防控制人员值班、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等情况。
8: 电动自行车跟你的这个自行车是混停的一个状态啊。
9: 就是要分开
8: 的。对，分开分开，包括这边也是要分开。
9: 好的。
8: 24年的在有效期内灭火器放在门口或者走道上。
0: 此次夜查共成立84个联合检查组，覆盖5市及宁东基地，出动检查人员347人次，检查各类场所居民小区248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454处。
8: 提醒广大的这个群众，在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的过程当中，尽量选择在这个集中停放和充电的场所进行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然后严禁停放在单元楼内的这个疏散通道上，要停放在距这个建筑有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区域内。
0: 全区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管理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0: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原一级巡视员罗全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1: 由北方民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山海牵手闽宁情，薪火研学铸同心”首届闽宁青年学子夏令营近日在银川开营。活动设置闽宁协作故事研学、特色产业实地走访、长征精神学习等板块，为闽宁两地青年学子搭建实践成长平台。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第10届荷花节7月20号启幕。本届荷花节依托万亩湿地荷塘资源，融合国风演绎、亲水避暑、亲子互动、荷风市集等业态，打造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文旅场景。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7月20号，西吉县启动农村一老一小留守群体心血管健康关爱项目筛查工作。项目将为西吉县60周岁及以上留守老人和18周岁及以下留守儿童提供免费心血管疾病筛查服务。本次集中筛查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以牛药西夏味聚星津为主题的银川市西夏区星津黄牛美食嘉年华近日举行，核心赛事星津牛王争霸赛成为全场焦点，12头海选优质肉牛同台竞技，冠军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现场还设置全牛美食会、趣味闯关等板块，特色商户齐聚，烟火气浓郁。吴中市红四堡区近日在太阳山镇八庄村举办金手指黄花菜采摘技能竞赛，比赛集结了红四堡区6支乡镇街道代表队的30名采摘能手同台比拼，依托赛事淬炼农事本领，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0: 今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这背后是全区617家外贸企业的敢闯敢拼。
5: 开放不止步，锐变正当时。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见证宁夏好物世界共享的高光时刻。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那宣纸跟你一起，
10: 那宣纸跟你一起。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

0: 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7: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

0: 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1: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4: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5: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4: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6: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7: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4: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他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1: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8: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1: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9: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

0: 程。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
2: 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4: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5: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4: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6: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

0: 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升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戴青董事，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6: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7: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6: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8: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

天下之味，鱼羊为先。在中国人的文字和思维里，羊和鱼是先中之最。如此说来，宁夏可谓是鲜味之都。盐池滩羊的美名四海皆知，黄河鲤鱼低调，但实力不凡。

0: 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诗经》当中短短八个字就道出了黄河鲤鱼的名贵。黄河九曲，奔流不息，母亲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流而下，流经宁夏段的时候呢，赠予了当地子民一种金色的礼物，那就是黄河鲤鱼，是一条大鱼吗？
1: 应该是十几斤。
0: 十几斤
2: 啊，天哪，好大呀。
0: 这个大家伙老威风了。你要知道啊，不是所有的鲤鱼都被称作黄河鲤鱼，只有这种生在黄河里、长在黄河里的鲤鱼才叫做黄河鲤鱼。在宁夏黄河外滩，你可以吃到用东北铁锅炖的黄河鲤鱼，如果运气足够好，可能会是条20多斤的大鲤鱼。来自东北的一家人在这里捕鱼做鱼已经有21年了，作为一个宁夏人，如果连他家的鱼都吃过，那你一定是位资深的吃货。东北的这个就炖就讲究的是大铁锅，然后架着这个木柴，噼噼啪啪的声音，木柴的香味和铁锅里酱料的这个香味，我闻着吧老香了。小小的黄河鲤鱼让一大家外乡人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1: 对，尝尝我们的是，这属于东北厨艺，宁夏风情。
0: 对，宁夏风情。今天这鱼老大了，20来斤，没有一点肥的口感，反倒所它的这个肉都非常的紧实。
1: 因为咱们黄河水，它是活水，然后鱼是顶着这个溜走，
0: 就是它逆流而上，所以它们都是运动健将，
1: 特别鲜，
0: 非常的鲜。
1: 对。
0: 在很多外地人的印象当中呢，西北人不会做鱼，也因此不怎么爱吃鱼。宁夏人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在黄河即将流出宁夏的平罗六清地村，一家人世代依黄河而居，如今靠着农家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这里的招牌菜就是清炖黄河鲤鱼，鱼一上桌就满园子的鲜味。我们先尝尝汤，就主打一个鲜字儿。一般情况下我们客人来了也都是现捞的这个黄河鲤鱼，
1: 现捞现做。
0: 只有最新鲜的食材才敢用这么朴素的方法去烹饪，就是好吃，这得得益于我们黄河的馈赠。宁夏人格外珍惜靠水吃水的这口好福气，不断改良烹饪技法，表达对黄河鲤鱼至高无上的尊重。
3: 在30年前呀，我师父教过我一个菜叫鱼米之乡。
0: 这么宁夏的一道菜我居然没有听过。
3: 加工起来也很麻烦，
0: 下头去尾去了鱼骨。
3: 对，你看这还要去这个鱼刺，你看刮成这种鱼龙。
0: 鱼龙，
3: 哎，
0: 这样刮完之后小刺儿基本上也都没了。
3: 对。
0: 黄河不仅滋养了水中的生物，也润泽了这片沃土。宁夏大米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产物之一，这道鱼米几乎是宁夏人细腻精致烹饪的最好体现。
3: 怎么样？
0: 惊艳到我了
3: 啊！
0: 如果不报菜名啊，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它的食材是黄河鲤鱼。
3: 对，因为一般人讲这个黄河鲤鱼啊，它有土腥味。
0: 丝毫没有。
3: 对，
0: 因为有了黄河，宁夏人不仅爱吃鱼，还特别的会做鱼。黄河鲤鱼和身边最朴素的食材成就了这道鱼米之乡，这也是勤劳智慧的宁夏人用母亲河的馈赠演绎出

0: 的最鲜活的烟火气。
1: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文创产品用的纸浆啊，肯定是就近采购嘛，这样成本啊肯定最低。你看啊，这个报表上反映得很清楚，桃花镇有30多家厂商啊为咱们供应宣纸，然后还有一些啊之前生产手工纸的，现在也转型生产纸浆了。宣家不就是搞转型，没搞成功？
1: 不，你先等会儿，用得着30多家吗？
0: 人家大厂嫌利润低，不愿意做。这作坊这企业虽然多，但产能都很小。
1: 我们桃花镇公司快成慈善机构了，天天给他们发救济。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就地取材，这纸浆从外地来，那成本肯定更高啊。
1: 他们要是不赚钱的话，会手工纸都不做了，转型做纸浆吗？他们如果赚着钱了，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
2: 也按你的意思说，不用纸浆捏宣宝了，用泥巴捏吗？
1: 庆总，我们这正好在探讨呢，没想到你
2: 探讨这个做什么？
1: 是这样的，这个董事长呢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让我抓紧时间呢，就搞到咱们桃花镇公司纸浆的用量和采购的价格的准确数据，所以我一着急我就赶紧来调研一下，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2: 没来得及跟我汇报，有时间跟黄经理汇报是吧？哎呦，
1: 怪我，这件事情我欠周到。
0: 辛总、张总，你们聊，我先工作啊。
2: 张副总，哎，咱都是自己人，不妨坦诚一点。
0: 是。
2: 董事长打听纸浆用量数据是想干什么？
1: 我只知道集团呢是在青弋江下游，收购了一个纸浆厂，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
2: 已经收购了？

0: 要不您直接问董事长得了呗。哎，谁叫我？
1: 张副总。哎，
0: 小心偷着养鹰被捉了眼。
1: 这是怎么会呢？您慢走啊。
0: 董事长，我给您算一笔账啊。
2: 纸浆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桃花镇上面的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好，我们现在要收购一家纸浆厂，收购就是一笔资金吧。那我们还有运营成本、管理成本加在一起，远远高于现在的外购了，
0: 这笔账是不划算的。
3: 天总啊，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啊，你怎么还在问呢？当前集团的首要任务呢，就是上市。
0: 我买这家纸浆厂啊，就是为了往上市公司里装内容，数据当然要漂亮了，否则我不是买了一个垃圾资产吗？
1: 好，董事长，那我们推高了成本，最后的损失是不是公司的？
2: 我要的是业绩数据呀，我的新总啊，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啊，
3: 我们自己公司成本再高，也要用自己的。
0: 董事长，我们的公司在桃花镇上。
3: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我再说一遍，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新农啊，你这个站位能不能高一点啊？
0: 你要时时处处的和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啊，
3: 我们桃花镇分公司，税收在桃花镇。
0: 用工也在桃花镇，
3: 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桃花镇的吧，对不对？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对不对啊？
0: 好，
1: 我知道了。
3: 知道就好。信总，你还要知道的很多呀。你要牢记我把你派到桃花镇的使命，
0: 坚决维护集团的利益。
3: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2: 也就是要处理掉和桃花镇的纸浆合作。 和新的纸浆厂对接生产要求，绝不能耽误生产。
0: 董事长，我。

0: 欣姐，
1: 薰衣，他们前几天还在给我做工作，说希望多分一些生产订单给桃花镇的企业。现在好了，纸浆都不让做，我怎么面对他们？
0: 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这是集团的决定，和你也没关系。
2: 雨晴。你跟我去过那些小厂，你看到过。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无足轻重的单子是他们整整一年的省钱。他们就是一些小作坊，你看到过他们的境况。欣姐，说句不该说的，您还是先过好您自己。
0: 知道了，我还有个建议，之后您再跟董事长谈话，不管他说什么，你只管听话照做就是了，不要再有自己的意见了，真的没必要，说出来只会增加他的反感。你去忙吧。
1: 你也早点休息。

0: 他们太阿宅，啊，拿把我们当人看呐！啊，管我们死活吗？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本金全砸进去了。那为什么不签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呢？他们不和我们签合同呀，说什么和这个供货商的合同转回深圳集团去审，是吧？这很麻烦。
1: 麻烦了，
2: 这老百姓都好说话，什么都是理解。 可是他们不理解我们呢，
3: 就是这样呀。
4: 二位消消气儿吧，我不也一样吗？嗨，这一个星期之前打电话问我要2吨姜，这我们两口子是没日没夜的搁这干呐，好不容易凑齐，等他来拉，突然打电话就说不要了，
1: 你说这不坑人吗？

0: 就是，我想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因素了？这理解倒是理解，可是这也太多了。
1: 你理解什么理解？啊，我们人工费就贴近你多少钱？原材料5、6万呀，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
0: 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2: 就是你说，我刚才你问你，
3: 我不想上学了，我回来帮你们。
0: 英子，说什么混账话呢？这家里再困难也用不着你啊，你就好好上学。咋？你长大以后还想跟我们一样受苦受累啊？
2: 英子，大人的事你不用管，听见没？你就好好上学，啊。
0: 林主任啊。
4: 我们这厂子太小了，这万年红的设备吧，这我们也上不起。你上次拉回来那壁纸订单，我们倒是做了一点，然后你们大厂就直接上了壁纸生产线，这价格一打下来，我们这做手工的根本就没钱赚呢。这本来指望做纸浆还能稳定一点，结果你看，哎，
5: 这以后日子难呐。
6: 哎，这不啊，看来是我走错了。
0: 我们家虽然比不上轩家，但那也是祖宗传承，世世代代以捞纸为生。哎，熬了那么多年，还是没熬住啊。本来就是想挣点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哎，
2: 谁说不是啊？
0: 大家先别气，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帮大家想办法，好吧？哇，林主任，
4: 好，谢谢。
2: 哎，太好了，
4: 应该的，
2: 感谢，辛苦辛苦。
4: 感谢。
7: 大雅斋这么干事儿的，订单业务不给就不说了，连纸浆业务也不给，我倒无所谓。你让这帮小厂怎么活？
8: 是啊，我厂里的员工就差打麻将了。
9: 大雅斋是私营公司，他们不愿意给，你们能怎么办呢？
7: 大雅斋在桃花镇赚了多少钱啊？他居然看不起我们桃花镇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
10: 哎，各位，
0: 对呀，要不然我们就
9: 干活了。
0: 注意，注意，注意。
7: 大家别着急嘛，肖会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呀。
11: 别，甭书记出面都没用，你也别想办法，人家压根儿就没把你这会长当回事儿。
7: 哎哎哎，
12: 老人，你怎么说话呢？啊，有事咱说事，别搞人身攻击，
11: 对，
12: 别什么事儿都往明哥身上扯。
11: 你少在这掺和，听见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表个态，我任继业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没到给大雅斋讨饭的地步。
13: 我，继业，
14: 老人，继业，
13: 你什么意思你？
14: 什么意思？
13: 翻脸不认人是吗？
11: 就这意思。
14: 你，
11: 老肖，
15: 什么人？
14: 我这帮青年老表的小厂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不让做纸浆，你等于掐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活路。政府也好，协会也罢，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0: 好好琢磨琢磨啊！
11: 走了走了，一点办法也不给我们。
0: 咱干什么呀？早啊！还当什么镇神？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谁把钱抓？你知道不知道？哎呀，这一个个什么人吧？这都。哎，小会长，我觉得他俩就是想上位拉拢人心呢。不过你也别着急，这其中有几家是我亲戚，我能去给说说，这其他的忙。
11: 我也就帮不上了。看清这帮人嘴脸了吗？啊，明哥，昨天晚上任继业跟方广平请县上的几个大厂吃饭了，他们说你跟欣然搞夫妻店，合在一起玩他们。闭嘴吧！什么事让你掺和？滚，坏！
16: 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他们一家是好人，都很善良。我和老宋相处快20年了，他虽然人穷，但志不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行业。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17: 哎，你跟你们领导汇报了调研的情况了吗？
16: 鲍书记很着急，给郑国辉打电话，人家根本就不接。
18: 哎呀，郑国辉呀，还是个大集团董事长。

0: 心胸可真小。哎，要不你去跟辛总谈谈，毕竟你是版权专利的拥有者，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
1: 我已经跟欣然约过了，约好了。
0: 秀雅，芷江的成本对郑无辉来说算不了什么，没必要计较。你过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1: 我跟郑国辉没什么为难的，我是在考虑欣然。
0: 搞不好他会受加班气的。我还说让他到我这厂子来当总经理，结果他瞧不上。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啊，我这个董事长得听他的。
1: 欣然跟我合作这么久，处处都在为我想着，为我考虑。我实在是不想让他为难。
2: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等我先跟他碰一碰，看看他怎么想吧。 看出来这顿饭的奥秘了吗？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一身，你烧的这些菜，啊，连准备的酒都跟那天是一个牌子。
3: 你的意思是想说，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
1: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0: 哎，尝尝，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其他的是我点的外卖。不接受批评啊，也不接受指教，我的厨艺没有进步空间了，就这样了。
1: 说好吃呢，算是奉承；说难吃也不违心。只可惜，你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我吃饭的。
0: 我是为了以后能经常继续开心的一起吃饭。
1: 宣言，在我看来，我们的合作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0: 还是你了解我。
1: 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0: 我知道你也很为难，但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转告给郑国辉，产品的专利是我的，我可以跟大雅斋合作，我也有权利同时和桃花镇的其他企业合作。
1: 宣言，我们签的是绑定式合作，是各有分工的，你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我们可以代表你处理你业务上面的所有事宜。
0: 是，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确，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那法律上应该也是支持的吧。
1: 不能是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法律吧。
0: 这么说让我情何以堪。
1: 宣言，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讲情分的人，虽然我们签了是绑定合作，但是我并没有去拿法务过审的一两百页的合同让你签。如果你真的坚持拿条款说事儿，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欣然在公司，我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0: 所以我们在商量嘛，只不过是原材料的纸浆，这桃花镇的这些小纸厂就赚这点辛苦钱，那对大雅斋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是吧？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那就是生计来源。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现在甩甩手不管不顾。哎，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
1: 你口里的他们是包括了我和大雅斋，不管你信不信，对于这个决定我个人也是很难接受的，我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但是我必须得接受，这就是现实。宣言，我说实话，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的自由和洒脱，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的这份自由和洒脱。但是宣言，我本人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听命于集团，只能听命于董事长。
0: 那我能不能直接跟郑国辉谈？
1: 那你弯得下腰吗？只要你弯得下腰，我就约你们见面。
0: 明白了，当我没说过。来，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3: 你看看水够不够，葛主任啊？你数一数我们今天开会的到底是多少人？对对对，横幅挂上。
4: 彭书记。
3: 哟。
4: 不好意思啊，耽误点时间，向您汇报点工作。
3: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拿点水。
4: 您坐您坐，
3: 辛苦你了。哎呀，
4: 说辛苦，谢谢谢谢啊。向您汇报一下，昨天呢，我去了一下那些职场，一个呢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再一个呢也是了解一下现在每个厂子所面临的困难，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商量一下， 这解决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几个厂子的工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思想上一时半会儿也转不弯来，所以也没个协商的结果。我建议啊，彭书记，这纸浆的活还是要继续给那些小厂子来干。
3: 依然，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5: 我希望桃花镇的企业，不管是大雅斋还是小厂子，都能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展。这内部纷争对谁都不好，最终伤害的还是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利益，大家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啊。
4: 看大雅斋，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桃花镇，那首先要考虑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吧？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所以我担心，他们是不会买我们桃花镇其他纸厂的面子的。
3: 在商言商，大雅斋没有义务非要那么做，对吧？
4: 是。
3: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利益点上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契合点。
5: 彭书记，前一段辛总呢跟我提过一个事情，就是他想扩充一下文创的销售团队，想问咱们一下，就是新落地的电商基地能不能批一块地方给他们。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空地是可以划给他们的，如果能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两边都合适。
3: 这没问题啊，回头我问一下我们分管这一块的副镇长，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借两百。
5: 那太好了。
4: 是，
5: 我是真希望协会跟大雅斋能够共同组建一个合作社，这样的话以后大雅斋有生产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合作社。哎呦，
4: 那这事要谈成了，对我们协会来说真的是帮助太大了。我在这儿先代表我们协会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谢谢
3: 我们是应该做的，对吧？来坐。
4: 好，
3: 肖会长
4: 来。哎，
3: 只是依然，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可能目前我们条件还达不到，
5: 所以我要朝着这方面努力。
3: 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政府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引导监督，不能包打天下。
5: 明白。
3: 回头啊，跟辛总联系一下，我觉得辛总对我们桃花镇的感情是很深的。
4: 是。
3: 虽然说好多事情他说了可能不一定绝对算，但是只要他愿意出谋划策，成功的几率会很高。
4: 是。
5: 行。
1: 喂。你觉得有必要这么正式吗？行，那我们见面聊。镇上出了一个新方案，宣言约我见面。

0: 欣姐，轩辕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是要把你逼死吗？我多说两句，您别怪我多嘴啊。
1: 没事，你说。
0: 您知道，咱们跟轩辕的合作还埋着一个雷呢，这一旦引爆了，可能会把我们都炸得粉身碎骨的。您不觉得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有点诡异吗？轩辕和董事长明显有矛盾，那轩辕又和林依然、萧明他们纠结在一起，跟大雅斋唱反调的。矛盾要是再发酵下去，您觉得董事长的忍耐度还剩多少？董事长的忍耐可不光是对轩辕，还包括您啊。所以您千万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这只会消耗董事长对您的信任，这会拖死您的。
2: 不管从情感的角度还是利益的角度，我不希望轩辕跟大雅斋闹翻。他不仅仅是我合作上面的好伙伴，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专利这个事情上来说，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这一点上是我先对不住他的。
0: 可是您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必须让他们死心，这否则到最后合作朋友就都没了。
3: 欣姐你看一下，我呢主要是从这三点考虑的。第一，就是资办厂生产纸浆，这成本无论怎么算其实都会比桃花镇的成本要高很多。肖会长，你可以跟各个厂再谈一下，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往下降个10%左右，这样就能给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减少成本。第二呢，就是彭书记同意呢在新落成的电商基地给大雅斋批一块地方，这样就能确保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去扩充发展。以发展的角度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三点，那就是在新落成的这个电商联盟体系中，我们把大雅斋纳进来。这意味着整个联盟的人才大雅斋是都可以合作的，无论是营销、推广、销售多个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给大雅斋助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雅斋大幅度的减少成本，同时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
3: 是吧？
2: 我怎么有一种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呢？
5: 我无门无派啊，我跟你一派。
3: 欣姐，抛开各自的身份，我们都还是朋友不是吗？我们都想一起解决问题啊，我们不想让你为难，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帮你。哎，
4: 欣然，如果你还信任我们，咱们还是自己人，你就把你难受说出来，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万一猜错了再给你帮个倒忙，那不更不好？
3: 是啊，欣姐，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们一起解决。
2: 好，我们是朋友，那我就直截了当，你们对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行动。我们大雅斋不需要和桃花镇有任何的合作，如果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善后，我不希望就这件事情再没完没了的讨论纠结下去。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只能表达最真诚的抱歉，其他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就这样吧。
5: 徐总，
3: 不是，欣姐，镇里直接出面跟你们董事长聊不行吗？不需要你出面呀。
2: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不需要再重复。
3: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我也理解桃花镇企业好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为什么轩辕作为合作者他不能行使他的权利，同时为什么这个董事长提出任何奇葩的理由你都要无条件拥护，为什么呀？
2: 林依然，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没想到你什么都不理解。
5: 辛总，
3: 不是我不理解，是
5: 学姐，我去了。辛总，
4: 依然，好了啊。我总觉得欣然有些难言之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3: 我不觉得我不能去找郑国辉啊，

0: 觉得这样会伤扰到欣姐啊？不是，她为什么要死命拦着我呀？明明那么多人都需要帮助，明明我们能帮但是又不帮，为什么呢？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矛盾。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即便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你看，要不这样，咱们给彼此一点空间，对吧？时间可能会摆平这一切。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我
0: 听不懂你说话。
1: 我就是说，给自己点时间。你包。要不说还得是明哥你呢，陪我吃个泡面啊！
2: 饿死我了，坐一下午，我眼红在涮呢，我心眼都不行。
3: 就是白天这俩人这个态势啊，心眼要不走，根本没法收场。你老话讲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这两个女人就够咱俩受的。哎，依然，情绪怎么样？好点没有？
1: 你猜？
2: 我猜，就他那脾气，受这么大委屈，很应激。
3: 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挺佩服他那拒绝离京的态度，包括他的商业头脑，我还是很认可的。
1: 林依然啊，他是想直接找郑国辉谈，我呢就劝他缓一缓，先冷静冷静，别太急了。
3: 找郑国辉谈什么呀？帮你守住和大宅合作的底线。那郑国辉要一直对你这态度呢？老轩呀，你和大雅斋签的可是非独家合作，你只要把这个专利的使用权给他们就行啊。这样的话，你跟我们协会合作不也行吗？我们成立合作社，就做你的文创产品，做线下市场不挺好吗？
1: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3: 有钱挣谁不想呢？再说就我不惦记，那有的是人惦记啊。
1: 谁啊？
3: 做宣纸那些老板啊，我们协会那些，他们对这个做合作社还是很感兴趣的呀。哎，他们都想来。我说别，我说我先跟轩轩商量商量。
4: 虽然说啊，我的确是跟大雅斋签的是非独家的合作协议。但是在欣冉的认知上，我们俩是绑定的。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合作社给开起来了，那就是等于说把欣冉给晾到一边去了。
3: 那是欣冉的认知，他总不能把你拴在大雅斋死死不放吧？啊，非独家合同啊，轩爷，他们做线上，我们做线下，怎么不可以呢？
1: 那这是你的认知，欣冉可不这么想。你不管说是为了欣冉还是为了我都得跟郑国辉去聊一聊，看看他愿不愿意合作。毕竟大雅斋对于我来说，那是有知遇之恩的，就算是我。让点利益也是可以的。
3: 哎，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吧？行，那我尊重你。哦，对了，那个廖主任还说呢，让我组织这个宣纸厂的老板和工人去划你是纸龙舟。他说，做纸的划纸龙舟般配。哎，我们俩这你这都般配吗？
2: 那可太配了。
3: 配呀。
2: 纸在人在。
3: 话说的，哎，你这纸龙舟到底靠不靠谱啊？你别到时候我们坐上去，哗，这都毕竟是纸做的呀。你别到时候我们都掉水里了，那多丢人。
1: 不懂你就别瞎问，你就听好安排吧啊！我这是科学，是材料学，赶紧吃吧。
2: 好，
1: 吃完之后还干活呢。
5: 我们宇宙漫游系列的预订量比起我们前两个系列的预订量呢增长了230%。不管是从网络经销商的渠道还是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我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能够超额翻番的完成了。
6: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叫胜不骄败不馁。不错，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呀。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宣纸文创这个广阔的市场里啊，做得还很不够啊。我建议大家呀，在经营推广上要下功夫，下功夫，再下功夫。 要深入挖掘市场的潜力啊，要勇于破圈啊。

0: 要有一个雄心，敢于打造全民手办，敢于打造现象级的 IP， 这就叫雄心壮志。
1: 这个董事长的话啊，这个就醍醐灌顶。这真的是高瞻远瞩，这格局唰就上去了。
2: 董事长，我建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发展线下门店。宣纸文创是个新鲜的事物，线下门店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更精准的流量获取和高转化、高附加值服务，这些都是线下门店的优势。这样咱们线上线下双剑齐发，我想对于文创产品市场的迅速开拓有着绝大的好处。
3: 小熊老师，哎，线上平台早就把线下实体店打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复古的想法？
2: 不，董事长，潮玩手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对于宣纸文创有更直接的了解，更精准的触达。咱们把线下门店设立在年轻人所聚集的商业综合体里面，那这样的线下传播速率，那是意想不到的。
4: 你打算在商业综合体里面搞门店，那租金得多贵啊，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2: 线下门店肯定成本高啊，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董事长所需求的破圈，首期就要在一线城市布局3到5家门店，模式一旦成功，就要迅速在其他的一二线城市进行复制。
4: 年轻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做什么事情呢，心里得有成本。现在线上销售成本又低，卖得又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你这么做不是脑子有病吗？
5: 哎，张副总，我们是讨论工作，没有必要搞人身攻击啊。
3: 不要再争了，10年前公司就已经放弃线下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由我的宽度工作室和桃花镇宣纸协会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由我们来进行投资发展线下市场，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
4: 你都听见了吧？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翅膀硬了，打算自己单干了。
2: 张副总，你这嘴是真碎呀，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各位，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大雅斋对我的知遇之恩。如果大雅斋愿意进行线下的投资，那么一切还是照旧，以大雅斋为主。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会从我的个人利益中拿出10%的干股给到大雅斋。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让宣纸文创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共赢。
4: 小强老师，这到底是年轻，我不妨把话给你说得再直白一点。董事长的意思是需要你完全去执行他的意图，你现在什么一些想法，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
3: 小轩老师，哎，你呀，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不是生意人。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吗？
2: 董事长的意思是，
3: 不管是谁，线下这个事儿我都是不会同意的。
2: 为什么呢？
3: 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
2: 董事长，我觉得你没有权利不同意。
5: 轩言，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可以
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进行的生产销售，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轩宝是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开会。董事长，
1: 小慧，
0: 您在。
1: 哎，都还愣着干什么？散了。

0: 仙姐，玄烟竟然敢当众挑战董事长，他是不是疯了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玄烟要完了，咱们也要完。
2: 把我当朋友，
3: 我就是把你当朋友了，才没提前告诉你。
2: 你听我的，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说服董事长好不好？
3: 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啊，我已经给过你们董事长机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傲慢在我看来就是愚蠢。
2: 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一下呢？
3: 如果你在这儿工作得很辛苦，合作社总经理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
2: 宣言，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
3: 谢谢啊，祝福我了。

0: 董事长，我会好好劝劝邢总，我相信宣言的事儿肯定能处理好。
1: 你们和宣言签的那份合同啊，丧权辱国呀。
0: 我也觉得不该那么签，但是辛总这个人重情义，公司利益这一块他考虑的不太够。
2: 雨晴，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人呢。
0: 董事长，大雅斋就是我的家。
2: 你有我的电话，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马上和我联系。
0: 我会的。

0: 今天明哥把大家聚到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这条船，而是为了合作社那条船。啊，
1: 那条是啥船？
0: 这样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大雅斋赚钱吗？
2: 哎，你
3: 还说吗？
2: 大雅斋还用赚钱吗？人家印纸那个机器印的已经不是纸了，印的是钞票，是 money。
3: 对呀，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吗？
4: 我这辈子要是能挣够大雅斋的零头，就满足了。
0: 是，大雅斋是赚钱的，但他们赚的呀是线上销售。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投入的越来越多，对宣言就会越不利。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
4: 你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只要你肯低头，你去跟董事长福哥。

软道个歉，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我来说服他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5，40087992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5，40087992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你们别不信啊，等这线下销售在全国给铺开了，很多线上的流量都会转化为线下的顾客。
1: 你说这个投入会不会太多呀？你像我们这小门小户可没那么多钱呢。
0: 当然了，致富就是有风险的。那这样吧，想上这条船的到明哥那儿去报个名啊，登个记。如果说没有意愿不想去冒这个风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也不强迫，纯自愿，纯自愿的啊。
2: 好，想致富吗？
3: 来
4: 兄弟，
5: 你们先聊一聊，
0: 你们先聊一聊。
3: 你得说说，你得仔细说说这事儿。
2: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啊，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就是大家要拧成一股绳。
6: 咱在座的都是哥们弟兄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比谁闹得都凶。现在我是彻底看清楚了，明哥不用说，仗义，这个
1: 那是，
6: 人家宣言啊，跟林依然比咱们在座的都强多了。人家是真心真意为咱们好啊，拉着咱们想挣点钱。这投资不就是投人吗？是不是？哎，合作社这条船我上了，我一口气投了几十万啊，你们那仨姑俩枣的就别犹豫了啊，跟着干就完了。
7: 二虎，你哪来的几十万？
1: 对呀，
6: 你甭管我哪来的，我借钱我也投啊。以后啊，别总二虎二虎的，叫胡总。哎呦，
1: 胡总。二虎说的对呀，我那一亩三分地啊，我也不能守着了，那早晚被大厂挟死，我干。
2: 好。如果大家想干啊，都不能闲着啊。你们各家要发挥各家的长项。
7: 那这样，我们家机器好，我负责裁切压型这块，
8: 包装这块我来。
6: 那我就负责联系原材料。
9: 我们每家发挥每家的长处，避免内耗。
2: 哎，对，
1: 你太对了。哎，咱干归干哈，哎，咱可不许弄虚作假，刻意压价啊。
3: 行，咱们那个到时候统一标准，统一定价，咱们抱成一团。到全国去抢肉吃，行不行？啊，
10: 我宣布，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0: 这是我自己家腌的咸鸭子，也不值钱，拿回家正给现盐吃。
1: 不能要，不能要。
0: 哎呀，你一定要拿着。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徐大姐来了，徐大姐来了，
2: 徐大姐，
1: 真的不能要。
2: 徐大姐，这是我丫头啊，从上海买的化妆品，要我交给你啊。哎，特意交代啊，我们岁数大了，一定要保养。哎
1: 呀，不能要，我们老宣说了，我们不能要大家的东西。
3: 怎么不能拿呀？我就自己家用粮食喂的鸡，不值钱的东西。

0: 要，你们要这样，以后这条街我都不敢路过了。
1: 小梅姐，你就拿着吧。你们家轩轩那么有本事，自己赚到钱，还不忘带着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赚钱，我都感谢不了的感谢。
0: 那不是都是应该的吗？
2: 大姐，
0: 轩轩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跟我家小薇一块玩，天天在我家吃，天天啊伸着个脖子看我家房檐下面晒得老多。他不会来啊，我回回给他炖一小碗呢。
3: 你看看，从小你们这些阿姨都是看着他长大照顾他的，他应该感谢大伙儿，对不对？
1: 哎呀，
3: 你拿下吧，看
0: 看这拿下，让我回去啊。你慢走啊。
4: 什么事儿啊？叫我
5: 哟，
4: 着急的
5: 来了。啊、
4: 哦，不是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我的呢？
5: 我把你叫来啊，是有正事要跟你聊的。
4: 你有话直说。
5: 哎呀，我问你啊，嗯，你最近开心吗？
4: 还行吧。
5: 还行，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
4: 那就开心吧。
5: 为什么？
4: 为什么？嗯，就最近工作还算顺利。嗯，有些项目呢也已经有了眉目。嗯，
5: 没了。
4: 没了。
5: 你这开心里面没有我呀，你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啊，我们一起并肩战斗，我们一起去实现它而感到开心吗？嗯，没有觉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拥有更多的开心和幸福。
4: 更多的。
5: 做好准备跟我回去了吗？
4: 这件事情等我们改天再坐下来说好吗？一会儿我有个会啊。
5: 行了，等会儿。嗯，
4: 这是什么呀？
5: 打开看看。

0: 我妈亲手给你做的耗子粑粑，
1: 替我谢谢阿姨啊！
0: 行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再凉了。

0: 钓了半天呢，这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这老张啊，还跟我找辙呢。哎，说呀，这是个野塘子，鱼少。嘿，我说怎么着？这要考验我的垂钓技术啊！我正想给他展示展示呢。哎，就在这时候，你猜怎么着？来一老乡说呀，这个塘子呀是今天早上刚放到嘴，昨天晚上还是干的呢。哎
1: 呦，我
2: 那可太考验您技术了。
1: 哎，总长，您今天这塘子呢我考察过了，我保证您满意。哎，
0: 行，那就别着吧了，走，
1: 您慢点
0: 动起来。
3: 董事长再见。
4: 欣姐，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只字没提，好像压根儿没这回事儿一样。难道他善心大发，容忍了宣言的挑衅？
5: 别幻想了，现在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以前在集团给董事长做助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副总，跟供应商串通好了，假公济私。有一次呢，就被我抓住了证据。我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董事长。按照程序来说，我们就应该直接报警，结果董事长不但不让我报警，还不许我打草惊蛇，让我继续搜集证据。后来这个副总胃口就越来越大，我掌握的证据也就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董事长让我站出来揭发他，结果这个副总就因为涉案金额很大，被判了非法侵占罪，入狱三年。
4: 您说的是董事长的小舅子吧？
5: 所以我在集团就待不下去了，董事长就让我来到了桃花镇。当然，这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4: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宣言了。董事长对自己小舅子都那么狠，他更不可能放过宣言了。
5: 我现在在怀疑啊，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投入的越来越多，对宣言就会越不利。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
4: 这么一说就全对上了，董事长根本就不是在钓鱼。
5: 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我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我不能成为桃花镇的罪人。
6: 小姐，您等的客人还没来吗？要不再给您续杯咖啡？
5: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董事长，哎呀，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休息了。没有，哪能睡那么早啊？正看球呢。下半场就马上就要开始了，什么事儿？抓紧时间。
1: 还是宣言开线下门店的事情。董事长，我把宣言的计划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我认为可行性是非常高的。我站在集团的角度，真的考虑了很多。我认为我们双方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才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做的市场调研的可行性报告，您过目。宣言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大雅斋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风口了。
2: 钱东啊，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了。董事长，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1: 秦总，实在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了，抱歉。秦总啊，有句话我不想说。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而你该考虑的事情永远不在点上。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 我是怎么考虑的？好，你说说，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0: 我猜的没错的话，现在你是在钓鱼，而事实上您的鱼已经咬钩了，您只不过在遛它，把它遛累了没脾气了，您再驯服它。如果宣言他听话，就让他老老实实的继续为我们大雅斋赚钱；如果他不听话，我们就击垮他，永绝后患。到时候宣保设计还是您的，谁也动不了您的蛋糕。我说的没错吧？
1: 秦总啊，是我说的没错，你总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啊。
0: 您永远都在说我没有大格局，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今天我就是站在集团的高度上面考虑的。
1: 你说说看，
0: 董事长，您是钓鱼的高手，但是我也非常的了解宣言。 我判断，再这样继续钓下去，不但您钓不到您想要的大鱼，还会甘蔗线断，鱼死网破。您和宣言不一样，您成熟稳重，做事情考虑得非常全面。但是宣言呢，他年轻气盛，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如果我们双方一旦闹僵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 我们的文创产品，它面对的就是一群年轻的消费者。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引爆市场，不断的更新迭代。一旦我们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的热度。这是我做的，我们金陵十二钗和唐朝侍女不断下跌的销售数据，您就明白我所说的不是在危言耸听。 董事长，我们是可以再去聘请一个设计师，但是高昂的费用我们先摆在一边不说。那他新的设计理念就一定会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吗？宣言可不一样，他的作品我们已经扔到过市场上，接受过市场考验的。是。 我们都可以否认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但是你和我都否定不了他的才华，不对吗？您打残了他，最后也会武功自废的，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0: 你有什么想法说吧。董事长，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先去找他谈。我相信我们大雅斋可以以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参与到线下的合作社，只要您接受这个方案，我再把他带过来，亲自的跟您面谈，您看可以吗？
1: 好吧，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明天我要回深圳。
0: 几点的飞机？
1: 2点半。
0: 我保证在这个时间之内带他过来跟您面谈。

0: 金总，
1: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轩逸？
2: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就没接了。
1: 董事长愿意再跟你谈一次？
2: 晚了，都已经生产了，那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展开了。这不，刚巡场回来，一切都好。
0: 邢总，
1: 生产了没关系的，那我们大雅斋还可以追加投资，你们可以扩大生产，这样也是双赢的局面，不也很好吗？
2: 我上次和他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那换来的是什么呢？只有羞辱。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了。
1: 合作永远比对抗好。
2: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要看着他的脸色做事呢？
0: 轩逸，
2: 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合作不合作，你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留下来吃个工作餐。
0: 对对对，吃工作餐吧。我去接你。
1: 还有事
0: 儿。邢总，吃了饭再走吧。啊，邢总，邢总。
3: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4: 市委秘书处提醒说，秦副市长要求不要搞排场，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1: 对，我们千万不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工作啊，就我们几个人陪着。林依然，今天主要由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简单明了，长话短说。嗯，刚才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
5: 哎，欣姐，

0: 所以大家准备
1: 工作，那我这就有事儿，
0: 做得扎实一点，好吧？啊！依然，
1: 不是欣姐，什么情况啊？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0: 我发现董事长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告诉宣言。
1: 不是你们这样跟乔娜有什么区别啊？
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宣言也丧失掉一次很好的机会，文创也发展不起来，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吗？现在的董事长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当然我是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直心存侥幸的觉得只要我们这一次合作我们正常的进行下去，我可以后面我再去找机会我去补偿他，我只是没有想到会因为合作社的事情会得成今天这个局面。
1: 还有一点你承认吗？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前途也考虑进去了，对吗？
0: 是，我考虑了。
1: 真是，
0: 依然，我的所有的错我都承认，以后再追究我可以吗？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现在？
1: 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告诉我不告诉宣言，是想让我劝宣言跟你们董事长合作是吗？
0: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宣言。如果一旦让宣言知道了我们还要再利用专利的事情再去逼他跟董事长合作，那局面一定是破裂的。依然，我恳请你，你为了宣言，为了桃花镇产业的未来，你去劝劝他，只要他肯跟董事长谈一次。
1: 我跟你讲，你别说了啊，秦副市长马上来合作社调研了，他马上到，我先走，好吧？
0: 依然，听我说，这是唯一挽回局面的方式了，帮帮宣言，你帮帮我好吗？依然，我等你信儿啊，依然。

各位领导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呢，都是豪华镇非遗产业的一部分，然后它上面都写的有各个的寓意，这马上都要过节了，大家都忙一个好的彩头，好的寓意，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花好月圆，福禄安康。

0: 吧，好吧，辛苦了啊，小林，小林，什么情况啊？不在状态啊？
1: 我又说错话了？
0: 那倒没有，我就是看你出发前慌慌张张的接个电话，谁的？有事儿吗？
1: 没有，能解决。
0: 那就好。这脸色是不太好看啊，身体不舒服？
1: 没有，放心吧，彭书记，没事儿。
0: 那宣言今天怎么没来？
1: 本来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还是没来。
0: 对了，依然，这个大雅斋是我们桃花镇重点招商的企业，可不能因为合作社的建立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合作共赢，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
1: 明白。
0: 好，吃饭。
2: 不行啊，这个纹路啊太浅了，颜色也不好。看看，
3: 是这个吗？
0: 是是是。
4: 行了行了，你们都不对了100回了，儿子就站在这儿呢，你不问问他，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来，跟你爸说说。
3: 这是在仿名人电纸呢吧？
5: 你看，早点问宣言多好嘛。
3: 这名人电纸啊，在元代那是造纸的巅峰工艺，原用的是桑皮，用檀皮也行。不过呢，这是加工纸。
5: 这是加工纸。
3: 你们看，这上面的这个纹路，它不是捞出来的，它是把纸捞出来以后再进行后期加工，经过了打蜡、压光几道工序之后才完成的。咱们宣家的造宣纸的确是一绝，但这加工纸啊，自古以来都是苏工做得好，甭琢磨了，没戏。
5: 你看，要是这么讲啊，咱起根就错了，那怪不得捞不好嘛。
4: 我早跟你们说了，别着急捞，别着急捞，先找一个样纸，你们不听啊。
2: 我们家里啊，就没有这种样纸。这种纸啊，我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没见过。说是在乾隆年间。这种手艺它就失传了，哎呀，我们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它弄出来，为老祖宗填补一下空白吧。
3: 哎呀，爸，先别着急了，等我这两天忙完回来，我陪您一块研究。不行，咱就去趟故宫看看实物去，再不行我带你去趟苏州，咱就研究研究它这个制作工艺。我就不信了，怎么着还不能把这个名人电纸给做出来了，是不是？
1: 就是，我给你买票。
2: 算了，我呢也就是闲着玩玩。哎呀，要是真能造出来的话，也没多大意思。
4: 做一张告慰祖宗的好纸，谁出这馊主意啊？
5: 我可没说，是他自己想的。
4: 想法挺好，没本事捞，净我气了。
3: 喂，你都到院里了啊？
4: 谁呀？
3: 依然，
4: 我去看看。
3: 哎，不好，哎，我这就来。
6: 哎，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我爸妈都在呢，走，回家。
1: 不是，我有事儿跟你说。
6: 什么事儿不能回家是吧？
1: 董事长在县城的酒店呢，这欣然也在那儿呢，想让你过去谈一谈。
6: 我跟欣然已经说过了，怎么的？ 你怎么也掺和到这事里了？
1: 我只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冤家宜解不宜结嘛。而且我觉得大雅斋和合作社合作的话，宣宝的未来会更好，而且欣然姐也不会那么为难。
6: 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但是你是合作社的掌舵人啊，你应该放下个人恩怨，顾全大局。毕竟这对合作社也好，应该去一趟。
6: 哎呀，先这样吧，走，咱回家。走。
1: 不是，欣然姐在那儿等消息呢。
7: 请慢用。
8: 董事长，
5: 人呢？
8: 人还没到。董事长，再等一会儿吧，还有时间，不会耽误您的航班的。
6: 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求他郑国辉给我上口饭吃，对吗？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求求你去一趟啊。
6: 你怎么了，林然？啊，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1: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去跟董事长谈一谈，去一趟吧。
9: 林姑娘，
6: 妈，我怎么出来
9: 了？别让人去。林姑娘，
1: 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家里了？叔叔，对不起啊，我
9: 哟，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啊，你谁都对得起，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呢。
1: 就是这阵子你老不来，我跟你轩叔叔总惦记你，念叨你。
2: 你母亲呢，确实做得不够好。而且后果比较严重，但是你用不着躲着我们呢。
1: 啊，
9: 哟，这怎么了？啊？
2: 哎，
6: 嗯，
2: 你对他怎么了？
6: 我
9: 没有，叔叔，
1: 没有。
9: 你欺负他了？
1: 没有、啊。
9: 他欺负你了？
1: 没有，阿姨，我
9: 那
1: 我和欣然姐只是不想让轩言跟大雅斋闹掰。想让他去跟董事长谈一谈，争取呢跟合作社合作而已。
9: 哦，哎，轩言，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
6: 你们是不清楚，那大雅斋那董事长啊，那郑国辉，他嚣张跋扈，还特不尊重人。
2: 嚣张跋扈随他去，不尊重人不行。他既然不合作，那就算了。但是呢，人家是松了口了，你呢也就别端着。那大雅斋啊，毕竟给你一个机会啊，说他培养你也不为过，这就叫知遇之恩。他做的怎么样，咱不理他，但是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
9: 就是的，儿子，你爸说的对，这人得有良心。
2: 你怎么回事？啊！你跺什么腿啊？你这……
6: 我去。欣然，我来晚了是吧？啊！
8: 早来晚来都一样。
6: 怎么说？
8: 董事长说了。可以合作，但是需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6: 股权合作协议。不是我没看错吧？大雅斋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你们董事长是真不要脸啊！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8: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想，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1: 一个都没留，全注册成他们的了。
8: 玄言，是我对不起你。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好几次我都想找机会跟你说，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
3: 好了，欣然，我还记得，在我还在那个小屋，在网上搞拍卖的时候啊，是你赏识我，给我机会，我都记得。后来，你们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张副总和董事长对我不信任，跟我较劲，也是你一次一次的帮我扛着。你知道吗？我是真心的，打心底里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8: 我知道。
3: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
8: 是，这些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但是宣言，你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只要你肯低头。

0: 好，你去跟董事长福哥软道个歉，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我来说服他好不好？
1: 欣然，我不信任你了。
0: 宣言，宣言，宣言。

0: 这次大会可真狠，那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还上了设备，招了工人。关键是，好多人都是贷的款、借的款，现在让大家不干了，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吗？
1: 还有周末的路演呢，怎么办啊？
0: 不光是周末的路演，还有很多准备投资线下门店的投资人都没法去跟大家解释。
2: 雪雅，我觉得欣然姐并没有想害你，她也是没办法。合作社照原计划推进，路演该办接着办，郑国辉既然跟我翻脸，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我就不相信了，他们用这种卑鄙的伎俩能够颠倒黑白。他们是恶意的抢注了我的专利，但他们忘了我是设计师。 整个研发过程我都有记录，这个官司就是要打到天荒地老，我也跟他奉陪到底。
0: 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
2: 不是抢，是拿，那是我的。那你想过最坏的结果吗？就是天塌下来了，我扛着。
3: 董事长您好，哎呦，我这给您打电话，您一直没接，估计您在忙。是这样，我们这个县商务局呀，组织去深圳考察，这不到了您的地方吗？想跟您见一面。对，我大概明天启程，这样，董事长，我到了地方跟您联系，好吧？一定想拜访拜访您，看您时间，谢谢谢谢。
1: 彭书记，您觉得？
3: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郑国辉这个人不简单，一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何况牵涉到核心利益。哎呀，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啊，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不堪设想的后果。
1: 是我的错，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我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合作社建起来，真是没想到里边埋了这么大一个。
3: 没事儿。
1: 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现在得想办法应对。我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结果不太乐观，诉讼的过程时间比较长。马上通知宣言，让他停止合作社的所有活动，减少损失。
3: 现在的问题就是宣言不愿意停，我现在真是劝都劝不动他。 宣言年轻气盛，有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马上跟肖会长联系一下，我需要马上跟他见一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他们的投入情况，把损失降到最低。还有要跟群众进行沟通，避免事态的发酵。依然。 好好的跟宣言沟通一下，让他跟郑国辉最好能达成共识，商人逐利，是合作，是对抗，主要是看对他们谁有利。
1: 明白。

0: 欣姐，一会儿要开生产进度会了，
1: 取消吧，不开了。
0: 无缘无故取消，不知道张总那边会不会又……
1: 我说了取消。
0: 好，

0: 来，肖会长，请。哎，
1: 来来，请请请。这先不和大家打个招呼，这不合适吧？书记啊，我觉得这一步要慎重啊。这万一大雅斋先行一步，我们就被动了。
2: 葛主任，我还是觉得先不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呢？一，这事情还没有到最坏那一步。二呢，如果跟大家讲了，大家听风就是雨，那惹出麻烦来更难收拾。
1: 先不讲，
2: 暂时先不讲。
1: 那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怎么办？到时候还不来找我们啊？
2: 葛主任，我知道您的顾虑。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呢就做个通知，我就说，我们的设计方向有了调整，然后让各个厂暂时先停一下，等有了新的设计方案，我们再恢复。您看这样行吗？
0: 好，要不然就按肖会长的思路先走走看，然后密切的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
2: 行吧，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走吧。
0: 您坐。
2: 不，那个我直接接个电话，好吧？有什么事到时候再商量，好吧？您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0: 你还管我？
1: 行吧，喝多了我可管不了了。找我什么事儿？
0: 小明，你去劝劝玄烨好不好？

0: 老姐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30多万，你让我拿什么还呢？
4: 是啊，
5: 我们也借了，人都是借的呀。
4: 是啊，我们都是借的，
6: 一样的，
4: 我们都是借的呀。
3: 怎么搞啊？
7: 版权专利偷偷被人注册了都不晓得，你们干什么吃的？
8: 关键是这种纸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售过，
9: 怎么证明？就算没有对外出售，那有没有过赠与、交流、交换？
8: 那你又怎么证明啊？你们有我们的纸？
9: 法官，原告这是在混淆视听。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爆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紧扣扩能提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宁夏经济运行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
0: 闽宁两省区探索产业协作新模式，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参加。
1: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强化规划引领、把准发展规律，注重融合发展，突出放管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全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迈出新步伐。李亦飞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15/5时期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至关重要，正当其时，要锚定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要聚力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壮大科技服务，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聚力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面向人的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优化基础性、保障性服务供给，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加快补齐支撑服务业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适配性和可及性，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聚力激发新动能，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加力提速数字信息服务，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大力发展文体建旅商融合服务，打造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要聚力深化服务业改革创新，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改革，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运用改革开放办法，完善体制机制，破解堵点难点，增强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力创建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全面夯实政策要素支撑，支持市场主体协同发展，提升安全监管水平。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提升能力本领，坚持求真务实，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统筹各方资源力量，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通力协作，汇聚合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发改委就自治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做解读，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市做发言。
2: 行至年终，经济形势备受关注。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
1: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今年经。

0: 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宁夏各地，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相伴而生的票根经济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在中卫市，依托宁超比赛推出的促消费活动，让9.9的足球赛门票成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通票。统筹投入的800万元专项资金，预计可撬动5倍以上消费力。
1: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呀。
2: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35%左右。
0: 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达4.4%。全区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7.2%和11.2%，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带来了更强劲的增长动能。随着近日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全面投入商用，厦门航空天穹智能决算中心、厦门大学无人机远程指挥系统等多个产业应用项目已接驳入驻，2500匹绿电算力资源跨越千里与福建数字产业跨域融合，丰富的绿色能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出口。
3: 2024年初，厦门本地的公共算力只有176匹。通过闽宁双智算中心的建设，整个总算力达到了当年的20多倍。
0: 今年上半年，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6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4.3%，居全国第三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预计同比增长8%左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6%、5.7%、4.2%。
4: 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双过半的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指标增速好于预期，高于全国，稳的态势更加巩固，新的动能培育壮大，暖的民生加码升温，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年终答卷。
5: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一幅山海携手、产业共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6: 现在是在福建厦门的一个连锁超市，那在这样的超市呢，都会设有宁夏特色产品专区，像我手里的中宁的枸杞、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都在借助福建广阔的市场，实现从扶贫协作到产业共赢的华丽转身。
0: 作为厦门民生物资供应的国有主渠道，厦商集团引进近900种宁夏农业产品，并与多个种植基地建立长期稳定合作。
7: 应该说宁夏的很多特色的农产品也正是我们厦门民众所需求的吧。从2021年到目前，我们这边销售的总金额应该到3000万左右，继续努力把这个宁夏的特色的产品引入到我们超市，引入到厦门市场。
0: 此外，由红色堡区人民政府正式授牌的惠安闽宁特产馆和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的16家宁夏特产馆，都让宁夏风物直通福建。
8: 我们下一步是进一步升级，把特产馆升级成闽宁会客厅，通过人文礼商的一个交流，在商务对接、商务洽谈呢，品鉴交流呢，把我们闽宁协作常态化的持续下去。
0: 搭乘闽宁协作快车，龙德县温堡乡高标准建成200亩规范化中药材育苗基地和一座现代化中药材加工厂，全乡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组团种药，吸引福建片仔癀等行业龙头主动对接。另一边，鄱阳县利用闽宁协作资金盘活闲置校舍、旧村部，建成12个万只标准化养殖场，带动2500户农户参与，让潮纳鸡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密码。
9: 密切呢，致富就是

0: 12000多块钱。这个呢，这个小楼咱们不错，每天有专人来了啊。
1: 从单向对口帮扶的输血式支援，到产业自立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振兴，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两地聚力打造的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
2: 借助福建的技术、市场、管理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合力培育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270多亿元，真正实现了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3: 7月1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搭建政企沟通和协商交流平台，广泛凝聚共识，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建言献策。
4: 会上，自治区统计局、发改委、工信厅、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相关负责人通报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国资委、宁夏区税务局书面通报有关情况。16位企业家委员、行业企业代表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终端消费市场等方面谈形势、讲问题、提建议，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扣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聚焦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提升重点产业全链条发展水平，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营商环境，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重点方向，切实提升政协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搭建政企沟通平台，提升建言资政水平，在协商监督中助推政策落地，引导委员展现责任担当，为全区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贡献智慧和力量。
5: 7月2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银川海关、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近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出口100.5亿元，增长27.8%，进口32.7亿元，增长18.5%，月度进出口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上半年，我区外贸主体不断扩容，高醇叶胺等30余种产品实现首次出口，海外市场布局更加多元。
6: 抢抓银川市获批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质效，推动辖区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7: 聚焦区内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分层分类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大力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力争全年持续保持外贸实际企业稳步增长，夯实外贸长期的发展根基。
1: 为助力更多优质产品走出宁夏走向全球，宁夏推动远程视频查检、批次检验检疫改革、一加 N 属地查检业务改革落地，统筹中央及地方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1.36亿元，支持外贸企业拓市场、降成本，不断优化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释放更大潜能与活力，
8: 帮助企业积极掌握自贸区的协定规则， 原产地的办理流程，加大经核准出口商便利措施的这样一个宣介和推进的力度，不断优化签证的流程，使自治区详会的这样企业数量以及贸易量不断得到了提升。
9: 依托银川综保区等平台扩能体制，聚焦加工制造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引入有稳定订单和供应链配套能力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推动落后企业尽快达产投效。
3: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闽宁协作30年来的成就、乡村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多视角展现宁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就。
1: 7月17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书写共同富裕的山海答卷，五位闽宁协作亲历者的故事。通过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李回钦、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科技特派员马雅玲、宁夏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宁夏水务集团员工李家伟的故事，反映山海共生的时代画卷。7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长篇通讯，讲述了从2000年以来，一批又一批福建教师、大学生志愿者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接力来到宁夏，让东部沿海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宁夏西海固的课堂上扎根，赋予无数山里娃翻越群山的力量。7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推出报道，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报道了宁夏运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开展自动化扫描作业，精准识别路面裂缝、沉降等各类道路病害，提升当地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水平。7月13号，光明日报刊发报道，宁夏日子越过越红火，故事越讲越响亮，报道了宁夏依托异地搬迁、产业发展、闽宁帮扶，让西海固旧貌换新颜，村集体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用鲜活故事展现塞上民生向好、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成就。7月13号，经济日报刊发报道，车间搬进村，就业送上门，聚焦宁夏泾源县乡村帮扶车间模式，讲述当地依托7家本土企业建成11个村级车间，推行订单式技能培训，吸纳留守妇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的举措，从而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增效、企业发展共赢。
10: 7月19号至24号，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组织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专家赴银川、中卫两地开展医疗志愿服务。团队成员涵盖老年医学、康复、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等重点学科领域权威专家，将先后前往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卫市人民医院、上坡头区人民医院，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前沿学术讲座等形式，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和精准帮扶，并同步开展送医下乡和公益义诊活动。
11: 现在的宁夏包括银川、包括中卫，实际上有很好的信息化的平台，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我们能不能去发现一些慢病潜在的高危的因素，然后呢提前去进行干预。所以实际上这次到宁夏来也是我们要很好的去学习如何在信息化手段上面我们充分的利用好。
10: 7月20号，银川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银川市3区中考择优录取批次工作方案。根据方案，7月23号上午8点将组织3区初中学校进行择优录取批次网上录取。择优录取批次招生对象是中考成绩达到银川市3区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未被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标到校批次录取的3区初中学校考生。择优录取批次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公办普通高中30%的统招计划数，民办普通高中40%的统招计划数， 各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录取时段结束后所剩余的招生计划数，公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一类在三区未完成的计划数，以及自主招生二类未完成的计划数，统筹永宁县05市普通高中在属地未完成的招生计划。7月20号晚，宁夏消防组织开展全区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检查组先后到达银川市金安家园小区、粤海万家 G3 区、荣恒星宅小区、蜗牛民谣等地，实地核查单位消防制度建立落实、消防控制人员值班、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等情况。
12: 电动自行车跟你的这个自行车是混停的一个状态啊，
13: 就是要分开的。
12: 对，分开啊，分开，包括这边也是要分开。
13: 好的。
12: 啊，24年的啊，在有效期内啊，灭火器放在门口或者走道上。
10: 此次夜查共成立84个联合检查组，覆盖5市及宁东基地，出动检查人员347人次，检查各类场所居民小区248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454处。
12: 提醒广大的这个群众，在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的过程当中，尽量选择在这个集中停放和充电的场所进行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然后严禁停放在单元楼内的这个疏散通道上，要停放在距这个建筑有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区域内。
10: 全区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管理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5: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原一级巡视员罗全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由北方民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山海牵手闽宁情，薪火研学铸同心”首届闽宁青年学子夏令营近日在银川开营。活动设置闽宁协作故事研学、特色产业实地走访、长征精神学习等板块，为闽宁两地青年学子搭建实践成长平台。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第10届荷花节7月20号启幕。本届荷花节依托万亩湿地荷塘资源，融合国风演绎、亲水避暑、亲子互动、荷风市集等业态，打造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文旅场景。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7月20号，西吉县启动农村一老一小留守群体心血管健康关爱项目筛查工作。项目将为西吉县60周岁及以上留守老人和18周岁及以下留守儿童提供免费心血管疾病筛查服务。本次集中筛查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以牛药西夏味聚星津为主题的银川市西夏区星津黄牛美食嘉年华近日举行，核心赛事星津牛王争霸赛成为全场焦点，12头海选优质肉牛同台竞技，冠军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现场还设置全牛美食会、趣味闯关等板块，特色商户齐聚，烟火气浓郁。吴中市红四堡区近日在太阳山镇八庄村举办金手指黄花菜采摘技能竞赛，比赛集结了红四堡区6支乡镇街道代表队的30名采摘能手同台比拼，依托赛事淬炼农事本领，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5: 今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这背后是全区617家外贸企业的敢闯敢拼。
3: 开放不止步，锐变正当时。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见证宁夏好物世界共享的高光时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近期尤其是19号夜间到21号白天，不时出现的雷电、零星阵雨甚至雷暴大风是大家对天气的主要印象。产生这样天气，它的核心原因是东北冷涡外围扫过我区中北部，配合高空偏北气流，导致我区上空大气不稳定能量快速积蓄，叠加盛夏高温高湿的热力条件，为短时强对流天气发生提供了有利气象条件。21号午后，冷涡影响逐步消退，大气状态趋于稳定。这样的大气环流调整，一方面前期频发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基本结束，天气系统稳定性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全区云层消散，天气彻底转晴，冷涡夏日送清凉活动结束，全区气温逐步攀升，高温范围小幅扩大，中北部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33至36摄氏度，24号至25号将迎来本轮阶段性高温峰值，局部可达37度，午后闷热暴晒感显著。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21到35摄氏度；石嘴山晴，21到34度；吴中晴，21到35度；固原晴，16到29度；中卫晴，21到35度；宁东晴，20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九块九的票价，宁超能否撬动一场持久的消费活力？理论热评关注，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宁超，一场票价九块九的本土足球联赛，覆盖八大赛区56场比赛，话题播放量破亿，近1200家商户联动票根优惠，一片火热。然而在这一片热闹背后，我们更关心的是，当新鲜感褪去，能不能把球迷留下来，票根经济能不能真正旺起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宁超热背后的现实与期待。2026年盛夏，银川懒山公园宁超联赛揭幕战打响，近20000名球迷涌入现场。5月到10月，八支队伍主客场双循环，这片绿茵场奔跑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一座城市对体育产业与消费活力的试探。而9.9元的门票不是价格，是信号。这个票其实在很多的其他城市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在这儿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到底亏没亏，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
2: 就是一个大账和小账的关系。如果算小账，从这个我们作为运营单位来说，靠9块9的门票要想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算大账，我觉得很多的赛区赞助商吧，配套的一些咱们的企业还是获得了收益的，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
3: 据目前前6轮比赛结束之后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消费这个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体育比赛本身不是不盈利的，它盈利在什么地方呢？通过这个比赛要人在观看比赛，在实现吃住行，哎，这是我们体育比赛带来的价值，带来的利润。
1: 9.9元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用来铺路的。这条路铺向更大的消费市场，也铺向一种更长远的消费习惯，让宁夏人愿意为家门口的赛事消费，让外地人愿意为一颗足球奔赴一座城。但前提是球要踢得好看，场外要留得住人。
3: 这是9块9的门票，一个是享受票根经济带来的实惠，二个是培养消费群体付费观赛的一个习惯。前6轮的观众上座率符合我们的预期，但是后续通过联赛的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观赛，是你的球踢得好。
1: 球踢得好不好，赛场外有面镜子。在平罗赛区，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凉皮、糖麻鸭香气四溢，吸引不少球迷驻足。
4: 可能是3北斤到4北斤凉皮，在这里买，想让银川的朋友们都尝尝我们平罗的凉皮。
5: 每次他们来邀请我们过来参加活动，我们都是非常的支持的，配合，也可以说是打开了自己的宣传和知名度吧。
1: 摊主的生意怎么样？宁超的热度有没有真正传递到他们的钱袋子里？记者注意到，比赛散场后，摊位前的人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拥挤，赛场上的热浪似乎没有完全烧到收银台前。我们当时关注到球迷在散场之后的，他们对于这个商铺的热情、销量的提升，似乎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这个感受是仅是我们的感受，还是说在整个我们宁超进行过程当中便存在的一个现象？
2: 跟刚开始开幕式那个时候比，还是有些下降的。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想做这个第二现场，在比赛结束之后，有没有一个球迷庆祝的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和我们球员见面的一个地方等等吧，这一系列。但是确实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是受制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经济环境，企业的一些支撑的能力，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改善提升的地方吧。
1: 缺口在哪里，补丁就打在哪里。组委会陆续推出以宁超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八支球队的队徽徽章、炎阳吉祥物钥匙扣，第7轮还将发布布偶吉祥物。物件虽小，但每一样都在传递一个信号，这是我们的联赛。
2: 我们收集了100多条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这个文创产品开发的，在开赛前、开赛中、开赛后都能有宁超的配套的产品，能够为这个市场 填补这个空白，大家可能就愿意多留下来多消费了。
6: 对，
1: 要让球迷留下来，光靠文创还不够，赛场内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场景、配套体验都需要商家一起上场。在众多赞助商中，西夏啤酒是个典型，作为宁夏本土老品牌，他们借机推出枸杞特酿，想让更多人尝到宁夏味道。但问题也来了，
7: 其实看球赛喝啤酒，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美的搭配，但是也考虑安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内场去售卖啤酒。
1: 一边是球迷看球喝啤酒的天然期待，一边是赛事安全管理的刚性红线，这个矛盾怎么解？
2: 我们要去做五禁活动，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宁超要禁商圈，禁商圈其实才能帮助我们的这些赞助商完成更多的销量的转化和它的品牌的延续性宣传。
3: 宁超联赛的定位啊，就是这个群众性、草根性、广泛性、包容性和烟火气，让老百姓闲暇之余、周末有地方去看本土的

0: 高水平的比赛。另外我们要体现城市的一些文化，通过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养成习惯，最后把它做强做大做优的。
1: 宁超的野心不止于办赛，而是打造周末目的地，但闭环要打通，基础设施是绕不开的前提。在宁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目前积分榜前列的平罗和零五恰恰是场地条件最简陋的赛区，好成绩到底靠什么？
0: 宁武的青训体系是搞最好的，宁武队的这个主教练，这些娃娃啊，他是从小带到现在的，他对每个孩子的这个特点他都心中有数。平罗是以横店俱乐部为班比，从五人制足球开启的，五人制场地小，他需要脚下功夫特别扎实，所以他到这个十人足场上配合意识比别人更强。说银川包括这个石嘴山中卫吴中的，他都是把一些零散的球集中起来配合，各方面他肯定是差一点。
1: 人才积淀、青训体系、团队默契，这些看不见的软件有时候比一块漂亮的草坪更能决定一支球队的高度。足球如此，产业亦然。看似是9.9的一个小票根，但它带动的是我们宁夏商文旅体全面发展的一个大期待。绿茵场上的呐喊其实可能很快会落幕，但是最终带动的产业的成长与消费习惯的养成才是一场更漫长的比赛。宁超的出圈不只是这个夏天的热闹，更是宁夏体育经济迈出的一步，而这一步能否走得稳走得远，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场上的人气真正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刚才我们看到了宁超上半场的真实现状，有热力也有温差，有突破也有短板，但恰恰是这些温差和短板指向了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下半场宁超该怎么踢？说实话，像宁夏这样一个西部省区，用半年时间来办一场本土联赛，本身就是一次大胆的破题。揭幕战20,000人的上座率，前六轮超2,000万元的综合消费拉动，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逻辑：百姓不是不爱消费，而是缺一个值得出门的理由。而宁超恰恰把这个理由送到了家门口。9.9是一张入场券，但绝不应该是一张终点票。上半场的成功靠的是新鲜感，是低价策略，是全民参与的号召力。而下半场要想不降温，单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从看一场热闹到养成一种习惯，中间隔着的是赛事的专业运营、赛区的精细服务、商家的主动创新，还有政府部门的持续投入。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到的补丁正在一块块打上，文创产品从无到有，第二现场从概念走向规划，票根优惠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商户，这些尝试都是把人引进来、把钱留下来的必经之路。但下半场的赛程更长，对手更强，是让宁超热闹的一个赛季，还是沉淀为宁夏一张可持续的城市名片？答案不在今天的球场上，而是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周末里、每一笔消费里、每一次回头客的选择里。说到最后，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比分，它能够让人为一座城呐喊，也能让人为一份情怀留下。9.9很小，但它点燃的这份期待很大，期待宁超的下半场踢得更稳、更久，也更漂亮。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3: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4: 谁说过来我了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3: 打磨精度，
5: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3: 织锈匠心。

0: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 传递温暖。
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1: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3: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1: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

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错、纳木错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

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起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马大夫同志，我们是县纪委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根据工作要求来找您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您如实向组织反映。
0: 如果你隐瞒编造虚假信息，你将要负法律和纪律责任。以上事项告知，你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3: 移民新村工程项目在找投标过程中，你有没有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行为？
2: 没有找投标过程的原始资料。
0: 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3: 项目找投标从几月几号开始到几月几号结束？
2: 从9月21号到28号，一共是一个星期。
3: 当时投标有几家公司？
2: 按规定不少于3家，但是我们为了公平公正，我一共动员了5家公司投标。
3: 这5家公司有没有可以策划虚假围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没有。
3: 你有没有故意将标的透露给其他投标公司？
2: 没有。
3: 你和新兴工程公司法人总经理马德宝是啥关系？
2: 他是我弟弟。
0: 亲弟？
2: 对。
4: 这个事情我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整个竞标的过程绝对是公平公正，没有一点违规的行为和黑幕。
5: 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都清楚，咱现在正在这政改的关键时刻，出这事不应该吗？别怪我没有拦你，在这敏感时期，咱就不应该让咱的亲戚朋友参与到这中标和工程上来。你当时也跟我说过，德宝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你，你想弥补一下他的损失。兄弟手足之情我也不好拦，可只有咱知道德宝是合法合规中的标，可外人不这么看呀，人家这次抓住了你的把柄了，还说我把你放任不管，暗箱操作，让你弟中的标。
2: 德宝虽然是我弟弟，但人家是堂堂正正投标中标的，他们在这胡说八

0: 刀，捻脏吃屎，我不服。
1: 你不服有啥用吗？我也知道他们是胡说八道，可组织上有组织上的原则，举报必立案，立案必调查，
0: 查来查来查我，我不怕，我接受组织调查。

0: 我今天下午总给潘书记打来电话了，把你的事也请秦叔叔的讲给潘书记。他也认为你不是能干出我司里人，可咱现在就在这政改的关键时刻，得谨慎决策，得确保政改的方向。县委还是同意了司里的提议，在调查期间，让你暂停镇长的职务。
1: 啥？我跟个停职？这么多事情不是刚刚才谈开吗？那你看三级洋水站，这不是刚刚才？
2: 城上的事情，你不要管，有我呢，跑不了。重要的事，你得理解一下组织上对你的决定。
1: 常书记，你看你能不能再跟组织上说一下？调查我没问题。
2: 那能不能一边接手调查，一边把这个三级洋水站的事情弄完？
1: 你也知道，这么耗尽年龄，这洋水站一直是我的性命嘛。
2: 你这次把潘书记赏过来，潘书记的意思是，洋水站也是个工厂，你接着干，过于敏感。
1: 进来。
3: 你咋来了？我听正常人都在瞎嚷嚷呢，说你被停职了，有这事吗？
2: 为啥嘛？跟你没关系，你该忙啥忙啥去。
3: 是我中了标，干了一名新村的工程，那些没中标的人就瞎嚷嚷，诬告你，对不对？
2: 身正不怕影子斜。
3: 你堂堂正正投的标中的标，你就踏踏实实把活干好。我猜都能猜到是谁黑的你，我找他去。
2: 哎，
3: 不要捣乱了好不好？组长不是在查着你吗？哥，你当上这个镇长不容易，你不能让这个事情拖了你后腿嘛。工程我不干了，我退出。
2: 你推啥推？我没有冷冰，害怕吃苹果，你既然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了，你就给我干好行不行？我这里没事嘛，
4: 咱们这伙人欺负两个哥呀！
2: 得报。
4: 你回去，你不要生私情了。本来我也没有犯错误，工程上的事我也是严格按要求办的，你们都放心。
2: 还有，组织上也没有处理我嘛，也没有跟我撤职。现在是调查期间嘛，按规定那样回避一下嘛。
4: 事情查清楚了，我还是该干啥干啥嘛。
2: 真的，哥，我今天才是真的了解你了。了解我咋了？
3: 了解你在镇上干点事有多难。
2: 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自打我参加工作到现在，没有一天不难的。
3: 这话我信。 一开始我还老埋怨你，觉得你不就有点权，能办点事。为啥不能给你兄弟行个方便？今天是全明白了，这事真的不行。你终于明白了。明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今天我也给你个保证，一鸣新村的工程，我把它干成标杆工程。我要让那些胡说八道的家伙永远都长不开嘴。
2: 这话更难听，你给我说到做到。

0: 上的人手不够吗？这工程进度太慢了。首先你放心，人不够，咱上人；设备不够，上设备；三个人不会给你掉链子的。
1: 慢慢，慢慢，慢，走走走走。哎，这状况上工期，咱有10天，咋样都能出来的。放心啊，
2: 赵书记，
1: 赵书记，
2: 哎，刘主任，
1: 放心，放心，
2: 再来，
1: 子虚那边挺够的，到时候咱过去看一看吧。
2: 走走走走。哎，水泥锥安全啊！哎，
1: 咱能挺够呢？哎，
2: 那也不太清楚。走，
1: 俺这要欠工钱，都让签判了。 我当初十五队掌舵，心俺干活都说的好好的，干完一个标段的子虚，就给俺结一个标段的工资。俺张总也同意了。你现在俺都干完两个标段了，一分钱都没见，我俩张总还闲不见了。反正这工钱给俺结不了，这活俺都不干了，得是这样。
3: 张总，
4: 干了，
3: 张总，
4: 干了，
3: 工钱结不了，就是有人干，我们也得拦着嘛。
5: 哦，
3: 对，
6: 这个子虚谁负责？
3: 当时是分到县水利局了，施工队也是他们造的。
7: 子，让水利局的陈主任到这儿来，把在这儿见他。
8: 现在就去。
3: 去。
7: 好。
3: 来来来，
7: 大家不要着急，等把我陈主任叫来了，给大家解决，我把这事情给咱调查清楚，好不好？
3: 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往的来往，
1: 搬不
0: 下，再不放下吃不了饭了。
1: 你搬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张书记，你咋在这儿呢？啊，
3: 陈主任啊，知道为啥叫你来不？
4: 啊，那个路上，刘主任大概是跟我说了一下。
3: 那你看，现在这个事咋解决？
4: 这个，我确实已经把工程款给了施工队了。
3: 啥时候给的？
0: 啥时候给的？
5: 我现在钱嘛。
3: 你给了施工队了，他们还在这儿弄啥呢？现在负责人也找不见。
4: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纠纷，对吧？我主要负责新工队来干活，至于纠纷问题，就不跟我管了。
3: 施工队的张总是不是你的侄子？
4: 那个，你看，这儿风特别大。哎，咱有啥事情，咱到车里说得成？
3: 就在这儿说，有啥不能在这儿说？我就问你是不是？
0: 是。
4: 确实有这层关系，不过工程款这个事情啊，我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办的。是个这，我现在都可以打电话叫会计把账目拿过来，咱一笔钱一笔钱看，得成？
3: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紧要的，你赶紧给你侄子打电话，把钱给人家结了，
6: 都是把钱还钱，
3: 等工程赶紧开始，耽误不起工期，知道不？
4: 我这个侄儿，我也管不了。反正把钱卷跑了，把钱儿又是去赌去了。
3: 你侄子是个这德行，你还能把工程交给他？
4: 不是张书记，我也没办法嘛，就他那个答啊，把我一天到晚缠的，我脱不开身嘛。
3: 我现在给你宣布，你侄子的施工队终止合同，你给了他多少钱全部要回来。你要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就等待组织上调查处理你。
4: 张书记，你别着急啊，是这我。那明天，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办理得成。
3: 现在就去办。
4: 行，现在我马上去办啊！你别着急啊，别着急。
0: 哎呀，太好了，张书记，有你在，俺都放心了。
7: 俺还不等了，俺现在马上就开工啊！
3: 来来来，开工开工开工开工开工开工开工开工！开工开工开工，
8: 放心啊！哎呀，司令，干干干！
9: 给，
10: 我就知道最近你闲得慌，跑哪去了？
9: 我回邢台村待了几天，把那几亩地整了呀。我大明天下来呢，还要种枸杞。
10: 你这是要解甲归田了？我想清闲，有你干的事呢。我推荐你去政村搬迁工作。
9: 我都被停职了，我不去。
10: 自治区扶贫办政村搬迁工作开展都好几个月了，进展的一直不顺利。第一批搬迁名单里就有涌泉村， 司礼和先例都很着急，所以我推荐了你。
5: 这次太难了，办不了。
10: 我还不知道难，可眼下对你来说越难越好。德报投标工程的事，不明真相的人多，你要是一直停职，负面舆论就多了。先例就是想用你，也得考虑考虑。
6: 这次韩书记都点了头了，人家调查你刘些人，还不想让你去呢。人家说你这是带兵挪窝，重新重任。再不是潘书记和我帮你顶着，你想去还去不了呢。按照咱宁宁镇的规划，咱的人口应该增加到6万以上，让更多的西海固的贫困户都搬到咱这儿享受国家的扶贫红利，这肯定是个很难办的事情，所以才让你去。
4: 好，我去。
6: 对嘛，这才是我认定的马德福嘛。
4: 师傅，那是我的要求。
6: 啥？你说。
4: 等咱三江水镇正式建成的那天，你一定要叫我回来，让我亲眼看着他开闸放水。
6: 好，我忙的。
0: 谢谢医生啊。
9: 看，都好了呢。正想走着呢，程程。不要紧张。
11: 我不紧张，你不要紧张。
9: 慢点吃，小心噎着。
11: 呀，这汤看着美很。
9: 丽丽，你盛一碗。
11: 我不想让你去江村了，干的都是处理不太好的活。
9: 昨天晚上，爸不是说了吗？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嘛。
11: 哎，爸现在都成你挡箭牌了。
9: 哎呀，我的好媳妇儿。让你受委屈了，我回去忙完我就回来陪你，好不好？疼你了，我给你吹啊。
11: 好不着。我跟你说过，我为啥叫亲家吧？俺妈要生我的时候，俺爸正忙着建青铜峡水电站呢，没时间看俺妈就算了，还给我起个名字叫青霞，青铜峡的青霞。说啥这名字有意义？我看这名字起的太随意了。
9: 就是，我媳妇长那么好看的，再咋也是个彩霞的霞嘛。
11: 我生娃的时候，你要是不回来，你娃就叫千钻。
9: 你说叫啥就叫啥。也对啊，正聪搬迁，马前聪。
5: 只要你面子上过得去。
11: 瓜样子。
5: 到处喊钱总，钱总，
11: 讨厌的很你。
9: 你放心，我忙完回来，将来咱娃的洗尿布、做饭、做家务、喂奶，我都包了。
11: 你说的啊？
9: 我说的。
11: 你说的啊？
9: 咋了嘛？
11: 喂奶，奶你喂啊？
9: 奶，奶我是喂不了，除了喂奶，我都包了。
12: 我明天就回爸妈玩住，哎，让俺爸看看他心里好女婿，也不管男女子的死活。我真是倒了霉了。
11: 俺说好了，工作完了赶紧回来。
9: 放心，到时候我带着全村人来看你。
11: 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嗯。
11: 你赶紧吃饭，一会儿都凉了。
9: 好，
11: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不要老等我嘛，咱一块儿吃。
9: 好，好吃。嗯。

0: 张师傅，在这儿停车吧。啊，我走进去，停车吧。
1: 啊，好好好。马镇长，咋停这儿呢？
2: 是我大兵那顶的规矩。坐校车回来，车不能开进村。
1: 那为啥呀？
2: 俺说做人不能太张扬嘛，村里人看不惯。
1: 乖了，不都是盼着光宗耀祖吗？
2: 那村里人过上好日子就是光宗耀祖了。好嘞，我去放。
1: 这么多东西，拿得了吗？
2: 哎呀，没问题，放心放心。行了，你回去吧，回去路还远着呢。走走走，路上慢点开啊。
1: 哎，好。

0: 哎，咋？你咋在这儿呢？
1: 啊，明啊，快来看看，我给你定下的规矩还记着不？你定的规矩，看现在张师傅都笑话你。
0: 笑啥了？啊？再不是我这高标准严要求，你能稳稳当当、顺顺利利的进步了？这规矩你给我记一辈子，就算是当了省长，这省长再往上我都不管了。
1: 还剩账呢，一个代理镇长的给我勒的日哈的。哎，
0: 我这回来呀，还是有些工作呢，你得帮。
1: 帮不上了。
0: 我还没说呢，你就帮不上。你知道啥事情吗？
1: 知道吗？
0: 啥事情？
1: 政村搬家。
0: 谁给你说的？
1: 大有说昨天回来，我高音喇叭一后的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0: 那你咋想的嘛？
2: 想回来？豆腐回来了。呀，妈，你咋回来了？
0: 组织上。啊，组织上知道你娃想你了，让我回来看看他。
2: 哎呀，回来的好，回来的好，想吃啥呢？妈给你做去。
0: 哎呀，老样子嘛，下碗面，再来个油泼蒜。不。
3: 我好着呢嘛，豆腐。哎，那么热闹呢？哎呀，沉思冒失，没个准数啊。来来来，王大叔，快来吃，刚摘的玉米，新鲜很。
4: 不吃。
3: 那你先骗，我忙去了啊。
5: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你少吃点啊！这是我娃从吴间寄回来孝敬太爷的，贵得很。能多贵？
1: 龙念，龙念，龙的念经，你说贵不贵？
0: 你要吃，你就照规矩花嘛。
1: 哎呀，你保持保持，
0: 这东西吃多了上火呀！
1: 等菊花等的我也上火。
0: 哎呀！ 你我贼心思，我还不清楚，啊？你跟我说，你两个这之前都去见了谁了？见了几家人？还有谁表态的吗？
1: 你先说你。

0: 因为祝坟上是猫请眼的呀，
1: 德福这娃确实是个才子，你我看这娃最后追上的上了副科，你要珍惜呢。
2: 你也是娃大叔了，你也替娃沾喜啊！只是娃工作垫个头。
1: 韩水，以咱俩的关系。 别的事情我早点头了，我头都可烂了，唯独这个事情我点不了头。这事情我要是点头了，那我就是害我大侄子。
0: 咋是害了你大侄子？
1: 正气蛮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你看啊，咱孙，70以上的老婆老汉有10几个，80多的有30个吧。那我本家李老太爷。 人家今年都90多了，不都是黄土埋头，我个儿，你说人家这些老头老汉，人家不走，咱这些当儿孙的能把人家扔下，啥都不管，咱走了，这不合适吧？我觉得咱德福啊，不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他妈啥都没吃着，还把手烫掉一层皮，不划算嘛！这个怂是把咱娃往火坑里都推。
0: 嗯，啥饭叫你吃就压住。嗯，让人家管，就是代表你自己表个态，啊。
1: 我表啥态？我明天就回密宁了，我地里还一摊活等着我干呢。只要全村人表态同意，我肯定不能说反对意见。再说了，我是吊庄移民的受益人，我肯定不能说玩不好吧。
0: 嗯，行了，就要你这句话了，走了。哎，
1: 我刚才可啥都没说，没表态啊。
0: 啊，
1: 德福孝敬你了。嗯。呀，你给我挖了个坑。
3: 娃呀，青霞都要生了，你不在身边，也不让我过去照顾，他家人咋想你嘛？
4: 妈，你看我这头顶是不是有白头发了？有的话你给我拔掉。
3: 我没你话呢，你胡缠啥呢？
4: 妈，你就别操心了。
3: 你把青霞一个人撇下跑回来。 就是为了咱村前村的事儿吧，妈可替你大舅叔说了，这事情咋弄得成嘛？祖祖辈辈老先人都在这儿，家家户户根都在这儿，你说哪个愿意搬呢？
4: 那也得搬。
0: 老婆，
4: 哎，
0: 跟你妈说啥了？
4: 我说啥？
0: 啊，你出来一下。
4: 我出去。
3: 嗯。

0: 三十。
1: 马专长，我向你汇报一下工作。
0: 啊，你这是干啥嘛？
1: 你是我儿，也是我的上级了。有人的时候不能叫，我让的时候叫一下咋了？
0: 好，那听道理，汇报吧。
1: 大知道了，你到这个程度不容易，成不成，那都得支持你。先把面子垫上，不好放了。这村里啊，我摸了一下情况，没有几个人同意的。这个会啊，我开你听，不管出现啥情况，你都不准开枪。就算是他们骂咱马家的先人，你都不准开枪。记住了。就跟你说这。

谁想对枪着？还迷糊着的，赶紧起来，是来造饭，又到村委会来开会，开会，到村委会开会。

0: 说的，赶快投人，还有没有？叫进来开会了啊！
1: 还有啥？
0: 咱老师说，要答应哥，咱不来开会了。
2: 也打造入回民营镇了。
0: 你看这人，嘴里横，那儿好吃的往那儿跑了，那咱回来伺候你还没有以前了。积极活泼的，又跑回民营镇享福去了。
1: 快洗吧，快洗吧！
0: 哎，
1: 都到了啊！今天开始会啊，我主持了。先上来来个人啊，说人大家都认识，我是不介绍了。工作主要是要村里来干，县上的人都是监督监督，促进促进。回的内容了，大家一道知道，都是要让咱村办起来。他们现在去的这些刁转户一样，等会儿去过好日子。
2: 哎，真他妈办起来，那他妈弄的吧啊！
0: 哎呀，这大佑哥呀，昨天晚上还到我这儿去给我表了态了，说只要咱愿意挣村办钱，他们 为啥要跟我表这个态度？说明他们在窝的日子好过了，说明国家这个移民政策是个能发展的路子。
1: 不光是能发展的路子，问个大家说一个实际的：闵宁真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建设完了，又移民行从，又借刀视察，又学校，又医院、商店、银行。
2: 都可以说，这个基础设施是基本上样样齐全了。哎，
1: 那好的很嘛！那你把愿意交上的人，你给搬过去，反正我不去，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人，可以正从搬迁到密林镇。
0: 德福，撒娇不适宜啊！我想问你，你生在阿滩，你大生在阿滩，你也有生在阿滩啊？
1: 哎呀，这和生在那没关系嘛。
2: 德福啊，俺们都知道，你这次回来呢，是想把咱村全部搬走。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屋坟里我先人眷念了没有？
3: 你看你这说的话，你万一把你叫熟了，那像我当初的说的话吗？咱今天注意事，不要把我先人拿出来糟蹋啊！
4: 也不怪娃他熟说，你这娃们明明说的好的，我房子白住了，一分钱不花，混贵了啊！
3: 那就是好嘛，
1: 也不是不用花钱啊，但是每个人。只需要交2000块钱的筹支款，都给你下去。
0: 德福，说了半天，你还是让大家交钱是吧？交钱，我们就不去。
2: 德福，既然是要花钱，那把俺从这山沟移到戈壁滩，那都移了个啥名堂嘛？干脆是这，把俺都搬到福建去。我听说我地方富裕，天天能吃海鲜，冬天就跟春天一样舒服得很。
3: 你看一下，你想的美，我政府欠你的了啊，把你迁到福建去，那干脆把你迁到北京去算了，我还好了，我首都了。
4: 那我又不欠政府的，那为啥撵我走呢？哎呀，
1: 是你，是搬迁嘛，咱这地方呀，太穷，太苦了，政府是为我们考虑嘛，
0: 穷不让他们苦。苦不让他们吃，你管求的事多狠。我今天跟你说清楚啊，你这个事不要胡求弄，你不要忘。

0: 了，你得跟在这儿呢。你今天混个干部，也是你们老马家先人在给你烧高香呢。
1: 乡亲们，我真的想带你们去闽宁镇看一下，你们去了也就知道为啥政府让我们搬迁到那里去。
2: 人都走了，这村子咋弄的嘛？房子咋弄的嘛？土地咋弄的嘛？
3: 对着呢嘛。
1: 哥，你看你去了就是地种，你去了就是新房子住。政府啊还有规划呢，说将来自来水也有呢，天然气也通上呢。
3: 哎呀，这别吹了，我女子就嫁到西南了，我去过，我水给气一流一水就得花钱。
1: 你去挣钱了吗？
4: 哎，我问哈，啥叫政村搬迁吗？
5: 这开会了你又在这打盹去。
3: 哎，你在你妈肚子十个没睡够吗你？我跟你说啥叫政村搬迁，就是把你屋里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公的母的全部搬迁，鸡牛羊驴都得搬，从今往后你和这个村就没关系了。
2: 对了，还有你我四眼狗也得一块搬走。
4: 那个搬走了，那房谁住啊？那个地谁种啊？
1: 你看你新房子住上了还惦记这土房干啥吗？我跟你说，国家要考虑为了恢复咱的生态，将来啊这耕地得种草种树，房子推了种草种树。
5: 不找他闲人，耳朵叫绿毛塞
4: 了，你耳朵叫绿毛塞，你屋子里耳朵叫绿毛塞。
1: 现在现在现
3: 在这房子多
5: 少？
4: 这房子多少？
5: 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这房子多少？
6: 闽宁那边我是去过的，也待过几年，苦是苦了点儿，但是有前景，要不我儿大有也不能扎到那儿，这就是证明嘛。
5: 对嘛对嘛。哎呀，
6: 可这个事啊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这吊庄嘛你就接着吊嘛，哎，就算是给咱村多几个指标我也没啥意见，那为啥让男女老少都往外搬，还要把村给平了呢？
1: 这是为了恢复咱山沟的生态。
6: 我还是没听明白，我听不明白我就不能表这个态，组织上咋定的我不反对，可这又不是发救济款，不是评先进评劳模，这是要挖村里的根，这事太大，村里比我年长的人还用，我没有资格表这个态。
5: 李老爷子，你都听见了？老爷子，那你啥意思了？
7: 你是问我呢？自古以来一事啊，能争能吵，那还有得商量啊，要是不同意你走人了。哎，
8: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弄不成。
5: 对了姐，你先问面堂去。没说不要叫开枪，都忍不住要说话了。你看这一下锅烧焦了，再冲虾米可就难了。
1: 我得把实际情况跟人家说清楚嘛。
5: 啥实际情况嘛，慢慢说嘛，急咋了？干啥了？
9: 啥
10: 说啊？
9: 说
5: 啥事了？进来说。哎，
9: 走。
5: 啥事？
9: 我找你， 走德福嘞。啊，马镇长，叫马镇长问个话。
5: 那走进来。
9: 你吃，你吃。啥事情？哦，我听他们说要搬迁，要整个村子一伙搬的，要有一个不搬，想去的也不能去了，是不是？
10: 你们几个想搬呢？
9: 没有没有没有，就随便问一下问一下。
10: 啊，这是政府的政策，现在还在宣传鼓动阶段，
11: 两个月以后啊，
10: 肯定得搬。
9: 啊，好，好，好，你吃，你吃，你吃，打扰了，你吃，你吃。哎，
5: 哎，对了，对了，俺回来吃饭了，面坨了。
10: 这是想搬呢吗？
5: 啥了？你没看见都是马姓的人吗？我李家的人，一个都没见。
12: 按先生的安排，咱们村子在两个月内完成下手，交齐筹支款，齐齐整整的迁村，一个都不能掉队。爷，坐好。你说，咱们村又不是铁板一块儿，有好几户啊，底下都来找我了，说是想搬的。就是怕全村的人不搬嘛，害得他们也搬不成嘛。
6: 没有我们李姓的人吧，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事寻我也没有用。不是我不想为政府出这个力，我是真的出不了这个力。我们李家的根就在这个村上啊，你非要把这个根挖断了，谁能答应啊？

0: 开会了，啊，坐，坐，开会了。
1: 墩子哥，走，开会了。
2: 大哥，我知道了，咱哥这没人呀。哎呀，你管一会儿嘛，
1: 咱一会儿回来吧，
2: 啥时候回来呢？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你快醒
1: 啊！行行，
0: 我等你啊！
1: 行行行行，
0: 开会嘞！开会嘞！石头哥，开会了，走嘛，开会去吧，喇叭喊半天了。
3: 叫啥呢？
4: 早上都通知了，咋到现在还不见来开会？都咋回事嘛？我看是不是永泉村的村民？
0: 好了，别喊了，没用。肯定都是听了李老太爷的话嘛，不是啥？
4: 对嘛？那再喊，嗓子也喊破了。
0: 回去吃饭吧，
4: 走，先回家吃饭。
0: 撵回，我打个电话跟省太医民办汇报一下情况。
4: 那领导得批评了。
0: 至于，来的时候都知道有难处嘛。哦，我只是汇报一下情况。走嘛。
1: 嗯。
0: 喂，哎，刘主任。我是马德福，我给你汇报一下永泉村的情况啊。现在啊，大部分的村民啊还是没办法接受，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做思想工作。哎，是是是是是，这个村民都在消极回避呢，这个反对的方式啊还是挺有创意的。

0: 大哥，大花回来了。正好回来了。
1: 那今次就听见搭着喇叭的喊，整村搬迁这么好的事，村里人为啥不愿意？吃饭。来，
2: 蘑菇来。
1: 动不住你们这些搬大事的人，先吃。干不了。
3: 就不要干，这大喇叭喊了一早上，何苦呢？
4: 什么何苦了？这现场布置的工作，你当是玩国家家闹着？
1: 啥工作不能干？偏让俺娃来挑这个头。哎，
4: 你这人咋这么麻烦？工作的事胡搅啥子？
3: 你买啥？你买。
4: 好，你吃饭去吧。
3: 我做的饭，你有本事不要吃。
4: 你这烂话都顶爆了，还有人想吃饭？
5: 我也没有心情吃饭。啥你妈！哦，村民骂骂咧咧，支支戳戳，你能受得住？
6: 咱村里人咋这么难说话呢？难怪有人说他们是刁民嘞。
4: 你把碗放下。
6: 啊？你刚说谁是刁民了？我这随口一说，本来就是嘛。你回咱村。 啥事都难办。

0: 你们闹一辈人冤意，俺们下一辈人不愿意。
1: 老先生没把俺们送到好地方，要紧会改变，为啥不能考虑？为啥不能办出去？办出去，俺们自己待人就走出打伞，再往城里走就容易多了。这么艰难的道理，你们闹辈人，这就不动。你们非得让你们的子子孙孙，他你们一样受苦，征求你们开冤意，死不死？你让我说，
2: 说算了，
1: 那还没说。
2: 你先别太多的理他。
1: 不能说，
2: 那是你们的错。
1: 行，
0: 都别听了啊！刚才是女子在外胡说了，都不听啊！
1: 报警！
2: 咋了？
1: 出去看看。

0: 啊，挖不动石头，胡说了啊！你是把太爷了，各位长辈了，我都不往心里去，叫我回去好好收拾。
1: 童言无忌，妈说的没错，
0: 不是童言了，这是马上靠大选了，还认不懂事呢。那会儿，出来，快，给你太爷还有这些爷都赔个不是了，你快点。
1: 哎呀，你得，你听我的，何帅，这叫我，你要王叔的，就是对着你。这会儿我呀，在你大喇叭里头说的好，那个人脑瓜子一下开了窍了。哎呀，你看俺这后头这十几个老家伙啊，这一辈辈啊，就在咱涌泉村熬着，从出生、长大、结婚、生娃。 当当当爷，这都混的当成太爷了，黄土都埋到薄薄了，都没有啥要求了，就一心想死在自己的炕上。哎，这回我说的好真，那个年轻人啊，应该搬出去看看外边的新鲜世道。韩帅，这开会那天呢，我这一点没有想通。
2: 所以呢，令着这伙人跟你父子俩对着干了，
1: 我错了。
0: 哎，不干不干。
1: 大夫啊，哎，太爷今儿跟你说，这个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2: 谢谢太爷啊，
1: 哎，
2: 谢谢。
1: 好，我这还有个小要求。
0: 太爷您说，
1: 是这，就俺这十几个老汉啊。
0: 说给咱留到咱村里头，村子也能留下嘛。太爷，这事就这样定了啊。下来之后该散的就散了啊，该干啥干啥，忙活去。下来的事情就你爷俩管了。啊，走，散，回。
3: 水女子。
0: 胆大的拉着话筒都敢讲话，知道我话筒的几秒？
1: 我跟他们讲理又不是胡说，他们要有理，咱出来跟我编嘛。
0: 有理没理，还搁这跟我讲了呢。
4: 海水，
0: 哎，
4: 呀，
0: 老支书，
4: 哎呀，
0: 你咋来了？
4: 海水在屋呢。
0: 哎。

0: 让了谁了？都睡了。哎，
1: 不管想谁，我今天讲的好，哎，比你爷俩开十次会效果都好。
2: 来，喝水。
1: 那李老太爷，反话正说着，若他领着十几个老前辈啊留着不走，那村里其他人谁敢办呢？这街上四个大佬。
2: 这事得搁大爷的界改。今天，让花一番话把我给敲醒了。老以为自己一把年纪了，早成了棺材瓤子了，死活都不想办。可想想他孙子，再想想重孙子，就让他在大山里头窝一辈子，谁心里能恨得下去嘛？人活一世，草木一穷。 哪个不为后人着想啊？哎，说正事，我到村里溜了一圈，大部分人为娃都动心了，可就是张不开这个口。哎，走了。
1: 啊，坐呀。慢行。
3: 腰还不得劲儿啊，好多了，好多了，哎，小翠，
1: 也难坐。
3: 哎，知道我为啥摔了你的碗？因为我说村里人是刁民嘛。
1: 太说了。 这些坟头里头，俺的有你爷、你奶、你太爷、你太太，有你太爷的爷，你太爷的爷的爷，小子，那里头有李四了，
4: 那这又上哪算？有二百多年了。
1: 我是二子有一个姓，就是李姓。那马家先人100多年前是在山西一带逃荒要饭了，我说天地呀也不太平了，到处是你杀我，我杀你。那马家先人东躲西藏，就想寻一个能落卷活命的地方。 进了那个村子，那个村子往外撵载，转到那个寨子，那个寨子也往外赶载。那马家先生没办法，只有一路往这深山里头抓，最后就来到这涌泉村。那天我太爷跟我说，涌泉村。 李姓家人仁义的很，不但没有撵载走，还在这后山往外挖窑开火种庄稼。没准这村里头有个规矩，下手以后要拜着败家宴。那马家先生刚来，认为自己是外人，都不敢去吃。这李家人。 硬拉着马家先生一块儿吃了这败家宴。从那一天开始，马家先生也把规矩立了。以后逢年过节，在马家拜的是两个祖宗，一个是骨血亲宗的马家，一个是门中如山的李家。这规矩一直延续到文革那一年才断了。 所以你这一辈人都不知道，如果没有当初李家的仁义，也是没有在马家的今天。这涌泉村啊，对咱马家来说是个落脚的地方，可对咱李家来说。 是血脉的源头啊，咋可能轻易都撇开？

0: 按照村里人，我不管咋骂咱，都不会舍我郭头绝情的话。魏三，你们都当咱是一家人，魏三，后头的事。
1: 不管你咋干，我今天给你说着，你给我记好。是。
2: 德福来了呀？
3: 那个，老三爷在呢吧？
2: 在房里呢。德福，你又是来劝钱村的呀？也只能逆劝。 我们啊，都不敢多嘴。婶儿，你说实话，你们想办的吧？肯定啊，娃以后上学是个大问题。我老大为了上学，天天来回，及时旅路，脚上走的都是水泡。到了这个孝店，再不能这么受罪了。现金屋，老太爷。
4: 我当然我来看看你。为了今天德华的事，想你老人家赔个不是。
5: 哎呀，还赔啥不是呢嘛？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德华说的没错，都是俺这些老棺材让着错的。
4: 哎呀，不是嘛？啊，给你添麻烦，耽误你的工作了。
5: 哎呀，你说啥嘛？
4: 他也就不是，也拉下老脸去给你道歉了嘛？这事不提了。
5: 暂时这样，哥退一步，啊，你忙你的事儿吧。嗯，太爷，我大哥跟我讲了，说我们马家的老先人啊，是你们李家的先人收留下的，你们李家对我们是恩重如山。哎。
4: 我都是老先人们的事儿了，现在能记住的，嘿，知道的也不多了。既然你知道这事儿了，那就给俺这姓李的这十几口子行个方便啊！
5: 太爷，这钱从的决议已经下来了。 无论如何，都得见。爷，你这是为难德福呢。德福啊，不是太爷故意为难你，可你敢想一想，这人一搬走，房子撇下，庄稼撇下。 前人的坟土也撇下了，那是个啥样子的光景？你们都敢想那是啥样子的光景吗？这人一搬走，房庄稼撇下了。 前人的坟土也撇下，那是个啥样子的光景？你们都敢想那是啥样子的光景吗？
6: 娘，烫的，快来，帮我毛巾。

0: 哥，总算醒了，烧了一夜。哎呀，都中午了。哎，
1: 答呢？
0: 下地了。我说都要搬了，还管地干啥？他不听，还莫名其妙骂了我几句。我看他是最不愿意搬迁的。
1: 行啊，豆，很出面了。
0: 我哪有这个手艺？是水花姐刚来给你下的面。
1: 水花来了呀？
0: 昨晚上回来的。
1: 还在咱们家？
0: 下完面就走了，说去老学校看一眼。
1: 把衣服给俺。

0: 等小囡上学的时候，渐渐地，丽华这么多年过去了，
1: 你咋回来了？
0: 那答案，因为种存万钱的事，俺大又说，嫂花给我交回来了。那你回来兰安吧？恰好错了。
1: 我问过你咋，你咋说不办？他那个人，他是怕本家人不办嘛，他也办不了，敢出这个头。你知道马家和李家的故事吗？
0: 我知道啊。
1: 你知道？那你咋从来没跟我说过？
0: 从来都是。 你讲故事我听着，哪轮得上我讲故事给你听？哎，你记不记得你刚刚参加工作，回村追大幼鼠他们吊着户，谁愿意娶你？可现在呢，你敢把他们往回赶死一下，不打死你才怪。 连萧炎他打都说，要不是当初我逼他去，我在老家继续受穷，就他那个残疾人，早就撑不下来了。德福，你要是觉得种存半钱是好事，你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初，我们厉家先人把你们马家先人收留到这儿，现在你们马家后人带着我们厉家去更好的地方，这也算是报答了。

0: 你来临太子时候，你要再晚来一天，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了。
1: 这儿，说，三弟啊。
2: 太爷，你把门打开嘛，我有一个想法要给你说，你听一下嘛。啊，太爷，太爷，
3: 德福，你先别吵了，先喝口水。你太爷啊，这两天不吃不睡，估计也是想办法呢。你想出来一个劝他的办法，他就有几个不听你劝的办法。
0: 谢谢。
2: 太爷，你把门打开嘛，你不开门你也不知道我要说啥嘛。
0: 奇怪了，你什么干？
2: 太爷，太爷，太爷，快撤去，把车开去，快把被子回来，
4: 德福，
2: 快把被子
4: 回来，把这快进来，赶紧的，快走，快
2: 点，快点，赶紧回来，把被子回来，
4: 赶紧回来，
2: 不是，不是，不是，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4: 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2: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那特汗弄啥了？
1: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大爷，
0: 干了吧，干了吧！
2: 怎么样？
0: 出来，出来啊！出来，爷，
3: 哎呀，那不办，
0: 不办，不办，爷，来到医院，
2: 那不行，医院，混淆，
0: 不行，不行，走走走，去医院，
2: 走走走，去医院，
3: 回去也混淆，
4: 回，
2: 行了吗？
4: 没事了，没事了，肯定没事了。
5: 大夫，大都明白，这钱算是必须要干的事，但你也挺大一句，这事你不能干，你换个别人来干，你调个个，你去牵其他的村子，你是永泉村的人，你不能亲手把自己的村子拆了，再把老人都逼死嘛。

0: 前二年我出生在用泉村，我从小啊我就纳闷，我说一个村子的人为啥又得姓厉又得姓骂？为啥我是姓骂，我不是姓厉？前两天我打给我将，我他说往前竖鸡蛋，这用泉村啊
1: 都是厉姓。
0: 我们马家的冒险人是流亡到这儿，被厉家的冒险人给收留下来。哎，这一收留呢，就是几代人。到了我马德福这一代，我根本不觉得我是外乡人，我就是用泉村人，在我心里，用泉村就是我的根。
1: 但是现在这根扎的再深，就都洗不上水。乡亲们。
0: 我是为了端根，我们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是为了搭上一地扶贫这一班车，是为了得到教育的机会、医疗的机会、得到救援的机会。那天我要送老太爷去医院，哎呀，我坐在这拖拉机上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1: 我向亲们爷爷，还有我太爷，当年是以家人龙欢的海，翻山越岭的往县医院送，这送到了，人也不行了，因为我们离医院太远了，我们离学校太远了，我们离外面太远了，我们要不走不出去，要么就回不来嘛。乡亲们。
0: 现在命名镇啊，有学校，有医院，有田地，有工地，又漂亮又实用。虽然现在还不是咱的家，但是住的时间长了，那就是家了，也能生根。人嘛，毕竟不是树，人有两头根。 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哪儿呢？那儿也就能再扎根了。

0: 哎，用泉水还等咱回去搬迁，
1: 咱够起的，现在都站等你。这家姐卖不卖，上回动手不选，咱收购起的，看咱这品相以后啊，把咱家产压的都不挣钱了。今天，大家都说清楚，看咱够起要不要巡硫磺。就按说咱们还是巡了，你看隔壁几个村，那大部分人都巡了。
2: 你说他我巡过的，那都见过。
1: 我颜色看着确实比咱这好，就是红艳红艳的。我都说咱一块种的枸杞，人家的价比咱卖的高得多，我都是学下的。
2: 不过，大家都知道，这硫磺啊是有毒的。
1: 哎，你熏一茬能沾上多少？
2: 吃了能行吗？这个东西，
1: 哥，你光坐这嗑瓜子儿，你给个意见先，熏还是不熏？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不能干，没良心。这人心隔肚皮，谁能看上咱良心啊？可咱的枸杞子，别人一眼总看出来。不许，咱坚决不许。哼，良心是啥？良心就是人心。
3: 我是一杆秤，咱的枸杞可以不红，但是咱金坛村的人心不能黑。我亏心的钱，咱不能挣。我说，咱不许，咱坚决不许。我也同意不许。大有时候说的对，而且我记得林教授当时教咱种蘑菇的时候也说过，只要你的东西质量足够好。
4: 就不害怕卖不上好价钱。这事情啊，咱就这么定了。咱金坛村的枸杞坚决不许硫磺，
2: 我相信肯定能有人吃出咱这原汁原味的纯正的枸杞。
5: 大妈，回来了！
4: 呀，水王，
5: 哎，回来了！
4: 水王回来了！
5: 水王回来了！
2: 妈，
5: 那。
2: 水峰回来了，你回家看看。哎呀，你说你，哎呀，哎，徐王，哎，徐王，徐王，
6: 提前打个招呼你，你可把妈吓死了。哎呀，这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哎呀，妈妈，
2: 就这样啊。
6: 这啥人？我媳妇儿。 这是咱爸，咱妈，
5: 爸妈，
2: 哦，好，好，好，好，好，好，哎，哎呀，哎呀，你还愣着干啥？你赶紧回去给我做饭去，快快快快快！哎呦，
5: 说赶紧找回女子回去做啊，
2: 哎，
5: 赶紧做饭去。
2: 进。

0: 哇，你这么多，真的好看哎！是啊，以后咱家的药店就不用再请别人的狗吃了。这，哎呀，来，多吃些。嗯，
1: 人家儿子他爸，
0: 嗯，俺是四个女的，但是没有儿子。他家过去是开药房的，人家是百年老字号，现在开药店。 光在福建省，就开了四家。俺家有钱了，多的话不完。他爸在俺老家光盖房，就盖了四栋。哟。哎呀，那该我们做，谁住的嘛？啊，
2: 就是。
0: 要该
2: 我们有楼，他又有猫儿，女子都出嫁了，谁住的嘛？
0: 妈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哎呀，俺家他爸是个有政策的。
2: 只要是跟他女子结婚，
0: 建一个送一个药店，他大姐儿这都结婚，人家不光送药店，人家还每个人送更多住。哟，
2: 那住着让人家，那不是让人笑话你吗？
0: 哎，这有啥的嘛？只要两个人在一块过着幸福，那现在住哪还不是一样的吗？
2: 来。
0: 来，嗯，来一下。你不管，你吃你去。咋了？你不会将来结了婚，一下子住到福建那儿去不回来了吗？啊！
3: 爸妈，我这回回来啊，只给你商量这事，
0: 这事情莫商量。
4: 哎，水王，你可不敢啊！
0: 这次又咋了嘛？
4: 我就知道他爸玩去了，我又不是不管幺了。
3: 你给我把嘴闭上！
4: 你这咋了嘛？你能不能为你儿子的幸福生活考虑一下？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把你个孙子养大了，你狗子你也都跑了，你啥都不管了啊？
3: 我跟你妈、你爷谁管？
4: 我跟俺阿珍都商量过了嘛，只要结了婚，就把你都接过去了嘛。
3: 我不去，这事情没有商量。我跟你说，这门亲事。
0: 成不了，
3: 俺俩把证都领了，你算不能让俺俩没办婚礼，都一撮离婚证的事吧？
4: 拿走！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你先回去做你大哥你妈的工作。
1: 那阿婶，
0: 阿婶现在肯定去不了你家嘛，去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那阿婶现在去哪儿？我总不能让我回福建吧？
0: 你先让阿婶跟麦苗住一块儿。
2: 啊、嗯，可以。
0: 到时候再看后续发展，咱再想办法。你不要烦了，烦没有用嘛。来来来，
1: 咋能不烦嘛？这死弄的。
3: 咋样？
4: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葡萄园啊！
3: 本来今年还要再扩建呢，政府都没想到我们发展的这么快。之前直接把农民的地卖给了酒庄，以为不会开发呢，结果前日子动工了，还差点被农民打了。
4: 啊？那怎么办？
3: 已经协商解决了。到了明年啊，这个葡萄园会再大一倍。
4: 再大一倍？哇！我听水旺说，你在莆田的工厂都干到中层了。
3: 啊，对。
4: 为什么还要回来呢？那边的生活不会比这边好吗？
3: 因为德宝在这里啊。哦。当年我们老板响应政府的号召来这边投资，创办了这个酒庄。
4: 嗯，
3: 我们老板也是个有情怀的企业家，他想帮助闽宁镇解决更多的移民就业的问题。来这边项目考察的时候呢，知道我是这儿的人，就抽调我回来调研筹备了。
4: 嗯，
3: 本来吧，这个项目考察一结束，老板就想让我回福建工作的。
4: 嗯，
3: 哎，和德宝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4: 嗯。
3: 心里头呀，一直有彼此。那些年不是他出去打工，就是我出去打工，兜兜转转的，两个人也一直都不散。哎，感情这个东西啊，注定是你的人

0: 想逃都逃不掉。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在项目考察落地后跟老板申请留下来负责酒庄的建设。嗯，头两年也很辛苦，但是你看这才第四年，这就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哎，我还挺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的，工作感情都没耽误。
1: 你们俩真挺好的。
0: 哎，那你和水汪呢，你俩咋认识的？
2: 我家本来是福州的，
1: 然后我爸妈就到处开药店，从一家开到了四家，我们四姐妹每人管一家。本来水旺是来我们家当搬运工的，然后时间一久我们就熟了，就发现他这人很能吃苦，而且很热情很厚道，关键是还很乐观。哎呦，他到哪里哦，笑声就带到哪里，我爸妈还有我全家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其实我和水旺都商量好了，就是说等我们一结婚就把他爸妈接到福建去。
0: 其实水旺他答是太传统了。你和水旺想把老人接过去，觉得莆田的生活更好，可是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家呀，只有在家里待着心里才踏实嘛，是吧？
3: 旺呀，你说你这都回来第三天了，人家我女子不生你气？
4: 她脾气好，我生。
3: 娃乖，听妈的话，人家娃是有钱人家的娃，咱不告吧。哦，
4: 妈的意思，那又不是我不管老子的儿，我跟阿珍是真心想在一起才领的证，我跟有钱没钱都没有关系。爸，我跟你说，我地方你是没有去过，人家我地方有海，还能吃海鲜，关键是冬天不冷。我到时候把你还有俺妈、俺爷接过去过冬，你也就不咳嗽了。
5: 娃，我寄人篱下的我日子咱过不了，你说在咱屋，我跟你妈、你爷，俺想咋喘气想咋喘气，歇一张顺把吃，俺随便，谁也管不着，对不对？娃。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把你我阿珍弄到咱金坛村来过日子，打给你把这房子翻新了，盖二楼。我才是男子汉嘛，你保不爱听。我跟你说，
6: 咱郑村搬迁的事情都定下来，都要搬。你说咱这地方多好的，咱郑村的人都搬来，你可往外跑呢？
1: 麦苗，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3: 我能帮你啥忙？
1: 我头一天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有一些空置的店铺。我就想在这里开药店，好不好？
3: 你要在这儿开店啊？那你家里人愿意吗？
1: 他们愿不愿意不重要了，我愿意才重要。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啊。我也不是不懂处理事情的女孩子。我这几天都跟我爸打电话，我说我想把药店开到这里来，然后他一开始也不同意，但是哪经得住软磨硬泡，我就跟我爸说这里盛产枸杞，还有很多其他名贵的中药材，就把我们家的药店开到这里来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生意嘛，然后还可以把枸杞还有其他名贵的中药材再发回去赚钱，那这样的话我和水旺就也可以跟他们家处理好关系了，他不痛苦我也轻松，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吗？所以我爸他就同意了。
0: 阿正，你让我刮目相看，
3: 我们闽宁镇欢迎你，走。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钱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几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

0: 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1: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2: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3: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炳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炳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2: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3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3: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 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前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4: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3: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8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 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纳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5: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3: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4: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2: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2: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牢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约里奥，约里奥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钱三强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2: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 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3: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1/3。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纳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3: 放大1000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咱我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去找，而且这个何泽慧找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就说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

0: 这个家长，来这个分析他的这个机制。
1: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由核心的裂变过程》。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前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前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1: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2: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2: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就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1: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3: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10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佛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

0: 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是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处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2: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 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

0: 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1: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竺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2: 钱三强呢，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1: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3: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啦，王大珩啦，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1: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4: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1: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5: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1: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须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3: 搞核武器不是10个8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0: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1: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你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2: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3: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4: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

0: 前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前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
1: 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
0: 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2: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的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3: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4: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5: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钱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0: 十六号这一天上午，霰弹枪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霰弹枪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1: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十月十六日是钱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钱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钱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钱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2: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1: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3: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姚妹，你想留在教堂的事儿，上级已经批准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个房间，原来是放杂物的，条件不太好，希望你介意。
1: 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0: 小美，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想找个踏实的工作，把鸭蛋接到我身边住。其实我也没想好。
2: 这是
3: 刘大某把教堂里的三名修女杀了，就埋在这儿。刘大某可真是疯狂呀，就为了你，他可以滥杀无辜，可是这些修女都是与世无争的，他怎么肯下得了手呢？
2: 对不起，对不起，虽然不是我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的死却是因为我，我罪孽深重。
3: 幺妹，你要认清刘大某的本性，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2: 陆队长，其实这些修女不是罗大某杀的。这些天我心里很乱，我是又恨他又替他着急。刘大某这个人，他就算是再混蛋，可是他敢作敢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3: 我懂，姚美，我们都是女人，一个女人不会憎恨一个用命来爱她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这世界上最坏的混蛋。
2: 其实我是想跟他做个了结的，可是
3: 姚美，别看你性子刚硬，其实是你的心太软了。
2: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
3: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刘大某是对你很好的，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像他这样的匪首，他对社会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在恨着他，有多少人是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吗？
2: 我知道，骆队长，虽然你的父母不是刘大某亲手所杀，可是因为他毁了你的家。
3: 行了，他到底有没有杀我骆家的人，我也不想再争了。幺妹，和你说说我自己吧。我以前一心想着报仇，我参加解放军也是为了要取他的脑袋，现在我还是想杀了他，可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感，也不是因为我骆家的私仇，而是为了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
2: 骆队长，你的这番话是说到我心里了。我记得李参谋长他也对我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是应该想想了。

0: 杨梅，武团长来看你了。
1: 武团长你好。
2: 杨梅，你的病还没好，怎么替医疗队干活啊？
1: 没事儿，徐家大院我也不想回去了，就把这儿当家了。
3: 杨梅，我们团长找你有点事儿。
1: 好啊，
4: 走吧，咱们进去谈。
1: 哎，吴娜放这儿了啊。嗯。谢谢。
4: 杨梅啊，我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您说。
4: 现在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你在乡前地区名声响亮，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让山上的土匪们下山。
1: 吴团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杀他们，我愿意去这么做。
4: 我不能保证不杀，对罪大恶极的必须得杀，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能不杀的就不杀，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是攻不下那山头，解放军打下了全中国还怕打不过那几个毛贼吗？我们是不想有更大的伤亡。
1: 我明白。
4: 你想怎么安排，我让部队协助你。
1: 东南这一带的山头我可以自己去，可是提篮洞那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想得需要配合。
4: 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怎么对付他们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对刘大某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冒险上去。
1: 那您的意思是？
4: 湘黔地区大部分土匪已经被剿灭了，剩下小股土匪，清风岭的李万山就比较顽固，我们想针对清风岭上的这股土匪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股土匪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清风岭上被我们部队围困了好几个月，生存困难，军心动摇，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效果。
1: 那能不能让石仔带一点人跟我上去？
4: 好，石仔
5: 到，
4: 马上安排一下。
6: 是。
4: 带一个班够吗？
1: 够了。武团长，能再配我两支枪吗？
3: 这个好像不太好办吧。
4: 行，你想要几支都行，不过你执行完任务要把枪交上来。
1: 是。
4: 你准备几时动身？
1: 现在就去吧。
4: 好。
1: 前面就是清风岭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见李大当家。
3: 小妹，你可一定得当心呐。
1: 放心吧，他不敢杀我，就按我们之前说的做。
3: 好。
7: 哎，站着，干什么呢？
1: 来见你们李大当家，你告诉他我叫郑幺妹。
7: 哦，我认得你，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
1: 你是谁啊？
7: 我叫黄三金。
1: 你就叫黄三金？
7: 对。
1: 一会儿有人会来看你。
7: 看我？谁呀？
1: 别问那么多了，赶快带我去见李大当家。
7: 对不住了，二少奶奶，把你这个枪留下吧。

0: 原来是政府司令啊！啊，
1: 李大当家，见了我这么高兴啊！
2: 我拿下。
1: 好久不见了，就这样欢迎我呀？
0: 这样呗。你不是让共产党给特赦
2: 跑到我这里来要干嘛？是不是想当共产党的奸细，然后把我清风岭给连锅端了呀？
3: 是呀，
4: 是不是？
1: 看

0: 我们都是朋友，什么端不端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为了你李大当家好，也是为了兄弟们好。
1: 说，老子听得进罢了，我要是听不进，你郑幺妹今天就别想走出清风。
0: 今天既然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便，就算是要砍头，是不是也要请我先喝三杯好酒啊？
1: 磊子，

0: 李大当家，好久不见，我先干为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公判的时候，我看见曹山报了，
1: 也看到了你的好兄弟。
0: 老鹰岩的邱大当家也给毙了。什么意思？作为朋友，我担心你。李大当家，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下场，我真担心下一个轮到你。
2: 郑瑶妹，你他妈危险啊！不敢。
0: 李大当家，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指一条出路的。现在共产党得天下，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土匪全都剿灭了。李大当家，你心里也清楚，就你这清风岭，还能站下去多久？共产党容不下我呀，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
3: 老子就是死，我也死在清风岭。我还得拉一个垫背的。王静，娘妹的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4: 队长，我们上山吧。好，咱们上山。
3: 集合，同志们，集合。上山，走，咱们上山。
0: 哈哈，哎呀，李大当家呀，这么好的酒，不喝不是可惜了。郑瑶妹，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带着共军来攻山了？
5: 姚妹，你敢耍老子，老子先崩了你！李大当家，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呀？这好酒不喝，非要动刀动枪。
6: 吓唬谁呀？别过来！都别动！谁敢动，我就让他脑子开花！
0: 兄弟们，给我杀了这个婆娘，然后出去杀共军！
7: 我娘来了，我们不能冲着自己的亲人开枪啊！
8: 是这样的，大当家，
9: 对，
10: 毛小根儿，你良心就。
1: 在这山上，现在抢没得抢，吃没得吃，日晒雨淋，这种日子能挨得多久啊？
2: 你们别听这个臭婆娘的，你们中了这个婆娘的奸计了，兄弟们给老子杀了她！快，
3: 兄弟们，我也当过土匪，我还是土匪头子呢，我杀过人，放过火，抢过钱，我判过死刑。可是我现在被放了，分田分地分房子，只要你们肯流汗就有饭吃。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再看你们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山里的日子算是熬到头了，都赶快下山吧。一个手掌分两面，一条山路十八弯，你们的路你们自己选。
4: 郑小妹，我们听你的，兄弟们我们回家吧。
5: 对，回家吧。

0: 这不是李大当家吗？你不投降可不行啊，这清风岭可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了。带走，
1: 押去。
0: 老样。
2: 兄弟们，都回家吧。
0: 想闹啊，你这能打枪能骑马，劝降的功夫也一流啊。
3: 我这不是劝，我这是真实的感受。
4: 行，拿着去那边，
5: 我终于可以回家看老婆了。
4: 行行，
6: 三三，
4: 下一个。
0: 团长，您看看这次行动啊，我们收获的确不小，来自首的土匪人员增加了不少嘛。
7: 这要没立功了，而且他的这套办法很好，很管用，把土匪的家属发动起来，这效果就显著了。
0: 这剿匪嘛，就是打人民战争嘛，连土匪的亲属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山上根本立不住脚嘛。
7: 哎，郑幺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0: 他不肯来，他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不要给他表功。毛主席救了他的命，他做这些事报答毛主席是应该的。
7: 这个郑幺妹确实是不简单的。实在，当初你力主不杀他，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0: 您也是力主不杀他呀？要是我实在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气呀？还得您团长支持啊。
7: 对对对。

0: 歇下来，还是让我去教堂吗？
1: 你不觉得教堂里还有文章吗？
0: 是，我在那儿好像听过嘟嘟嘟的怪声音。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从汇合城撤出伤员，就藏在教堂里。曹山豹跟刘大卯是怎么知道的？这个谜在我心里一直都没解开呀。
1: 最近迪特的电台活动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教堂里有可能潜伏着特务。
0: 刘大卯杀了三个修女，别的也不太可能啊。教堂里住着的，除了洛伊梅的医疗队，就是乌娜、马神父了。
1: 不，实在，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猜测，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2: 是，
1: 你去吧。
3: 现在，你们的政府司令下了山，被共军利用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在乡前各个边界一个个山头的跑，还劝下了好多土匪自新。在这儿，我先要提醒一下，在咱们的提篮洞，别动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司令，你发个话吧。
4: 哎呀，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5: 政府司令肯定也不知道，他肯定是被共军给逼的。
6: 是啊，我们二少奶奶不是这种人，他不会忘恩负义的，他比兄弟还兄弟，比男人还男人呢。
7: 这人呢是会变的，他不是被共军抓住了吗？怎么就他没被枪毙？说不定就是经不住共军的严刑拷打，哼，投降了。
8: 胡说，
4: 姚文要是那样的人，算我刘大卯瞎了眼。
9: 大当家的，你说这人会变吗？
4: 就是天塌下来了，妖妹都不会变的。
3: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说不定什么时候郑妖妹就会带着人到咱们提篮洞来喊山了。
4: 喊山都没有用，提篮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头的。

0: 同志，骆队长呢？
1: 他在楼上有事。
0: 啊，好。
2: 谁在这？
0: 哎，你干嘛呀？
2: 进来坐。
0: 我有事儿呢。
2: 哎呀，进来吧。
0: 哎，这画不错呀，啊？
2: 好看吧？哎，
0: 这个也好看，这个。
3: 哟，这小家伙干嘛的？
0: 挺好玩的。
2: 石大哥，你别敲敲碰碰的，我这都是小东西，经不起你那么敲。
3: 哎呀，我放下。
0: 哎呀，吴娜，你这房间呢，说实话，比我们部队的营房强多了。
2: 那是。哎，你过来。
0: 我有事儿呢。
2: 坐下。
0: 叫我来干嘛呀？
2: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上回我不送你钢笔吗？
0: 啊，
2: 你练了吗？
0: 我太忙了，我没空练。不过呀，我觉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
2: 石仔哥，
0: 啊，
2: 你说既然我已经送你了，你就得好好练，你说吧。
0: 好，我肯定练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哎，坐下。哎，不许走。
0: 干嘛不许走啊？你是我们营长还是团长啊？
2: 我是你姑妈。
0: 这小丫头变了。
2: 对了，石仔哥，
0: 啊，
2: 明天我要去参加歌仙大会。
0: 哦，
2: 你说我这样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2: 那你会来听我唱歌吗？
0: 明天呢再说啊，我有事先走了啊。
2: 哎，你别走。
4: 你怎么了？
2: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
0: 哎呀，吴娜，别瞎想了，我没事儿，我得走了。

0: 神父，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1: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美国去了。我在中国实在是太伤心了，所以我要走了。罗队长，再见了，上帝保佑你。
0: 哎，马神父，马神父。是现在走了，那就太可惜了。
2: 马师傅，你不是说美国人很坚强勇敢？
1: 对，我是说过这句话。美国人是很坚强，是很勇敢，但是美国人也是人。我恨土匪，恨刘大毛，我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
0: 我也恨土匪，我也恨刘大毛，是他害死了我爹娘。我还留在教堂吗？
2: 杀害修女的凶手我们是一定会找到的，你要再等下去。
1: 不，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决定要回去了。
3: 我们都很喜欢你，你走了之后我们会孤单的。
1: 是主的旨意让我离开的，我真的要走了，请你们不要再阻拦我。请留步。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君，总有一别。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0: 这个是我特别上的，这个是我特别上的。
1: 这多少钱啊？
2: 爷，
1: 啊，给我拿一个吧。给。
3: 姑娘，你的钱包掉了。晚上给谷主席发电报，电文在里面。
1: 是。
3: 你这姑娘以后小心一点啊。
1: 谢大姐了。

0: 师仔，又有什么任务啊？
1: 这马神父一走啊，这教堂就不再像个教堂了。
0: 是啊，那干脆把这教堂改成咱们部队医院。
1: 我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0: 什么任务？
1: 教堂现在有文章，可文章出在哪儿我们还没有找到，咱们得提高警惕。
0: 嗯，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乌娜这个丫头值得注意。
1: 乌娜？
0: 你忘了，那时候马神父说过，乌娜每天晚上后半夜才睡。

0: 娘的，怎么又没动静？
1: 报告，进来。哦，石仔，有新发现吗？
2: 团长，昨天夜里教堂又出现了发报声，等我们去查的时候，发报声又消失了。我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发出的。
1: 还有吗？
2: 马神父走了，我现在敢断定发报的绝对不是他。
1: 这个教堂真是藏龙卧虎啊。
3: 哎，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1: 好你个机灵鬼啊，我这话一出口你就知道我这儿也有收获了。
3: 您就甭绕了，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1: 你去教堂以后，我派了一个技术小组到教堂附近侦查，结果我们查获了一组电台信号，并且电台的方位就在教堂。
3: 那这组密码破译出来了吗？
1: 还没有，敌人用的密码非常新，那得花一点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台跟那个古主席有联系，还在跟台湾联系。
3: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把教堂彻底的搜查一下？
1: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计划是什么，再一网打尽。

0: 一梅姐，你醒了，怎么了？急死我了。
1: 一梅，还疼吗？怎么样了？
0: 我没事。
1: 是谁干的？你看清楚了吗？
0: 但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内鬼。
2: 看我干嘛呀？
3: 我们截获的密电，通过密码小组的努力，终于译出了电文。密电就是在教堂附近发出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教堂内。那么我们的护士、战士、医疗救护人员

0: 及伤病员和勤杂人员都有可能是内鬼。昨天晚上洛伊没头上挨了这一棒就是一个信号，狐狸的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0: 继续侦查教堂及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我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2: 是。
0: 知道电文的内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敌人有了新的行动计划，他们在给台湾的电文里说，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炸药，准备炸毁我们的重要目标。
1: 什么目标？
0: 不知道，电文里没有说。
1: 这批敌人是哪部分呢？会不会是刘大卯啊？
0: 对，就是刘大卯这帮匪徒。他们现在说特派员蓝玉的领导，这封密电就是以特派员的名义发到台湾保密局的。
1: 这个特派员的目标非同小可呀，弄不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的。
0: 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到电台，再顺藤摸瓜，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阴谋是什么，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3: 一梅姐，你看我今天特地给你熬了一碗汤，让你养伤口。
4: 小吴娜，没想到你这么贴心啊。
3: 那是，我也让你当一回娘娘，我来给你盛汤。

0: 哟，你还要喂我呀？我可不小了。
1: 我妈说了，凡是生病的人呢，都是小孩子，所以乖乖听话。好喝吗？
0: 嗯，好喝。要是能天天喝着就更好了。
1: 那可不行，我是看你啊生病了，所以才熬给你喝的。
0: 那我要不生病就不给我喝了。
1: 等我当上了歌仙，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你那个歌仙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去参加了歌仙大会，有好多好多姑娘呢，不过最后都淘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0: 那你一定要评个歌仙回来，这样咱们教堂就有两个歌仙了。
1: 是啊，那一梅姐，我再给你盛一碗汤。
0: 嗯。

你说圣妖妹她为什么不跟我上山？我这不都是为了她好吗？

0: 你说我是不是挺傻的呀？
1: 有时候你很傻，有时候你很聪明，有时候就是个白痴。
0: 我要真是个白痴，那倒好了，我就让我所有的弟兄都变成白痴。哎呀，你说这妖妹，她娘的，她怎么就能变了呢？她变还不说，她让所有人都跟她一块儿变。哎呀，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跑，跑的真他娘的带劲儿。这不就是别人给了他一条命吗？
1: 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
0: 有，情义他娘的比命重要。
1: 你别黄婆卖瓜了，你重情重义的也就是对你的弟弟和郑妖妹。
0: 放你的屁，我对你不重情义吗？啊，我对关虎对嘎子对我所有的兄弟不重情不重义吗？
1: 是吗？你把你的情义藏得太深，我没有看出来。你在摸什么？摸金条吗？
0: 你看看，看看，这是我的枪，我一直都把它藏在心窝里。啊，你摸摸，你摸摸，它还是热的呢。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哎呀，等有一天。啊！我就拿这枪，爆！我就自己把我自己了断了。哎呀，我刘大毛是自信不了喽。

0: 你也就是这一点让我舍不下。
1: 别把我说的就剩那么一点儿了。哎呀，妖妹说我是个混世魔王，其实她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姓古的那个王八蛋才是个真的魔王。
0: 刘大妈，你别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吗？啊，你也是，你是个妖精。妖精，你们吃人不吐骨头，也让我吃人不吐骨头，最后把我不就变成个真魔王了？
0: 刘大妈，你恨我，是我把你毁了，对吗？
1: 你是一妖精，你怎么能毁了我呢？哼，毁我的只有刘大卯自己。哎呀，我要50里方圆，姓古的那老王八蛋给了我500里，给我司令，给我奖章，你说我能不要吗？
0: 说到底也不是50里方圆500里方圆的问题，现在你就是要5里方圆，共产党也不会给你。
1: 特派员，这些我都明白，我都明白，我刘大毛就是一生错了时代的人。
0: 刘大毛，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反正是个大老粗。

0: 大哥和女人纠缠不清，顾不上弟兄们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没意思啊。
0: 孩子，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山下也有女人。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废话，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还有个儿子呢。
1: 哇，哟，不是，你这心眼够多的了啊，滴水不漏啊。
0: 那有什么，我关虎也是人嘛，啊，我也想有个家呀。你看这提篮洞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个家呀。
1: 这话像发牢骚了啊，提篮洞不就是咱们家吗？都这么多年了。
0: 提篮洞啊，提篮洞，早晚得散呢、啊，你看看大哥的样子，哎，嘎子，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跟共军拼下去吗？不会吧，
1: 关虎，我跟你说，不管是死是活，大当家那我跟定了吗？
0: 我也没说我不跟呢。但是我不能抛下我儿子和老婆，对吧？
1: 关虎，你不会逃跑吧？
0: 跑什么呀？哦，你回头跟大哥说一下，我明天就回来啊。

0: 什么？
1: 我打的野猪肉啊，刚杀的，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0: 你在山上过的什么日子啊？还给我送野猪肉，我不吃。
1: 好好，你不吃啊，我就给我儿子吃。你跟人说啊，咱们长大了不当土匪，咱们当大学生啊。爹还在省城呢，帮你找个差事。
0: 关虎啊，你还要跟刘大毛干嘛？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1: 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
0: 呀，怎么就来不及呀、啊、人家幺妹姐比你官还大，哎，她都给放出来了，你要是去自尽，共产党还能会杀了你不成？
1: 她是她，我是我，不一样。哎呀，
0: 怎么就不一样？关虎，现在解放了，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也相信共产党，你们提篮洞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好不好？
1: 让我想一想。
0: 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等你想明白了，恐怕我和儿子都是孤儿寡母了。

0: 大马，
1: 你后悔吗？哎呀，没想到这种时候只有你跟着我了。
0: 你知道就好。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0: 我也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的小九九就是郑妖媚，好像这天底下就只有她一个女人一样。
1: 别提她行吗？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刘大毛

0: 我承认，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变了很多，你变得知道对我好了。
1: 我本来对你也不差，哎呀，你说怎么会是这样？

0: 连这世道都变了。
1: 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
0: 哼，我要害怕就不是刘大猛了。
1: 大猛，等占了大坝以后，我就跟着你离开这里，我们走得远远的，好吗？
0: 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带走。
1: 好，我答应你。
2: 根据我们截获的敌特密电可以肯定，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企图纠结刘大毛等残余匪徒进行一项大的破坏活动。
3: 他们行动
4: 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4: 我们解敌人袭击的目标不外乎重要工厂、商店、学校，还有公路、车站、码头等。
5: 这个网撒得太大了，我们必须准确知道敌人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时间。
2: 现在特务还不知道我们破译了密码，有可能再次发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阴谋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6: 不，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再说就算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特务是很狡猾的，如果他们改用代号呢？
4: 李参谋长，你的意思是
6: 抓紧侦破这个秘密电台，抓获潜伏的特务，尽快掌握敌人的阴谋。
5: 好，就按这个思路走。武宁同志
2: 到，
5: 侦破秘密电台的工作就交给你们飞虎队了。
2: 是。

0: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是在可能怀疑我，还有那个洛伊梅对我也很注意。
0: 你要小心一点，必要的时候撤离教堂。
1: 我也想好了诱惑他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报名参加了会合歌仙大会，摘得了歌仙，明天就会是歌仙大会最盛大的一天，也是勇士角逐的日子。
0: 我原先一直没有

0: 有确定炸毁罗天大坝的时间，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可以决定了。哪一天？就在歌星大会那一天。这一天，全会和县的人都会去看歌星大会。他们乐他们的，我们照我们的。事成之后，这个会合成恐怕就在水底下了。
1: 特派员，你快指示吧，发往台湾的电文。
0: 你听着，蝗虫一定于。歌星大会之日，即6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飞蛾。
2: 嘿，特派员，今天好高兴啊！下山了吧？
0: 扫把，马上就有任务了。从现在开始，别喝酒了。
2: 啊？这酒也不能喝？特派员，你这任务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我会让你们的刘大当家给你们讲道理的。大毛，炸大坝的日期定下来了。
3: 哪一天？
0: 就在歌星大会这一天。
3: 6月6？
0: 对，就是明天中午12点。我已经让飞蛾给谷主席发报了。
3: 好。那你让飞蛾再给谷主席发封电报。
0: 发什么？
3: 事成以后让他派飞机来接我们。我跟你说过的，我要带着我这帮弟兄一块走。
0: 好，等飞蛾的电台撤到我们这里，我就让他发。
4: 张梅姐，
5: 小丫头，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歌星大会的评选结果出来了，
5: 怎么样？没关系，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
4: 歌星啊，被一个叫乌娜的姑娘夺去了。
5: 你还骗我？
4: 杨美姐，明天就是勇士角逐的日子，我有点紧张。
5: 别紧张。明天呀，你就看着这些勇士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可风光了呢。不砍了，我把我当年参加歌星大会时候戴的那个头冠送给你好吗？
4: 真的？太好了，走吧。
5: 明天就把这个戴在头上。你看你呀，年轻就是好，这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
4: 姚妹姐，我觉得你也很年轻啊。姚妹姐，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我不像歌星。
5: 怎么不像啊？我看就挺像，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4: 我就是觉得不像。
5: 小丫头，怎么啦？
4: 哦，没什么没什么，挺好的，我随便说说的。
6: 妈妈，哎呀，
5: 哎呦，鸭蛋儿来了
6: 啊！
5: 想妈妈了吗？
6: 想了。
5: 听话了吗？
6: 听话。
5: 这么乖呀！豆花，又带鸡蛋来了。
7: 鸭蛋儿要见你呢，我就攒了点鸡蛋给你送过来。
5: 这鸡蛋呀，我是吃不完了。你要干嘛？想说什么？嗯？
6: 爷
4: 爷，哎，真乖！来，鸭蛋，我带你去荡秋千。
5: 一说玩啊，比谁叫的声都大。
7: 去吧，小心点。
5: 来，坐吧，坐。快生了吧？我看你这身形像个男孩。
7: 我也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5: 给阿姆桑生个大胖小子，让他高兴高兴。
7: 阿姆桑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生个儿子，等长大了跟他一样，当个解放军杀土匪。
5: 那个时候还哪有什么土匪啊？
7: 阿姆桑是这么说的。
5: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要当妈了，别老跟阿姆桑闹别扭。
7: 嗯，我知道。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就是有时候他脾气太犟了。不过我的脾气也犟，所以就把事情给搞僵了。我是觉得他 他以前有点对不起二少奶奶你，对不起二少奶奶就是对不起我。
5: 你别这么想，那个时候我是满城都通缉的犯人，

0: 是解放军，当然要抓我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你说以前徐家大院大不大，徐家的田地多不多，再说说曹山豹他的金银财宝多不多，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呀，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是阿少奶奶，
0: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从今以后要叫姐。啊，
1: 姐。对了姐，你会磨豆浆吗？阿木桑他喜欢喝豆浆，我想多买点黄豆给他磨豆浆吃。
0: 阿木桑娶了你这个媳妇儿啊，有福气。

0: 梅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1: 我在查房，正好经过这儿。我能进来待一会儿吗？
0: 都那么晚了，一梅姐，
1: 你不也没睡吗？就待一会儿。
0: 那就请吧。

0: 梅姐，哎，你坐这儿。先喝杯茶吧，谢谢。
1: 乌娜，你明天就要参加歌仙大会了吧？
0: 是啊。
1: 嗯，你能当歌仙，我可真高兴。你每天晚上那么晚睡，不累吗？
0: 我都快睡下了，你不就来了吗？
1: 哦，其实我就是睡不着，所以到处走走。那我先走了。
0: 那你慢走啊。
1: 哎，姑娘，你这块布颜色挺好的。

0: 什么？妮美姐，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我说了，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世仔。
2: 团长，密电破译出来了，这是密电内容。
3: 陈快亮，马上派人去叫他。
2: 是。
4: 吴娜，你这个狗看
0: 我老实点。闭嘴，我告诉你，动也没用，时间一到送你上西天。哼，没想到吧，洛一梅，我会做定时炸弹。哼，不过一梅姐在教堂看你对我也挺好的，我就多让你活几个小时啊。嗯，对了，你还指望着让石仔来救

0: 送你了，今天好好表现，是你出风头的日子，找一个乘龙快婿。
1: 幺妹姐，我有点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吧？
0: 不用怕，我当年选各县的时候还开枪打土匪呢。
1: 那我走了。嗯，
0: 你是最漂亮的。
2: 可以出来了。
3: 我知道，快向大王复述一下。蝗虫已定于各县大会之日，
4: 即6月6日中午12点，
3: 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待事成后再回电。飞蛾，
5: 今天就是6月6吧？
3: 就是今天。
5: 这黑水行动到底什么名堂啊？
6: 肯定是敌人的大阴谋。
3: 没时间了，
5: 我们藏黄庆，
3: 大哥，
5: 搜查教堂每个房间。
3: 是，快走，走，走。
2: 一路和教堂周边没有发生情况，
7: 继续查。
2: 是。
6: 2楼、3楼没有情况。
3: 队长，
7: 都查遍了吗？
3: 只有女兵宿舍和吴娜房间没有查。
0: 怎么了，
1: 师仔？怎么了？
7: 哪房间？
3: 快跟上，快跟上！
6: 门锁了。
8: 你们快走，这有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别跑，走啊，走啊。
5: 阿姆桑，带着同志们先撤，
7: 我在这陪一枚。
4: 你们快撤出去。
7: 你也走啊。
3: 我不能走。
6: 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3: 刚才吃的没听见吗？给我撤。
6: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7: 全给我走。
4: 师太，
7: 不走我帮了你们。
0: 听师仔的，以大局为重，大家快快出去吧。
7: 我在门口等你，
4: 快撤。
7: 走
4: 走走，
0: 我们等着你们出来，
7: 快走吧。

0: 是炸弹，是不是酒店炸呀？你怎么知道？
1: 离酒店只差3分钟呢。啊？
0: 那你快走啊，快走！
1: 别说这个，快想想办法吧。
0: 按理说，炸弹离这电线，只要电线断了，炸弹也不会再炸了。
1: 怎么不早说呀？
0: 红色通常是火线，应该是红的吧？
1: 怎么是应该呀？
0: 我拿走的时候说，前头任何的电线它都会爆炸的。你走吧。
1: 我不走。
0: 你走啊！

0: 这小丫头真是不简单，原来是个特务。好了，不说了。黄庆，
1: 到，
0: 带几个人去各县大会把吴大抓回来。
2: 是，你们跟我来。
3: 给你，你上茅厕回来你再还我。加油加
4: 油！那，你被捕了，把帽子摘了。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坐在这那个歌仙呢？
3: 他说肚子疼，让我替他活，给了我很多钱，都在这儿。
4: 让他溜了，走，回去。

0: 刘司令，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集合兄弟们出发吧。
1: 早着呢，你那个干爹连个人影都还没看见呢。
0: 不会的，干爹说过他会带人马支援我们的。
1: 哼，等他支援，我看黄花菜都凉了。
2: 刘司令，这黄花菜还没凉呢。
0: 干爹，你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我还带了几个人来。刘司令，你看看他是谁呀？
1: 我看见了，柳銮洞刁大当家的。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3: 托谷主席的福，我没死，这不来投奔您刘司令来了。

0: 好，这里我收了。
1: 好，刘司令，炸毁罗天大坝的任务由你统一指挥。时间不早了，你可以把你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了。
0: 郭主席，着什么急啊？
2: 不是12点吗？
0: 我先请谷主席喝两杯。
1: 酒当然要喝，可不是现在。等炸毁了罗天大坝，我陪你刘司令喝庆功酒。
0: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不喝是傻瓜呀。
1: 刘司令，你是不是对这笔买卖不太愿意呀？
0: 特派员，这大坝一炸，水漫金山，死的人可就是千千万万了。
1: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0: 那些人跟我没冤没仇的，我干嘛要杀他们呢？
1: 他们跟着共产党，跟你提篮洞的人过不去。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吧。
1: 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提篮洞到了今天的地步，难道你不为你将来想一想吗？
0: 将来？将来我跟特派员走，我们一块儿去越南。
3: 那也要等到事成之后啊。
0: 事成之后？
1: 我已经请示过台湾了，等你炸毁了罗天大坝，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上飞机。
0: 去哪儿？
1: 去境外的金三角。
0: 金三角？
1: 金三角靠近边境，是个三不管地区，你和你的弟兄们到了那儿，可进可退，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还可以杀回来啊。
0: 好，我杀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坐我这虎皮椅子。
3: 没出息。
0: 什么有出息没出息的？这天底下能有比我提篮洞好的地方吗？你笑什么，谷主席？
1: 刘司令，此言差也，这天底下比你提篮洞好的地方多的是呢。
4: 外面再好，那也不是兄弟们的。
1: 等我们杀回来的那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不但是大西南，就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天下。
0: 我不懂什么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只需要谷主席答应我一件事儿：走，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走；回，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回。
1: 好，刘司令是党国的反共先锋，党国非常器重。只要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不要说是一条，就是10条，我都答应你。
0: 此话当真？
1: 刘司令，我谷某人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吊打大家的，你说说。
5: 我们的人马趁机鼓足去叫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别动队，你们呢？
6: 万死不辞。
0: 郭主席，没必要搞这一套吧？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刘大卯？
1: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共产党致命的一击，这样你和你的弟兄们才有前途。
0: 好。这买卖老子做了。
1: 刘司令，你现在把你的弟兄们赶快集合起来吧。
0: 招呼弟兄们吧。

0: 请司令。
1: 吴老爷子请。
0: 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们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然了，我知道弟兄们现在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干完了这一票，我带弟兄们坐飞机呀！蓝月，
2: 别动队，把炸药抬上来。
0: 弟兄们，这些炸药就是炸毁罗天大坝所用的，到时候只要引线那么一点，罗天大坝轰就飞上天了。到时候各位弟兄们为党国就立了大功了。
3: 谷主席，你这一招狠呐、
0: 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么狠。今天的行动由刘司令指挥，我跟弟兄们一同前往。
3: 既然有谷主席一同前往，弟兄们还等什么呀？事成以后，我们跟谷主席走了。

0: 长，
1: 抓到了吗？
0: 没有，让他跑了。
2: 不能让乌娜跑了，抓到了他就能知道敌人的阴谋了。
3: 队长，乌娜不会骑马，他肯定跑不远。
2: 对，黄青
0: 到，
2: 你带着飞虎队在原地待命。
0: 是，
2: 哈姆森，
3: 有，
2: 跟我去抓乌娜。
4: 好，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嘛？
4: 这一带的地形我熟。
2: 好。

快投降！

0: 师飞，你快看，这上面有字。疯了，这个刘大伙他竟然要炸露天大坝！
1: 黑水行动一定是炸露天大坝。
0: 你确定吗？
1: 露天大坝要是炸了，这边会合县城就完了，
0: 老百姓又要倒霉了。
1: 现在去请武团长纠集人马已经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我马上会叫他，带飞虎队直奔大坝。
0: 行，你去叫人，我先去大坝。
1: 哎，不能去，这太危险了，你一个人不行。
2: 保住大坝要紧，听我的。
1: 杨妹。

0: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等，小心别让共军发现了。
1: 就算是等到明天也得等。哎呀，反正就这一锤子的买卖了。
0: 你怎么说话没准头啊？
1: 有没有准头也没啥关系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凌晨四点，当人们还在睡梦中，蓝山头的渔港已是一片繁忙。从海州湾捕鱼归来的

0: 渔船，满载丰收的喜悦停泊靠岸。
1: 这个外省是都人，对面啥子没有的呀？对面看这个落叶，对面一米多。
0: 海州湾位于黄海西南部，是中国的八大渔场之一。每年九月开海以后，蓝山头的十多个渔港码头不分昼夜忙个不停。2021年，蓝山头海洋渔业捕捞产量达到6.2万吨，产值超过了5.8亿元。一船船渔货上岸装车，很快就能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里。太阳渐渐升起，洒下粼粼波光，也照耀着海边生机勃勃的渔村和小镇。蓝山头地处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南临海州湾，海岸线长约5.5公里，拥有国家一级渔港蓝山渔港和三个省级海洋牧场。这些年，蓝山头凭借海洋优势，除传统的渔业捕捞外，海水养殖面积也达到了19万亩。2021年，蓝山头水产品总产量超过16万吨，产值约为10亿元。耕耘在浪涛里的人们，也收获着一年更比一年强的好日子。
2: 秋天的风带着海的味道吹过蓝山头，跟码头上的忙碌喧嚣相比，这里的渔村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了。走在倾斜向海的石板路上，两侧是错落有致、依山而建的民居，墙壁上还装点着独具着渔家风情的渔民画。蓝山头人在海上搏击风浪，在山坡上建造房屋，这里是他们世代守望的家园，也是他们不断闯荡海洋时出发的起点。
0: 秋日的阳光让蓝山头的红瓦顶显得格外鲜艳，一条条石板路串起海边人家风里来浪里去的岁岁年年。蓝山头下辖的17个村庄大多分布在向阳面海的山坡上，迎着朝阳，也伴着潮汐，小渔村的日子宁静又惬意。村民张大爷的家就紧挨着蓝山渔港，家里三代都是渔民，他对家门口的这片大海有着很深的感情。
3: 这也是以前的老房子啊。
4: 我爸爸这一辈儿啊，都是捕鱼的。
5: 所以你们都是见惯大风浪的人。
4: 哎，对对对，我大儿子上班，二儿子捕鱼，小儿子贩鱼。但是我的儿媳妇呢，大儿媳妇捕网，小儿媳妇呢也是弄鱼。
5: 所以靠海吃海，一家人
4: 哎都干活，
5: 都有收入，
4: 哎都有收入，
6: 太好了。
0: 靠海吃海是蓝山头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人们在风浪里讨生活，也在风浪里彼此相靠，同船相依。明朝初年，倭患猖獗，朝廷在这里设置了海防卫所安东卫。由于地处山东、江苏两省海域交界，扼守南北要冲，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城池，设置了墩台，一有敌情就点燃烽火示警。明嘉靖34年，倭寇在嘉仓口登陆，他们手持利刃上岸抢劫，烽烟一起，百姓纷纷赶赴战场，和安东卫官兵并肩作战，两度围解，大获全胜。2年后，倭寇再次侵犯，又被军民合力击退。说起这段历史，蓝山头人都引以为豪。
2: 我能感受到，当地人实际上有一种血性在。
7: 对，
2: 尤其是作为渔民，在海边生活长大的人们，
7: 同船共命嘛。我是说，就是同船共命。嗯，就是那么个意思。我今天上了这条船了，我出海了。一面朝水，一面朝天，我们的命、生命是绑在一起的。
5: 相互信任和相互
7: 托付、相互依靠，这个东西都是。
0: 历史上，

0: 安东卫作为海防卫所存在了300多年，许多军人解甲后留下定居，与这片大海相依相伴。光阴流转，当年军民共浴倭寇的战场已成为今天热闹喧腾的港口和鱼市，军人的血脉已融入黄海的浪潮，同船共命、有情有义的传统也在这方水土延续。开海之后，蓝山头人的作息跟潮水保持高度一致。一大早，渔民们就开始整理渔网，给渔船加冰。潮水上涨时，就是出海的最佳时机。
1: 1685，等不着，等不着。
2: 领好，领好。
1: 这航行令。离这个船近了，或者和这个船相会了，它就会自动报警，我们进行避让。
0: 过去人们常用行船走马三分命来形容海上谋生的艰辛，而如今渔船上的作业已经变得更加安全舒适，船上配备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通信、护航、探鱼设备一应俱全，还有渔政船只随时为渔民保驾护航。在渔政船上工作的柴龙明，家里祖祖辈辈都是海上的渔民。大学毕业后，柴龙明就回到了家乡。从小听父亲讲述爷爷的故事，让他明白自己的人生应该在广阔的大海之上。
3: 哪一个是爷爷呀？
4: 这个是
3: 哦，中间的这一位。
4: 对对对对。
0: 20世纪50年代，柴龙明的爷爷柴立清作为渔业代表，与铁人王进喜一同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一年365天，他平均出海250天，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船长。
5: 那一个长龙被人拿跌了，他出船继续提也不睡着，把长龙拿来。
6: 他划船，他不说是啥的几寸，这拿大拿的。
3: 那个时候只有帆船，
6: 那就有帆船，没有直船。
0: 那个时候，人们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捕鱼为生，整个蓝山头只有几十条破旧的木帆船。木帆船只能近海作业，冬天更难以出海。1955年，柴立清带着渔民自力更生，造起了机帆船。可是渔民一没有经验，二也缺乏物资，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造一艘机帆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小的渔村里，从渔民到木匠、铁匠，家家都贡献出自己吃饭的手艺，人人都在简陋的造船工棚里忙到深夜。历时8个月，1956年，柴立清所在的仅有40多户人家的蓝山海洋渔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造出了自己的机帆船。
3: 所以那个时候有干劲儿，把眼前的工具发展起来，生产资料发展起来，
6: 这样就上去了。
3: 人的格局也打开了，
6: 对对，
3: 视野也打开了。
5: 近海作业又变成远洋作业，
3: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劲头，
6: 哦，对对，
3: 要上深海去讨生活，
6: 对对对对，
3: 是吧？
6: 是。
0: 有了第一艘，就有第二艘、第三艘，船越造越多，也越走越远。2022年，蓝山头已经拥有了大大小小的渔船共907艘，其中56艘具备远洋捕捞的能力。一条条乘风破浪的渔船，带着蓝山头人走向富裕的心愿，航行在大海中。
7: 同志们，起高了啊！
0: 跟随渔民出海的还有历史悠久的蓝山号子。号子既是统一劳作的号令，也是为大家加油鼓劲的呐喊。蓝山头海边，杨洪勇和蓝山号子表演队的老伙计们正在排练。
3: 你好，你好，我刚才在旁边听哈，很有节奏感，而且很有。

0: 念感。
1: 刚才打几个号，拿几个高，再叫个撑船号。嗯，这个船在水了哈，从潜水了，把船撑到向外撑。
0: 其实要有人带着耗子和没人带耗子，那差得多嘛。
1: 这啊，那当然是你别这么啊，那就给我打个一摇一摇，就这样。你要不拉耗子，这朋友。
0: 对，
1: 哎，对，
0: 一下子就有了干劲儿了，
1: 哎，对对，
0: 大家心就齐了，
1: 哎，对，嗯，一来好，
0: 一好，一来好，一声声震撼人心的蓝山号子，仿佛把我们带回了曾经众人齐心迎风闯海的劳动场景。尽管现在的人们已经可以借助更为先进的机械和船舶从事生产，但蓝山号子却作为了一种渔业文化形式和珍贵的历史记忆被保留了下来。声声号子流传至今，那份海上人家勇于与风浪搏击的豪迈气概，始终鼓舞着一代代蓝山头人。
2: 改革开放后，渔业市场放开，蓝山头人抓住机遇，有人从事远洋捕捞，也有人开始闯荡各地贩卖海货。他们背着晒制的虾皮鱼干，沿着绿皮火车的路线往西去到甘肃、青海和新疆，往北到达天津、北京，往南直下上海和福建。随着源源不断的海产品运往各地，蓝山头人的日子好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海洋资源，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伏季休渔制度，传统捕捞向海洋养殖升级转型。宋百盛从父亲手里接过的这个养殖场，就是蓝山头当年最早建设的一批海洋牧场。
0: 我们远远的走过来，就闻到这种咸咸的大海的味道哈。这个正在做什么呀？看起来热火朝天的。
1: 三碧七那个苗种，现在我们这个季节正好是，把它放到海里，装在笼子里，放到海里淡养。
2: 2022年，宋百盛在自家的3000亩水域里养了10000笼三倍体牡蛎。这种三倍体牡蛎和一般牡蛎相比，不仅个头大了许多，肉质也更加肥厚。
3: 来放，对。
1: 普通的牡蛎吧，也就长个2-3两。这样的牡蛎嘛，三倍起最多能长到7-8两呢，一个就像一个鞋那么大。去年像他们养7万笼的，那上千万的收入。
0: 哇，那您现在的预估，这个可见的收益是多少？
1: 可见的估计300万差不多吧。
4: 是纯利润吗？
2: 300多万元的纯利润，在蓝山头并不是件稀罕事。蓝山头19万亩的海域里，养殖着牡蛎、海虹、扇贝等20多种水产品。其中海虹的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年产量20万吨，产值4亿多元，是中国最大的海虹养殖基地。从出海打鱼到海上造田，渔民的步子越走越宽广。宋百盛的父亲宋祥善已年过古稀，几年前他就把养殖场交给儿子打理，自己过上了悠闲的退休生活。每年秋天，他都会在码头挑选最新鲜的海鱼去看望一位老朋友。
3: 走着呀。
2: 张汝基比宋祥善小几岁，一直从事渔具生产销售。20多年前，两人只是生意合作伙伴，却因为一笔欠债成了好朋友。1996年，宋祥善从事起扇贝养殖，第一年就挣了40多万元。不曾想，第二年，一场台风在日照登陆。很多老渔民都不曾见过的特大风暴持续了2天2夜。
0: 那个时候等台风过去，您到海边看到是什么样子？
5: 看到一片浪迹，哎呀，那个心情那就不用说了，这心思就的那个想法都有了。那都几百万头的时候，你看不有了，架子就成一条棍了，有些架子八角的就成一块了，成个背上了。
2: 那场台风让宋祥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也因此

0: 欠下260万元的巨额债务。然而，就在宋强善陷入困境时，最先伸出援手的多数是他的债主。张路基当时是给宋强善供福子和笼子的商户，那时宋强善已经欠下他10几万元货款。得知宋强善的遭遇，他却从银行贷款10万元无偿借给宋强善。
1: 谁有困难呢，就需要用钱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有几情况下拉他一把。谁没跟难处嘛，你的自己有的自己有难处的时候呢，人家也来拉你呀。嗯，怎么过去那一关呢，别的一步步的怎么就好了啊。嗯，人不容易呀，人家个人不容易。嗯，
0: 村里同样养殖扇贝的赵洪德也在那场台风中遭受不小的损失，在宋强善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拿出2万块钱送到宋强善家里。
2: 你若多你啥出不得，
3: 他有亏了我帮他，他我有亏了他帮我，在我们这个地方这都很正常，算不了大多么大的事啊。
0: 在蓝山头人心里，这一座座村庄，一方方海田，是大家同甘共苦、性命相连的舟和船。当生活遭遇大风大浪，彼此无价的情谊就是人们挡风遮雨的一片天。在大家的帮助下，老宋的海上养殖场重新建了起来。靠着一点点的积累，宋强善用了16年时间，终于还清了债务。
4: 欠人家5万的先还2万了，先还3万了，欠2万的还1万了，欠了几千的就全部给人家还清了先。
5: 950元
4: 先给人还掉清了。
5: 清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账、
4: 就是、没有了，
5: 完了
4: 啊，完了、哦、结束了。我们这人确实朴实，善良，没有一个来逼你的，都是来安慰你，反而
6: 说过很多次要还完账还给我说把上那个钱咱已经还清了，但是呢这个人情嘛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拉我们一把的，我们一定要感恩，要懂得感恩，咱不能说把钱还一下就没有心事了，对不对？
0: 当年在台风中遭受损失的不止宋强善，几乎所有的水产养殖户都受到了重创。一场台风让蓝山头人意识到传统水产养殖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敢于尝试的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7: 现在的这个牧场长请啊，
8: 这呢这是我们在海底上用那个海底摄像啊，把它录完了节目以后呢刻了光盘放在放下。
0: 2005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养殖户宋有金开始尝试浅海立体综合养殖的新模式。
9: 哦，这是在钓。
5: 我知道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搞立体生态养殖了。这个立体是什么意思呢？
8: 立体养殖呢，就是从海底到水面都有养殖物，海虹、牡蛎、盔鳗，就毛蛤啊、扇贝啊，这个。各种蛤的都有，这是叫做笼子养的，放在底下养的海参、鲍鱼、海螺、江瑶贝都是养的。
5: 哦，这么多。
8: 很多对。
0: 立体养殖最下层是人工投放的鱼胶，往上根据水深分别养殖不同的贝类鱼类，不仅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收成，也抵御了台风等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如今蓝山头立体生态养殖面积已经达到5万多亩，年产值接近3亿元。而这种养殖模式的出现源自10几年前的一段往事。当时有渔民将一条报废渔船沉入海底，没想到因为有了附着体，海藻开始生长，浮游生物聚集，鱼虾闻鲜而来，沉船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生态小环境。
10: 我们也叫大海深处的鱼窝，也叫海底银行。
5: 海底银行
8: 对，
10: 一次性投资以后呢是永久性的收益。
0: 废船沉入海底，大海却迎来新生。这几年政府大力推广人工鱼胶，养殖户不仅能领到补贴，还能增加产量和收入。每到休渔期，人们都会在鱼胶附近投放大量鱼苗，让越来越多

0: 的生态小环境，修复海洋生态的大环境。
1: 我们这一线养海也好，斩草除根也好，这一线的举动呢，就是为了以后的让我们渔民的子孙后代有饭吃，有鱼铺，
2: 让他们也有这样一口靠海吃海的好饭吃。
3: 对，
0: 如今蓝山头清澈的海水中，黑头、鲈鱼、马鲛鱼等鱼类又开始在一个个鱼礁间畅快地游来游去。丰收的喜悦还在延续，渔民开始了晒秋。和内陆的村庄不同，他们晒的是新鲜的海鱼，这是海边人家储存食物的古老方式，也称田晒。
4: 大哥大姐，
5: 你好，你好。
4: 甜晒为什么叫个甜字啊？肯定不是放了糖吧？
5: 没有放糖，就是盐分很小很小的，
4: 就是少放盐。
5: 哎，对对，少放盐。如果说一点盐不放的话吧，它就是这个鱼的本身的鲜度提不上去了。
0: 鲜活的大海气息酿出了甜晒鱼干独特的风味。每当有人远行，父母总会在行囊里塞一包甜晒鱼干，让家乡的好味道始终伴随游子的脚步。这几年，甜晒鱼干也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
4: 今天的蓝山头，甜晒鱼已经不仅仅是游子们在外惦念的那一缕乡愁，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产业。现在每年大概会有数百吨鱼干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甜晒鱼和普通的鱼货相比，价格翻了几倍，渔民们的收入也更加可观。传统的工艺发展成为了致富的产业，而年轻的渔民们也找到了更多靠海吃海的渔业新业态。
0: 秋天的黄海把淡碧色的海波铺展到天边，微漾的水面下依然生机勃勃。这两天，宋大鹏的养殖场接待了一波又一波前来海钓的客人。600多平方米的海钓平台上，不断响起钓上鱼来的欢呼声。
4: 哇，这鱼货真的挺多的。
6: 对对对，
4: 很新鲜。
6: 对，这一小会里就是这么多。
4: 现在这个季节是海钓的好时候吗？
6: 对，一年有好多时间，春天、夏天，然后秋天都可以。这东西现在那个我们这边的海钓的，就是一小船，一般都是6个人起步，一般就是平均都是7、8个人，8个人到10个人之间，一般是人均是800到1000左右。
4: 哦，他们支付这样的费用。
6: 对，
4: 然后能钓出来多少都是他们的。
6: 对对，多少都是他们的。以前我们就是养殖，专门养殖，职高养殖，对吧？这是固定的收入。现在，钓鱼的越多了，到我们养殖区去钓鱼了，这都是额外的收入啊。
0: 这几年来蓝山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宋大鹏瞅准了这是个好机会，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搞起了海上休闲垂钓。如今蓝山头已经建起了3处海钓区域，每年能收入3000多万元。今天的新渔民不用再像父辈那样漂泊在海上。
7: 水利产品，
0: 几年前政府开始老旧渔村的改造，通过房屋置换，世世代代居住在渔村的人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社区，房子里配备了暖气和太阳能。70岁以上的老人还可以在集体食堂免费就餐。
8: 羡慕了，真的。
9: 互相拉开都是在做那个房屋，有蚊子咬，有唾液，要3百一十处，真是自多了。
0: 如今，这样的新渔民社区已在蓝山头建成了3个，渔民搬进楼房，还保留着原有的生活习惯。设施齐备的现代住宅里，洋溢着的依然是浓郁的渔家风情。家乡的这片海，为蓝山头的年轻人打开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他们有的办民宿，有的开餐馆，有的拍起了短视频，向人们介绍自己家乡的美景。
10: 希望通过我的视频告诉大家，在中国，在山东，在日照，有这么一小段地方，这里的人很实在，很朴实，然后这里的海鲜很好吃，这里的风景很美丽就可以了。
0: 老渔村承载着历史，新渔村代表着发展。在古宅深巷中倾听海边人家的故事，在黄海之畔感受潮汐涌动的力量。

0: 海收获着幸福，也孕育着希望。
1: 早晚潮起潮落，大海无私馈赠，人们朝夕收获，这是蓝山头人的年年岁岁。从传统的海上捕捞发展到立体生态养殖、观光海钓，换种吃法吃海，让蓝山头人吃出了新滋味。对于他们来说，这条耕海牧渔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产业振兴路，更是一条心灵归乡路。

0: 深秋时节，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开，翠绿的黄杨树梢还挂着露珠，园艺村已经车来车往，热闹了起来。村民们正在为黄杨树进行修剪和造型。生长在这里的黄杨树叶片形似瓜子，被叫做瓜子黄杨。面积3.1平方公里的园艺村，近一半土地种着黄杨，每年黄杨带来的收入高达4000多万元。远远望去，家家户户的黄杨连成一片，绵延1200多亩，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瓜子黄杨生产基地。园艺村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瓜子黄杨之乡。
1: 这个黄杨一年四季必落的，
2: 晚年青。这个我老爸手里种了，有个女儿儿子，这个呢留下来呢就有一年了。家有黄杨，代代栋梁。
0: 一代传给一代的黄杨，带着美好的寓意，把生机和活力铺满村庄的每个角落。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冲击出中国第三大岛屿崇明岛，和上海市区隔水相望。园艺村就位于崇明岛中部，岛上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通气透水的土壤，非常适合苗木花卉的生长。村庄里遍布的黄杨，织成一片平整的绿毯。40多公里长的水路纵横其间，白墙青瓦的江南民居依水而建，潺潺流水倒映着屋舍田园。

0: 流淌着临水相依满庭芳的诗情画意。
1: 好好好好，
2: 上来啊，
1: 行。
0: 眼下正是黄羊销售的旺季，每年九月到春节前，每天都有上百辆大型货车在村中来来往往。各地赶来买书的客商大多熟门熟路，一到村里就进入各家的园子选购。施贺生家有两棵精美的黄杨树，每天都会吸引不少相熟的客商来看看。
3: 这年纪了，它过皮要四十年，
4: 有四十年啊。这个树在你们崇明这边长得还好一点，到我们那边这个五十年、六十年你也长不了这样。
3: 这个树光造型就造了十多年了，每年都按修剪四五次，这样才漂亮了。
5: 这就是说，这个店上面。
0: 谈到家乡的黄杨，施贺生心里充满了自豪。黄杨生长缓慢，自古就有着每岁长一寸不易分毫的说法。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南等地区都有黄杨栽种，很多地方每年只能生长一季，但因为崇明岛优越的自然环境，园艺村的黄杨树每年可以生长两季，这也使得当地发展黄杨种植产业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4: 那你这个树大概有多少棵？
3: 我大概1000多棵吧，大大小小，七八亩地。
4: 今年卖了多少？
3: 今年30多万。
4: 30多万还可以。
3: 现在家家户户都在造型，老太太、老伯伯都在造型啊，他们都自己也能干，干了以后卖的好价钱。
4: 所以说都发财了，你们崇明岛种黄杨都发财了。
0: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棵造型黄杨的价格可以卖到几千甚至几十万元。它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也为园艺村人带来丰厚的回报。2022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6万元。
6: 大家好，我是冯阳宝宝，老早人家谁叫木种君子，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上海市崇明区工业镇园艺村。
0: 这一天，村里举办起一年一度的黄杨文化节，上海植物园的盆景技师也来到了现场。这株盆景的造型，施贺生和搭档始终觉得不够出彩，于是请上海植物园的盆景技师赵伟提提建议。
7: 就是现在这个形式呢，有点四平八稳，剪一段小木头给它撑开，这个效果会更好看。
3: 换上，撑开了一搞就好看多了，撑开了以后有动感了。你们弄的这些角色弄得比我们好看，我们还在学。
7: 反正我们也多交流呗。
0: 园艺村人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活动现场，赵伟创作了一盆黄杨与水元素搭配的盆景。创作灵感来自于当地种植黄杨的一段往事。
7: 当时的那个构图一个造型，用石头围成一个堤岸，在这个堤坝里面呢种树，啊，外面呢就是水
8: 长江。
9: 这个县制的话是民国县制。
0: 盆景中展现的堤坝，如今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崇明县志里还记录着这段往事。
8: 这件事被那个记载了，赵公堤，乾隆57年知县赵廷建筑。
0: 由于地处江海交接处，历史上崇明岛时常遭到台风、大潮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良田房屋一次次被摧毁冲垮。乾隆年间，赵廷建到崇明担任知县，看到百姓之苦，决心修筑一条贯通南北的百里堤坝，彻底解决水患。
8: 这个是我们崇明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筑堤啊，而且这个堤的话一下子筑就是100多里。考虑到的就是叫做毕其功于一役，既然要做这件事情了，你就做的质量要好一点，时间要长一点，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对后世子孙啊会带来很大很大帮助的。
0: 筑堤是件大事，不仅惠及当代，更能福泽后世。人们纷纷出钱出力，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修筑起岛上第一条延绵百里的长堤，终于把汹涌的波涛挡在了堤外。然而，崇明岛的土

0: 只多为松软的沙土，人们又担心江浪不断的冲击会逐渐侵蚀堤坝。为了让堤坝长久，有人提出可以在堤上种植黄杨，黄杨根系发达，能牢牢固住沙土。那时岛上人家一直有着在房前屋后种几棵黄杨的习惯，听闻此事，人们纷纷挖出家里已经种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老黄杨，移植到堤坝上。此后的百年间，因为这道屏障的保护，岛上百姓得以不忧水患，安居乐业。
1: 这个崇明县志啊，它记载汉玉贤朝百世历赖，然后后面还有个例子，光绪31年，巨巢堤外，堤内绵谷丰收。百世历来就是造福子孙后代，其实是一种这个叫长远的一种发展眼光，还有长远的一种发展思路。
0: 由于崇明岛面积扩大，堤坝失去了原本的作用，渐渐消失，但变殖黄杨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也把祖辈立在长远的行事准则扎根在这方沃土。与上海市区一水之隔的崇明岛是由江水携带泥沙冲击而成的，1300多年间就从一座不起眼的小岛成长为中国第三大岛，如今更以每年5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着面积。这里土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素有上海绿肺之称。在20世纪初，这里就出现了专为城里供应花卉苗木的原厂作坊。1958年，岛上成立了核心园艺厂，也就是今天园艺村的前身。顾鸿春的父亲曾是园艺厂第一批苗木匠，老匠人培植出的黄杨树如今还有许多生长在上海的大街小巷。2004年，园艺厂改为园艺村，父辈们留下的一棵棵树成为村里发展黄杨产业的根基。周末在上海工作的儿子顾青回到家里，老两口忙着给儿孙们做点好吃的，一碗崇明羊肉汤，一盘崇明河蟹，是身在外地的园艺村人最惦记的家乡味。团聚的时光暖意融融，父子俩聊得最多的还是黄杨。
2: 今年卖了蛮多了，今年呢买了80多万，这个钱现在上我是手里肯定花不完的，树叶就能学一点，回来经常看看，但我做不到，你还住下去，还种下去。好。
0: 吃完饭，小孙子拉着爷爷来到了屋后的黄杨地。这里种植的黄杨看着低矮，树龄却都在20-30年以上。培育造型黄杨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黄杨长到10几年以上才可以造型，造型后还需要至少5年以上的养护修剪，才能让它慢慢长成人们想要的模样。
3: 那要长多久才能变成圆圆的呀？
2: 你造好造型以后，造好以后7年长成这个样子。
3: 哇，好久啊！
2: 长久了就是密度高，密度高了就好看了，看上去了，知道吗？
3: 哦，越剪越密。
2: 越剪越密，越是密越好看。我的爷爷跟我说，要找到要黄土掉不下，一个把黄土放下去，这黄土掉不下，这个片子就灭了。
0: 黄杨的枝叶一年比一年繁茂，当地人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4: 老大，
0: 闲暇时，顾鸿春常和老友聚在一起，喝两碗茶，也聊聊过去的事情。20多年前，园艺村的黄杨树大多还是用于城市景观和道路绿化，一棵黄杨小的几十元，大的也就100-200元。有一次，一位江苏客商来到村里收购树苗，一下就买了好几千棵。

0: 大家有些好奇，于是跟着运树的卡车到了江苏。他们走进当地的苗木市场，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本卖不出价格的树苗，经过手工艺人的盆景造型，价格竟翻了100多倍。
1: 人家我们这里买个大是几百块，就是一根子，他就过来跟说的，就造了一造，造了个盆景要卖几万块，万把块，甚至1万多，耶，这么生存空间，自己为什么不好？
0: 回到园艺村后，大家就聚在一起想办法，把树苗做成盆景，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提高卖价，但因为起步晚，没有知名度，很难抢占市场。父辈留下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黄杨资源，才是园艺村独有的优势。经过商议，大家决定从盆景造型中学习技艺，再运用到景观黄杨树的造型中。对于园艺村人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2: 那经过好几年了，琢磨好几年了。
1: 包括其实自己搞出名气来，
3: 多活要半年，
1: 八到十年，自己看上去这样做那么好看了。
4: 没师傅的，我们都没师傅的，自己学起来
2: 了，发挥自己的。
1: 要耐心，一定要喜欢这个东西，不要看到赚钱就卖，要一定保留在这个。一年多一年，这个人家的喜欢越来越多。
0: 在人们不急不躁的实践中，黄杨韧性十足的枝条逐渐柔顺起来。7、8年过去，园艺村终于摸索出独具特色的地栽黄杨造型技艺。那时候，顾红春家种在门口的两棵黄杨，因为造型优美，常常吸引路过的人驻足观赏。2008年，一个外地客商几次上门想买走，顾红春试探着说出了20万元的价格。没想到对方不仅一口答应，更担心顾红春反悔，连夜开车把树运走。父辈留下的树，终于在子孙手中创造出千倍万倍的价值。
1: 两棵树买了20万，那个时候就好了，人家就知道了，哟，这个黄杨是真的值钱了。慢慢有的邻居过，
0: 这笔买卖当时在村里轰动一时。大家意识到，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美的需求提升，从原来的行道树变身为景观树的黄杨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园艺村的黄杨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就在那时，崇明岛启动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生态岛的战略决策，以苗木花卉为主的绿色产业成为小岛发展的新方向。2009年，长江隧桥启用，两年后重启跨海大桥通车。短短时间，崇明从孤岛变成了沟通上海和启东海门的交通枢纽。飞速奔跑的时代车轮，满载着园艺村人的梦想和追求。凭借便利的交通，园艺村的地栽造型黄杨出现在各地的苗木市场。村里种黄杨学造型的人越来越多。到2018年左右，园艺村90%的人家都在从事黄杨产业，黄杨种植面积也扩大到120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黄杨村。
1: 黄杨这个收入是
5: 蛮可观的，
1: 蛮可观的，真的很开心的。这个是我们手艺做出来的东西，按照这个市场可以一直延伸下去。我父亲那个时候就是叫做“先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就是我铭记在身上。树是这样传扬的，眼光要远一点，留给我们下一代。他肯定还培养小的树苗，还留给下一代，一代的传，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值钱了。
0: 现在，园艺村每户人家的黄杨地里，从刚种下的小苗到几十年的老树，都按比例划分了区域。人们每卖出一棵树，就会新种下一棵留给后人。在老树与新苗的轮换中，立在长远的道理也播撒在人们的心田。
5: 有电话来了。喂，哎，太忙了，你那数量大概多少棵树呀？不，不，可能

0: 面做不了你，你总共不挣二十，包括我们家的得一那挣呢，商量商量，好吧？
1: 约了。
0: 啊。来来来，那分了，那分了。那我可以三百块，来几只鸡吃了，好吧？好。
2: 园艺村的造型黄杨卖得热火朝天，但比黄杨树还要抢手。

0: 二三年基本上已经排满了，
1: 大概一万四多个最起码了。
0: 现在要排到24年了，每个月都挤满了，没办法了。
1: 我们光我们园艺村里有1000多亩了，还其他的，那周边那个乡镇。
2: 在园艺村的带动下，周边村镇也开始种植黄杨。黄杨越种越多，造型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十里八乡都认准了园艺村的造型水平。这几年，村里的造型师傅从10几人发展到100多人。许多原本在外务工的人都返回家乡，跟着老师傅学习。
3: 我们都是改行的，做过2年以上，还马马虎虎的。真正全部学会能做，一个人能做，像这个大树的话哟，真的7、8年。
4: 黄杨呢，它一天一天的长的，我们在一天天练的。这个黄杨长起来了，我们技术也成熟了。
2: 园艺村人种黄杨做造型，打造出蓬勃发展的黄杨产业，也在时间的磨砺中打磨着自己的人生。与上海一水之隔的崇明岛，如今天蓝水清，林茂土净，每年吸引着20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千亩连片的造型黄杨林也成了岛上一处独特的风景。毛景昌的黄杨园景林河畔是孩子们眼里颜值最高的黄杨园。
5: 这些房子上面都会有画，
6: 上面有事情花艺。
7: 以前没这么漂亮啊，现在我们乡村解释了，小桥流水多好看。
5: 爷爷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7: 最近3年。
2: 站在园子所处的十字路口，一眼望去，黄杨园、沿河民居、清水平台、黄杨大道，如同造型黄杨一样，四面都是景。为了维护如画的景致，村里的志愿队定期帮着村民们整治宅前院后的环境。每次志愿队换了新成员，毛景昌都喜欢和大家聊聊自己园子的变化。
7: 在这个地方。
2: 就在几年前，园艺村虽然黄杨产业发展起来了，但村里房前屋后、沿河沿沟都是杂乱无序的鸡鸭棚、粪肥坑。一到夏天，蚊虫肆虐，河水浑浊。毛景昌园子里也有一个窝棚，十分扎眼。
7: 在这个地方
8: 用来干嘛的？
7: 带点杂物，放点化肥，放点药水。现在这个房子拆掉以后呢，我们整片的黄杨就看上去就舒服了。
2: 黄杨树在园艺村人的巧手下变得更美更有价值，村庄的人居环境建设也要跟上，不能空有园艺的名字。2018年，村民们开始治理村容村貌，人们一步步修整道路，疏通河道，清除杂物。渐渐的，河水变得清澈见底，屋舍也被粉刷一新。如今白墙青瓦中，白鹭自由穿行，清溪绕着黄杨林缓缓流淌，宽阔的道路连接起每家每户的院落。花园一样的村庄融入崇明岛一望无际的绿色，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美景而来，村里也抓住机遇开始发展旅游。家乡的变化为园艺村的年轻人带来许多灵感和创意。
9: 好吧，
10: 哎，
9: 是正南吗？
10: 哎，对方是正南。
9: 好，不是蛮好看吗？
10: 对，
9: 是
10: 不利用。
9: 我看，
10: 就是叫我们老多特色玩去。
2: 前两年，黄丽华就用家里多余的房间开了一家民宿，地里废弃的黄杨木都被他当宝贝捡回家，改造成灯具、置物架等生活用具。
9: 再利用的话，可以发挥它更大的价值，我觉得。
10: 这倒是的，
9: 对吧？
10: 那就叫我们搞，我也搞不
9: 了。对呀，因为你们会种，我们会用。
2: 伴随着园艺村人长大的黄杨，注入了年轻人的巧思。

0: 一辈人的情感依托也在新一代人的身上延续。村庄的另一头，张杰正和叔叔研究黄杨盆景制作。
1: 这些是先试着做嘛，做起来效果可以嘛，就那个不行的话再重新写一个嘛，写个素材嘛。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园艺村黄杨产业的规模越做越大，但在人们心里，高灯才能照远路，只有看到更远的方向，路才能走得长久踏实。这两年，叔侄俩一直尝试在地栽黄杨之外，做出有当地特色的黄杨盆景。2000年出生的张杰是园艺村最年轻的一批黄杨种植户。年轻人善于了解新资讯，对盆景制作有自己的想法。
2: 我的想法就是给黄杨的小苗让它弯根，然后让它变得千奇百态的，因为这种是比较适合于做盆景的，在各种盆景流派里都有。但是其实在我们
0: 年轻人想要博采众长，老匠人很是赞同，但前提是不能放弃园艺村独有的特色，更不能丢掉村子立在长远的形势准则。
1: 还是做片种片嘛，这个想法也不错，还要最起码经过两三年的时间，片子慢慢都会饱满，这就是我们
2: 特色，
1: 崇明的特色。从一棵小苗到毛树，要十几年功夫再可以造型。
2: 就像我们园艺村的有些精神，其实都是取自于黄杨。
0: 黄杨每岁长一寸，在贫瘠的地方也能生长。而今天的园艺村也带着蓬勃生机，在日新月异的改变中积蓄着力量。正如遍植村庄的黄杨树，从小苗到老树，前人积淀着当下，新生力量规划着未来，在园艺村一望无际的翠绿中，共同创造着充满生机的未来。

人与自然，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一命题下，总有无尽的未知等待着人们去探寻。为此，人们相聚在青海这片广袤而特殊的高原，他们遍访原野，对话生灵，穿行云海，追溯时光。山高水阔，拦不住追寻的脚步，道阻且长，不动摇目标与理想，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万里之途起于跬步，心有所期，行则将至。江河连东土，山川通西陲，位于青海的三江源地区，不仅被誉为中华水塔，更是无可替代的物种宝库与生态屏障，对于中国甚至全球生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春末时节，随着气温的回升，三江源地区的植被生长和生态恢复开始进入黄金期，

0: 干燥许久的高原亟待一场大雨降临。
1: 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咱们的这个手机终端上看不见咱们的飞机的航线了。刚才各位让塔台也给叫了一下咱们的飞机，也是没叫到。
0: 两个小时前，青海省气象局飞机人工增雨团队已经出发。
2: 情况咋样？设备重启了吗？
3: 重启过了已经。
0: 在即将抵达计划作业区域时，作业飞机却失去了通讯联系。
3: 起飞前，
0: 由于作业区域远离航路，云层也会对无线电造成干扰，
2: 收不到我的实时作业信息，
0: 通讯中断的情况偶有发生。
3: 联系一下空管这边。
4: 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没有回复啊。
5: 在叫兰州。
4: 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
0: 张茂是此次执行作业的气象工程师。自1993年从事人工增雨工作以来，这并非他第一次遇见紧急的突发状况。
6: 飞机人工增雨作业之后，飞机呢必须要在云内进行催化。但是呢，你在云内飞呢，这个飞机呢肯定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状况。
7: 13.8确认。
4: 藏航983拐的朋友，麻烦帮藏八九转个报。
0: 幸运的是，就在应急预案即将启动的时候，机长通过附近过路的民航飞机联系上了空管部门。
4: 啊，飞龙丧八九收到了，正常工作。
8: 他的工作还是正常的。
0: 作业飞机并没有立即返航。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脆弱，适合飞机人工增雨的窗口期并不多。张茂和同事们必须把握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要面对高原上瞬息万变的云，人工增雨不能靠运气，只有忘记刚刚的紧张与焦灼，迅速恢复冷静和专注，才能在云层中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不错失点燃催化剂的最佳时机。作为青海飞机人工增雨作业的第一代从业者，张茂经历了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年代。
6: 我参与到这项工作里头来呢，是上世纪的90年代初，当时这个飞机的由于性能问题，飞到5000米的时候呢，上面我们这个作业人员就受不了，需要我们抱着氧气瓶，一边这个在吸氧，一边在工作。
0: 如今，先进的科技应用和丰富的经验积累，让张茂对云的判断总是很精准。

当雨水浸润干旱的土壤，大地上的生灵获得滋养。顺利返航的飞机人工增雨团队马上要投入进下一个架次的准备中。三江源地区高原生物多样性集中而丰富，植物在复杂多样的生境中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特殊形态。

0: 今天我们再把审议体系好好优化一下。
1: 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位植物学家，
0: 有没有看到这个棉花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1: 张发起准备带队开展田野调查。这次行程有着明确的目

0: 一种高原上最不起眼的小草本——华福花。
1: 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中，五花科它一直是一个单科、单属、单种，而华福花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局面。这对我们了解五花科起源和进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由于华福花的野生植株过于罕见，自1962年首次发现至今，总共只有15次采集记录。对华福花的调查研究，不仅对植物分类学有重要的意义，还能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提供有力佐证。
1: 华福花如果单从数量上来讲的话，它比动物里边的熊猫和雪豹数量都要稀少。
0: 解决难题本就是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挑战越是困难，反而让张发起更坚定了找到的信念。华福花植株的高度往往不超过10公分。
2: 浩哥，你这会儿在哪呢？
3: 张老师，我现在在西边的坡上。
0: 要发现它的存在，不仅考验视力。
1: 张博士，你那边有没有发现？
4: 目前还没有。
0: 也考验着团队成员的耐心和体力。注意力高度集中，让时间的流逝仿佛都加了速。想找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 特别着急啊，你整个人也是比较急躁的，但更多的有时候是你找不到那种失落感。
0: 眼看暮色将至，但张发起并不想就此无功而返。

0: 发现了一个比较小的黄果花，在南边那个大坡下边那个石头下边。
1: 哇，这么小吗？
0: 这段时间还太早了，我们可能。
2: 幸运总是眷顾不懈努力的人们。石壁下一株小小的华孚花幼苗，让整个团队兴奋起来。由于植株过小，难得的标本采集机会还是被保护幼苗的想法替代。张发起团队记录下经纬坐标，计划持续跟进这株华孚花的生长情况。
0: 找到华孚花那一瞬间其实特别幸福，就像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个糖一样，心里特别甜。
2: 受气候、海拔、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不仅仅是华孚花这样极其罕见的植物，低海拔地区随处可见的高大树木，在环境严酷的高原上也往往难觅踪迹。因此，对于一些喜欢择高而栖的猛禽来说，草原上矗立的电力杆塔无疑成了他们眼中的最佳选择。然而，一旦有猛禽在杆塔上蹲踞或筑巢，鸟类自身与输电线路的安全都会面临巨大的威胁。
3: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
2: 90后徐小涛在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玉树供电公司工作。
4: 这边龙果湖边的那个山顶上，还有那个山沟里，
3: 沟里啊，
4: 对对，还有后面那些都有土臼啊，那些
3: 大概有几窝鸟来着？
4: 四个有，这一片的那个山顶上。
2: 他和同事们走访了许多草原上的牧民，结合电路系统记录的数据，猛禽频繁活动的范围被大致确定下来。
1: 检查一下安全带和后。
2: 团队在这些区域树立高杆，在高杆

0: 端搭建人工鸟巢。然而这一方案的实验效果并不理想，
1: 因为这个鸟窝的构架是钢架嘛，久而久之它会就会生锈，生锈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刺鼻性的气味，鸟类对于这种东西非常的反感，它也不会去入住。
0: 鸟类保护的确不是团队的强项，但初次的失败也让徐小涛意识到，既然电力杆塔是现成的制高点，能利用好它们，团队的劣势就能变成优势。
1: 底座安装位置是150，那你外框直径准备确定多少？
2: 外框直径是600。
1: 那这点底座呢？
0: 你要设计出适合安装在电力杆塔上的鸟巢，并非易事。鸟巢的尺寸、形状、材质以及安装方式，不仅要考虑猛禽的习性，还要避免造成电路的异常。一次次讨论，一次次实验，一次次改良，历经近一年的反复研究，人工鸟巢的方案已更新至第6个版本。为了更好地监测实验效果，尽早让猛禽得到保护，团队又在人工鸟巢旁增加了摄像头。几个月后，徐小涛在监控画面里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一幕，这几位入住的房客让整个团队都异常兴奋。这一方案很快被广泛应用，如今青海省电力系统上的人工鸟巢已经超过了5000个。尽管高海拔地区树木稀少，但在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三江源东部及东南部高山峡谷地带，依然挺立着成片的树林，它们的存在愈发显得珍贵起来。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面前，看似宁静的森林实则暗藏杀机。作为一名森林医生，余春梅正守卫着一条微观世界中的特殊战线。麦秀林场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青海云杉、紫果云杉等树种大面积天然分布。
3: 约一下了以后，看有的话咱们再详查吧，再做详查。
4: 就是。
3: 对。
4: 看一看那棵树。
3: 5000。
0: 要在超过50万亩的森林中找到目标树木，从高空鸟瞰无疑是最高效的方式。

0: 再往前飞一下，看它前面有几棵树不太对，再定位一下，这棵树就不太对。
1: 很快，余春梅便找到了几株与众不同的云杉，它们的状态并不健康。锁定病患只是第一步，此番出诊，余春梅的目标是一种名为云杉大小肚的昆虫。
0: 云杉大小肚吧，它会入侵健康的树，而且它的繁殖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人为不去干预它的话，就是一棵很大的树，包括一些百年的树，可能就慢慢就死了。
2: 这个就是云杉大小肚的，
0: 对，漏网状，这个已经开始。
1: 这种昆虫会钻进树木的韧皮部，吸食其养分，并迅速大量繁殖，对树木构成致命的威胁。
0: 你跳翻墙，做个数一下多少头。
1: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虫害会向山。

0: 山火般蔓延，最终将殃及大片森林。
1: 首先要把这个虫子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生活的过程要掌握，什么时间是卵呢，什么时间是幼虫，那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吧，来确定它的防治的措施吧。
0: 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余春梅团队找到了治疗方案。
1: 在全国可能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一些笨办法，土的办法试试。
0: 方案能否药到病除，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临床实验在森林中进行，小心的开刀后，调配好的药膏被细致的涂抹在患处。药力的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治疗效果将在一周后揭晓。对危害农林作物的虫类，人们习惯称其为害虫，但常年与所谓害虫打交道的余春梅并不轻易如此下定义。
1: 其实人家这些生物都是在大自然里生活的，所以我们就是控制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就行了，慢慢的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
0: 验证治疗效果无疑是医生最期待的时刻。经过仔细的检查，病树患处已经没有了云杉大小肚活动的痕迹，这意味着治疗后的云杉将重获新生，这片珍贵的绿色也将更长久地延续下去。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也是希望的颜色。在长江源头干流通天河流域，还有一种绿色十分常见，它既不属于任何植物，也不源自人为的土壤，而是一种硅质岩石天然的色彩。一双灵巧的手轻轻敲打，从石材上剥落下细小的碎片，它们被历史的尘埃淹没，在缓缓流淌的岁月中埋藏了近万年，直到今天再次与世人见面。温暖的夏季到来，通天河两岸生机盎然，青海省长江流域文物资源专项调查联合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抵达通天河畔，
2: 差不多快到了吧？
3: 我看一下，你看这个下去这个坡里面，这两个这个弯拐过去应该马上就到了。
0: 在领队杜伟的带领下，田野调查工作持续开展。不久前，这里已有了新的发现。
3: 您看这个，这两个层比较明显啊，这个上面的这个堆积也比较厚，这里面夹杂有大量这种碳屑，还有一些灰，还有一些石制品。然后根据它的这种形态，我判断它有可能是一个长时间活动的这个区域。
0: 人类生存离不开对水源的依赖，同时又要避免河水可能带来的危险。所以河岸的二三级台地通常是古人类聚落最常选择的栖身之地。新发现的原始地层所处位置恰恰符合这样的规律，在海拔4000米以上极端的高原环境中生存的

0: 想力极其有限的古人类留下了繁衍生息的印记。杜伟需要采集一些样本并进行测年等分析，这对探索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拓殖过程有着重要意义。继续向周边调查，杜伟和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更多的发现。
1: 我们发现整个台地的发育比较好，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石构建筑遗存，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踏查，在调查同时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和陶片。
0: 细石器是将较大的石材打击制成的小型细石盒、细石叶，它坚硬锋利，是高流动性、高适应性狩猎采集人群的绝佳装备。这些细小的岩石碎片诉说着古人类从自然中汲取智慧，在高原上生存的秘密。每一次新的发现，每一处考古遗存，都如同一片历史的拼图，揭示着人类发展的规律，拼凑出人类文明的进程。沿着逝去的时间往回走，会遇见想象，遇见创造，遇见辉煌与没落，遇见真相与奇迹。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主题延续千年万年，不断沉淀在古老的印记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一株萌芽的幼苗，到一片蓊郁的森林，从高不可及的云端，到尘封久远的地下，数不尽的探索与守护，遍布辽阔的江源之境。为之奋斗的人们，有人风华正茂，也有人已将全部的青春都燃烧在了高原之上。每一次迎难而上的追寻，每一个拼尽全力的瞬间，每一步行而不辍的足迹，皆是漫漫征途上的高光时刻。山河之间，不断崛起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在青海这片热土上，守护中华水塔之众人，并不止于一时一语。擘画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蓝图，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打开新格局。蓝图之下有重重考验，也有无限机遇。新时代是每一个人的新征程，无数平凡人的奋斗让非凡的明天正在到来。降水量0毫米，体感温度44摄氏度，紫外线指数13，西北风4至5级，岩棚正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前进。接下来

活动的档子里。这不是什么生存挑战，而是他习以为常的工作。查尔汗盐湖，这片5856平方公里的广袤瀚海，蕴含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各种盐类资源。因为地处柴达木盆地最低洼的核心地带，周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都沿地势向此汇集。盐湖的建设者们修筑了长达100里的堤坝，使堤坝一侧形成了一大片供野生鸟类栖息繁殖的湿地，而另一侧正是滩晒卤水制取钾肥的盐田。春末夏初，冷暖空气频繁交换，大风持续吹动水面，一旦被反复冲刷的堤坝发生渗漏甚至溃决，那么查尔汗将很可能重新变回毫无生机的生态禁区。严鹏此行的任务就是修复堤坝可能出现问题的段落，

因为作业区域在盐湖深处，每次往返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在这里住下来，这是最高效的选择。

清晨七点半，严鹏已到达第一个点位开始作业。看似笨拙的推土机，在熟练的操作中显得格外灵巧。但远离人群的孤独感却极容易在重复而枯燥的操作中加剧。也许因为没有任何打扰，任务进展比预期还要高效。

0: 夜幕降临的盐湖似乎比白天更加无边无际，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中，有无数颗星球的陪伴，盐鹏甚至能享受这份远离喧嚣的独处。
1: 起车送。
0: 一周后，盐鹏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也结束了独自一人的时光。

休息日里，特殊的工作并没有让严鹏只眷恋着热闹的人间烟火。离开城市走向荒野，依然是他热衷的爱好。新的一周即将到来。

0: 新的任务也将如期而至。严鹏、赵丽提前做好了准备。无数生命共享地球这一共同的家园，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并没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隔离。总有人在瀚海里守望，他们让新的生机焕发于曾经寸草不生的荒凉。回望历史，这趟久久为功的千里之行，更是与前辈先行者的开拓。70年前，柴达木盆地的戈壁大漠上，张尚云的外公为骆驼系上驼铃，跟着大部队踏上漫漫进藏之路。青海省海西州漠河骆驼场，其前身为西藏运输总队。不同的历史时期，无数的驼工与骆驼一起出色地完成了重大使命。张尚云是名副其实的驼三代，他的父亲也曾在驼场工作，但张尚云的工作不再从骆驼饲养起步。90年代初，他报考了青海省第一批驾驶培训班，成为驼场车队的一名驾驶员。
1: 在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看见当年前辈们亲手种的那些树已经长得很高大，这里已经成为一片绿洲，日子比以前就要好很多。
0: 随着交通建设的不断进步，骆驼渐渐退出了承担运输任务的舞台。驼场外饲养骆驼的牧民越来越少，驼场里的骆驼愈发珍贵起来。如果任由种群数量不断下降，那么柴达木双峰驼这一青海本土品种终将消失。
1: 后来我也当了父亲，也经常会想，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后他们会怎么讲我们这辈人的故事，他们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这些骆驼。
0: 张尚云还是接过了父辈们的接力棒，保护好1000余分功勋骆驼的后代，成为了这一代驼场人的新挑战。
2: 扎带打开后，从孔里面穿过去，放到骆驼脖子上，不影响骆驼饮水，不掉下来就可以。
0: 不久前，专门为骆驼定制的智慧驼铃完成了测试。张尚云正带着技术人员为骆驼依次佩戴上成品。智慧驼铃其实是一款装有北斗定位芯片的电子项圈，用来防止骆驼在放养时走失。
2: 这个129的话在这边买，现在在那边。
0: 即便骆驼群散落在场站周围约37万亩的旷野之上，驼工们依然可以通过项圈的定位随时查看骆驼的位置。要让骆驼更好地繁衍生息，张尚云和同事们还在为他们修建完整的家谱。种群系谱和育种档案的建立，将为选育优化种群提供科学的依据。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探索驼绒、驼奶等有机绿色农副产品的开发，让似乎已无用武之地的骆驼重新找到新的价值。
1: 时代一直在变，社会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代人都应该扛起每一代的责任。如果我们不保护好青海骆驼，不仅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不可挽回的遗憾，也对不起我们前辈们曾经艰难地

0: 拼搏和付出。
1: 先行者，建设者，守护者。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让漠河成为了柴达木盆地东部的一颗绿色明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也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联系着。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在山谷中穿行，其干流行至龙阳峡，被第一座大型梯级电站拦住去路，汇聚成清澈的龙阳湖。龙阳湖一侧是连绵起伏的察那山，一侧是一望无垠的塔拉滩。自从记事以来，塔拉滩的干旱和风沙充满了叶多的记忆。极度贫瘠的草场让当地牧户们艰难地维持着生计。上个世纪80年代，为支持龙阳峡水电站建设，叶多一家搬离了故土，集体安置在距龙阳峡水电站约50公里的地方。叶多的父亲还送他去了县城里读书。然而，叶多的学业还是在初中后便止了步。他接过羊鞭，开始在塔拉滩上放羊。彼时叶多还不知道，让人惧怕的火辣阳光正是亟待开发的光能资源。2011年，一组组太阳能光伏板在塔拉滩上立起来，光伏原理的风速与蒸发量也随之降低，加上清洗光伏板的水不断灌溉，塔拉滩从光秃秃的黄土渐渐染上青绿。光伏电站的建设再一次改变了叶多的生活。
2: 我们当时规划的建设就是采用荒漠化的土地退化。
1: 2015年，光伏电站邀请村民们进入光伏园里放牧。
2: 园区整个就是在我们的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上。
1: 叶多家中的200多只羊可以享用2000亩以上肥美的牧草。

0: 200只，300只，400只，夜多的羊越来越多了。他们是夜多一家改善生活的经济来源，还是电站里的生态除草机？牧草不会遮挡光伏板，影响发电效率，也消除了冬季的火灾隐患。如此巧妙的合作，推动了绿电、生态、民生的三赢。如今，叶多留下遗憾的读书梦，也由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实现。
1: 这些都是我女儿从小学到大学的荣誉证书。这些是都是大学里面，这是优秀个人奖，这是优秀学员嘛。
0: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普通百姓最直接的受益。一条大河，一片荒滩的蜕变，两次牵动着叶多一家人的命运，也见证着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不断探索前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加速。尽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搬迁到城镇定居，但才州并不愿意。在才州眼里，离开草原也许有10000个不同的理由。

但留下来一个理由就足够。距离玉树市区大约20公里的甘达草原，是采州自幼生活的家乡。千百年前，在唐蕃古道上流转货品的马帮会选择在这里休憩，再出发往玉树前行。如今采州组建起新的马帮，正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来访。驾驭一匹骏马是一种在高原上生存的能力，还蕴含着牧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若脱离了这些，就不会有马帮在千百年前书写的传奇。如果只为游客做简单的向导，那么重建马帮便徒有虚名。什么样的行程才能让客人们真正体验并理解游牧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马帮必须解决的关键。保暖耐用的羊皮袄，纯手工编织的黑帐篷，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天然食材，草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牧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牧人的精神文化同样也深深地根植在草原上。采州明白，守护好草原才能留住一切。游客体验的每一个项目都应与此紧密关联。事实上，这正是马帮成立的初衷，也是采州留在草原的目的。只有每年夏季，马帮的接待才对游客开放。守护珍贵的水源，悉心保护草原环境，才是马帮成员们一直坚持的日常。时至7月，甘达草原上又将奔驰起骏马，欢迎新朋友的到来。生态旅游目的地凸显了绿水青山颜值背后的价值，它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是能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0: 让生存的困境成为过去，向往的生活走进现实。依然还有人不曾忘却来时的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是杨永良小时候父亲经常对他说的话。在生活最困难的岁月里，杨永良凭着父亲传授的藏族织毯技艺安身立命。儿女相继成家立业后，年近花甲的杨永良本可以颐享天年，
1: 起壮啊，
0: 但他却还执着着似乎与年龄不相符的忙碌。最近他又翻出一张收藏已久的老藏毯。杨永良打算用最传统的方法修补破损的地方。藏毯从诞生之日起便是蕴含着绿色生态理念的文化载体，纯天然的原材料

0: 染的制作过程，经久耐用的成品，这是牧人能在草原上世代生存的智慧，也是杨永良眼中藏毯的精髓。捻线、逛线、洗毛、染色，仅制作彩色纱线就需要十几道工序。但杨永良从不怕麻烦，绝不用合成纤维与化学制剂走捷径。为原材料奔波，繁琐的制作流程，这还不是让杨永良忙碌的全部原因。
1: 打对一点。
2: 哦，打对一点。
1: 哎，对，火驴。哎，
0: 他不仅用大量时间培养技艺传承人，还要时常到访当地一家现代化藏毯生产工厂。近些年来，随着高质量绿色产业的兴起，传统的手工藏毯重新有了市场。
1: 民族打这个就在制作打的苦劲的吧。
0: 每当工厂遇到藏毯传统工艺问题的时候，杨永良就会前去解决。在杨永良看来，守护传统并不意味着止步不前。产业的新发展也是保护与传承的另一种必要途径。从手艺到手艺，不到真正跑不动的那一天，杨永良就打算一直忙碌下去。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当荒年已不在，手艺人有不变的坚持，也有了新的追求。山河悠远，岁月绵长，与时代同向同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守护中华水塔，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洪流，纵然无法一蹴而就，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们正在为之奋力前行。他们将年华赋予日月星辰，将足迹留给山河大地。这是一趟未完的旅程，眺望远方，他们只问前路，不

下之味，鱼羊为先。在中国人的文字和思维里，羊和鱼是先中之最。如此说来，宁夏可谓是鲜味之都。盐池滩羊的美名四海皆知，黄河鲤鱼低调，但实力不凡。

0: 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诗经》当中短短八个字就道出了黄河鲤鱼的名贵。黄河九曲，奔流不息。母亲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流而下，流经宁夏段的时候呢，赠予了当地子民一种金色的礼物，那就是黄河鲤鱼。是一条大鱼吗？
1: 应该是十几斤。
0: 十几斤？
2: 天哪，好大呀！
0: 这个大家伙老威风了。你要知道啊，不是所有的鲤鱼都被称作黄河鲤鱼，只有这种生在黄河里、长在黄河里的鲤鱼才叫做黄。

黄河流域。在宁夏黄河外滩，你可以吃到用东北铁锅炖的黄河鲤鱼，如果运气足够好，可能会是条20多斤。

0: 木柴的香味儿和铁锅里酱料的这个香味儿，我闻着吧，老香了。
1: 小小的黄河鲤鱼让一大家外乡人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2: 对，尝尝我们那是，这属于东北厨艺宁夏风情。
0: 对，宁夏风情。嗯，今天这鱼老大了，20来斤，没有一点肥的口感，反倒所它的这个肉都非常的紧实。
2: 因为咱们黄河水它是活水，然后鱼是顶着这个溜走，
0: 就是它逆流而上，所以它们都是运动健将，
2: 特别鲜，
0: 非常的鲜。
2: 对，
0: 在很多外地人的印象当中呢，西北人不会做鱼，也因此不怎么爱吃鱼。宁夏人第一个表示不同意。
1: 在黄河即将流出宁夏的平罗六清地村，一家人世代依黄河而居，如今靠着农家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这里的招牌菜就是清炖黄河鲤鱼，
0: 鱼一上桌就满园子的鲜味儿。我们先尝尝汤，就主打一个鲜字儿。一般情况下我们客人来了也都是现捞的这个黄河鲤鱼，
2: 现捞现做。
0: 只有最新鲜的食材才敢用这么朴素的方法去烹饪，就是好吃，这得得益于我们黄河的馈赠。
1: 宁夏人格外珍惜靠水吃水的这口好福气，不断改良烹饪技法，表达对黄河鲤鱼至高无上的尊重。
3: 在30年前呀，我师父教过我一个菜叫鱼米之乡。
0: 这么宁夏的一道菜我居然没有听过。
3: 加工起来也很麻烦，
0: 下头去尾去了鱼骨。
3: 对，你看这还要去这个鱼刺，你看刮成这种鱼龙。
0: 哎，这样刮完之后小刺儿基本上也都没了。
3: 对。
1: 黄河不仅滋养了水中的生物，也润泽了这片沃土。宁夏大米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产物之一，这道鱼米几乎是宁夏人细腻精致烹饪的最好体现。
3: 怎么样？
0: 惊艳到我了啊！如果不报菜名啊，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它的食材是黄河鲤鱼。
3: 对，因为一般人讲这个黄河鲤鱼啊，它有土腥味。
0: 丝毫没有。
3: 对，
1: 因为有了黄河，宁夏人不仅爱吃鱼，还特别的会做鱼。黄河鲤鱼和身边最朴素的食材，成就了这道鱼米之乡。这也是勤劳智慧的宁夏人用母亲河的馈赠演绎出的最鲜活的烟火气。
4: 对高额彩礼说不。
5: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4: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

0: 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

0: 来来来来，喝碗凉茶解解渴。
1: 来碗茶，来碗茶。
0: 哎，这凉茶可去暑了。
1: 哎，再给我灌一葫芦。哎，
0: 好好好。哎，好。
1: 啊，好茶呀。
0: 是吧？
1: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哎
0: 呦，你这么着急呀？哎，
1: 不行不行，我怎么那么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
0: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哎
1: 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0: 算了算了。哎，
1: 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0: 哎，大师傅走好啊。
2: 买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
3: 哎，
2: 小朋友赶快来买啊。
3: 哎，请给我一根。
2: 好，
4: 这一根我要吃糖。哎，
5: 我要
4: 黄糖。
5: 我也要吃糖。
6: 哎，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3: 一
2: 根，好，
3: 给我一根，
2: 我要一根啊。好，黄的，好，好，红的，
7: 黄的，
8: 给我，给我，
9: 好。
10: 是我的，
11: 我要
2: 全给我。好，别急啊，好，拿好。好好好，都有都有啊。哎，别急别急啊。
12: 我要那个黄的，
13: 黄的给我啊，
14: 没感觉，我了，该我了。
2: 哎，别急别急，都有啊。
15: 给我，
2: 给我，
16: 红的，
17: 红的，
2: 这个给你的，
18: 哎，
2: 这个给你的啊。哎，别急别急，不急不急啊，都有都有。
19: 真好吃，
2: 好，拿好，拿好，好。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哎呀，出去。
0: 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1: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呐。
2: 哎，黄的哈，哎，拿好，哎，拿好，拿好，
3: 我想要一个，
2: 哎，
4: 给我，
3: 给我，给我了，
4: 给我了，
2: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养，就将就了。
5: 你给我钱呢？
2: 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啊，现在我再买五根。
5: 好，好，好，好，好。
3: 他要买这根糖啊！
2: 啊，
3: 我要有，
2: 给
3: 钱，给
2: 钱
6: 了，我都要买光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哎，拿好！哎耶，再来再来再来！
3: 吃完
5: 了。
2: 哎
5: 啊！哎，好，
2: 好，
5: 慢走啊，慢走啊！
0: 和尚爷爷慢走。
2: 好，好，好。咦？嘿嘿，要不要？
0: 要。
2: 嗯，
0: 谢谢和尚爷爷。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2: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0: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2: 哦，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0: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2: 哎，刀下留人。
0: 刀下留人。
2: 哎，你想不想吃糖？
0: 想。
2: 哎，好，记住了，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0: 好。
2: 叫一声。
0: 刀下留人。
2: 哎，对，就这样，走。跟我走，来。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名教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这人生最后一站，你就让我和尚送送他吧。
4: 去吧，
5: 好啊，快些。
3: 哎呀，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4: 啊，老爷我一生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3: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
4: 哎，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3: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的不敢来呀，他让和尚

0: 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1: 小生惯不会饮酒，正好劳师傅破费呀。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2: 我喝。
0: 啊。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
3: 一口气下来，
0: 如何？
4: 嗯，好。
0: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你知道这个酒，把碗给我呀，啊，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4: 好，
0: 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来，跟我来，跟我来。
5: 哎，怎么回事？
0: 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
6: 你
0: 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
1: 都去看杀头，
0: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我和尚买。
1: 哎，好好好，哎，
0: 都给我。
1: 哎，好，
0: 哎，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
1: 哎，
0: 好，哎，棒钱，棒钱，棒钱。哎，拿来，拿来。
1: OK，
0: 哎，给我，哎，好，拿钱，哎，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哎，和尚，我的糖果啊！
0: 快快快快快，跟要吃糖跟我走，跟要吃糖，前面前面前面！
1: 哎，我的糖果！
7: 哎呦，阿六慢点啊！
1: 哎呀，我的糖果，我的糖果！
6: 快走，快
8: 走！哎，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9: 王和尚，
10: 就要斩了，真是，哎，这心血呀！
11: 天哪！
8: 开大问斩！
0: 多谢留神。
8: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12: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8: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12: 是刚才那和尚？
13: 听我好，听我好！
0: 我听，我听，我听！叫叫！
13: 刀下留人！
0: 再叫！这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吧？
13: 没有，
0: 还想不想吃？
13: 想。
0: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呢。
13: 有糖，
0: 快吃！
13: 快
14: 吃！
12: 哎哎哎！别
14: 吃，
12: 别吃！
14: 别
12: 吃！哎哎哎！快快快，下去！走走，我下去。
14: 走开！
15: 猛爷，你们这帮
12: 搞什么鬼？

0: 快醒醒起来啊，张班头，
1: 二在，
0: 怎么回事？
2: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3: 走。

0: 追！
1: 追呀！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又开了！
4: 我们就到这了，我们回来玩玩。转转转转转。
1: 站住！
5: 哎，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2: 走走，快追！
0: 走走。
3: 娘娘。
6: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
5: 你放肆！大胆！
7: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5: 锁了！
6: 啊，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上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陪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7: 大道回府，走，
5: 走
0: 走走走。

0: 带风和尚，
1: 带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0: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的？
1: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2: 哎呀，老爷啊，法场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嗯，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1: 不行，50、
2: 20、
1: 40、
2: 25、
1: 35、
2: 28、
1: 30。
2: 哦，好，成交了。
1: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3: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1: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3: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1: 嗯，哪个和尚？
2: 啊，是哪个和尚？
3: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2: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1: 我的钱筒呢？
2: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0: 老爷。
4: 我的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2: 还告我吗？啊？
4: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2: 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0: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1: 我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2: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0: 走，出去。
2: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1: 出去。张馒头，
5: 阿仔，
1: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0: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1: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0: 哎，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济公？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别敲了，
3: 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3: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3: 快走。
1: 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答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哦，
1: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

0: 娘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这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呀？下去吧。
2: 是。
1: 啊，请问大师父法号？
0: 贫僧道济。
1: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0: 不必客气，
1: 失敬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1: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0: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1: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0: 苏相公怎有空来？请坐，快请坐。
1: 哎。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近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任老师，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来，
0: 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1: 不，这不行。
0: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1: 相公，这不行啊。
0: 圣贤之训都忘了，

0: 荒唐，真是荒唐。
1: 谁？
0: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三娘。
1: 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
0: 我，
1: 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0: 三娘，
1: 他干了什么？
2: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啊，
1: 这是什么？啊，哼，人证、物证俱在，带走。
0: 哎呀，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苏相公，
0: 哼哼，
3: 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4: 哦，没事。
3: 啊，
4: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
5: 哎，长老下榻何处啊？
4: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
5: 啊，
3: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安排法场呢。
5: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3: 老爷您
5: 不必多言，下去吧。

担待了啊，今天在这里挂单。

莫见怪啊。

0: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啊，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哇，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啊，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
1: 请。
0: 刀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怎么样
0: 了，吃不着什么肉了呀。哎，真是，哎，
3: 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0: 方大人在呀。
4: 哎呀，是大事啊。
0: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4: 请坐。
0: 你在想什么呢？
4: 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0: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4: 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0: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4: 果真如此。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0: 走，请跟我来，请。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起来，慢慢，你看看啊，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当心啊，
4: 事情前行，
0: 好，大老爷请进，
4: 好。
1: 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0: 有煞气嘛。

0: 三四，
1: 哎，还有人呐？
0: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啊，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1: 哦，
2: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0: 好，喝水喝水，来，我这有水，给你准备好了。
3: 阿猫，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0: 李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3: 大老爷，您夫在。
0: 免，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一起坐。
3: 阿猫，
0: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坐。
1: 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0: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4: 冯和尚，哎呦，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0: 大侠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4: 哎，大胆。
5: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0: 啊！刀下留神，刀下留神！
2: 阿猫，快
5: 点！你，
0: 你，这只也给你，
4: 哪里跑？站住！
1: 张白头，你自有好前程，何必如此呢？
5: 方大老爷，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1: 是你？
5: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要不是那疯和尚捣乱，这案子我早就结了。
1: 果真如此？
3: 老爷，民妇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李三的一条根呐。我和你拼了！
4: 去你的！
1: 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5: 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了。
1: 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0: 方大人呐，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5: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方大老爷，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张大老爷。倒茶。

0: 今日平生最得意喽！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你看看啊，老爷啊，悬不悬呐、啊？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啊，哎呀，嘿嘿。

0: 真是要留点神呐、啊，这才是真饭呐、啊！走，
1: 走，
0: 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2: 阿嬷，
0: 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3: 心静自成佛。

0: 常香烛怎么卖、啊？
1: 真酸！
2: 去、
0: 哎！太贵了。
2: 你给钱呢你？
1: 去去！
2: 还拿着瓶子给钱，你讲不讲理呢啊？
3: 啊！
4: 来，二位，
5: 来两分，两分
1: 坐啊，这边坐。
5: 来来来，
6: 花布，
5: 哎，兄弟坐。
6: 真高兴啊！哎，
5: 老板，调好吃一点啊！
1: 哎，好，
0: 好点啊！
1: 师傅，
7: 来走，请坐呢。
5: 走吧，
1: 师傅。
7: 涂三早，田七早啊。
5: 啊，你认识我们？
7: 不认识。
1: 啊，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
5: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名字？
7: 还瞎蒙的。啊，蒙对了。
1: 师傅，来碗凉粉呢？
7: 贫僧来碗豆浆。
8: 啊，
1: 好。哎，您的豆浆来了。
7: 哎，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5: 是啊。哎
7: 呀，哇，好烫啊！
8: 哇。香炉，哎，卖香炉。
9: 哎，师傅，我看啊，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
7: 那还不都是碗嘛？真是。好好好，拿去拿去。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10: 阿银杏树，阿银杏树，
11: 土上厚福，保佑子孙。
12: 先皇的墓，那还不是死罪啊？
13: 这就叫要钱不要命啊！
14: 是啊，
15: 是的意思。
14: 谁敢包天？
7: 慢慢慢慢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5: 你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7: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9: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5: 是是是，
9: 没什么稀奇的。
5: 走走走走走走，
7: 啊，回来。回来回来。

0: 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呢？
1: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0: 盗墓人是盗墓贼吧？
2: 盗墓贼，盗墓贼。
0: 此贼现在何处啊？
2: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1: 就是，
0: 回来。

0: 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
1: 小姐，不要看。
2: 哎呦，三哥，
1: 酒要到了，
3: 不
1: 要看，放下来。
3: 我要看。

0: 大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胡人女子啊！
1: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儿，我不嘛，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啊！就是。哎，到了，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2: 拉维亚到了，请享教吧。
3: 哦，老魏呀，我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女子先生，好巧，我也是啊，
4: 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哎，我很想你。哎，
3: 他们在说什么？哦，他们说你很漂亮。哦，谢谢。
2: 货都带回来了，
5: 都在这里。哎，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别动，
3: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哦，
2: 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3: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吗？哦，
2: 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
3: 都能治。
5: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0: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怎么？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天天吃这个。哎，哦，天天吃嘞。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击垮了老字号品春庄。
2: 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哎，不怕不怕，一瓶三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品村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哎，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你又见面了。
6: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
2: 哎呦呦呦呦呦呦！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嘛。怎么啦？我和尚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被人呐？啊，你喜欢被人呐？啊，走走走，别理他，走走走。哎，站住站住！哎，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7: 吴掌柜，
2: 他正忙着没时间。去去去去去，你给帮个忙，就一会儿啊。去去去去去，兄弟，哎，看什么看？走走走走走。这怎么办呢？这没个指望啊
1: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2: 是父母官。
1: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
2: 哎呀，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1: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3: 哪里哪里，
4: 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
2: 来来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4: 但讲无妨，但讲无妨。

0: 玉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1: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0: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1: 哦，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
0: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1: 对，
0: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2: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1: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0: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1: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物资。

0: 身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超风，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0: 若是在中国常住，另外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0: 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啊？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三千两。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三千两啊。
0: 三百两。
2: 哟，
0: 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0: 这也太少了，你倒是再给点。
2: 这我不卖了，不卖。
1: 走。
0: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怎么样？
2: 加点儿啊？加多少？
1: 请
2: 啊。不卖了，走，不卖了。
3: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4: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3: 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我还没答应他呢。
5: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3: 此消息确实
5: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3: 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5: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钦差。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5: 是。
3: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5: 是。
3: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5: 是。
4: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3: 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
4: 快去呀！
3: 凡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5: 是，
4: 快去，老爷。
6: 过来，
7: 我要你快
6: 干什么呢？
8: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6: 读书人，看你是条盗贼，带走，
8: 走，干什么？
6: 走。哎呀，
9: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6: 走。
8: 干什么了？
10: 卖布的，
8: 看你就不像人。走。
11: 帮了我们吧，
8: 走，
11: 大人，不是盗贼，
8: 走吧你，学什么？走，
11: 帮了我们，不是盗贼，
8: 走，
11: 帮了我们吧，
8: 走，
11: 帮了，不是盗贼，
9: 查得很严呐，
6: 是啊，
9: 不是九流之地，快走，
6: 去，走，
9: 哎，接着劲儿，
8: 不要。

0: 今儿钦差大臣又来了。
1: 哎，是是。
0: 哎，快点快点。哎，哎，
1: 来
0: 来来，帮帮忙。哎，好嘞好嘞，
1: 整理一下啊。
0: 好。哎，上面接着啊。
1: 哎
0: 哎，走。哎，
1: 好，感谢啊。
0: 哎，把那边旗子拿过来，拿过来。
1: 好好好好好。哎。

0: 快快快，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哎，
0: 看好了，本县令有赏。
1: 啊，谢大人了，
0: 谢谢老爷。
1: 啊，
0: 哎呦，
3: 老爷当心啊！
1: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哎，闪开，闪开，闪开！哎，闪开，闪开、啊！
1: 闪开！你们不要动，闪开不！
2: 启禀大人，前面路中间有个疯和尚挡住去路，说他的讨饭碗丢了，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
3: 让我找碗，
4: 把他带过来。
2: 是，
4: 落轿。
1: 哎呀，钦差大人呐、啊，钦差大人呐、啊，哎呀，钦差大人呐、啊，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我贫僧的碗也是碗呐。
5: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1: 雨过天晴，云破处。
5: 这般颜色着将来，
1: 蜜色都是找碗人。哎呀，哎呀，钦差大人呐、啊，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啊？我看贫僧的碗呐、啊，不能指望你喽。嗯。
0: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
0: 啊，小店有玉竹，还有金钗。这可是上品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
3: 啊，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2: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吃啊，吃啊，吃啊。独善天气。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店家，客人回来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先大洗脸水，大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啊、也住在这儿。
1: 哦，

0: 刷干净点啊！夕阳，夕阳，金贵，金贵，这皮特好。哎，再刷一遍你。哎，仔细点儿，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
1: 名贵，
0: 你在家点水吧。
2: 小姐，
0: 我们在洗洗刷刷。
1: 哦，土豆。
3: 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什么？名贵的药材？啊！我们在家里当饭吃。快点洗！啊！哪位呀？啊！哎，哪位呀？啊！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1: 歇息。
2: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什么？我也说不好，叫吃那个螃蟹。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去螃蟹，去螃蟹。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嗯哼啊，嗯啊。
3: 啊啊啊！看看。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先生，先生，这还有。
0: 好好好。
2: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3: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哦，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啊？
3: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2: 可怜的孩子。
3: 谢谢老先生，谢谢，
2: 谢谢。
4: 啊，下一个。
3: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不够，
3: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来，走开，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3: 求求你，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3: 你们有啊，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5: 了。老夫人，一起来，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6: 当饭吃的？
7: 假药的？
6: 假药啊！
8: 这是坑人！
9: 谁说假药？
6: 骗子！骗子！
10: 金贵着呢。
11: 老朋友，不要乱说。
12: 走，把命！
13: 怪这东西，太不像话了。
14: 坑人是？
15: 就是嘛。
5: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11: 老威呀、啊，

0: 我们回去吧。
1: 啊，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2: 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哎，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来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闻一闻。嗡嘛呢叭咪吽。
3: 也是你
2: 啊，怎么样啊？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哎，放下放下，哎，还能跳嘞，哎，对对，跳。
3: 谢谢胡总，
2: 回家去吧，回家去吧。怎么样啊？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0: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2: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0: 哦，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2: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0: 哦，
2: 来来来
0: 来。好。
4: 哎啊！哎哎！停！停！
5: 停！停！好，好，真功夫！
4: 多谢多谢多谢，
6: 好功夫！
4: 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
6: 站桩，
4: 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地如松，哎，休想搬动啊！哎
6: 呀，这么厉害！
4: 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6: 好，
7: 好，好，好，好。
6: 好，来来来来，咱们搬搬啊，使劲啊，来，你定，来，
2: 哎，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啊，
4: 多谢多谢！
2: 哎，不试试怎么知道神药的威力呢？来，试试试试。
4: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哦，
2: 试试。
4: 在下苦练十年，才练的真功夫。
2: 放着放着放着放着。
4: 来来来，怎么样？哎，好。哪位来试试啊？
2: 哎，来来，他试试啊！
6: 厉害！哎呦。
4: 杨掌柜的，哎，
6: 他这么大块，哎，咱看看怎么样，
8: 一定有劲。哎呀，
9: 哎呀，哎呀，哎，真功夫，真功夫，哎呀，真功夫，
4: 好，
2: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啊！哎，林三，林三，给你加把力，再给他试试啊！哎，来，
10: 再来，再来，再来，
2: 吃一口。哎，好，再跟他斗，这回咱们再看看怎么样啊？哎，看啊！哎，来来，跟着他斗，看，
0: 再来一箱。
2: 哎，嗯，好，哎，他已经吃了中国神药了。哎，嗯，看，试试膀子。嗯，嘿。不要说你一个人了，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拉他呀，也拉不动。哎，
0: 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2: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来来来，快点连上，连上！哎，
6: 师傅，
2: 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来来来，
0: 来来来，
6: 使劲啊！哎，好，
11: 看得太好了！
2: 哎，这回试他膀子。哎，来来来，哎，没问题，没问题，哎，没问题。
0: 中国神父，我要买这个神药啊！
2: 哎，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0: 好，好，多少钱？
2: 不贵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0: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都要
2: 都要。好，连这呢都给你。哎，数钱数钱数钱。
0: 好，给钱给钱。好，好。

0: 真是中国的神药啊！
1: 给钱，
2: 给你。
1: 哎，好，哈哈。
0: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要发大财了。
3: 哎呦，吴
0: 掌柜啊，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3: 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0: 你看，你看，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啊，
3: 这个是神药啊！谁卖给你的？
0: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3: 多少钱买的？
0: 很便宜，很便宜。
3: 多少啊？
0: 只要500金币。
3: 啊！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儿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哼，这我不管呢，
4: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3: 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5: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3: 啊，
4: 嗯，
3: 哎，
4: 这
3: 哎有多少钱？
5: 哎，500个洋元宝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去吧去吧去吧。
3: 哎，好说好说。哎，好说好说。哎，
4: 这
5: 哎，放心，我和尚当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医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医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6: 老板，老板，
7: 有些古玩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6: 这
7: 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珍品啊！
6: 不会骗你的，
7: 哎，是珍品，看一看。
6: 那你
7: 价钱嘛，
6: 看
7: 可以谈啊？怎么样？
6: 说，价钱，
7: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6: 怎么样？哎，
7: 别走啊！
6: 哎，
7: 哎，真是！
6: 哎呦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9: 客官回来了
8: 啊！哎，就来来来来，是，
10: 哎，哦，回来了，
11: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10: 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得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哼。
11: 客官，擦把脸吧。
10: 啊，好的。
7: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8: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有话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三哥，你看这是什么？
1: 啊，官府啊！
0: 莫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1: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你为什么不歇息？随便出去，让我一个人闷在房里，我不。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回去。老魏啊，老魏啊，老魏啊。
2: 客官要吧，
3: 看看。
4: 这布怎么
2: 样？这位姑娘，
1: 真好，
2: 来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漂亮，
2: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2: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5: 不收不收。哦，
2: 三哥，快走，快走
6: 走走。
7: 花布花布啊！
8: 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啊。
5: 这怎么卖的呀？真想要啊！
9: 卖货了，卖货了。哎呦
5: ！圣僧，
10: 哎呀，是你呀！
5: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
10: 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5: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10: 那哪儿去了？
5: 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哎，
10: 何以见得？
5: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10: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和尚看什么呢？啊！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0: 来一个，
1: 真好玩。
0: 是的，是的，
2: 不能很便宜。
0: 您来一个吧。
1: 多少钱买一个？
0: 一两银子一个。
1: 我不一两银子。哎，
0: 很便宜的。
1: 哎，我买两个。
0: 哎，好的，二两银子。
1: 好的。哎，
3: 银子
1: 怎
3: 么
1: 给你。哎，
0: 你拿好。
1: 好
2: 好好，行，那多谢了。哎，花布花布
0: 了，
2: 多好的花布，您瞧这红的多艳啊。
0: 哎，客官要点什么？
4: 小老弟啊，你这里收不收古玩玉器啊？我这真
0: 我这小本生意收不起啊。
4: 古玩呐，哎，
0: 走。哎，卖了卖了。哎，客官来一个吧。
2: 哎，我说您别走，哎，价格好说。
0: 卖了，
2: 别走啊。
1: 阿里，真好看，真精致。
2: 要一点啊。
1: 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5: 二两银子。
1: 二两银子。
5: 二两。
1: 二两一个。哎，我买了，拿给你。
5: 哎，好。
1: 哎呀，好看吗？哎，
5: 好看，好看。

0: 一二，
1: 哎呀，你
0: 该我了，
1: 我来，
0: 哎，你来。
1: 一，哎呀，
0: 你也不行，我来。
2: 让我看一下好吗？
0: 三，四，哎呀，行。
2: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毽子。
3: 三哥，你看那个小娘子，咱们过去玩玩。
4: 好。小娘子，
5: 哥哥陪陪你啊。
4: 你跟小孩
5: 子找个好地方乐乐，把那个香味也给哥哥一个吧。
4: 住手！给我住手！
5: 你敢管？
4: 我要是管呢，能管我吗？
6: 光天化日之下，哼，好大的贼胆！
7: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6: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
7: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好。
3: 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8: 快走！
7: 这个送给你吧。
6: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7: 这不是随便，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6: 谢谢。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还是回去吧。
7: 好的，你也说谢谢。
6: 回去吧。
9: 我的逃犯碗呢？真难找啊！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
6: 圣僧，
9: 慢慢地看吧，走。
10: 走啊！
11: 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两个钱儿。
3: 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11: 好。
3: 走。
11: 包袱皮儿。还你就是了。
12: 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
13: 他们开价多少？
12: 这个数。
13: 300两。
12: 不，3000两。
13: 3000两
12: 啊！
13: 太贵了。
12: 这可不贵呀、啊！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啊！哎，你看看这颜色，这叫蜜色。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啊，天然成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啊！胡爷，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
13: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碗。照你这个说法，这碗恐怕来路不正吧？
12: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13: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12: 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胡爷。怎么样啊？
13: 好，3000两。
12: 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
13: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12: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

0: 小姐，
1: 快来，
0: 小姐，小姐，哎呦，
1: 哇，
0: 老爷，
1: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2: 老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3: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2: 啊，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4: 哎，去，求和尚都上来干什么？
5: 走，
4: 不见不见不见，走，
5: 我找你们胡爷。
2: 哎，什么人在此胡闹？
5: 胡爷啊，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也就是心儿不同。
6: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5: 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6: 那你今儿个来干什么？
5: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掏饭碗，我怎么化缘呢？
2: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5: 还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2: 中国神父啊，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5: 我的掏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6: 哎，那叫龙纹。
5: 哎，对对，是龙纹。哎，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2: 是什么颜色？
5: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6: 这儿没你的碗。
5: 哎，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讨饭碗可不是好端的哟。哼
4: 哼。来。
7: 蛮好，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炸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炸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4: 好干。
6: 有刺客
8: 啊！刺客。
5: 哎呦，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6: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的？
5: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6: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你们怎么没看见？
5: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6: 叫他下来。
9: 下来，赶快下来啊！
5: 我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6: 来，给我收赏。
9: 是。
5: 哎，别隔住我呀。哎，这怎么样，有什么？
9: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7: 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
5: 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7: 胡说，快走。
4: 走吧。
7: 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5: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7: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5: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
10: 哎，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11: 是这儿，

0: 哎，我说哥，咱们的鱼丸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1: 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
2: 啊，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0: 哎，怎么把他给……
2: 哎，别别别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
0: 对对对对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背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
3: 哎呀，是独山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3: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啊，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了。
4: 不，大师傅啊，你先睡，你先睡啊，我们已有地方睡，
3: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4: 你歇着吧，歇着吧。

0: 兄弟啊，进去啊！哎呀，快快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哎。
1: 三哥，这墓好像有人洗过了。三哥，你看这个。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快快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
1: 哥，我给你戴上，像不像将军？来来来，戴上戴上。
0: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快照吧。

0: 让他站到那边去。
1: 将军，站着歇会儿啊，乖点。真臭！
0: 哎呀，里面有什么？哎呦！

0: 住！哎呦！哎呦！不见了！
1: 这边！哎呦！这边！
0: 哎呀！
1: 上哪儿去了？
0: 哦，上！
1: 来！

0: 别，这，给我，慢着，小心点，哎，
1: 呦，小心点，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古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啊！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
0: 珠子？还有尸体呢？
1: 不知道啊。
0: 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
1: 哦，兄弟，快，快，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这位客官，来一碗。
3: 喝点辣椒，
4: 青菜、
5: 酒啊，
4: 别
5: 说
4: 我去
6: 了，凉面凉面。
2: 施主啊，施主，
6: 哥哥，凉面。
2: 过来过来过来，
7: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碗凉粉，凉快凉快啊！
8: 客官请坐啊，
2: 坐坐坐，来碗凉粉。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7: 哎呀，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
2: 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嘿，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
7: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2: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7: 钟鼓楼啊。
2: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9: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7: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9: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六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卖一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7: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9: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客官再吃碗凉粉吧。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9: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2: 好。哎，凉面凉面啊。
9: 来来来来，坐坐啊，坐啊。
2: 你看看在这个花园里头，你看，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7: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2: 你去。
7: 这
2: 叫你去就去呀，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了。好，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商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哈哈，真是太美了。
0: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0: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0: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1: 碗？中国的碗？什么碗？
0: 什么雨破天晴啦？
1: 雨破天晴？
0: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1: 不，
0: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0: 你别走开，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了？
2: 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0: 我不。
2: 拉维亚，回去。

0: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啊。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2: 快点快点，
4: 我们都是冤枉的。
3: 让他们跪下。
4: 冤枉老爷
3: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4: 我们冤枉
5: 冤枉啊，
4: 冤枉，我们冤枉。
6: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5: 冤枉啊。
6: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5: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4: 冤枉！
6: 你呢？
4: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
6: 去，
7: 冤枉啊！
6: 你，
7: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那
0: 就冤枉呀！兔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6: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2: 老爷，
6: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四十。哦，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2: 都给我滚滚。
6: 哎，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呀，
0: 哎呀，
1: 哎，
0: 哎，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胡商。
1: 哈哈哈哈哈！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哦，好好好好好，
0: 去。
1: 拉维亚。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

0: 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1: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2: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1: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3: 老爷。
1: 请。
4: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1: 啊！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0: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4: 碗？什么碗？
1: 曼哈迪，快叫他回去。
0: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2: 秘密颜色。
0: 哦，秘密颜色、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2: 走吧，走。
4: 胡朝奉，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1: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4: 胡朝奉，你的极品呢？
1: 什么
4: 碗？
5: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老威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4: 这是极品呐、这是国宝啊。
1: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拿走。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4: 胡朝奉，你犯了死罪了。
1: 什么？死罪？
4: 对，死罪。这些国宝啊，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1: 别人卖给我的。
4: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1: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4: 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1: 什么？要凌迟？
4: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奉，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1: 大人，你们中国菜做得那么精致，怎么四星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4: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1: 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
6: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1: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6: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我也吃不准了、大人，这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大人

0: 小呢。嗯，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1: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0: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2: 县太爷，
1: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0: 是。
1: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啊。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0: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1: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0: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3: 这个那
0: 快走快走啊。
3: 不纳，
0: 告辞了。
1: 大家给我好好的练，1、2、3、4、5、6、7、8，吹，使劲吹。
4: 来看热闹，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
5: 来看热闹啊。哎呀，听着一句疯话，让大老爷你们微服私访，我欠你个欢迎仪式啊，今天呢给你补上，你看看怎么样啊。你看啊，这好气派啊。

0: 要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啊！
1: 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
4: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5: 哎呦，哎呀呀呀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把钦差大人死罪，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5: 哎，是不关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儿啊！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

0: 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5: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6: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5: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9: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1: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再见，董总。
14: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社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紧扣扩能提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今年上半年，宁夏经济运行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
1: 米宁两省区探索产业协作新模式，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参加。
2: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强化规划引领、把准发展规律，注重融合发展，突出放管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全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迈出新步伐。李亦飞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15/5时期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至关重要，正当其时，要锚定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要聚力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壮大科技服务，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聚力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面向人的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优化基础性、保障性服务供给，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加快补齐支撑服务业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适配性和可及性，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聚力激发新动能，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加力提速数字信息服务，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大力发展文体建旅商融合服务，打造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要聚力深化服务业改革创新，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改革，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运用改革开放办法，完善体制机制，破解堵点难点，增强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力创建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全面夯实政策要素支撑，支持市场主体协同发展，提升安全监管水平。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提升能力本领，坚持求真务实，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统筹各方资源力量，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通力协作，汇聚合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发改委就自治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做解读，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市做发言。
0: 行至年终，经济形势备受关注。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

0: 产总值增长4.9%，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
1: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宁夏各地，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相伴而生的票根经济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在中卫市，依托宁超比赛推出的促消费活动，让9.9的足球赛门票成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通票。统筹投入的800万元专项资金，预计可撬动5倍以上消费力。
2: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呀。
3: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35%左右。
1: 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达4.4%。全区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7.2%和11.2%，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带来了更强劲的增长动能。随着近日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全面投入商用，厦门航空天穹智能决算中心、厦门大学无人机远程指挥系统等多个产业应用项目已接驳入驻，2500匹绿电算力资源跨越千里与福建数字产业跨域融合，丰富的绿色能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出口。
4: 2024年初，厦门本地的公共算力只有176匹。通过闽宁双智算中心的建设，整个总算力达到了当年的20多倍。
1: 今年上半年，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6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4.3%，居全国第三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预计同比增长8%左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6%、5.7%、4.2%。
5: 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双过半的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指标增速好于预期，高于全国，稳的态势更加巩固，新的动能培育壮大，暖的民生加码升温，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年终答卷。
6: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一幅山海携手、产业共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7: 现在是在福建厦门的一个连锁超市，那在这样的超市呢，都会设有宁夏特色产品专区，像我手里的中宁的枸杞、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都在借助福建广阔的市场，实现从扶贫协作到产业共赢的华丽转身。
1: 作为厦门民生物资供应的国有主渠道，厦商集团引进近900种宁夏农业产品，并与多个种植基地建立长期稳定合作。
8: 应该说宁夏的很多特色的农产品也正是我们厦门民众所需求的吧。从2021年到目前，我们这边销售的总金额应该到3000万左右，继续努力把这个宁夏的特色的产品引入到我们超市，引入到厦门市场。
1: 此外，由红色补区人民政府正式授牌的惠安闽宁特产馆和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的16家宁夏特产馆，都让宁夏风物直通福建。
9: 我们下一步是进一步升级，把特产馆升级成闽宁会客厅，通过人文礼商的一个交流，在商务对接、商务洽谈呢，品鉴交流了，把我们闽宁协作常态化的持续下去。
1: 搭乘闽宁协作快车，隆德县温补乡高标准建成200亩规范化中药材育苗基地和一座现代化中药材加工厂，全乡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组团种药，

0: 年福建片仔癀等行业龙头主动对接。另一边，鄱阳县利用闽宁协作资金盘活闲置校舍旧村部，建成12个万只标准化养殖场，带动2500户农户参与，让潮纳鸡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密码。
1: 每天呢，几乎都是12000多块钱。这个呢，这个小路咱们不错，每天又转人来拉。
0: 从单向对口帮扶的输血式支援，到产业自立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振兴，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两地聚力打造的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
2: 借助福建的技术、市场、管理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合力培育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270多亿元，真正实现了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3: 7月1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搭建政企沟通和协商交流平台，广泛凝聚共识，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建言献策。
4: 会上，自治区统计局、发改委、工信厅、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相关负责人通报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国资委、宁夏区税务局书面通报有关情况。16位企业家委员、行业企业代表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终端消费市场等方面谈形势、讲问题、提建议，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扣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聚焦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提升重点产业全链条发展水平，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营商环境，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重点方向，切实提升政协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搭建政企沟通平台，提升建言资政水平，在协商监督中助推政策落地，引导委员展现责任担当，为全区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贡献智慧和力量。
5: 7月2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银川海关、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今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出口100.5亿元，增长27.8%，进口32.7亿元，增长18.5%，月度进出口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上半年，我区外贸主体不断扩容，高纯叶桉等30余种产品实现首次出口，海外市场布局更加多元。
6: 抢抓银川市获批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质效，推动辖区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7: 聚焦区内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分层分类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大力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力争全年持续保持外贸实际企业稳步增长，夯实外贸长期的发展根基。
0: 为助力更多优质产品走出宁夏走向全球，宁夏推动远程视频查检、批次检验检疫改革、一加N属

0: 地查检业务改革落地，统筹中央及地方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1.36亿元，支持外贸企业拓市场、降成本，不断优化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释放更大潜能与活力，
1: 帮助企业积极掌握自贸区的协定规则、原产地的办理流程，加大经核准出口商便利措施的这样一个宣介和推进的力度，不断优化签证的流程，使自区详会的这样企业数量以及贸易量不断得到了提升。
2: 依托银川综保区等平台扩能体制，聚焦加工制造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引入有稳定订单和供应链配套能力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推动落后企业尽快达产投效。
3: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闽宁协作30年来的成就、乡村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多视角展现宁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就。
0: 7月17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书写共同富裕的山海答卷，五位闽宁协作亲历者的故事。通过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李回钦、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科技特派员马雅玲、宁夏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宁夏水务集团员工李家伟的故事，反映山海共生的时代画卷。7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长篇通讯，讲述了从2000年以来，一批又一批福建教师、大学生志愿者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接力来到宁夏，让东部沿海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宁夏西海固的课堂上扎根，赋予无数山里娃翻越群山的力量。7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推出报道，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报道了宁夏运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开展自动化扫描作业，精准识别路面裂缝、沉降等各类道路病害，提升当地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水平。7月13号，光明日报刊发报道，宁夏日子越过越红火，故事越讲越响亮，报道了宁夏依托异地搬迁、产业发展、闽宁帮扶，让西海固旧貌换新颜，村集体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用鲜活故事展现塞上民生向好、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成就。7月13号，经济日报刊发报道，车间搬进村，就业送上门，聚焦宁夏泾源县乡村帮扶车间模式，讲述当地依托7家本土企业建成11个村级车间，推行订单式技能培训，吸纳留守妇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的举措，从而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增效、企业发展共赢。 7月19号至24号，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组织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专家赴银川、中卫两地开展医疗志愿服务。团队成员涵盖老年医学、康复、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等重点学科领域权威专家，将先后前往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卫市人民医院、上坡头区人民医院，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前沿学术讲座等形式，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和精准帮扶，并同步开展送医下乡和公益义诊活动。
4: 现在的宁夏包括银川、包括中卫，实际上有很好的信息化的平台，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我们能不能去发现一些慢病潜在的高危的因素，然后呢提前去进行干预。所以实际上这次到宁夏来，也是我们要很好的去学习如何在信息化手段上面我们充分的利用好。
0: 7月20号，银川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银川市3区中考择优录取批次工作方案。根据方案，7月23号上午8点将组织3区初中学校进行择优录取批次网上录取。择优录取批次招生对象是中考成绩达到银川市3区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未被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标到校批次录取的3区初中学校考生。 择优录取批次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0: 成，公办普通高中30%的统招计划数，民办普通高中40%的统招计划数。各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录取时段结束后，所剩余的招生计划数，公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一类在三区未完成的计划数，以及自主招生二类未完成的计划数，统筹永宁县零五市普通高中在属地未完成的招生计划。7月20号晚，宁夏消防组织开展全区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检查组先后到达银川市金安家园小区、粤海万家 G3 区、荣恒星宅小区、蜗牛民谣等地，实地核查单位消防制度建立落实、消防控制人员值班、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等情况。
1: 电动自行车跟你的这个自行车是混停的一个状态啊，
2: 就是要分开的。
1: 对，分开啊，分开，包括这边也是要分开。
2: 好的。
1: 啊，24年的啊，在有效期内啊，灭火器放在门口或者走道上。
0: 此次夜查共成立84个联合检查组，覆盖五市及宁东基地，出动检查人员347人次，检查各类场所居民小区248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454处。
1: 提醒广大的这个群众，在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的过程当中，尽量选择在这个集中停放和充电的场所进行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然后严禁停放在单元楼内的这个疏散通道上，要停放在距这个建筑有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区域内。
0: 全区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管理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3: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原一级巡视员罗全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由北方民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山海牵手闽宁情，薪火研学铸同心”首届闽宁青年学子夏令营近日在银川开营。活动设置闽宁协作故事研学、特色产业实地走访、长征精神学习等板块，为闽宁两地青年学子搭建实践成长平台。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第十届荷花节7月20号启幕。本届荷花节依托万亩湿地荷塘资源，融合国风演绎、亲水避暑、亲子互动、荷风市集等业态，打造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文旅场景。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7月20号，西吉县启动农村一老一小留守群体心血管健康关爱项目筛查工作。项目将为西吉县60周岁及以上留守老人和18周岁及以下留守儿童提供免费心血管疾病筛查服务。本次集中筛查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以牛药西夏味聚星津为主题的银川市西夏区星津黄牛美食嘉年华近日举行，核心赛事星津牛王争霸赛成为全场焦点，12头海选优质肉牛同台竞技，冠军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现场还设置全牛美食会、趣味闯关等板块，特色商户齐聚，烟火气浓郁。吴中市红四堡区近日在太阳山镇八庄村举办金手指黄花菜采摘技能竞赛，比赛集结了红四堡区6支乡镇街道代表队的30名采摘能手同台比拼，依托赛事淬炼农事本领，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今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这背后是全区617家外贸企业的敢闯敢拼。
4: 开放不止步，锐变正当时。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见证宁夏好物世界共享的高光时刻。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面前。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两地聚力打造的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
0: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一批科技型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硬核创新实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3: 走进中科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雷电提前预报系统正在大屏24小时不间

0: 间断运行监测，依托全国超百座地面监测站点的全域布局，该系统可实现精准预警。
1: 黄色区域的高亮部分是我们的两小时预警的重点关注区域，可以为我们的景区分店等户外场所提供场外的精准雷电预警。
0: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技术成果转化成效突出，近三年累计实现产值7000多万元。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能力，中科天际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资金上面也给了我们一定很大的一个支持，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内在的一个竞争力。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9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深耕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有效补齐全市产业链薄弱短板。
3: 近年来，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吸纳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组建网格辖志愿服务队，依托从业人员常年走街串巷、深入楼栋的职业优势，打造随处可见的基层治理移动探头。
4: 外卖骑手秦艳丽是网格辖队伍里的一员，平日里她一边配送餐品，一边扛起民情观察员的职责，沿路细心留意道路破损、楼道卫生、公共区域乱象等各类问题。
5: 路上呀，干啥有个坑呀，有个什么，就是有个安全隐患什么的，我们能及时反馈给社区，社区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义的事情。
4: 大五口区构建发现、上报、审核、积分、兑换线上线下一体化闭环流程，志愿者可通过专属随手拍小程序、社区网格微信群实时上报公共安全隐患、市容环境问题、群众民生诉求等内容，相关部门结合问题处置难度、服务时长、贡献度，精准核算志愿积分兑现。今年端午节期间，快递员买志东凭借长期上报安全隐患、参与街头志愿服务积攒的积分，兑换了实用生活物资，真切感受到自身志愿服务被认可、被尊重。
6: 既不影响工作，还参与到社区工作里面，这样的事情做得挺有意义的。我会把这个事情会一直做下去。
4: 截至目前，大五口区已有124名新业态从业者加入网格辖队伍，主动参与基层治理。
3: 不靠砸钱刷屏，不靠包装网红，这两年音乐人山羊和青年残疾人画家左文俊把艺术从台子上拽下来，使宁夏的本土文化悄无声息地扎进了大众的生活里，让普通人也能够看得到、摸得着。

0: 这首名为《登峰》的新国风音乐作品是由山羊老师发起的音乐社群共同创作的，他们中有老师、学生，还有中老年音乐爱好者，通过社群共创一系列极具本土特色的音乐文创作品应运而生。
1: 因为看到这个那个小女孩登上长城朗诵《清平乐·六盘山》的时候，启发了我们。正好又赶上今年是纪念长城胜利9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摇起来啊！左点右点。
0: 这首《宁夏川少年花》就是对经典民歌《宁夏川》的创造性改编，它在国风基调上融入了花儿、民谣、说唱甚至摇滚元素，以孩子们的口吻唱出了家乡的新景象。和山羊生动热闹的艺术实践完全不同，宁夏青年画家左文俊的世界常年安安静静，只有油彩笔划过画布的沙沙声。
2: 创作这幅作品的理念是什么呢？
3: 红色五角星和石榴放一起，它就有这个谐音，五十六个民族嘛。
0: 这幅题为《团结》的作品出自左文俊之手。左文俊自幼肢体二级残疾，对他而言，绘画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3: 我出生在宁夏，家乡的面貌能塑造我性格，就可能我的这种要强、这种坚韧，放到我身上，可能会被放大一点点。
0: 家乡给予左文俊的还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画贺兰山、画黄河、画西夏陵，他的作品甚至走出国门，在多个国际艺术

0: 展上登台亮相。现在左文俊的画笔在调和一种新的颜色，他选择通过残联开办培训课程，计划带动更多本地的残疾人艺术家用画笔奔赴远方，与世界对话。
1: 吴中市红四五区原创舞台剧《沙土地里种春天》专场演出日前在福建省惠安县精彩上演。该剧以1998年至2026年红四五28年发展历程为主线，三代移民的奋斗故事被浓缩在70分钟的表演中。
2: 我在红四五也待了2年，确实我们红四五在这个一代一代人的这个努力下哈，民间协作的帮扶下哈，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舞台之上，演员们亲情投入，将移民岁月的艰辛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大多是红四五本地的移民群众，在舞台上演绎的正是父辈和自己的亲身经历。
3: 站在惠安的舞台上，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红四五人没有辜负福建亲人的帮助。
4: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剧表达我们对全国各地对我们的支持，尤其是闽宁协作给我们带来的春风和细雨。
5: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伊拉克博主老王在中国带爸妈回宁夏泾原寻亲。
6: 我在宁夏有一个中国的爸爸妈妈，今天我要带我的伊拉克的爸爸妈妈去看看中国的爸爸妈妈。
7: 好久不见，爸
8: 爸妈，
7: 这个是我伊拉克的爸。
9: 哦，伊拉克爸，
7: 这个是我中国的爸。哦，好久不见，爸，好久不见。来来来来，给爸爸妈妈看。
0: 不用下江南，银川明翠湖百亩荷花塘千荷竞放，氛围感直接拉满。
10: 总以为江南在很远的地方，直到我来到了这片百亩荷塘。
11: 风从水上过，带来300亩荷叶的呼吸。这里是明翠湖。2026年7月20日起，第十届荷花节如约而至。挑一个周末来，你会遇见汉服雅士沿着荷塘缓慢巡游，衣袂与荷温共舞，步步生莲。挽起袖子，剥几颗清甜的莲子，手做一枚莲蓬书签，再和好友玩一局投壶，接几句荷花飞花令，笑声落进荷塘，都是江南的韵脚。最消暑的当然是乘一叶竹筏划进藕花深处，荷香拂面，船在荷中游，人在画中立。上了岸一定要记得去和风市集逛逛，荷花文创，手作小物，夏日轻食，冰凉的饮品，烟火气与风雅就隔着一朵荷花的距离。
10: 十载荷韵，一池清凉，这个夏天总要有一日留给明翠湖，去做一日画中人。
5: 宁夏没有海，为什么可以养海鲜？我在集美大学找到了这条鱼的秘密。
10: 宁夏的贺兰县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土地盐碱化严重，这样的地方能够养出海鲜，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但这件事情啊，做成了，答案就在我身边的这一桶桶水缸里。
11: 宁夏的盐碱地含有与海水相似的矿物质基底，集美大学的科研团队正是从这个缺陷中找到了突破口，用技术手段补足了它与天然海水的差异，让鱼虾从此可以在离海很远的宁夏安家。
12: 我觉得他们有两个优势了，第一个就是它的空间大，它的土地资源比较多，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温度是比较跟福建互补，我们这边不是太适合养的时候，它那边适合养。
10: 从东海之滨到贺兰山下，从实验室的烧杯到盐碱地的鱼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转移，这是山海协作的生动实践。
0: 7月20号晚，山海同行闽宁情深农文旅商体交流活动山海演绎舞台展演落地惠安青山湾，与惠女海岸回岸记嘉年华梦幻联动，

0: 全国劳动模范顾云香，年少亲历漫天黄沙，伊利治沙的种子就此埋进心底。
1: 在我10岁的时候，1983年3月15日那天刮了一场大

中国天风非常大，当时那个风刮的满嘴都是沙子，我王爷爷怎样才不刮风呢？啊，爷跟我说树多了草多就不刮风了。当时我就跟爷爷说，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要多多栽树，多多栽草，不要叫刮风了。1999年承包沙漠，2000年正式植树，在这边已经植树26年了。当时承包的是5000亩沙漠，现在已经就是也就3900亩的绿。从小心里面就种下了一个种子，风沙的侵害非常的大，长大了实现我的愿望，不要叫沙漠的气沙。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赛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活动由中央网信办、司法部指导，宁夏多部门联合主办，旨在普及网络法律法规。启动仪式后，媒体采访团将深入多地采访，宣讲团将走进全区中小学开展30余场专题宣讲，宁夏人民调解员队伍向专业化迈进，全区289名调解员持证上岗，40人今年报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56%，区市县3级培训全年覆盖。今年4月启动100000万工程，计划培育100个特色品牌组织，锻造1000名金牌调解员。石嘴山市吸纳湖北省农科院、湖南省蔬菜研究所等13家高校院所25名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科创专员，选派本地农技骨干近20名担任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指导辣椒制种亩产提升20%，种子纯度稳定在99%以上。跨区域人才协作赋能制种产业提质升级。银川市兴庆区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通过以鱼质检模式将盐碱滩变为标准化蟹池，目前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辐射带动周边超3万亩，预计年产量突破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产品连续2年在上海蟹博会斩获7项大奖，6成销往区外。7月19号，闽宁两地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基层巡演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启幕，活动由闽宁两省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福建南音提线木偶与宁夏山花口弦同台献艺，非遗互动市集同步展出两地数10项非遗项目。巡演将用5天走进宁夏5市，并深入车间、社区、田间开展慰问演出。青铜峡市大清渠改造工程完工，完成渠道砌户20.54公里，张岗闸过水流量从8立方米每秒提升至13.8立方米每秒，灌溉效率提高25%，汇集9.06万亩农田。同步改建渠边路3公里，整治排污点4处，新建安全防护设施，昔日脏乱渠边路变身村民休闲健身场所。7月20号，兴庆区2026年七彩假期公益暑托班正式启动，63个点位同步开班，为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提供为期20天的免费托管服务。各点位在作业辅导基础上开展兴趣课堂与安全教育，护航成长。7月20号，第20次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在固原启动，全国8省区400余人参加，现场开展融合接力、旱地冰壶等赛事及残健融合交流，为智力残疾人搭建展示风采、融入社会的平台。2026年石嘴山市普通高中录取率达85.3%，市辖区达87.7%。当地通过学校升级改造和中职转型办学，持续扩大学位供给。星海中学升格为完全中学，今年高一扩招至300人。在扩大办学规模的同时，教育教学质量同步提升。银川市在各区小微公园、口袋公园因地制宜规模化栽植特色花卉，量身定制差异化赏花方案，打造一园一景特色园林景观，避免景观同质化，同步发布赏花月历，规划特色花木景观带，让城市角落四季有景步步如画。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0: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同湛江某军港结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
1: 插线板家家都有，但很多人的用法可能一直踩在危险边缘。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排查那些被忽略的使用误区。
2: 插线板随处可见，但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隐形移动炸弹，要注意这几个隐患。一、超负荷使用，别让一个插线板同时带多个大功率电器，也别一拖多过度插接，否则过载发热极易短路。二、注意使用环境，使用时要远离水源、窗帘、沙发和高温暴晒处。三、关注使用寿命，插线板一般使用3到5年就需要更换，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等情况，必须立即淘汰。另外提醒，电线别缠绕收纳，这样不利于散热，可能损伤绝缘层引起火灾。如果发现插线板冒烟起火，先切断总电源，用干粉灭火器扑救，并拨打119报警。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宁夏因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气候条件，生产的冷凉蔬菜畅销全国各地盛夏时节，塞上大地满目青翠，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洽谈合作。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田园好风光。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注意看，
1: 正念发字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在哪里？
0: 审判。
4: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哪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投用8座机场，构建了一干七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错、纳木错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